0: 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张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卢记总书记祝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0: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将在全国展开。
1: 香港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为 3.5% 至 4.5%。
0: 今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洛沃亚·亚申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几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这两日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0: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0: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新区，还有200几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令到这里的群众亦能够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黄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部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亦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十几年来，浙江一以贯之。现在超过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深处处长蒋国峰：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

0: 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揸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徒行海老人只需要一通电话，就能够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欧海区的一家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苗善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吃自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崇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凝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几嚟，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体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文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日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全国生态日活动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今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办，活动包括开幕式、政策解读、成果发布、发布倡议、经验交流、成果

0: 展示等。各地区参照国家层面活动方式，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丰富生态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组织开展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实践体验活动，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弘扬生态文化，培养生态道德，传播生态文明价值观念。
1: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 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并明确将于9月14日起施行。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于2023年在北京、广东、含深圳试点。截至2026年6月末，已有260多家跨国公司备案该业务，惠及境内外成员企业超5500家。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为便利更多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统筹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通知，将该试点推广至全国。这次通知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惠及更多经营主体，而且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1: 离境退税 2.0 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靠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拆，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和多语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荷兰游客。
2: 这已经是我第八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1: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亦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舒：
3: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0: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日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

0: 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两份公布，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展望15/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为商为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为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民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上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津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典礼昨天在香港举行，今年的奖项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和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获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今年获奖的两支优秀团队肩负不同任务，同样以坚定的决心和优越的水平高效履行使命，以实干成果赢得市民信任，展现特区政府以民为本、勇于担当、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整个公务员队伍树立典范。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表示，由于今年上半年实际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以及短期前景向好，将2026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由2.5%至3.5%上调为3.5%至4.5%。特区政府表示，得益于对外贸易蓬勃和内部需求强劲，二季度香港经济继续蓬勃扩张。二季度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3%，一季度同比增长5.9%。上半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展望未来，特区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下半年香港经济将保持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旺盛，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相关物流服务亦将受惠。服务输出将受惠于访港旅客的持续增长，以及对香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的稳定需求。在稳定的劳工市场状况、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消费信心的支持下，内部需求将保持坚挺。
1: 由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同学会、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及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北京研修心得分享会昨天在香港举行。据介绍，7月19日至25日，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赴京展开为期一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个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参加这类研修考察活动。研修内容涵盖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国家十五五规划、基层治理等重大课题，并实地走访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副主席赖振辉在分享会上致辞时表示，议员们以开放的胸怀、求知的热忱，走进国家治理的核心课堂，深入了解国家发展大局，研修成果的价值在于分享、转化与应用，希望通过议员们的亲身讲述，令更多市民感受到国家发展的最新脉搏。

0: 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主席、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总结时表示，只要全港各界同心同向，携手实干，定能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昨日完成公众咨询。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当日会见传媒时介绍，公众咨询自6月15号开始，共举行了超过100场咨询会，其中约30场由特区行政长官亲自主持。截至8月14号，已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建议。大家普遍认同香港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更好作出部署。他表示，香港五年规划不单止是香港的重要事务，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举措，亦是香港公共行政发展的里程碑。特区政府将继续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是在今年9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0: 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昨天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对接会由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对接会上，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与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这个是特区政府首次与不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和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
1: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广东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省累计批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216个，已覆盖全省104个县市区，累计拉动投资7670亿元。本次活动由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共同主办。下一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将加快设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投资基金，分类分级推进已批复方案实施，全力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质增效，切实以土地整治实效支撑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2026深圳购物季启动活动昨日在深圳宝安举行，特色展览、趣味体验、惠民神券、寻宝抽奖福利全覆盖，令顾客一站式体验夏日消费的乐趣。据了解，2026深圳购物季将持续到10月底，同步聚焦国际消费，组织金融机构与重点企业开展刷卡优惠、支付满减、免税购物节、过潮文化节等活动，推动城市国际化消费环境优化提升。
1: 为期三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复季休渔期即将结束，明日12时南海海域将全面开渔。这一来，珠海的渔港内千帆集结，渔轮整装，码头一派繁忙避航景象，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陆续完成归港休整检修避航。边检部门精准对接渔业民生需求，优化通关流程，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护航港澳流动渔民顺利出海。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不单止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单止是这样，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落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度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 以防卫预算提供物

0: 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日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金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2: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日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七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2: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日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个是英国连续第二日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3: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的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7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33到27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佛山雷阵雨35到27度，惠州雷阵雨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33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2到27度，肇庆雷阵雨34到26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9到22度，纽约晴天29到20度，旧金山小雨转阴20度到14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同软建设，高质量推。

0: 推进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109项国家重大工程。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浆网。不久前，记者实地探访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先行施工片区，场地距离三峡大坝不足2公里。工程啱启动开挖，航道轮廓暂未显现。10年后，呢度将建成全长 6.6 公里的全新通航航道。它将拥有5级船闸，单闸室长280米，阔40米，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少水深8米，满足万吨巨轮通航。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董委书记高鹏：
1: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是吧？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0: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但在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就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到1.73亿吨，不单止为船闸安全检修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船只通过的效率亦受到影响。经过10几年的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这个亦是15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高鹏：
1: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坝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0: 今年6月，工程正式开工。而家在先行开挖区已经可以感受到火热的建设场景了。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尚官方：
2: 我们整个新兴开挖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1/20。我们先行开挖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0: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但仲要频繁做试验。这个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造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现场爆破采用精准控爆工艺，单次爆破土石方量较大，但碎石飞溅范围严格受控。隔离区外施工车辆作业不受任何影响，现场施工可同步推进。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同石亦将创新性地实现绿色处理。上官方：
2: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渣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0: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整套工程规模庞大，但施工现场调度井然有序，背后依靠一套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置入北斗定位系统，实时掌握全部施工车辆位置和运行状态，实现全域数字化调度。中国水电四局水运新通道开挖项目部经营管理部主任郭守杰：
3: 把我们的新兴开挖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街道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可能有1-2千台，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0: 这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除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还有各州坝鸿运矿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这项巨型鸿运工程

0: 工程在规划设计阶段，既要保障万吨级船舶通航的核心需求，亦充分兼顾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等生态细节。三峡水通道公司各洲坝矿能工程管理部副主任黄霄：
1: 葛洲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0: 在三峡水环新通道建设现场，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的迁改亦紧锣密鼓咁展开。一直以来，这些高压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原有线路会影响新船闸施工，因此必须提前完成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停电的高压线路迁改工程。重大工程建设是15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声，既夯实国家安全底，增强发展韧性，亦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陆将网。其中新型电网是15五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和重要载体。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国网经研院院长李辉：
2: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0: 为了解新型电网建设对人们生产生活的作用，记者来到浙江省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裴全信：
3: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蔗直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其中一半以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0: 15五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和微电网，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月末，宁波荃湾新区一处停车场配套光伏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们正在现场铺设光伏板。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1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给城市电网带来了新的压力。为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的电能，记者看到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经济技术研究所技术创新室主任冯奕斌：
4: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证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还是相对来说是更经济的。
0: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8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两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能源，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补供的主力。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7月19日中午11点左右，宁波多地乌云密布，落起了雷阵雨。原本在度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光伏发电迅速减少，调度中心即刻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同市级的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 除了特工亚大通道和城市配电网，各类

0: 微型电网亦喺社区工厂加快建设，运营方精准掌握电网内嘅用电设备情况同用户用电习惯后，搭建起虚拟电厂，通过优化用户用电行为，实现更智能高效嘅电能利用。对每家企业、每户家庭嚟讲，对电力供应嘅核心诉求就系稳定可靠，即使遇到突发情况，亦能尽量少停电、唔停电。十五时期，我国持续提升电力网络韧性。记者嚟到宁波电网桂线自动化调度平台，呢套系统系电网故障快速处置嘅核心支撑。获网宁波市魏洲区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自动化运营班班长张志明系电网自动化领域专家。记者见到佢时，佢正喺度同同事复盘今年七月两次台风过境引发电网故障后嘅用户复电情况。因为配备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两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正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他说
1: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掉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次呢，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去辅助，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整个电网用起来更可靠。
0: 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亦在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入面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亦在汇聚大能量。正是对每一个小问题的重视，每一处细节的心耕，推动着各项重大工程稳步向前，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本周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个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亦是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表示，航道船闸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情况，将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4: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0: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行场面。
4: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0: 陈亮介绍，今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会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4: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0: 完成航道航行会船测试后，试验还有个重头戏， 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口重巨大的

0: 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呢个亦系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话：
1: 现在过闸，那个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泊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0: 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仲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2: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目前我国正在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将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令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黄希：
5: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五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
0: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全国范围内的超过40亿条数据，将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既有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亦能清晰地看到全国三区三线划定情况。使用者放大地图，点开任意地块，就能即时查看该地块的地类、面积、规划用途等信息。黄希：
5: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落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0: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交、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33%。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0: 目前浙江台州玉城至厦门公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建设这样一条道路，由于需要同时占用土地、林地、海域等多种不同属性的空间资源，论证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台州玉环市某企业负责人赖可伟：
7: 按照以往审批方式，我们企业要向市自规部门用林、用地、用海等多个业务条件分头进行申报，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6个多月。
0: 而这个项目只用了2个月就得以批复，这样的速度正是得益于当地依托一张图进行的联合审批改革政策。台州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斌：
8: 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进用地、用林、用海联审，

0: 重点项目原来提交107份材料，现在减少到68份，只要提交一次可以。
1: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2: 我们变原来的串联审批为现在的并联审批，我们在项目的这个底图底数上实现了统一受理，一次办理，大大的缩短了项目的审批时长。
1: 项目的底图底数指的就是正在推行的一张图，在浙江一张图已经归集了45个省级部门的空间数据，令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可以同步进行。今年以来，全省已经有超过70个重大项目用这样的方式高效办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2: 我们和农业农村啊，和这个林业部门，我们共同的来摸清楚全省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包括林地啊、园地啊、草地啊等各类资源的情况，来纳入到一张图来共管、共享、共用。
1: 通过数据的流动共享，浙江实现了审批流程再造。截至目前，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实现用地、用林、用草、用海项目一件事一次办，申报材料精简40%，审批提速60%。令审批快起来的只是一张图给政府服务带来的变化之一。目前一张图还置入了人工智能技术，令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变得越来越智能高效。江苏省南京市一处液压装备项目工地建成后，预计年产液压产品150万件，新增年产值15亿元。但就在项目动工前，企业还在为车间选址而发愁。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3: 企业跟我们表达，他的时间比较急，希望立刻能增资扩产，他想在一期的周边相邻的区域进行选址，通常是需要先进行多次的现场踏勘。
1: 现场踏勘只是第一道关，过去给项目选址，自然资源部门还要逐项核查征地报批、保护红线等多项信息，整套流程走下来耗时好长。南京某液压装备厂区项目负责人余建波：
4: 在我们反馈问题之后呢，他们会在这个几分钟内就能筛选出一个能符合我们这个意向的这个地块，给我们企业节约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1: 从按月算到按分钟算，帮企业解开难题的正是自然资源一张图新增加的智慧选地功能。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3: 我们在这个企业现场一期的周边范围内划定了一个2平方公里的选址区域，输入相关的规划控制要求，比如说用地性质啊、建筑高度啊、容积率啊、建筑密度啊，这些在几分钟之内系统呢就自动生成了这个符合条件的一个选址地块的一个方案。
1: 几分钟的背后是1800多张底图的支撑，融合地理、产权、规划等要素的空间数据库，另一张图能够支撑起自然资源全业务管理。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王亮：
5: 我们通过切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式，目前已经拥有了智慧选地、数据得地、高效用地等30多个智能应用场景，分别服务于规划统筹、要素保障、资源保护、灾害防治、执法监管和政务服务6大类型的核心业务。
1: 今年江苏550个省级重大项目中，已有477个完成用地保障，保障率达到86.7%。项目落地平均比以往提速70多日。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本周发布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这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的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

0: 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 68.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亦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五成。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车企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表示，
2: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九月份。
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波动，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亦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此外，基础设施亦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保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窗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窗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15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4: 紧扣15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6: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6: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6: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7: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8: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9: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10: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我们两位陪你过周末，科创梦工场，来看看本期。

0: 嚟节目嘅主要内容啊。
1: 科创新动向今日将带嚟七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上海计划将大模型 token 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我国陆上大邵雅风电铸件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0: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打通现产投币环 Hong Kong Tech 300大赛扩容背后的大湾区创科蓝图。
1: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领先全球，打通 AI 影视创作认证交易全链条，目前累计交易额超过9400万港元。香港计算机通讯节将增设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澳门大学暑期开办超过30研习营及培训课程。
0: 科技关键词聚焦，平陆运河进行实船试验，记者沉浸式体验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
1: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了。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
1: 是的，那新能源汽车迎来两个首次突破，怎样理解呢？怎样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3: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7月已经达到 68.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7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速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4: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3: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5: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3: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6: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3: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 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

0: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1: 紧扣15/55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2: 下条消息去上海睇睇啦。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获悉，上海正探索将软件企业使用大模型的算力消耗纳入技术改造投入支持范围。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 token 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这些探索方向来自近日印发的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15规划。
3: 冇错嘅，咁据了解，未来五年上海将围绕住软信业开展以下几项工作，包括产业规模力争翻一番。到2030年，软信业产业规模从2.1万亿元力争冲上4万亿元，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营收超8亿，企业增至35家，算力铺到10万卡级，推进8000万自算集群工程，喺松江、临港、青浦布局10万卡级超大规模自算集群。宝山、浦东、嘉定建设千卡级集群，推动传统数据中心向百卡级边缘自算中心转变，同步推广无形积服务，让企业按需取用算力。
2: 是啊，老师傅经验转化为数据资产，面向制造业经验沉淀，建设一个国家级10个市级制造业高质量数据建设联合体，构建100个支撑制造业链式场景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10家左右 AI 原生工厂，推动一线工艺绝活，以数据形式完成传承复用。空间格局构建一环两极三射，推动徐汇滨江与浦东张江一软一硬，打造 AI 加软信业创新产源地，以托中环集聚数字服务资源，联动嘉定、青浦、松江重点新城协同发展。
3: 再来关注，从大连华瑞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我们了解到，近日由其自主研制的15兆瓦双柜陆上风机轴承座底座铸件顺利完成下线。产品一次性通过客户各项检验验收，实现正式交付。咁呢套铸件将配套当前全球单机功率最大嘅陆上风电机组，呢一成果亦都意味住大连重工喺陆上大兆瓦风电铸件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2: 系啦，呢次交付嘅15兆瓦陆上风机平台采用先进模块化设计，功率可实现1316兆瓦区间灵活调节，可以适配唔同地域复杂风场资源条件。咁机组风轮直径嘅覆盖240至260米，可以匹配135到190米高塔筒配置，最大扫风面积达到5.3万平方米。整机综合性能处喺全球嘅第一梯队，其超大尺寸铸件对材料性能、铸造工艺、尺寸精度、内部质量都提出极高要求。产品嘅顺利验收交付，检验咗企业超大型风电铸件嘅研发制造能力。
3: 嗱，风电大兆瓦化已经系行业发展大势，面对市场迭代升级，大连重工立足自身研发积淀，依托高端风电零部件智能产线，提前布局超大型风电铸件赛道。目前企业已经完成3到18兆瓦全系列的风电铸件样机研发及批量供货，仲先后完成4家头部整机客户20家兆瓦级别的铸件试制工作，持续优化量产工艺，已经具备稳定的批量交付保障能力。
2: 下一条消息，从中核集团获悉，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日前开始首次装料工作，本次装料亦都系 VVER 1200型机组国内首堆首次装料。
3: 装料系为反应堆植入能量心脏嘅核心工序。咁呢次装料一共需要完成163组核燃料组件嘅装载工作，每一组燃料组件装入堆芯嘅精度都要控制喺毫米级。装料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呢，机组将会进入到大核调试阶段。据介绍，田湾核电7号机组单机装机的容量是126.5万千瓦，年发电量近8亿千瓦时，设计寿命60年，将会2026年投入商业运行。 咁等到田湾核电基地八台机组全部投运之后啊，总

0: 光机容量将会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过700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生命科学方面啦，近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发布。VITA 一词源自拉丁语，中文系生命之翼。VITA 系列期刊由主刊 VITA 和系列子刊组成，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相关高校和机构共同建设。
0: 是的，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由内地和港澳15家高水平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于2025年8月12日在香港正式成立，目前由39所内地与港澳高校和机构共同组成。联盟将高水平科技期刊、国际化科研数据开放平台等作为重要的建议内容。
1: 咁 VITA 系列期刊咧，采用主刊加子刊的办刊模式，学术水平上对标三大国际顶刊及其子刊，打造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自主一流期刊系列。该期刊将创新建立以文评刊的科学评价体系，通过对各刊所在原创论文学术水平的鉴定来评估期刊学术水平，摆脱对 SCI 等引证指标的片面依赖，引导期刊回归学术本质，推动营造良好学术生态。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香港城市大学 Hong Kong Tech 300计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大湾区创科版图，随着第四届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内地赛区由12城扩展至16城，这是香港最大型的大学创新创业项目之一，已经培育超千支的初创团队，成为连接香港科研和内地产业的双向跳板。
1: 在这个关键节点，我们专访了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宗彦教授，他将会为我们解读大赛扩容背后的战略考量，为什么新增了这四座新城市呢？科研专利如何跨越死亡谷转化为市场方案？在特区政府力推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下，大学又如何通过实践训练重塑下一代创科人才的基因？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他的专访。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宗彦教授。首先我们和何教授打个招呼。何教授您好。
8: 嘿、hey, 你好。
7: 现在我们了解到 Hong Kong Tech 300呢，已经和23间创投基金是建立了共同投资伙伴关系。我们知道像这种基金的这种创投伙伴呢，确实是对初创企业的发展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投资网络，我们是怎么样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切实帮助到一些初创企业发展和出海吗？
8: 是啊，咁我哋 Hong Kong 300咧致力喺政产学研投呢唔同嘅界别都有合作嘅，咁就可以建立咗一啲好稳固嘅合作关系啦。咁至今咧，我哋个计划咧已经有超过110间公司型嘅机构作为我哋嘅策略合作伙伴、支持机构等等。咁亦都包括咗同23间香港同埋内地嘅创投基金咧建立咗一个共同投资嘅合作伙伴关系。咁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除咗培育咗超过1000支初创团队，咁其中220间初创企业咧系获得我哋港币100万嘅天使投资啦。咁而计划嘅共同投资伙伴咧，亦都会向我哋甄选出嚟嘅初创团队咧提供额外嘅投资。咁同埋咧喺计划底下咧，我哋个初创企业咧亦都更加积极咁融入呢个更高阶嘅投资阶段啦。咁其实每投1蚊俾呢个初创企业咧，系敲动咗超过 6-7%的一啲杠杆嘅回报嘅。

0: 咁亦都真係證明咗咁樣可以幫到我哋嘅初創企業咧，係更加可以喺融資方面可以有更好嘅成果。
1: 嗯，像我们如果获得了这个创新创业千万大赛的这个比如说一等奖二等奖这样的一些优秀企业，是不是也能够得到我们这些创投基金的关注？
0: 是啊，咁其实我之前亦都提过啦，咁我哋会作出港币100万嘅投资之外呢，我哋亦都会將佢納入咗我哋康科特300嘅生態圈。咁其實喺方方面面，每一方面，例如我哋對呢個之後嘅投資嘅一啲對接啦，我哋投後嘅一啲服務啦，點樣將佢對接唔同嘅合作夥伴關係啦，對佢幫助出海咧，都有更好嘅一個好處嘅。
1: 香港城市大學在去年還設立了創新學院，我想這可能是和我們香港的這種創新創業的氛圍，包括全球的这种氛围是密切相关的，能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创新学院它和这个创新创业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吗？会提供一些实战的课程吗？具体是怎样的呢？
0: 好啊，咁其实呢，我哋香港城市大学嘅创新学院呢，唔单止提供咗一系列嘅创新创业嘅课程啦，亦都混杂咗工商业唔同业界嘅一啲专家担当咗我哋学院嘅顾问啦，同埋特约教授嘅。咁其中咧，亦都不少係我哋康科特300嘅創業導師。咁喺呢個創新學院咧，係我哋康科特300計劃一個不可或缺嘅一環啦。咁其中我哋個理學碩士創新創業理學碩士咧，呢個課程咧就係旨在通過一啲資深嘅工商業專家、企業家嘅指導，咁培育咗年輕人喺科研成果轉化同埋商品化嘅商業頭腦上面有更好的認識。佢亦都有不同的選科啦，例如可以深化咗學生的創新創業的知識和技能，咁為城大咧同埋為香港咧都可以培育更多深科技的創新人才。咁舉個例子，在第二屆的創新創業理學碩士的課程裡面咧，我哋有將近120個畢業生，咁亦都比首屆的畢業生的人數咧係大致增加了70%嘅。咁喺課程入面咧，咁其實學生可以喺學期裡面學到嘅商業思維啦，同埋初創項目裡面咧，咁我哋都可以幫佢哋深度發展。咁至今咧都組成咗31支初創隊伍，咁當中咧係有8支咧亦都成功獲得咗我哋康科特300萬元嘅一個種子基金，去繼續驗證咗佢哋之後嘅商業模式嘅。
1: 那您觉得像我们创新学院出来的学生，他和其他学院出来的学生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不同？比如说是不是会有创新理念的不同，或者是有一些自己新技能的加持？
0: 是的，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些毕业生去出来呢，和其他例如商科的毕业生呢，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原因我们这个课程呢是一个实践型的课程，就是说其实除了在課堂裏面學咗一啲書本嘅理論，咁其實佢亦都有我哋唔同嘅學院嘅顧問啦，同埋特約教授啦，係指導佢哋。咁呢啲創業導師係幫助佢哋喺佢哋做嘅一個初創項目嗰度咧，更加可以喺實踐嘅成果裏面更加發展。咁所以佢畢業嗰陣時咧，就可以參加咗我哋康科特300個種子基金嘅選拔啦。咁如果佢通過咗咧，我哋就俾100,000元嘅港幣俾佢做一個種子基金，去繼續驗證咗佢嘅商業模式。咁所以話由讀書學咗課堂嘅知識，同埋有我哋嘅專業創業導師去帶佢哋點樣走出創業嘅開始第一步，到之後繼續驗證佢嘅商業模式咧，都提供咗全方位嘅培訓同埋機會嘅。
1: 我自己的思考啊，就是创新学院就是它应该和企业密切相关，像有一些这个学校可能也会带学生到企业去参观呐、实习啊，但是可能还是无法深入的了解一个企业运营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创新学院在和企业的这种良性互动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思考呢？
0: 是的，我們創新學院正正就有兩大板塊是怎樣跟企業的合作。第一板塊呢，就是我們在這個創新創業的理學碩士呢，在個課程裡面，其實我剛才所說，除了在課堂學了書本的知識之外呢，它也都有很大的板塊呢，是跟不同的高科技企業的公司是有深度的合作。例如我

會帶佢去參觀唔同嘅高科技公司入面嘅廠房啦，同埋去同嗰啲高科技企業嘅高管咧，可以有一個深度嘅對接，等嗰啲高管咧可以介紹俾佢聽，其實高科技公司嘅發展，佢哋將來注重嘅一啲創新創業嘅問題同理念，等佢哋有更好嘅了解。咁第二個板塊咧，就係我哋喺呢個創新學院入面咧，亦都有一個

0: 課程。咁呢個實習課程呢，其實就係將我哋本科生送去海外唔同嘅科學園嘅初創企業嗰度做一個短期嘅實習，咁為期係3個月至6個月嘅。咁其實點解我哋要送呢啲本科生去海外嘅初創企業實習呢？原因就係如果我哋一般學生去海外實習，都會去一啲大嘅機構嗰度，咁其實佢哋實習呢會係一啲好專業嘅部門，學到嘅知識呢係非常專業嘅。但係如果佢對創新創業創科係想有一個更全面嘅了解呢，咁其實喺海外嘅科學園嗰度，佢哋啲初創企業呢，其實呢鑑於佢哋個資源問題啦，咁佢哋呢啲實習生呢基本上就會同佢哋其他嘅初創團隊嘅一啲 founder 呢係一齊工作，咁可以全方位吸收咗其實佢哋喺創科裏面嘅思維。咁所以我哋其實今個暑假咧，亦都有3批學生，第一批去咗倫敦，我哋同劍橋同埋帝國理工嘅科學園嘅初創企業合作啦。第二批去咗北京嘅中關村同亦莊嘅初創企業合作。咁第三批就去咗悉尼同埋墨爾本嘅一啲科學園嘅初創公司合作。咁希望通過呢個計劃咧，等我哋嘅本科生咧，對一個初創企業有更深嘅了解嘅。
1: 真的很棒哈，確實是讓這個創新學院辦出了與眾不同的這樣的一個特色。我們知道這個創新創業千萬大賽，它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為香港吸引更多的人才。那么参加创赛的这样的一些获奖团队，他们很多可能也愿意来香港落地，甚至通过香港来出海。我们是不是在一些比如说这个签证便利啊，这个商业网络搭建方面，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平台呢？
0: 正正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呢，我哋 Hong Kong 300呢就提供咗庞大嘅产投网络啦，咁喺唔同嘅专业服务嗰度呢都有支持嘅。咁例如我哋喺香港建立咗一个管线上市同埋融资，咁要求法规同埋市场嘅资源上呢都有唔同嘅一啲支持。咁其实我哋 Hong Kong 300呢亦都積極拓展咗全球网络。咁喺2023年起咧，就啟動咗 Hong Kong Tech 300東南亞大賽。咁喺去年咧，亦都啟動咗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嘅國際大賽。咁至今咧，亦都吸引咗超過200間嘅初創企業參加。咁其實我哋以賽創速咧，希望吸引咗更加高端嘅初創公司能夠落户香港，或者幫助佢哋同我哋嘅團隊更加交流啦。咁舉個例子啊，其實我哋喺新加坡嘅一間初創公司叫做益三醫療啦 ，E3A Healthcare。咁就自從喺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東南亞大賽獲得咗大獎之後咧，亦都成為咗香港特區政府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嘅第四批嘅重點企業。咁可以證明咗，其實通過我哋 Hong Kong 300呢個生態圈咧，亦都可以幫助咗海外嘅一啲團隊咧，能夠落地香港同埋落地同城市嘅。
1: 是的，益三医疗的这个创始人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是感谢了我们大赛给他们提供的机会，确实是这样哈。那么香港的这个人才库的建设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您觉得大赛的这种举办，除了吸引企业落地之外，是不是还能够让大家更了解香港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这些人才如何在香港才能发挥他们更全面更突出的作用呢？
0: 係啊，其實咧呢啲大賽咧最緊要就係等初創企業可以更加了解到、認識到我哋香港嘅創科生態。咁正如我頭先所講，我哋其實 Hong Kong 300呢個生態圈，除咗提供資金之外咧，亦都提供咗唔同嘅一啲生態圈嘅板塊啦，例如喺專業服務啊、市場嘅對接啊、後續呢個投融資嘅安排咧，都有深度嘅一個幫佢嘅一個合作嘅。咁亦都可以幫助到初創團隊咧，更加有高效率咧，可以落地香港或者引進內地不同的城市。
1: 好的，我们也关注到上届的这个获奖的一些企业当中是覆盖了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新材料啊，数字医疗。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像内地有非常成熟的这个制造业的供应链，那么香港初创企业您觉得是否还有独特的生存空间呢？就是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矛盾的问题，我不知道您作何理解。
0: 冇錯嘅，其實概括嚟講咧，香港嘅獨特優勢咧，可以喺3方面嗰度體驗到嘅。 第一就係喺零到一嘅科研創新。咁香港咧係擁有世界多間好好嘅大學同埋科研機構啦。

0: 咁尤其是喺新材料、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咁唔同嘅領域咧，都有強大嘅基礎研究能力。咁第二點咧，就係國際化同埋跨境資源嘅整合能力。咁香港其實除咗好了解國際市場嘅需求咧，亦都非常熟悉內地嘅產業鏈嘅優勢。咁所以初創企業喺香港落地咧，就可以進行唔同嘅科研測試啦、商業模式嘅驗證啦、國際市場嘅拓展等等。咁亦都可以利用咗大灣區喺製造同埋產業配對嗰度咧，可以做一個大規模化嘅發展。咁第三咧就係一個高附加值同埋專業服務嘅導向，因為唔少嘅香港初創企業咧，唔單純係為咗出售產品，主要咧係希望可以結合咗知識產權啦、數據服務啦、技術平台啦，同埋專業嘅解決方案。咁喺呢啲領域咧，對創新嘅能力同埋國際嘅標準要求咧，都非常高嘅。所以喺產業鏈嗰度咧，可以更加具備咗更高價值嘅位置。最重要咧就係香港同內地嘅初創咧係唔存在競爭關係，而係深度嘅協同、優勢互補嘅關係。而利用咗香港 Tech 300呢一個平台咧，亦都可以激發咗更多創新嘅交流同埋合作，達至最高嘅效果嘅。
1: 我们其实在最近不断的采访当中，尤其到核桃啊、前海去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香港初创企业，他们都是在香港的各大高校当中啊实验室出来了一些成果，在香港有一些初创的经验之后，就来到了内地，然后利用内地的各种资源啊，然后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再壮大，之后再回到香港去考虑这样的一个上市啊，或者是走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您觉得这样的一条产业链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链吗？如果这个产业链的话，您觉得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话，还可以怎么样优化呢？
0: 呢個係絕對非常好嘅一個產業鏈嚟嘅。其實我頭先亦都想講，我哋同內地嘅初創咧係唔存在競爭關係，而係深度協同嘅。點解咧？就係因為香港咧係有一個初創能力裡面最重要嘅科研創新。咁我哋其實香港頭先所講就有多間世界級嘅大學同埋科研機構啦，咁所以喺各方面嘅基礎研究能力都非常強。而香港嘅市場坦白講亦都唔係一個大嘅市場，因為我哋人均即係人口就係得750万，咁所以我哋嘅初創企業咧，我哋都同佢哋講，你一定要係去觀望更大嘅市場，例如大灣區。咁所以通過大灣區一個龐大嘅市場，同埋大灣區一個好完整嘅工業生產嘅配套鏈，咁喺呢方面咧就可以更加幫佢喺佢哋嘅產品嘅成本啊、量產啊方面咧係得到更好嘅一個優勢。而之後佢哋對呢個融資嘅要求咧，亦都可以翻翻嚟香港，因為就香港係一個有非常好嘅融資嘅市場。我哋嘅股票市場係非常活躍啦，咁所以亦都見到好多成功嘅例子，就係佢哋初創嘅研發喺香港，之後量產同埋市場放喺內地，再之後翻嚟有融資嘅需求，有啲唔同嘅專業服務就翻嚟香港，所以形成一個非常好嘅一個生態鏈。
1: 今天也是很高兴哈，请到了何教授。其实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哈，您知道这个全球有四大湾区，大湾区呢是最新的一个湾区，它的这种发展呢可能也会借鉴其他比如说纽约湾区、东京湾区这样的一些经验。那么您觉得在借鉴经验方面，我们还可以借鉴这个其他湾区的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复制它们，还是我们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0: 其實咧，我哋如果對比其他灣區，我哋嗰個優點特點其實同佢哋都係一個非常合切嘅原因，就係你可以見到其實喺三藩市嘅灣區，佢哋都有多間頂尖嘅國際優勢嘅大學啦，佢哋嘅科研成果亦都喺基礎研究上面亦都成功啦。咁其實我哋喺香港咧，亦都係有一個非常好嘅世界級嘅科研機構同埋大學啦，所以我哋嘅科研成果亦都係非常成功嘅。而我哋同佢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我哋更加有一個龐大嘅生產嘅一個鏈條喺我哋大灣區。因為我哋大灣區扎根咗我哋先進製造多年嘅經驗同技術咧，可以更加將一啲圓形嘅產品 MVP 或者 prototype 更快更有效可以做出嚟。之後咧，亦都可以好快咁樣量產，而我哋國內咧，亦都有非常大嘅市場，所以我可以話我哋嘅。

0: 優勢同我一樣，而我哋亦都有佢哋冇嘅地方，就係、是、我哋有呢個龐大嘅生產鏈啦，同埋我哋有龐大嘅市場，所以我相信未來咧，我哋大灣區咧個發展咧係絕對係非常非常可觀嘅。
1: 好吧，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一直关注何教授，您是一个这个少空谈多实干的一个实干家，那么对于即将参加第四届大赛的一些年轻团队，您想传递的一些实战的建议会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千万创业大赛对大家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方向。
0: 是啊，其实在全球这个创投的环境是非常紧催这个审慎的环境底下呢，我们就不应该将融资作为了唯一成功的标志。那其实我们更加应该要了解市场的痛点，这样才可以提供了一些创新而具備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的。所以我們很重視企業的商業模式、團隊的執行力，以及如何為客戶和社會製造更好的一些真實的價值。最重要就是將科研成果轉化，如何可以成為了帶動收入的產品和服務，才可以令到項目和初創企業達至可以持續的發展的。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这次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颂贤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和我们的分享，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当中，有更多的优秀企业能够脱颖而出，谢谢教授。
0: 好，多谢晒，麻烦晒。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会改带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悉尼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人工智能国际电影节协会日前公布，香港 AI 人工智能电影市场首批合作伙伴已经完成涉及101部 AI 原生及相关影视作品嘅交易，累计交易额超过9400万港元。该市场是主办方所称的全球首个专注于 AI 影视作品版权交易的市场，于2025年完成批复注册，历经15个月时间筹备，今年7月在香港 AI 国际电影节期间正式启动运营，首批规模化成交，标志着香港在人工智能影视这一全球新兴产业中率先打通了从创作、认证到交易的完整链条。
1: 是啊，咁协会方表示，版权交易将依托覆盖全球6大洲56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发足迹全面展开，合作方名称与片单将会在相关方确认之后分批公布。电影节发言人表示，首批交易说明买方给钱买的不是 AI 标签，而是叙事完整、权利清晰、版本明确，而且可以行到观众面前的作品。 AI 影像的下一阶段是令有价值的作品被可靠的发现、理解和使用。
3: 再来关注香港计算机通讯节2026，将会在8月21日到24日，一连4日在湾仔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将会汇聚超过200家本地及海外的参展商，设有超过600个展位。
1: 咁本届电脑节，香港生产力局首度同香港计算机商会合办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首日将举办 AI 及数码转型论坛2026，云集 Google、微软、英伟达及三星等科技巨擎的专家代表，分享行业前沿洞察。专区并设涵盖企业赋能及革新专业服务两大主题的展区，前者汇聚近30间资创企业家、网络伙伴企业与企业医生，全方位支援中小企精准对接 AI 应用，从网络安全、在线法律仲裁、全渠道 AI 聊天机器人，以至商业信息解决方案等，化解企业数码转型过程中的痛点。后者重点展示 AI 如何重塑银行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领域的工作流程。
3: 是的，咁展区并会举办超过20场的 AI 论坛及工作坊，涵盖防骗 AI 特工、识别 AI 生成的诈骗内容等实务课题，协助中小企及市民提升 AI 应用能力。所有工作坊费用都是全免，公众人士可以在网上预约登记参与。此外，现场还举办 AI 代理龙虾 Open Claw 实战工作坊，是全港首度以实体形式进行。主办方分享话，已经成功吸引咗超过500位嘅市民及业界人士登记参与，反映市场对进阶 AI 应用具备庞大需求。
1: 睇睇澳门方面啦，为推动跨地域、跨国界嘅学术互动与人才交流，澳门大学今年暑假继续开办超过30个暑期研习及培训课程，涵盖工商管理、健康科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智慧城市、集成电路设计、应用物理及材料工程、语言学习等多元领域，向有意报读澳大课程和深造的海内外学生、科研人员及语言学习者提供学习及研究平台，深入认识各学科发展前景与澳大办学资源优势。研习期间，学员既可以亲身体验澳大国际化教学模式与课程特色，钻研各专业领域知识，拓阔科研视野，亦都可以透过走访澳门历史城区，近距离感受小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体会澳门中西交汇兼容并蓄的独特城市风貌。
3: 是的，智慧城市物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举办了第4届优秀大学生暑期研习营，透过科研体验、学术讲座、文化参观等多元活动，为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浙江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优秀大学生搭建起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术交流平台，作其加深对智慧城市研究及发展的理解。模拟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全国重点实验室也都透过第2届优秀本科生及研究生夏令营，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提供学习交流机会，同时了解该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及微电子领域的前沿技术。
1: 另外，澳门大学持续进修中心也于暑假期间为多所内地高校提供不同类型的培训课程，主题涵盖化学化工与新兴材料、 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医学与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与创新经济等，让内地高校师生感受澳门大学国际化的学习氛围，同时促进澳大与内地高校的交流合作，多维度推进人才培育。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7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
1: 是啊，今年以来咧，各月广东进出口规模都是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嘅，其中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动能持续向新发展。前7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是2.68万亿元，增长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2.6个百分点至70.5%。咁当中集成电路表现突出，出口3200.9亿元，增长58%。电工器材出口3060.8亿元，增长24.9%。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1928.5亿元，增长16.6%。咁另外含锌含质量高嘅锂电池、电动汽车、无人机、3D 打印机等新动能出口持续向好，分别增长40.3%、29.8%、23.7%同1.2倍。
3: 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有关负责人表示，面对目前错综复杂嘅国际经贸形势，广东依托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喺海外保库存周期持续、AI 发展动能保持强势、新动能产品不断涌现等因素嘅带动之下，外贸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 睇下高校毕业生嘅就业创业方面啦，今年以嚟，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100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已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喺广东或者嚟到广东就业创业，提前实现咗相关目标，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嘅人才基础。
3: 咁据了解，今年以嚟啊，教育部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举办大型综合招聘会、N 城联动等高规格招聘活动，释放出15/5时期国家与地方协同发力稳就业、促发展嘅强烈信号。咁其中今年3月，部省联动高规格举办嘅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喺广州举行，组织近2000家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超过8.5万个优质岗位，吸引境内外2000几所高校嘅超17万名学生进场参加，再创史上最强春招。
1: 系啊，咁与此同时咧，广东深入实施2026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行动，扎实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深入实施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健全校企产成才精准对接机制，瞄准优势专业，定向邀约重点企业，形成学科适配加产业对接的优质岗位矩阵，推动企业岗位和学生发展精准对接。另外，广东构建求职、就业、安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令学生可以充分感受广东爱才诚意， 东南西北中发展到广东强音，唱响大江南北。
3: 冇错，咁据介绍咧，广东将会持续深化拓展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高规格、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系列专题招聘活动、秋季大型综合招聘会，精心做好全覆盖、多层级、常态化招聘活动，募集更多高质量岗位，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同各类嘅人才留越来越就业创业，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
1: 深圳方面啦，近日深圳市住房建设局组织设计施工运维软件厂商全产业链力量编制的深圳市地方系列标准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库技术标准正式发布，这个是全国首部聚焦边构建单元创建入库应用全链条的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分为建筑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两大部分，填补了国内边构建标准化领域的空白。
3: 是啦，那边构建是什么来的呢？可以理解为建筑数字模型当中的零部件。过去市场现有大部分的边构件库分类杂乱，没有统一的规范，而且多数是绑定国外的商业软件格式，通用性啊、安全性不足，导致到项目建模咧难以复用，建模效率大打折扣，工程全周期数据传递系受。

0: 咗。咁针对呢行业痛点，深圳市住房建设局已经正式发布《建筑信息模型构件库技术标准》第一部分《建筑工程》和《建筑信息模型构件库技术标准》第二部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以对边构件全生命周期管理进行规范。标准就覆盖构件的创建、编码、入库、审核、认证、发布的全流程，形成从数据生产到数据治理的闭环管理，同时划分通用构件和产品构件，以满足专业设计、施工管理、运营运维等不同的场景需求。
1: 是啊，咁值得关注系咧，呢个系国内首次将边管控粒度从项目下沉至构件单元，从源头统一边数据规范。统一规范嘅数字构件可由建筑工程师调取应用，拼装组合成高质量嘅设计同建筑方案。作为深圳市边技术标准体系嘅重要组成，边构件库标准深度融合深圳现有边数据存储、分类编码、设计交付等系列标准，统一边构件分类、存储、交付全流程技术要求，有助于打破工程项目不同阶段之间的数据壁垒，推动一体化数据流通。
0: 再嚟关注8月13号，我国第一艘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以深圳为母港正式首航，标志着国产大型邮轮在大湾区市场布局迈出关键一步。该轮全长 323.6 米，总吨位 13.62 万吨，停靠于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一号泊位。
1: 是啦，咁据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介绍，为保障首航通关顺畅，边检机关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并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话俾记者听，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便利政策，对乘坐邮轮入境的外国旅游团实行免签入境，同时在现场增设多语种指引标识和咨询服务，令更多国际游客可以便捷地来到深圳，走进大湾区。
0: 咁首航当日出境的邮轮旅客接近5000人，以中国游客为主，家庭出游占比可观，外籍旅客同样享受到免签政策的便利。一名芬兰旅客就表示，得益于免签政策，预订船票就能够直接出发，全程体验顺畅，并且对国产大型邮轮的设施和服务都表示满意。
1: 咁据了解啦，爱达摩都号未来一个月将以深圳为母港执航多个国际航次，包括6日5晚的常规航线和9日8晚的特色长线，目的地覆盖越南、马来西亚等地。
0: 咁邮轮经济对港口城市的消费、就业和供应链都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噶噃。深圳正依托蛇口邮轮母港，推动国际航线网络和区域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9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8%。咁随住爱达摩都号的进驻，华南地区始发的国际航线供给更加丰富，国产邮轮在大湾区的市场布局进一步深化。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各位朋友，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继续是魏星同郑源陪伴你，来自大湾区之声，来自香港之声，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了。 咁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嘅骨干工程啦，平陆运河全长大约系134.2公里，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呢条新中国成立以嚟第一条通江达海嘅大运河，将会喺今年嘅九月份全线通航。
0: 系嘅，咁日前呢条世纪运河迎嚟咗通航之前最重要嘅实船试验。呢场通航前嘅大考进行边啲验证呢？又如何为通航之后嘅安全航行提供支撑呢？嚟听总台记者孔颖嘅报道。
5: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顺不顺畅，只有船跑起来才知道。我此刻正在一艘5000吨级的货船之上，稍后这艘货船就要进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一次实船试验。
6: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开往马道枢纽。
5: 可能大家会想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航道船闸说到底都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7: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在我们运河开通之前。
5: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7: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5: 在试验船的驾驶舱，透过挡风玻璃，平陆运河宽阔平整的航道尽收眼底。船长正熟练操控舵盘，一旁技术人员紧盯屏幕，航行的每一寸轨迹、水流的每一点变化都被实时记录留存。那么这场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8: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越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5: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4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7: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7: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 观测船舶的航

0: 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1: 完成航道航行、会船测试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0: 那个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1: 本次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今年九月通航后，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将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江海相连、通江达海的水运红利也将充分释放出来。潘建说，
2: 目前我们平陵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那么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平陵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各位朋友，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口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系泽峰。今日要陪伴各位进入到特别节目，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跟住嘅时间就等我哋通过歌声嚟回望嗰段烽火岁月，缅怀先烈，致敬英雄。首先为你送出戴玉强演唱嘅《从花江上》。

到的这首由戴玉强演唱的《松花江上》，这首歌是918事变之后创作的悲歌，道尽东奔故土沦陷、百姓流离失所的悲痛和思乡之苦。曲调哀怨沉痛，将国土沦丧的家国之痛写入音符当中。歌声回望山河破碎的苦难过往，告诫我们勿忘国殇，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下面为你送出《长城谣》。

听到的这一首《长城谣》，这首歌以长城为家国符号，诉说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时代伤痛。曲调苍凉悠远，既有对故土的眷恋，亦饱含对侵略者的愤慨。万里长城依旧屹立，岁月带走硝烟，却带不走民族记忆，提醒每一代人以史为鉴，砥砺前行。今日我哋嘅音乐主题系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下边为你送出《在太行山上》。

0: 听到的这一首《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歌颂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军民并肩作战的红色经典，旋律兼具抒情和激昂，描绘太行山间军民同心保家卫国的壮阔画面。山河无恙来之不易，无数先辈在崇山峻岭间浴血守护故土，歌声缅怀先烈，激荡吾辈自强的信念。下面为你送出由上海合唱团的演唱歌《八百壮士》。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这首歌《八百壮士》取材于淞沪会战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真实历史事件。这首歌歌颂将士舍命守

口土的家国大义，用歌声铭记那段悲壮的历史，致敬孤军坚守的民族英雄，传递宁为玉碎，奔为瓦全的民族气节。今日的音乐主题是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下面为你送出陶虹刚演唱的《精忠报国》。

0: 听到的这一首《精忠报国》由陶弘刚的演唱，大气磅礴的家国情怀金曲，铿锵的唱腔诉说赤诚报国之心。回望千年家国风骨，回望近代山河磨难，抒发中华儿女守护家国的满腔热血，而歌声传递忠义与担当，铭记历史伤痛，砥砺自强奋进的信念。跟着来为你送出的是由张杰的演唱《铭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这一首抗战胜利纪念主题歌曲，由张杰带来的《铭记》，历史影像和现代叙事交织，回望烽火岁月，缅怀牺牲的先辈英灵。这首歌的旋律深沉厚重，不单只是回望苦难，更是向和平致敬，告诉我们知要将历史刻入心底，不忘来路，方能奔赴前路。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下边要听到嘅系《黄河之恋》。

听到的呢一首《黄河之恋》出自黄河大合唱的选段，饱含对祖国山河深沉的热爱。旋律悲壮辽阔，将对故土的眷恋、对侵略者的愤恨融为一体。黄河是母亲河，见证民族苦难，亦见证民族觉醒。借歌声叩问历史，唤醒国人的家国记忆。今日的音乐主题是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下面为你送出黄水瑶。

0: 听到的这一首《黄水谣》是黄河大合唱的经典选段，描绘黄河两岸百姓原本安宁的生活，讲述侵略者到来之后家破人亡的苦难。这首歌的旋律哀而不伤，一边是故土温情，一边是山河破碎，用音乐还原普通民众在战争当中的悲欢。今日的音乐主题是铭记历史，不背自强。下面将会为你送出由黄子宏范演唱的《勿忘》。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这一首新时代抗战纪念主题作品，由黄子宏帆带来的《勿忘》。这首歌的曲风抒情肃穆，旋律庄重舒展，传递出对家国的赤诚敬意。歌曲以赤诚之心回望峥嵘岁月入面沉淀落来的民族精神，礼赞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激励当代青年承接先辈的理想与信念，心怀家国，笃定前行，以蓬勃的姿态奔赴属于我们的时代征程。下面为你送出王菲的演唱《如愿》。

0: 听到的这一首《如愿》由王菲演唱，跨越时空的对话，唱出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幸福光景。如今的山河无恙，正是无数先烈奋不顾身想要守护的未来。这首歌旋律温柔厚重，承接缅怀，落脚于当下的幸福生活。今日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下面为你送出由李玉刚演唱的《万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这一首《万疆》由李玉刚的演唱，这首国风家国主题作品回望华夏千年山河，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山河辽阔，家国绵长，在铭记近代苦难的同时，看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底气，抒发身为华夏儿女的赤诚与自豪。跟着来为你送出韩红演唱的《祖国不会忘记》。

听到的咁样一首歌，由韩红带来的《祖国不会忘记》，献给一代代默默奉献的国人，既有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亦致敬和平年代为国奉献的人。曲调深情厚重，话俾我哋听，嗰啲无名的牺牲与付出，祖国永远不会遗忘。用歌声告慰先辈，亦激励我哋接续奋斗。

0: 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铭记历史，唔背自强。跟住嚟为你送出歌唱祖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唱祖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创作，雄壮昂扬，歌颂历经苦难之后迎来新生的祖国。旋律开阔明亮，告别战火硝烟，礼赞山河感受。回望苦难，更懂得今日国泰民安来之不易，寄托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今日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睇睇时间，今日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节目的最尾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黄霄云的演唱《星辰大海》。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日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大家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黎涛，
4: 我系嘉欣。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收听。咁同时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同我哋留言互动噶。
3: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表示，目标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3: 香港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为3.5%至4.5%；
4: 香港推出多项活动响应2026年全国生态日。
3: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首次大型演练，
4: 香港荃湾社区客厅启用，面积为全港最大。
3: 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人工智能机器人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在北京举行。
4: 今日的香港全接触，我们将聚焦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青春笔墨，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8月9日表示，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当日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0: 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第五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约120位市民出席。李家超话，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公屋轮候人数已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特区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
1: 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典礼8月14日在香港举行。今年的奖项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和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获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今年获奖的两支优秀团队肩负不同任务，同样以坚定的决心和优越的水平高效履行使命，以实干成果赢得市民信任，展现特区政府以民为本、勇于担当、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整个公务员队伍树立典范。李家超在2022年施政报告中公布行政长官表扬榜奖励计划，定期公开表扬优秀且具示范作用的公务员团队或人员，激励公务员不断求进，并令公众更清楚认识特区政府工作及公务员团队优秀面貌。
0: 八月，香港金融市场迎来又一重大利好，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港交所上市。这个是迄今为止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唯一一只中国国债期货合约产品。国际投资者可沿用在香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该期货的推出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里程碑，既丰富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亦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来听报道。
2: 从债券通、利率互换通到国债期货，三者建构了一条国债现货和期货之间的风险管理闭环，令境外投资者能够更安心、高效、便捷地参与人民币国债交易。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可谓是应运而生，截至今年六月底，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已经超过30,000亿元，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量过去两年都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接近480,000亿元人民币。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六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为10,935亿元，继续保持10,000亿级的规模。香港金融市场保持繁荣稳健，恒生指数在七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创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两个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香港已经推出了24只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并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国际期货亦是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深化的产物。沪深港通平稳运行，可供境外投资者选择的投资标的范围和产品类型更加多样。数据显示，目前有103家内地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覆盖范围稳步扩大，内地和香港 ETF 互挂、基金互认等安排不断深化。投资中国的浪潮是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原动力。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而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5.3%。沙特阿拉伯、瑞士、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59.4%、52.7%、36.2%、15%。投资中国的浪潮必然催生更多的人民币使用场景，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范围计价、支付、储蓄功能的发挥，进一步强化香港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
1: 香港特区政府8月14日表示，由于今年上半年实际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以及短期前景向好，将2026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由 2.5% 至 3.5% 上调为 3.5% 至 4.5%。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得益于对外贸易蓬勃和内部需求强韧，二季度香港经济持续蓬勃扩张。二季度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3%， 一季度同比增长 5.9%。上半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1%， 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出口方面，二季度香港整体货物出口增速加快，同比实质增长 28.9%， 服务输出同比实质增长 3.4%， 所有主要服务组别的输出均持续增长。内部需求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均保持强韧。二季度香港私人消费开支连续第五个季度扩张，同比实质上升 2.8%， 整体投资开支同比实质增幅进一步扩大至 4.4%。展望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下半年香港经济将保持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旺盛，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相关物流服务亦将受惠。服务输出将受惠于访港旅客的持续增长，以及对香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的稳定需求。在稳定的劳工市场状况、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消费信心的支持下，内部需求将保持坚挺。
0: 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日前宣布，将在8月至9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让市民一同响应及参与2026年全国生态日。今日是全国生态日，香港湿地公园今日免费开放，并于场内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筹办一系列生态活动，包括在城门郊野公园及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举办四场生态导赏团，在大埔滘自然护理区与公众分享观赏萤火虫的要点，在朗园自然生态公园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以及举办多场探索海洋生态的导赏团等，推广自然保育，令市民探索本地野生动物，认识香港美丽且独特的自然生态。同日，香港市民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处辖下的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包括智能回收箱进行回收，获双倍积分。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辖下的香郊保育办公室将于9月1号至6号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此外，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亦提供一系列特别活动和优惠，包括免费开放设施、提供免费生态导赏团、夜间导赏、工作坊和讲座等。
1: 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8月14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活动致辞表示，期望美食博览和对接会能够促成更多内地优质产品利用香港这个国际商贸平台拓展海外销售渠道，用食品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对接会由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对接会上，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与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这个是特区政府首次与不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和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会后表示，今年对接会达成的采购意向估计超过18亿港元。香港是食品贸易枢纽，加上有国际网络及专业服务等多项优势，有助内地农产品开拓市场。
0: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8月13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与美食博览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美遇见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典礼上致辞时表示，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230项大型盛事活动，预计吸引约360万旅客，较去年增长超两成。他强调，香港凭借国际化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以及在质量认证、品质保证和品牌建设方面的专业优势，无疑是各类品牌连接全球市场的最佳平台。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会成员蔡冠森表示，今年的美食商贸博览首次实现东盟国家展商的全覆盖，同时还为湖南、海南、安徽、广东等16个省份的食品企业搭起跨国桥梁， 助力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平台拓展全球市场。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

0: 号。
1: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8月13号发布消息，特区政府当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此次演练动员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特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参与。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表示，此次大型演练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测试目标，期望未来通过跨部门协作进行更大规模的演练，并持续优化细节安排，为皇岗口岸通关作出最周全的准备。陈美宝表示，首场演练主要测试港方口岸区的本地和跨境公共交通配套和服务，上落客、候车人流及车流管理运作畅顺，乘客体验良好。运输及物流局会继续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为皇岗口岸的高效率运输网络作最好准备。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8月14号会见传媒表示，香港五年规划不单是香港的重要事务，更是国家十五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举措，亦是香港公共行政发展的里程碑。特区政府将继续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是在今年九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谢小华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自6月15号开始到8月14号结束，共举行了超过100场咨询会，其中约30场由特区行政长官亲自主持，听取社会各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和建议。谢小华说，截至14号已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建议，大家普遍认同香港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更好作出部署。谢小华表示，香港市民和不同界别的持份者都非常关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希望通过建言献策共同勾勒香港未来五年的愿景，以及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由西安人才集团主办、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等机构协办的港通未来才聚三巡陕西香港人才交流推介会日前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活动吸引了超百名香港高校学者、青年科学家、在港优秀人才及学生代表到场参与。陕西重点用人单位携近300个高端岗位赴港揽才，涵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能源化工、半导体及金融服务等领域。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表示，特区政府要更加积极做好香港人才高地的宣传，通过举办类似人才服务活动，得到各方人才需求方和内地更多省市的关注，以实际行动做好人才工作。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这里是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同学会、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及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北京研修心得分享会8月14号在香港举行。来听报道。
4: 7月19号至25号，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赴京展开为期一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个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参加这类研修考察活动。研修内容涵盖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国家十五五规划、基层治理等重大课题，并实地走访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副主席赖振辉在分享会上致辞时表示，议员们以开放的胸怀、求知的热忱，走进国家治理的核心课堂，深入了解国家发展大局。研修成果的价值在于分享、转化与应用，希望通过议员们的亲身讲述，令更多市民感受到国家发展的最新脉搏。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特区立法会议员陈振英分享时话，本次研修所积累的知识与视野将成为他日后履职的行动指南。 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

0: 应优先纳入本地核心优势产业，以及令市民有获得感的政策措施。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特区立法会议员吴秋北分享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是一个有机整体，香港必须读懂背后的战略意图，稳准定位，将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主席、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总结时表示，只要全港各界同心同向，携手实干，定能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
1: 香港特区政府8月12号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良好的大厦管理是完善地区治理的重要一环，不单止有助改善居住环境，推动社区建设，更能促进社会和谐。特区政府此次提出的修订建议，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更好保障业主权益。
2: 香港荃湾社区客厅8月10号正式启用。荃湾社区客厅实用面积约7000平方尺，是香港最大的社区客厅，预计可惠及61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92000人次。连同今年6月投入服务的荃湾西社区客厅，共可服务区内1100个劏房户。截至目前，香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总数已经增加至15间。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8月11号公布，已根据道路交通自动驾驶车辆规例，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驾驶车辆自动车测试项目。据介绍，项目涉及四辆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测试期间车上会常驻后备操作员，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接管车辆操控。特区政府运输署发言人表示，政府一直通过政策支持、法规配合和财政资助三方面多管齐下，积极而有序地推动自动车发展。此项目可展示自动车技术在高人流及复杂交通动态环境下的安全性、稳定性及运作可行性。发言人说，自动车日后常态营运后，将为高铁香港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建构无缝及自动驾驶的接驳，为旅客提供一个便捷选择，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吸引更多旅客使用高铁及香港国际机场出行。
2: 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人工智能机器人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7月30号至8月8号在北京举行。158名香港师生沉浸式参与实操课程，用心打磨科创作品，同步开展京港两地教研交流。训练营结营仪式8月8号在北京举行，多名香港中学生现场宣读了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青年倡议。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于2025年6月启动，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公益慈善研究院等捐赠，在内地及香港实施。香港青年协会作为策略伙伴，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承办。
1: 海星资源特需儿童艺术启发公益项目香港首演启动仪式8月13号在香港艺术会举行。本次活动旨在深化沪港特需儿童美育交流，推动特需儿童公益事业协同发展。作为内地专注特需儿童艺术启发的公益项目，海星资源立足特需儿童身心特点，量身设计沉浸式戏剧，适配孤独症、智力障碍、唐氏综合症、脑瘫等特殊群体的观演需求。启动仪式后，海星资源沉浸式公益戏剧《暴风雨也不怕》拉开帷幕。8月13号至15号，《暴风雨也不怕》在香港连演八场。总部位于上海的中国福利会与香港渊源深厚。1938年，宋庆龄先生在香港创立中国福利会前身保卫中国同盟，开启守护儿童成长的公益征程。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跟住落嚟，一齐香港全接触。喺香港有一群中学生，周末最想去嘅地方系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嚟自数十所中学嘅少年们围坐一室，各有一段被文字治愈嘅心事。英华书院嘅王哲借文字安放青春期嘅敏感。中华基金中学的梁子朗在研学当中读董家国，圣律师中学的黎建邦以写作搭建亲情纽带，

0: 个钟头的课堂只共读经典，分享习作。四载时光流转，在作家赵阳的陪伴引导下，有不少从前课余沉溺在电子产品，对中文写作提不起兴趣的小朋友，成长为懂得体察生活，拥有家国情怀的香港少年。
1: 赵阳自细同文字结缘，这份热爱来自身为军旅作家的父亲。

0: 现香港独特的人文气质。父亲曾经告诉他，属于中国的香港一样有着优秀的中华文化。后来父亲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替父亲好好看一看香港，成为萦绕在赵阳心底多年的心愿。2005年，赵阳第一次踏足香港，此后频繁往返，游客喜欢奔赴维港打卡，他偏爱进入唐楼街市，在繁华凤隙打捞人间温情。香港街巷邻里的守望，中西交融的人民气质，都被他一一记录。十几年间，他写下《香港寄趣》《香港四季》等散文集。那阵时，他则不时还会同本地中学生做中文辅导。在这个过程中，他萌发了为孩子们做点事的想法。2022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正式开班，驻港央企招商局全额承担课程全部开支，面向香港青少年免费开放，授课场地借用合作学校的课室。赵阳话：1872取自招商局前身轮船招商局的创立年份，希望学生读懂百年央企扎根香港服务国家的历程，搭建认识祖国的窗口。
1: 自创办以来，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坚持以优质文学资源滋养香港少年。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名军旅作家裘珊珊、四川大学教授、杜甫学会副会长黄鸿、人民文学副主编邓海、香港文学总编辑游刚、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徐老、钱万成等文坛名家，持续通过作家班为香港少年开展公益指导。为了令孩子们深度感受祖国文学底蕴和山河魅力，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张宏森的关心推动之下，2026年4月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30几名优秀学员走进鲁迅文学院，参与为期一个星期的专属定制培训。曹文轩、祝勇、周晓峰等文学名家亲临授课。行走山河的旅途亦都在度重塑着少年们看待祖国的目光。初三学生梁子朗到福州吴石将军故居研学的时候，在史料展板前驻足半个钟头。先辈的故事带来绵长的触动，令他领悟到家国意志沉甸甸的分量。这份感悟后来化为其作品《壮士归乡》的创作底色。言吉之行完成了初三学生王正星的写作蜕变。第一次交稿的时候，他只懂得罗列景点，赵阳耐心点拨，不用堆砌华丽的风景，亦都不妨以周边小食、市井日常串联起对一座城市的感悟。少年重新落笔之后就感慨了，以前我只懂得雕琢漂亮的句子，现在就懂得写作是记录实实在在的生活。
0: 2026年香港书展现场，赵阳和他的学生们的对谈活动吸引香港30几所学生的百几名师生、校长到场参与。香岛中学学生吴迪恩的开场致辞令更多人读懂了这间文学课堂的意义。他说，我们都是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学生，赵阳老师既是作家又是文学导师，不单止带我们遨游文学世界，更用文学打开我们认知祖国的视野，令我们在边行边看、边想边写中加深了身为中国人的文化素养，增强了文化自信的底气。四年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合作学校从5所扩至50所，并新增小学试点，在读中小学生500几人。经常有朋友问赵阳，投入大量时间批改文稿、带队研学是否值得呢？赵阳总是会引用作家冰心的说话作答，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他说，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守护少年一代的母语根基是一名扎根于此的作家责无旁贷的担当。七题提分是短校的显迹，文化浸润是久久为功的潜迹，总要有人沉下心耕耘。初二学生王哲是被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治愈的少年，曾经敏感内向的他对模板化的应试写作提不起兴趣。两年多来，赵阳经常打磨他的随笔，同他闲谈青春心事，逢年过节手写明信片相赠。慢慢地，王哲体会到文字安放情绪的力量。14岁的他多篇作品刊发于《香港文学》《文汇报》

0: 诗歌登上人民文学，文学浸润亦都慢慢咁消融青春期嘅亲子隔阂。作家班专门开设亲情散文单元，品读亲情主题作品，仲组织花开采风活动，令孩子们挑选鲜花送俾母亲。赵阳话：唔少家长反馈，孩子更懂得体恤家人啦。高二学生黎建邦经常将课堂感悟《旅途见闻》讲俾父母听，母亲会品读佢嘅每一篇习作，父亲亦都总会关心佢嘅课堂所学。佢创作嘅诗歌《月光》刊发于人民文学之后，佢读俾双亲听，见到父母眼眶泛红。佢话写作唔单止系自己嘅私事，文字可以连结嗰啲深爱我哋嘅人。如今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已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心系家国联校国民教育冠名计划。回望来路，赵阳身为一份纯粹期许，守好呢间免费嘅文学课堂，以母语作桥，将香港少年同祖国万里山河紧紧相连。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31到27度，澳门雷阵雨，32到29度，广州雷阵雨，34到25度，深圳雷阵雨，32到26度，珠海中雨，31到27度，佛山雷阵雨，35到27度，惠州雷阵雨，33到25度，东莞中雨，33到26度，中山雷阵雨，33到26度，江门雷阵雨，32到27度，肇庆雷阵雨，34到26度。
0: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欣、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3: 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109项国家重大工程。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浆网。无奈前，记者实地探访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先行施工片区，场地距离三峡大坝不足2公里。工程啱启动开挖，航道轮廓暂未显现。10年后，呢度将建成全长6.6公里嘅全新通航航道。佢将拥有5级船闸，单闸室长280米，阔40米，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嘅面积。通航最少水深8米，满足1万吨巨轮通航。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董委书记高鹏：
8: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是吧？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7: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但在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就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到1.73亿吨，唔单止为船闸安全检修等工作带嚟巨大压力，船只通过嘅效率亦受到影响。经过10几年嘅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 这个亦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高鹏。
8: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把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7: 今年六月工程正式开工，现在在先行开挖区已经可以感受到火热的建设场景了。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
9: 我们整个先行开挖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1/20。我们先行开挖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7: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但仲要频繁做试验，这个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造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现场爆破采用精准控爆工艺，单次爆破土石方量较大，但碎石飞溅范围严格受控，隔离区外施工车辆作业不受任何影响，现场施工可同步推进。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亦将创新性地实现绿色处理。上官方，
9: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渣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7: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整套工程规模庞大，但施工现场调度井然有序，背后依靠一套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置入北斗定位系统，实时掌握全部施工车辆位置和运行状态，实现全域数字化调度。中国水电四局水运新通道开挖项目部经营管理部主任郭守杰，
10: 把我们的先行开挖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街道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可能有1-2千台，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7: 这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除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还有各州坝鸿运矿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这项巨型航运工程在规划设计阶段既要保障万吨级船舶通航的核心需求，亦充分兼顾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等生态细节。三峡水通道公司各州坝矿能工程管理部副主任黄霄，
11: 各州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7: 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的迁改亦紧锣密鼓咁展开。一直以来，这些高压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原有线路会影响新船闸施工，因此必须提前完成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停电的高压线路迁改工程。重大工程建设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声，既夯实国家安全底，增强发展韧性，亦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章网。其中新型电网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和重要载体。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国网经研院院长李辉，
12: 信息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

0: 高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1: 为了解新型电网建设对人们生产生活的作用，记者来到浙江省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裴全信：
2: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蔗直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啊，其中一半以上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1: 十五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和微电网，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七月末，宁波荃湾新区一处停车场配套光伏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们正在现场铺设光伏板。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一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给城市电网带来了新的压力。为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的电能，记者看到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经济技术研究所技术创新室主任冯奕斌：
3: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障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还是相对来说是更精致的。
1: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八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两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能源，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补供的主力。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7月19日中午11点左右，宁波多地乌云密布，落起了雷阵雨。原本在度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光伏发电迅速减少，调度中心即刻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同市级的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同城市配电网，各类微型电网亦在社区工厂加快建设。运营方精准掌握电网内的用电设备情况和用户用电习惯后，搭建起虚拟电厂，通过优化用户用电行为，实现更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对每家企业、每户家庭来讲，对电力供应的核心诉求就是稳定可靠，即使遇到突发情况，亦能尽量少停电、不停电。十五时期，我国持续提升电力网络韧性。记者来到宁波电网桂线自动化调度平台，这套系统是电网故障快速处置的核心支撑。国网宁波市魏州区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自动化运营班班长张济明是电网自动化领域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同同事复盘今年七月两次台风过境引发电网故障后的用户复电情况。因为配备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2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济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他说：
4: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电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的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整个电网运行的更可靠。
1: 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

0: 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亦在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入面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亦在汇聚大能量。正是对每一个小问题的重视，每一处细节的心耕，推动着各项重大工程稳步向前，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本周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个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亦是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表示，航道船闸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情况，将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4: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0: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行场面。
4: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0: 陈亮介绍，今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4: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0: 完成航道航行汇船测试后，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口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个亦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话：
4: 现在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0: 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剑介绍，
5: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那么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目前我国正在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

0: 础平台。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将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令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希：
1: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五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
0: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全国范围内的超过40亿条数据，将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既有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亦能清晰地看到全国三区三线划定情况。使用者放大地图，点开任意地块，就能即时查看该地块的地类、面积、规划用途等信息。王希：
1: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落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0: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交、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33%。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2: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0: 目前浙江台州玉城至厦门公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建设咁样一条道路，由于需要同时占用土地、林地、海域等多种不同属性的空间资源，论证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台州玉环市某企业负责人赖可伟：
3: 按照以往审批方式，我们企业要向市自规部门用林、用地、用海等多个业务条件分头进行申报，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6个多月。
0: 而这个项目只用了2个月就得以批复，这样的速度正是得益于当地依托一张图进行的联合审批改革政策。台州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斌：
4: 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进用地、用林、用海联审，重点项目原来提交107份材料，现在减少到68份，只要提交一次可以。
0: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5: 我们变原来的串联审批为现在的并联审批，我们在项目的这个底图底座上实现了统一受理、一次办理，大大的缩短了项目的审批时长。
0: 项目的底图底数指的就是正在推行的一张图，在浙江一张图已经归集了45个省级部门的空间数据，令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可以同步进行。今年以来，全省已经有超过70个重大项目用这样的方式高效办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5: 我们和农业农村啊，和这个林业部门，我们共同的来摸清楚全省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包括林地啊、园地啊、草地啊等各类资源的情况，来纳入到一张图来共管、共享、共用。
0: 通过数据的流动共享，浙江实现了审批流程再造。截至目前，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实现用地、用林、用草、用海项目一件事一次办，申报材料精简40%，审批提速60%。令审批快起来的只是一张图给政府服务带来的变化之一。目前一张图还置入了人工智能技术，令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变得越来越智能高效。江苏省南京市一处液压装备项目工地建成后，预计年产液压产品150万件，新增年产值15亿元。但就在项

0: 木动工前，企业仲喺度为车间选址而发愁。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 企业跟我们表达，他的时间比较急，希望立刻能增资扩产。他想在一期的周边相邻的区域进行选址，通常是需要先进行多次的现场踏勘。
0: 现场踏勘只系第一道关，过去俾项目选址，自然资源部门仲要逐项核查、征地报批、保护红线等多项信息，成套流程走落嚟耗时好长。南京某液压装备厂区项目负责人余建波：
2: 在我们反馈问题之后呢，他们会在这个几分钟内就能筛选出一个能符合我们这个意向的这个地块，给我们企业节约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0: 从按月算到按分钟算，帮企业解开难题的正是自然资源一张图新增加的智慧选地功能。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 我们在这个企业现场一期的周边范围内，划定了一个2平方公里的选址区域，输入相关的规划控制要求，比如说用地性质啊、建筑高度啊、容积率啊、建筑密度啊这些，在几分钟之内，系统呢就自动生成了这个符合条件的一个选址地块的一个方案。
0: 几分钟的背后是1800多张底图的支撑。融合地理、产权、规划等要素的空间数据库，另一张图能够支撑起自然资源全业务管理。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王亮：
3: 我们通过切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式，目前已经拥有了智慧选地、数据得地、高效用地等30多个智能应用场景，分别服务于规划统筹、要素保障、资源保护、灾害防治、执法监管和政务服务6大类型的核心业务。
0: 今年江苏550个省级重大项目中，已有477个完成用地保障，保障率达到86.7%，项目落地平均比以往提速70多日。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本周发布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呢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的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7月已经达到 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亦保持较快增长。7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表示：
6: 新能源汽车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车企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表示：
7: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波动，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亦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8: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此外，基础设施亦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保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窗总数达到 23,057,000 个，大功率充电窗建成超过180,000个。近期多项15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9: 紧扣15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10: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10: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11: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1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15: 俗话都有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嘅股，金就是黄金嘅金啦。
14: 首先了解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 part 的财富学堂，一起来听15系列读懂数据要素成。
15: 财智湾区重点关注一下，离岸国际期货重磅落地，香港金融枢纽再升级。
14: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权威解读经济半年报，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点成效，各地区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与产业应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
15: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为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贡献更多方案。
14: 是啦，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16: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7: 翻开书本第86页。
1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6: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 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7: 既然系咁。

0: 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堂嘅时间啦。嗱，今日咧，我想了解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嘅政策热词，数据要苏醒。规划纲要第十二章第三节咧就明确提出，加强数据领域关键技术同设备研发应用，培育壮大数据产业，深入开展数据要素成行动。嗱，呢个咧带成好嘅热词就好特别啦。呢个成到底代表咩含义呢？开始呢一项嘅行动，又要将数据同埋边啲嘅领域深度融合呢？
2: 嗱，何同学观察得好细致吓，呢个成好咧就系成组词汇嘅核心精髓啦。经济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成数效应，呢一度嘅成咧代表成数倍增、融合赋能。咁简单嚟讲咧，数据要素成就系将数据呢一新生产要素同工业、农业、金融、交通、民生、治理等等各行各业咧深度咁结合起身。依靠数据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令到原有嘅产业效率成倍提升，挖掘全新嘅增长空间。
1: 成数效应呢个比喻就好好理解啦。咁我哋前面讲过啦，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高质量数据集，咁佢同数据要素成系咩关系呢？三者又可以点样搭配呢？
2: 三者是完整的递进链条。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负责摸清全国所有数据资源底数，解决数据在哪里有什么，而高质量数据集负责清洗标注加工标准化行业数据，解决数据好不好用，而数据要素成是最终应用环节，将整理完备权属清晰的数据投入各行业的场景当中，真正发挥生产要素价值，解决数据怎样创造价值，一仗打底，数据集加工，行动落地，三步环环相扣。
1: 咁原来呢，台账、数据集呢都是数据要素成的前置基础来的。国家数据局呢仲系联合多部门出台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文件呢就划定咗多个重点融合赛道。简老师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领域讲讲每个赛道有边啲落地场景呢？
2: 行动计划咧划定八大核心融合方向，覆盖实体经济、民生服务、城市治理全维度。第一咧系数据要素成工业制造，依托工业数据打通研发、生产、仓储全流程，搭建柔性智能工厂，实现产业链协同调度，对应智改数转网联。而第二咧系数据要素成现代农业，整合气象、土壤、农机、产销数据，发展无人种植、精准养殖。而第三系数据要素成交通物流，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用货运客流数据优化路网同仓储布局。而第四咧系数据要素成金融服务，依托企业经营信用数据发展普惠信贷，智能风控。而第五系数据要素成商贸消费，整合客流订单数据，打造精准消费场景。嗱，第六咧系数据要素成医疗健康，合规共享诊疗数据，发展 AI 辅助诊断。第七咧系数据要素成科技创新，依托科研数据集、中视数据，加速新药、新材料研发。而第八咧系数据要素成城市治理，汇聚政务、应急数据，实现智慧调度、风险预警。
1: 八大赛道涵盖一二三产业同埋公共服务，覆盖面非常之广啊！咁点解国家唔单独发展数据产业，非要推动数据同各行各业做成法融合呢？咁当下传统产业存在边啲嘅短板，需要靠数据成数效应嚟补齐呢？
2: 核心有四大现实痛点。第一，传统产业依靠人力、实物要素增长空间接近天花板，土地、人力成本持续走高，而数据可无限复用，编制成本极低，可以打开全新的增效空间。而第二，行业之间数据割裂，上下游信息不对称，库存积压、供需错配问题突出。第三咧，系中小企业缺少数据资源同数字化工具，转型成本高，竞争力弱。而第四，海量政务行业公共数据沉睡喺系统当中，冇转化为服务产业民生嘅实际价值，资源严重限制。实施数据要素成就系针对性破解异常难题啦。
1: 闲置数据变成产业嘅增量，传统产业突破增长瓶颈，

0: 就企业降低转型门槛，一举多得啊！咁想要释放数据倍增作用，需要搭建边啲配套支撑体系呢？
1: 分为四大配套底座吓。第一，制度底座，完善数据产权登记、流通、收益分配制度，依托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完成确权。而第二咧系供给底座，持续建设各领域高质量数据集，为各行各业提供合规可用的数据原料。而第三咧系技术底座，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搭建数据流通硬件通道。而第四，监管底座下，推行沙盒监管、分类分级保护、配套容灾备份体系，平衡数据开放同埋安全防护。
0: 制度、数据、算力、安全四层底座同步搭建，为数据融合保驾护航。咁喺数据要素成落地嘅过程里面，政府同埋企业分别承担点样嘅角色呢？而且又点样嚟分工协作啊？
1: 政府主打基础供给同埋规则搭建下，企业负责场景创新同埋价值挖掘。政府层面开放政务公共合规数据，搭建统一登记交易平台，出台流通安全管理制度。而企业层面呢，系深化行业专属场景，开发数据产品、数据服务。嗱，比如工业数据模型、消费智能分析工具，龙头企业开放产业链数据，咁啊带动咧上下游中小企业共享数据资源，咁就形成政企协同、大中小企业融通嘅发展生态啦。
0: 政府搭平台定规则，企业咧挖场景创价值，分工清晰啊！咁而家各地咧已经落地咗唔少嘅数据要素成示范项目，普通嘅企业同埋老百姓能够直观咁感受到边啲嘅变化呢？
1: 对于企业嚟讲咧，制造企业依靠生产数据预测设备故障，减少停工嘅损耗；农户依托气象产销数据，按需种植，避免农产品滞销；小微企业咧可以低成本采购公共数据集，就唔需要咧独自去承担数据采集嘅成本啦。咁对于普通群众咧，出行依托交通数据优化通勤线路。就医依托合规医疗数据实现跨院诊断，政务数据互通之后咧，办事小跑腿，各类便民服务精准匹配群众嘅需求啊！
0: 无论系市场主体定系普通嘅民众，都能够实实在在咁享受到数据融合带嚟嘅便利。咁从宏观嘅角度嚟睇咧，全面深入开展数据要素成行动，具备边啲长远嘅战略价值呢？
1: 咁呢度咧有四层核心战略意义吓。第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数据流盘活各类传统要素，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第二咧系做实数实深度融合，打通数字经济落地实体经济嘅关键通道，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而第三是培育全新数据产业，催生数据标注、数据交易、行业模型开发等等的新业态，形成万亿级新增市场。而第四是塑造数字竞争优势，充分发挥我国海量场景、海量数据独有优势，在全球数字产业竞争当中抢占主动。
0: 四个层面层层递进。我仲留意到啦，数据要素成同埋人工智能加啦，系一对配套嘅行动嚟嘅。二者嘅协同关系系点样样嘅咧？
1: 嗱，二者咧互为支撑，双向赋能吓。数据要素成负责俾各行各业咧嚟供给海量合规行业数据，为大模型行业智能体提供训练原料。人工智能加利用算法算力挖掘数据内在价值，反过来咧，倒逼各行业完善数据集，开放应用场景。数据供给支撑智能落地，智能应用反向拉动数据治理，咁就形成咧双向嘅正向循环啦。
0: 而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数字中国建设两大核心行动。嗱，今日我哋从呢个词嘅内涵啦，同埋台账数据集嘅配套关系。八大融合赛道、落地底座、政企分工、民生红利和同人工智能加协同逻辑完整梳理了，非常之清晰啊！
1: 系啊，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吓。如果讲算力算法是数字产业的硬件和工具，数据就是核心生产原料啦。而数据要素成就是令到原料流入各行各业，产生倍增价值的核心差。 杀手。十五阶段持续推进呢一项行动，就是要打破数据壁垒，将沉睡嘅数据资源转。

0: 化为产业增长、民生改善的核心动能呢？
1: 以前咧成日觉得大数据离我哋普通人好远啊，听完先至明白，我哋日常嘅出行、睇病、购物嘅背后啦，都系数据要素成喺度发挥作用。非常之感谢简老师通俗易懂嘅拆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来到财智湾区的板块，近日五年期离岸人民币国际期货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了离岸市场唯一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长类利率期货。这个产品的落地回应了境外机构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的需求。在上市的首日，五年期国债期货9月合约开盘报 106.685 元人民币，收盘是报 107.65 元。从首日的成交情况来看，近月合约全天成成交了3755张，新品种上市首日交易活跃。
0: 那么本次五年期国债期在香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如何协同互补，离岸国债期货的推出又将如何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十五时期香港将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那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肖教授。
4: 哎，你好。
0: 欢迎肖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想可能说到这个国债期货呢，很多的朋友呢对它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所以首先呢，我们也想请肖教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债期货。那为什么国家要选择在香港发行五年期离岸人民币的国债期货？它和之前我们大家了解到的债券通还有互换通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4: 好的。国债期货呢是一个这个中长期国债作为这个交易标的啊，是一个标准化的场内的延伸金融产品，它的核心的功能呢就是对冲利率波动的风险。比如说呢，持有国债的机构若预判啊市场利率会上行，债券价格呢通常也会下跌，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提前卖出国债期货。这样呢就可以锁定呢他拥有的这个国债资产的这个价值啊，避免呢这个持仓呢浮亏啊，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冲的一个产品。当然呢反过头来也是一样的啊，可以通过期货呢来提前布局啊债券的多头。国债期货呢是全球主流债券投资机构的标配的风险管理工具，像美元啊、人民币啊这种国际的储备货币来讲呢，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资产嘛，所以他们呢实际上是作为这个利率风险的一个管理工具。内地中金所呢其实早就推出了在岸的国债期货但是境外投资中国国债的投资者呢，他其实呢长期呢都缺少了这个在离岸呢 可以对冲套保风险管理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港交所呢这次推出离岸国债期货合约，这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出发点。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呢选择香港呢作为离岸国债期货唯一的上市地的主要原因呢，是香港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在制度、市场、资金这三个方面呢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分头来分析的话呢，就是在制度层面呢，香港实行的是普通法，资本呢完全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那这个监管环境呢与境外的这些主权基金啊、养老金啊、跨国保险机构的交易习惯呢完全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从市场基础来看呢，香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处理全球70%以上的跨境人民币支付加上这个债券通啊、互换通啊这些早已经在香港落地，香港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离岸的固定收入交易生态体系。如果我们再从资金供给来看呢，七月份的这个央行呢将这个香港离岸人民币常备互换额度扩容到了5000亿元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呢因此呢大幅度提升，也为这次推出的国债期货呢

0: 提供了持续的流动性支撑。另外，从现实的需求来看呢，到2026年6月末啊，境外机构持有内地国债已经达到了2.01万亿元，但是此前呢，只能通过场外的这个互换通机制啊，来对冲利率风险。但场外工具标准化呢不是很好啊，流动性也偏弱，所以大量没有这个 QFII 啊，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啊，没有这个 QFII 资质的海外机构呢，都无法进入啊内地债券市场套保，存在明显的这个对冲的市场空白。那么这次推出的离岸国债期货呢，采用了现金交割，这就无需跨境划转这个实物的这个债券。所以境外机构呢，仅用香港账户就可以完成利率风险管理，大幅度降低了配置人民币债券的门槛。那么这次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在制度层面呢，实际上是创立了在岸市场管发行，离岸市场呢管对冲。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新的啊非常巧妙的这个分工设计，它一方面呢就守住了内地金融市场啊，在资本跨境流动方面的这个安全的底线，因为那个本金呢都是在内地嘛，啊，就是国外投资者投资国内的债券呢，啊，实际上他那个钱是投到国内的，但是呢，他又借助香港市场的开放平台呢，啊，来这个承接的全球资本呢对管理这个利率风险的这个需求，这实际上是一个一国两制下金融制度型开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创新案例。精准平衡风险防控与对外开放的两大目标。顺带提一下呢，就是这个国债啊期货啊并不是港交所第一次推出啊，2017年4月呢港交所也推出过5年期中国债券期货，但是呢当时呢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这个国内债券的规模啊非常有限，那个时候呢跨市场投资生态呢都还没有形成，所以呢就是第一次合约啊2017年推出以后呢，就没有再继续运作了。那么我们从产品的功能来看呢，这个债券通呢，解决了境外机构投资这个在现货市场这个债券的渠道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债券通啊，它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去买国内的啊，境外的可以买国内的现货。互换通呢，它只是提供了场外利率对冲工具啊，就是它不是在交易所内部啊。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安排啊，就是让境外投资者呢通过一个特殊的这个机制去对冲这个利率风险。那么这次啊，在香港推出的国债期货呢，它就补上了这个标准化场内中长期国债啊期货利率风险管理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么香港人民币固定收入市场呢，从现在来看呢，它就从初步的这个现货债券投资，通过这个 QFII， 然后到场外呢，对利率风险进行对冲，然后到现在呢，就在场内呢，交易所内部呢，就可以直接对利率风险的进行管理。这么看起来呢，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从投资到风险管理呢，这个整个链条呢，就变得比较完整。
1: 嗯，好，那接下来呢，还想请肖教授哈、啊、来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一次推出的5年期的这个国债期货合约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那另外呢，就是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挂牌交易又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布局呢？
0: 这个5年期的中国国债期货合约的最主要的特点呢，包括下面几个点啊，它当然是唯一的在离岸市场交易的这个中国国债期货产品，那么是一个境外投资者呢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使得这个离岸人民币债券投资啊有了一个标准的工具啊，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标准化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合约是以人民币来直接进行交易和结算的，所以实际上是属于现金结算，那么它价格是按照一揽子的中国国债价格来拟定，这个甚至是可以在香港公众假期也可以买卖啊，当然那个元旦假期除外。那么近年来呢，全球投资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呢，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的啊，因为整个世界呢对人民币资产，特别是像国债配置是严重低配的。

债券通呢，在2017年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就让这个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北向通啊，直接买内地的这个国债。南向通开通以后呢，就实现了双向交易。这个到今年6月底呢，这个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的规模呢，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3年前呢，这个利率互。

0: 仓啊做利率风险的对冲。啊，那么这次港交所的5年期国债期货上市呢，就为国债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场内，而且是在离岸的啊对冲工具。所以呢，这是在香港落地呢，实际上就是回应了境外机构啊，他投资国内的资产，但是呢，他们又对利率风险呢需要管理。所以这一产品推出以后呢，就持有人民币固收资产的境外机构呢，它就可以更方便地调整它的期限风险和这个对冲利率风险啊，这个呢实际上呢会降低啊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这个操作难度啊，那实际上呢就会提升了中国债券市场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也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呢是有贡献的啊。与此同时呢，国债期货呢将进一步丰富啊离岸人民币产品的生态圈。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巩固香港作为一个一站式的融资、交易及风险管理平台啊，这么一个中心的这个地位。那么，随着国际投资者加大对亚洲债券，特别是人民币市场的投资呢，那么香港作为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开放和值得信赖的这个枢纽市场呢，就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些呢，都有助于推动香港呢从投融资中心向这个风险管理中心的拓展，啊，那这个风险管理中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实际上呢，现在人民币的资产呢，特别是我们国债呢是非常安全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要有一系列的风险管理这个机制去配套，啊，所以这一次的推出这个国债期货啊，在香港推出啊，就会巩固哈它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这个独特优势，实际上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 嚟到財智灣區嘅板塊，近日5年期離岸人民幣國際期貨喺港交所正式掛牌交易，成為咗離岸市場唯一以中國國債為基準嘅長類利率期貨。嗱，呢一個產品嘅落地咧，回應咗境外機構日益增長嘅利率風險管理嘅需求。就喺上市嘅首日咧，5年期國債期貨9月合約開盤報106.685元人民幣，收盤咧係報107.65元。從首日嘅成交情況嚟睇，近月合約全天成交咗3755张，新品种上市首日咧交易活跃啊。
2: 那么本次5年期国债期在香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如何协同互补？离岸国债期货的推出又将如何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15时期香港将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那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肖教授。
0: 哎，你好。
2: 我们了解到港交所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首日呢，全天成交是3755张，9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收盘报107.65元，日内的波幅呢是2.57%。关于在岸中金所5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肖教授，您如何看待该品种首日上市的表现？那包括各类机构的参与情况，反映出怎样的市场预期呢？
0: 这个5年期的这个香港的离岸国债期货呢，它一开盘呢，它的价格就紧贴这个一揽子5年期内地国债期货这个折算的这个竞价啊，显示呢这个做市商的这个集合竞价阶段呢，已经将这个期货价格锚定在内地市场中国债券的这个估值啊这个附近。那么全天成交3755张呢，这表示呢首日成交的这个活跃度啊，实际上是符合市场前期的预期的。那么同时呢，这个一天之内的这个波幅啊，显著宽于在岸中金所啊5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这个反应呢，就是在离岸市场呢，有更多元化的这个投资者。所以在离岸市场，它的合约的多空定价呀，分布是比较分散的啊，大家都还在寻锚过程中。那么港交所呢，实际上这个委任了13家做市商，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它包括了中外机构，所以汇丰啊、渣打啊、中银香港啊、工银亚洲啊，这些是银行啊，还有这个

0: 中芯国际啊、中芯证券呐、啊、海通国际啊、华泰金控啊、招商证券呐、啊、的券商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为这个新的产品呢提供了这个连续的啊双边的这个报价。从参与机构结构来看呢，这个交易主体分为三大类哈、啊，有一类呢就是海外配置型长线资金。这个就包括了各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啊、亚洲养老与保险机构占成交60%，这个是蛮重要的啊。就说这些呢是长期投资、耐心资本。那么另一类呢就是这个跨境投行、资管机构啊，他们呢主要是依托两地跨境的国债差价呀，可以进行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arbitrage，就是这个套利。那么这个呢也是市场很需要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香港本地的家族办公室啊，和离岸的这个资管机构呢，他们也用这个来使他们的产品呢更多元化。所以总体来看呢，就是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啊，首日还是比较平稳啊，机构也很多元。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说呢，这个产品呢是全球投资者的刚需了啊，大家都需要的啊。这个配置型资金啊，也就是我们讲耐心资本呢、啊。占主导呢，这个说明呢，就是说这个不是个投机的市场啊，就是说实际上是很多长期投资人民币资产的机构啊在里面。实际上呢，就是说呢，全球对人民币安全资产实际上是低配的啊，所以这个呢也是说明呢，这个产品呢是很符合啊市场这个需要的。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这个产品呢，它的每手面值是50万元，那么这个比在岸的中金所的这个5年期国债呀、啊，这个每手是100万元的面值，减了一半。这个主要是为了帮助这个中小机构啊、散户参与，这个也就使得投资者多元化。所以整体来看呢，这个产品呢，将来呢对这个宏观对冲啊，还有这个相对价值的差距进行套利的资金呢，也是有用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继续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哈。说到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的正式上市，您认为将会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呢？
0: 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呢，它主要分为这个贸易结算、投融资计价，还有全球储备啊三大这个递进的阶段。这个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它实际上呢有2个方面啊，一方面是打通这个投资啊，因为你投资一揽子资产的话，其中有一部分呢，你希望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长期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储备，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有这个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呢，那你就是要投它的这些这个安全的而且长期的这些这个债券，那么这个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具体来说呢，这个一个呢就是说呢，它提升了人民币资产全球持有的意愿啊，因为此前呢这个海外机构配置中国国债最大的顾虑呢就是缺少标准化离岸对冲工具啊，利率波动风险呢就没有办法隔离。啊，大多选择呢就是比较浅度的啊，短期持仓。那么国债期货推出以后呢，投资者可以在香港本地完成这个久期的这个调整就是长期这个期限的调整利率对冲，而且不用切换内地账户，那么就显著降低了这个持仓的风险。这个将推动呢全球的央行啊、养老金啊、主权基金啊，加大人民币债券的这个储备规模，提升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的这个占比。那么另外呢，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呢，这个完善离岸人民币计价产品的矩阵。因为当前呢，香港离岸产品呢，集中在外汇啊、股票啊，还有中长期利率衍生品呢，实际上呢是缺乏的是短板。所以国债期货落地后呢，就是这个将来呢，10年期国债期货呢，还有这个人民币利率期权呢，这些产品呢，就有可能呢。有序的这个推出了那么这个对构建完整的人民币计价的这个固定收入这个衍生品这个生态圈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让人民币呢具备和美元、欧元这些国际储备货币啊几乎是相同的这个非常完备的全球投融资工具体系那么这个是我们金融强国当中的强货币就是国际货币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有一点呢，就是拓宽人民币跨境循环。

0: 环渠道啊，因为全球投资者呢通过债券呢买入人民币现货，然后呢再借助这个离岸国债期货管理这个利率风险，那么全程呢在香港呢就完成了人民币的闭环的交易。这个买入人民币债券现货呢是可以通过这个 QDI 啊，还有这个物联互通嘛，这个对提升离岸人民币的沉淀规模，就是说在市场上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持有人民币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也是为什么呢，就是央行啊七月啊将这个离岸人民币互换额度啊扩容到了5000亿元，那么就形成了这个从离岸资金供给到这个现货市场债券投资，然后到衍生品啊就利率这个对冲啊一个完整的这个闭环啊，减少了这个人民币跨境兑换外币的需求啊，也就是说你只要用人民币呢这些都可以实现的啊，这就提升了人民币自主流通的能力啊。最后呢就是强化人民币全球定价权，也就是话语权。当前呢这个彭博等国际指数中呢中国国债权重啊持续走高，但是还是缺少了离岸的定价，就是港交所呢国债期货与这个内地现货还有在岸的这个期货啊，它能够双向联动啊，那就形成了离岸独立价格作为参考啊，这可以避免人民币资产定价的完全依赖境内的单一市场，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呢这个离岸市场呢它是独立于境内市场的，那么可以更准确的反映呢这个全球对人民币的这个定价，这个实际上就是可以完善的全球人民币的收益曲线。一个国家的这个货币啊国际化的核心标志呢是全球投资者愿意长期持有该货币资产并有配套的这个风险管理工具，那离岸国债期货呢就补齐了这个风险管理啊利率风险管理这个关键的一个短板。依托香港全球离岸枢纽呢，人民币呢将从这个贸易支付工具呢升级为具备完整的投资避险储备功能的国际化货币，就会稳步提升呢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权重，这刚好契合了国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中长期的这个战略。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0: 谢谢。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2026年是15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号出炉的经济半年报交出了一份底气十足的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4.7%，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6.91%。早早亮眼数据的背后呢，就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直面难题，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为奋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的不懈努力。
5: 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引导协同发力，财政端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分派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 1.5 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技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 1.2 万亿元，增设资农、资小、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保链，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禀赋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
4: 是啦，咁呢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边啲亮点成效呢？各地区点样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同产业应该从边啲？

0: 方向精准发力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你深度解读。
1: 最近大家刷新闻逛市场，应该都能直观感受到一些新变化新气象。春耕夏收，农田里的机器是越来越多，走进工厂，流水线上的智能装备机器人越来越普及，出门消费文旅服务市场持续火热，大江南北的地方产业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市场波动加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通过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国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形成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去年黄淮海地区因秋季连阴雨导致冬小麦大面积晚播，今年部分地区又遭遇强降水，在这种不利情况下，3014.9亿斤这个数字着实来之不易。有人可能会问，面对这么多不利因素，夏粮为什么还能取得丰收呢？答案藏在一组数字里。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单产达到一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面积稳住，单产提升，这就是增产的逻辑。夏粮丰收的背后是政策护航与科技支撑双重发力。政策方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落实粮食产销区审计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充分调动种粮抓粮积极性。科技方面，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农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今年麦收期间，高性能联合收割机广泛使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麦收任务，比去年快了2天。再看工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也是产业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价值同比增长5.4%，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6%，占 GDP 比重升至26.2%。上半年工业最大的亮点，我们同样用一组标杆数据直观的体现。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高于工业平均增速3.9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3D 打印设备增长48.5%，就是说高端装配的突破，这是我国工业含金量提升的关键。今年1到5月，我国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的首位。2024年以来，上海外高桥造船连续交付2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整体国产化率突破60%。船舶动力、电控、内饰、辅机系统基本实现本土配套，直接带动长三角成百上千家配套中小企业稳定接单。高端船舶制造的突破，不只是一个产品的突破，是整条高端装备的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一个突破。再看传统产业的绿色智能转型，这是工业提质的重头戏。河北唐山是传统钢铁基地，当地钢企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生产普通建筑钢材一吨利润不足100元，转型汽车面板专用特种钢、高级管线钢等，吨钢利润大幅提升，这充分说明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

只要敢于技改，勇于升级，传统产业依然有巨大的提质增效空间。最后，看看出口，上半年工业品出口大幅加快，出口的持续增长，为稳住工业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汽车表现非常亮眼，整车出口509.6万辆，大幅增长了65.3%。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的出口优势产品也在快速增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面前，出口的强劲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业的强大韧性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提升。聊完农业、工业，再来看看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服务业。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快于整体经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接近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超60%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服务业。首先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已经完成了结构性升级，如今大家物质生活富足了，开始更追求休闲体验、身心健康和情绪价值。像贵州的村超、龙舟赛事、沉浸式、实景演绎等新业态走红，本质都是精准抓住了大众全新的休闲消费需求，有效解决了老百姓想消费没地方去的这个痛点，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消费。如果说文旅、康养这些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民生需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升级的隐形工程。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10.7%和11.9%，高于服务业平均增速，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我们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就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上半年，园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5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4.5%。服务业早已不是辅助配套，而是产业创新的核心主角。园区搭建形成完整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集聚两大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多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以及上100家的检验检测机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配套服务呢，也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能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一流的制造业需要一流的服务业。如果说上半年产业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7.9%，比去年全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单月贡献率更是高达61.4%，这意味着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60%的工业增长。这个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从全球产业演进规律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从突破到规模化应用，都会经历一个从点状突破到系统成市的过程。今年1到5月啊，国内巨神智能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预测呢，全年的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万亿元，产业落地速度也是同样非常的惊人。6月28号，智源机器人第15000台巨神智能机器人正式下线，从1万台的量产到15000台下线，间隔还不到3个月。人工智能同样跑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上半年，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的

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国内的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 AI 赛道资本的热度持续的高涨，上半年呢，国内人工智能的初创企业股权融资总额突破了3000亿元。这些数据啊与案例清晰地显示出，新智生产力啊已经从培育期进入了规模化的贡献期，新兴产业拉动增量，未来产业储备后进，为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开了广阔的空间。聊完全国的产业整体态势，下面我们分区域看一看各地因地制宜培育产业的情况。先说说东部地区，东部呢，创新资源多，民营经济活力足，又直面海外的大市场，善于依托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群。福建的动力电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不少人一提到福建，可能会首先想到纺织啊、建材等传统产业。其实近年来呢，福建的产业转型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拿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5.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0.5个百分点。38个工业大类里，有25个行业都在增长。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宁德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是关键支撑之一。大家都听说过宁德时代，它的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8年全球第一，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世界首位。2026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有2769.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50%，实实在在支撑起福建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啊，光靠企业自己单打独斗是做不起来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多年来一步步规划、持续培育的结果。福建呢，也是紧紧抓住双碳发展机遇，与行业龙头企业一起沟通产业发展布局，摸清产业链缺口，精准绘制招商图谱，针对性引进细分领域的配套企业，逐渐培育出2家1000亿级龙头、11家100亿级骨干企业，吸引180家配套企业就近建厂。当地还打通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不锈钢、铜材4条产业链，各家企业互为上下游，不用远距离的去运输，形成循环配套的一个闭环。借助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的溢出啊，不断的开拓储能、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应用场景，产业链在不断的拉长，价值呢也持续的做大。从曾经的传统轻工大省，到如今领跑全球的锂电产业高地，福建呢用实践证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培育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这啊也为全国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看看近几年的安徽经济，我们会发现啊，这里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产业蝶变。今天的安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大省迈向了新兴工业强省，在长三角的产业格局里，也从过去的替补方阵成功站上了主力赛场。最新的数据啊，可以让我们直观感受安徽的发展活力。上半年，安徽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2.7万亿元，同比增长5.6%，比全国高出了0.9个百分点。规上工业的增加值的增速呢，也高达12.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了22.7%，高技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44.6%的增速。不仅是工业发展强势，外贸出口同样亮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汽车产业。上半年出口突破了100万辆，出口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销量和产值双双稳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功不可没的，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同黎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改变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对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人口就业等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数字鸿沟不断拉大的背景之下，要实现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到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3: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当中，收入分配通常被划分为三个层次，初次分配由市场机制主导，再分配由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第三次分配就依赖社会慈善和公益力量。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的当下，这一框架正遭受挑战。
2: 是的，咁当前咧，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创造一种新嘅就业格局。咁就一方面自动化处理大量常规任务，另一方面咧为具备互补技能嘅劳动者创造新嘅高价值岗位。咁但系中间咧存在有巨大嘅转型鸿沟，使到初次分配失衡加剧。咁喺再分配环节，传统财税工具嘅局限亦都日益凸显。数字经济嘅模型化同埋全球化，使到税基严重侵蚀。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喺稳定雇佣关系嘅基础之上。而人工智能时代的零工经济和平台就业正在冲击这一基础，而第三次分配又高度依赖高收入群体的自愿，无法只形成制度性的再平衡力量，更加难以追赶资本积累的速度了。
3: 这个需要各方在观念变革、工作制度重构和分配机制创新上进行重新思考和设计。
2: 是的，一就是重新审视劳动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工业革命以来，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主要是由其劳动贡献决定的。但当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生产性任务的时候，将人的价值等同于其劳动市场表现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社会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共识，社会财富的分配还应该基于公民权利或者社会价值，而非仅仅基于市场贡献。
3: 二就是摆脱工作时间的疾谷，工作时间的缩短是技术进步的伴随物。人工智能时代为工时缩短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和现实紧迫性。缩短工时可以将生产率提升转化为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维持充分就业。
2: 第三就是建立技术进步收益和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制度性联结。数据应该被视为一种劳动产品，数据的生产者亦即是普通用户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就需要打通技术进步收益和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障碍。具体来说，当人工智能提高了特定行业或者企业的生产率的时候，由此产生的超额利润应该通过制度化渠道部分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
3: 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是所有国家都需要面对的挑战，但各国应对这个挑战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高度数字化的社会基础设施为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而各级政府部门在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具有更强的连贯性和执行力，为减轻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去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2 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成为全球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引擎。各类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惠及民生。
2: 冇错啊，咁中国嘅产业政策能够喺推动技术进步嘅同时，将分配目标内嵌于产业发展战略之中。例如喺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嘅时候，政府部门积极引导技术成果优先服务于欠发达地区同弱势群体，而非系完全由市场需求嚟决定技术扩散嘅方向。咁同时咧，中国喺数字支付、社会信用体系同公共服务数字化方面嘅领先地位，为实施新型分配政策提供咗技术基础设施。
3: 人工智能时代嘅核心政策挑战唔系技术本身，而系边个嚟决定技术为边个服务。中国嘅优势就系在于其制度设计能够更加直接咁将技术进步嘅收益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

0: 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背景下，中国有望为世界贡献更多关于红利分配的方案。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編輯，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6: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故宫上班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节目一开始会邀请到参与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这个项目的几位澳门学生，同大家揭秘一下他们实习的日常。
7: 今天的节目我们亦都会行进福建省泉州市，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
6: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来看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篇清晨竹篇的代表性传承人陈云华为你讲述传承故事匠心巧篇。
7: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在刘湿铭当中读懂刘禹锡的修身智慧。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关注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去解密一下在故宫上班是怎样的体验。
1: 倾听历史的诉说，

0: 继续回到来跟麦中华的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关注一个项目，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合办的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由7月5号至8月15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的。
1: 根据了解，该活动旨在让港澳青年走进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通过实务工作和文化参访，累积专业经验，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认同，培养爱国情怀，促进港澳青年合作交流。
0: 最近我有幸连线了参与这个项目的几位澳门学生，所以今期的跟麦中华节目一开始，我们会来听听他们分享一下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上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1: 澳门青年陈志伟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硕士课程，这个假期他成功进入了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参与遗产巡查工作。他分享了自己一个特别的经历，进入故宫黄极殿的顶部进行近距离的勘察，来听下他的分享。
2: 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在工作之中完成我本身的工作之外，有一件事就是要去查黄极殿上面的结构它是怎样。因为宫殿它是有一层天花吊住在那里，但是看不到上面的结构，所以我们就要去架回一些手架之后去花啲天花上去。但系呢个工作咧，其实咧，我哋系唔可以去嘅。但系我哋老师咧就觉得，同埋我哋都系学建筑嘅，佢希望咧，一生可能就嚟呢一次，所以佢就带埋我上去啦。因为知呢个手架可能都知道一个月左右，因为入边啲摆设啊、啲嘢啊，都要同相关部门去沟通下，就话唔可以电到咯。之后。摆好啲脚手架之后，我就翻咗上去。翻咗上去咧，比较有意思嘅就系佢上面啲灰啊，已经积到可能有十公分咁厚啊。仲有去见到嗰啲大梁啊，啲嘢啦，喺上面就比较小心一啲啦，同埋要钻过去睇下佢啲结构有冇漏水啦。所以，但系个窿比较细啦，可能就50cm， 高就40cm。进库就60cm， 我老师比较大只，佢就钻唔过去，所以嗰时就我钻过去啦，钻过去同埋影啲相啦，留低啲纪念啦。之后咧出到嚟嗰时咧，就好多朋友啊、同事啊就同我讲笑话，你系出土文物咁啊！呢件事系我觉得比较有趣嘅。
0: 明白，我觉得你老师有啲私心，佢明知道自己捐唔入去，所以揾个窿替，揾你捐入个窿度帮佢影相咁样，呢个系一少少私心啊。嗱，当然系开玩笑啦，咁但系哇，好羡慕你。据你咁讲话，呢个殿可能就已经好耐冇开放噶啦。因为如果开放嘅话，佢冇可能会有咁多灰啦，会有咁多嘅啲相关嘅有窿又成俾你捐入去啦。咁所以。帮个殿咧去做维修、做保养，特别系个穹顶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嗰啲困难。我相信你系作为一个本来呢个任务唔应该你嚟完成嘅，但系老师俾咗呢个机会你，所以我相信下边嘅好多同学应该相对嚟讲会好羡慕，会唔会好羡慕你啊？阿志伟，
2: 其实会啊，佢哋都想即系话体验一下，即系一生就呢一次啦，就。他哋都想體驗一下啲出土文物嗰啲 feel 咯，
0: 係啊，咁即係要知下你咯，攞你握握手啊，可能知下你身上啲灰啊，即係等同於我哋入咗去呢個窿仔裏面啦。咁裏面會唔會話有好多奧秘俾你發掘到出嚟？可能前面啲人未發現到嘅，俾你發現到，有冇咁犀利啊？
2: 其實有嘅，我上到去睇到，因為係檢查啲結構有冇問題，但係我哋好明顯就見到。佢有段即係個量價，佢哋達至嘅方式可能唔啱。

0: 出現啲少少嘅裂縫，因為我知佢可能建嗰陣時可能係清朝，但係清朝嗰陣時係冇就淤淹呢個概念，所以咧佢就自然會下沉，所以啲搭接方式啦就可能冇咁先進咯，係。
1: 所以你哋呢一个作为故宫嘅世界遗产监测部嘅遗产巡查咧，就好有必要啦。要睇睇，究竟边度需要我哋去保护，去再加固下，令到佢哋可以以后更加之快咁样俾大众可以睇到。嗱，除咗陈志伟之外咧，另外呢位澳门青年刘允彤咧，佢就喺暨南大学进修数字营销硕士课程。咁佢呢一次实习嘅部门呢，系故宫嘅社会教育部，佢参与咗在线教育传播呢个实习工作，而近日佢正忙于一个项目叫做故宫声音，呢一个咧系新媒体专题嘅制作工作嚟噶，嚟听听佢嘅分享。
2: 会参加一个系关于故宫声音嘅专题策划啦，跟住会推一期专为盲人嘅公众号推文，跟住我任务就系出去收集故宫嘅声音啦。虽然佢哋系唔可以亲眼睇到故宫，但系可以去听，然后想象出嚟，我就觉得呢个几有意思啦。同埋我觉得我嘅工作可以帮到人，实现到自己少少嘅价值，都好开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转发支持我哋，俾更多人听到故宫嘅声音。
1: 即系我哋可以关注北京故宫博物院嘅微信官方公号，就有机会睇到噶啦嘛。
2: 系叫故宫宣教。
1: 哦，故宫宣教啊，记得啦，叫故宫宣教。
2: 系
1: 嗱，呢个针对盲人嘅推出嘅呢条嘅公众号《故宫声音》，系咪你提出嚟嘅呢个概念？
2: 唔系，
1: 即系啲老师提出嚟噶啦。咁但系我有个问题噃。故宫有咩声嘅咧？因为我哋入到去故宫嘅话，好静静咁样去睇呢啲文物，顶多真系有声嘅话，就系故宫里边啲猫噶啦，故宫啲猫好出名，喵喵喵喵声噶嘛。啲文物、啲建筑动喺度冇声嘅，咁有声嘅可能系风吹过草动啊，但系故宫里面冇树，我知道啊。唔系你啲声音边度嚟咧？你点去收集咧？
2: 我就係其實一入故宮第一個聲音係烏鴉咯，即係好大聲，去到邊度都可以聽到佢哋喺度叫。跟住就係錄嗰啲聲音，同埋啲導遊啊講解嘅聲音。雖然係影唔出文物啦，但係可以從導遊講解嘅時候去收佢嘅聲咯。
1: 你雖然收到啲聲音，但係可能唔係太清晰，比較遠，而且故宮好多嘅遊客噶嘛，你會收到好多其他嘅聲音。咁你哋會去點做咧？
2: 我哋通常係閉館嘅情況下啦，即係星期日，跟住然後我都揾到一個專門烏鴉集合嘅地點啊，即係佢哋會飛得好低，食嘢嘅時候我就去錄佢哋。
1: OK， 咁啊，相信對於你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挑戰啊。你覺得做得最好嘅作品係乜嘢咧？
2: 整咗一篇故宮嘅暑期攻略咯，就係點樣行故宮，教大家已經出咗 post。
1: 因为在暑期期间的话，故宫肯定的门票好热销啊，虽然不用买，但是预约的话就包晒棚的。咁啊，攞住呢篇攻略，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可以感受到故宫的魅力啊。
3: 澳门青年叶俊如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学士课程。呢一次佢喺故宫嘅器物部参与展览内容策划工作。佢话相对于其他嘅岗位，佢能够更近距离咁接触到故宫文物，而且佢仲喺故宫打过篮球添。嚟听下佢嘅分享啊！
4: 虽然我系学考古，呢次实习嘅内容系策展啊嘛，接触嘅比较多咧，就系啲器物同埋啲物品，有啲开放嘅，已经喺度展览咁嘅。有啲咧就唔開放嘅，我覺得最有意思嘅其中一個咧就係玉器啊，而家啲玉器咧都係攞嚟做手鏈啊、頸鏈，但係咧嗰陣時候咧，其實唔單止係做呢啲，乾隆嗰時代咧係基本上玉器咩都已經做咗出嚟嘅，唔管係碗啊、筷子啊或者象棋都做曬出嚟，我覺得呢個係我冇諗到過。呢、这、一個material 去做得出嚟嘅嘢咯，我覺得好有意思。
1: 講到玉咧，我哋係有非遺項目玉雕啊，可能因為玉嘅材質咧相對比較特別，佢唔係燒出嚟，佢只能夠雕出嚟，去慢慢留空佢出嚟啊。好似玉嘅枕頭等等啦，呢啲皇帝用嘅，我哋肯定係比較少接觸噶啦。咁你係咪有機會帶上一啲專業嘅器物，親自去觸摸呢一件嘅玉器咁話咧？
4: 亲自

0: 去觸摸嘅話呢，就唔一定，但係可以比較近距離去睇，同埋有老師幫我哋去解釋，同埋深入佢去理解呢啲物品。同埋仲有第二樣嘢，我想分享嘅呢，就係故宮除咗工作上面呢，好多老師都比較注意身體健康嘅，即係周不時中午呢，都會一齊喺度打籃球。我覺得呢個真係好 surprise 咯。
1: 即系故宫里边系有呢个篮球场嘅，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啊？
0: 係，因為正常我覺得大家嘅印象對故宮呢，就係一個你工作一個非常要嚴肅嘅一個地方。
1: 系，
0: 但係呢，我中午去到個籃球場同啲老師打籃球之後呢，大家都係好輕鬆嘅，即係感覺唔喺故宮，即係好似一啲朋友一齊咁樣去運動一下，開心一下咁個感覺咯。呢個係我覺得我冇諗到故宮會有嘅嘢咯。
1: 系，我想问下呢个篮球场喺故宫里头嘅个范围
0: 喺故宫里头。
1: 咁犀利啊！即系可能普通嘅市民群众佢谂都唔敢谂，基本上入唔到去啊嘛。
0: 系谂都谂唔到。
2: 故宫嘅文创好出名，澳门青年刘建豪喺厦门大学进修广告学学士课程。呢一次佢又针对性咁申请咗去到北京故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参与文创产品嘅研发同销售管理工作。佢觉得呢一次最有趣嘅经历就系向外国游客进行文创调研工作。嚟听下佢嘅分享啊！
3: 我谂翻主要系发生喺同消费者访谈嘅时候啦。咁无论系今年嘅15规划啦，或者系澳门嘅35计划，其实都有提到文化出海啊，加强国际平台上面关于文化交流啊、文化宣传嘅内容嘅。所以我哋部门咧就去采访咗好多嚟自唔同国家嘅游客，去问佢哋关于故宫文创啊，或者文化交流呢啲嘅睇法啦。其中有两个嚟自俄罗斯嘅游客咧，你就答咗咗好多问题之后咧，仲写咗啲俄罗斯文嘅嗰啲祝福俾我哋啦，然后我哋翻译咗一下，大概意思系希望我哋平安啊，拥有爱与幸福咁样咯。同埋仲有一次咧，我哋问咗个外国人啦，然后用英文问佢啦，然后佢用中文答翻我哋啦，佢系一个识中文嘅外国人嘅，咁佢就同我哋讲咗好多咧，同讲话其实佢除咗想睇我哋同其他国家嘅文化交流之外咧，都系想睇翻中国咁多嘅民族，佢哋多民族嘅一个文化嘅融合啊交流咁样。所以我可以喺访谈之中就系睇到好多嘅游客嚟自唔同国家嘅游客，都系对我哋中华文化系感兴趣嘅。咁我觉得呢个系一次好有意思嘅经历啦，可以了解到好多好有趣嘅观点啦，同埋遇到好多好 nice 嘅游客啲人咯。
1: 即系等于你哋呢个采访系一次调研嚟嘅，佢唔系一个好正式嘅采访，咩坐到嚟，大家即系对住一啲问题去倾咁样嘅，而系做一个了解，做一个访谈，睇下佢哋对于故宫嘅一啲文创嘅睇法，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3: 可以咁样理解，就主要睇佢哋中意边种类型嘅文创啊，而家对文创有冇啲意见俾到我哋咯。
1: 咁有冇边啲文创系好多嘅外国游客好受佢哋欢迎嘅？即系最尾调研出嚟。
3: 有一款系非常之受到外国嘅游客女性游客中意嘅，系个香膏，系蝴蝶形嘅香膏啦。然之后我哋采访问佢话点解去买呢个香膏咧？佢第一点咧就系讲话好睇啦，因为佢觉得好精致啦。咁呢个就系我哋文创方面比较突出嘅一点，就系精致系我哋非常之重要嘅一点啦。第二个有趣嘅点咧，佢讲话香膏用完之后咧，佢可以去换一啲新嘅香膏落去，就唔需要再重新买一个，咁样好会减少产生嗰啲包装嘅垃圾啊，可以保护翻环境咯。我发现咧，啲外国游客佢哋会好注重呢种环保嘅精神，会唔会喺你嘅产品里面体现出嚟咯？我就觉得系一个好有趣嘅点。
1: 嗱，经过头先几位同学嘅分享啦，都知道，原来喺故宫实习嘅话咧，冇我哋想象当中系咁严谨吓，因为咧佢又可以打篮球啦，仲可以去到穹顶啦，咁仲可以咧系做采访添嘅吓。嗱，睇翻啦，故宫博物院嘅常务副院长刘伟咧系表示，守护好故宫文化遗产，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创造性转化同埋创新性发展当中焕发新嘅生机，系故宫人嘅共同使命。 咁佢期待港澳嘅青年学子可以喺各个岗位嘅实习当中咧。

0: 理解守护的份量，感受一代代故宫人择一时终一生的坚守，将故宫的故事带回去港澳，带向更加广阔的世界，做文明交流的使者和文化传承的桥梁。
1: 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来到今日8月15号已经是最后一日了。接受我们采访的几位同学亦都会带着自己的实习经验离开北京。陈志伟计划在9月份回到学校，利用这次的实习经历是撰写相关的论文。而刘允彤针对在故宫新媒体部学到的经验，了解到博物馆传播的重要性。叶俊如说，回到澳门之后呢，会针对澳门非遗清单、土生葡人肥茶习俗进行调研，更加深入地去了解澳门的本土文化。而刘建豪就为很多的亲朋好友带回了故宫的系列文创做手信，更加将澳门文创未来的发展作为研究方向继续努力。
0: 而澳门青年学子前往故宫博物院实习，提高了自身的专业技能，积累了工作经验，加强了自身对于国家和中华文化的认识和认同，加深爱国爱澳情怀。他们将会成为未来助力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文博人才，亦都为实现文化澳门的发展愿景储备力量，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蒜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咁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跟麦中华》节目嘅更加之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0: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根脉，它会通过实体的文物古迹、传承在民间的各种非遗技艺来开枝散叶，最终撑起一座城市文明的底色。
1: 而自2021年以来，泉州以申请世遗成功为契机，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探索出了一条以法治为根基、以绣花为功法、以活态为灵魂咁样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0: 泉州经验。而喺无奈之前，我哋总台记者余婷系专访到咗泉州非遗馆嘅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嘅泉州样本。咁下面一齐嚟听记者嘅报道。
1: 近日，记者走进泉州市非物质文化。

0: 德化瓷和声动传神的木偶戏都让人流连忘返。泉州非遗馆展厅分为三层，分别聚焦泉州非遗传统美术、技艺以及民俗文化。为了让观众更深入了解这些非遗项目，馆内的每个项目都附有详尽的介绍，包括项目的制作工具、艺术手法和制作流程等。此外，馆内还播放项目制作的小视频，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非遗背后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泉州非遗馆设立了十几个小工坊，每逢节假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便会亲临现场展示他们的绝活。观众们不仅可以体验木雕、花灯、纸扎等非遗课程，还能欣赏提线木偶、男音、高甲戏等表演。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冲辉：
1: 非遗馆我们从建设初期，非遗主要是以活态传承，所以我们抓住一个活态的这个独特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在整个馆里面呢，有融入了15个工坊。那这些工坊呢，我们一个是通过拍摄小视频放在上面，就是观众来参观的时候，可以通过小视频去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个技艺情况。节假日的时候呢，或者是重要节日，我们这15个工坊都会请那个传承人来现场做两样，一个是制作展示给观众看，另外一个呢，观众可以来参与这个体验，现场来体验，让他除了参观以后更有那种沉浸式的这种感受。还有呢，我们2楼有设一个小剧场，我们叫它非遗剧场，我们不定期会演出，比如说非遗表演类的男音、提线木偶、梨岩、高甲等等这些。那这些演出呢，我们一个是演出，一个是让观众他可以呢来上台，来跟这个传承人来互动，来学习一些基本的动作，了解戏曲或者是民间舞蹈背后的一些故事，这样让观众可以不单单可以看演出，还可以亲身的去体验，然后拍照。
0: 丁松辉介绍，自己学舞蹈出身，为立体展示非遗项目的工具制作技艺，他把舞台设计用到展馆设计上，同时把独具闽南特色的客壳厝微缩搬到馆内，还陆续开通一些平台账号，开展研学等活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泉州非遗。丁松辉表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久久为功，如果根脉没有守好，任何的保护举措都是空中楼阁。而建设泉州非遗馆、海思泉州文化会客厅等展示点，正是泉州守护根脉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传承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据了解，近年来泉州大力推进十百千工程，设立建设非遗馆12个，市县级非遗传习所370个，1000个非遗展示点。自2024年，先后审核认定公布了7批次市级非遗项目333项。一项项举措助力泉州非遗展示开发与保护传承工作实现良性循环。丁聪辉：
1: 泉州应该是说，从2007年国家把泉州、漳州、厦门定为闽南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我们是全国首个的实验区。那闽南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就是非遗物质文化遗产。那泉州目前是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呢36项，省级呢135项，市级333项，县市区呢是差不多700多项。所以我们依托的是闽南化生态保护区有一个最早的有个十百千工程，还有一个呢，我们在泉州市呢规划了21个整体性的保护区域。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不管是从制度保障方面，或出台了很多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建立的完善的这个非遗保护机制，包括传承人的评审、评估、补助

0: 考核制度等，然后呢也通过我们那个十百千，其实十百千是十个会议馆，一百个传习所，一千个展示点。那传习所顾名思义就是扶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给到传承人，让他们在那个传习所上既能制作技艺，又能传授给一些徒弟，这样的话让会议的保护更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坚持什么国泰传承保护理念，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我们不单单把会议的产品拿出来做一展示，传承人哈，其实推动他们什么进小区、进社区、进景区等等，就是说把会议让他走入当代生活，这样的话呢会更好的让传承人可以发挥的余地，更好的去传播。然后包括我们在古城，以古城为核心，在古城设立的古城会议分馆，然后那个空间呢更多的是来做传记展。还有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一个是我们会线上传播嘛，依托一些官方短视频哦，线上展厅等，来扩大整个会议的覆盖面。另外一个就是对外交流，对外交流更多的是我们会通过，因为闽南是侨乡，我们在东南亚在海外有非常多的华侨，通过华侨这一块我们对外进行各种传播，包括到外面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哦，然后我们的一些非遗的出海计划咯，然后成了扩大这个闽南文化以及我们非遗的项目的对外的一个传播。
1: 2024年7月，泉州市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利用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发布。方案明确提出推动泉州世界遗产活化传承和活化利用，重点挖掘讲述泉州世遗故事，推动泉州从网红到长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共治共享。截至目前，泉州拥有各级非遗项目733项，其中世界级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6项，省级非遗项目135项，市级非遗项目333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5人，省级127人，市级472人，形成了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校园传承等立体多样的传承模式。老遗产如何吸引年轻人呢？丁松辉介绍，泉州通过打造寻浦村簪花文旅 IP、 举办非遗时尚秀等方式，用年轻化、数字化、沉浸式新玩法，让千年文脉彻底打破刻板印象，持续火爆出圈。
0: 簪花为寻浦村啊，也是我们作为21个整体性保护区域的其中一个。那这个遗村呢，通过这个簪花为 IP 的活化，近年来就是应该是说做得非常火了。这种也是得益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政策的规划了。那原本那个如果是按以往是要征集下去建新的大楼了，后面因为是在规划区内，所以也就没拆了，所以后面才有现在这种整个从开发簪花主题、文创、服饰周边，到很多的知名博主啊，都来这边旅游，实现这个民俗非遗的市场化、年轻化传播，应该是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近年做了一个非遗时尚秀，就是把传统的非遗用时尚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非遗时尚应该是说，一个是跟模特服装这种表演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非遗的，我们叫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多的是把一些技艺跟展品通过年轻时尚的方式，把它跟当下的国潮结合，创造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尝试，比如说包括德化白瓷，原来就是作为正常的这个工艺品，那现在把它作为摆件，作为其他的各种小物件的开发，包括陶瓷胸针等等，

0: 就是实际上是非遗的时尚化表达这一块，我们是应该说这几年尝试了很多，效果都还不错。
1: 对于今后泉州的非遗保护工作，丁中辉充满期待。他希望泉州持续深耕适宜活化，让千年文脉既有历史厚度、市井温度，也有时代新活力，持续助力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0: 泉州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呢，其实我是干这个工作的。这种保护，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那重视的程度跟重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有所期待。因为不单单是要重视，要全社会都参与这个传承保护，当然这个会更好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完善青年传承人的培育体系，因为现在目前的那个非遗传承人年龄都偏大，所以更愿意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搭建青年学徒扶持计划。那我们其实也有个世代徒的百师千徒的一个培养计划，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非遗、学习非遗、传承非遗。第二个呢，就是说期待深化非遗家，非遗家不管是非遗家产业、非遗家旅游、非遗家的各种项目的深度融合。另外呢，更好的去完善呢这个文创产业链，打造更有影响力的泉州非遗的自主品牌。第三呢，就是期待用好的数字科技趋势的去加入，像我们这次在全国互联网开放历史集，我们也尝试了一个啥语言 AR 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转换。当然不单单是这个了，包括短视频等，我觉得在数字方面让更多的有志于非遗传承发展的人能够能加入进来。第四点呢，就是期待兼顾商业热度与文化本真了，就是因为在文旅开发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说参与非遗传承发展的这些人呢，还是要坚持文化本真。非遗如果开发过度，我觉得也不是很赞赏。那最后呢，其实非遗啊，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加强，比如说两岸海丝沿线以及国内各省市区相互的一个交流跟促进，就是多交流多碰撞，才会产生更好的更有意义的非遗的事情。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呢个环节系《传承有我》。
0: 《传承有我》嘅环节，一齐了解一下《清晨竹篇》。《清晨竹篇》系四川清晨地区流传已久嘅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嘅新石器时代。传统清晨竹篇只是用于日常生活，要想成为艺术品就要费啲功夫了。一件精美的竹篇成品需要经过选竹、锯竹、刮青、去黄、分层、晾晒、刮薄、三防处理、染色、开丝、编织、整理和装裱等等十几道的工序。
1: 而竹片越薄的话是越有人性，所以是要启灭。什么启灭呢？就是要将竹块分层启出灭片，厚时用刀薄了以后要直接用手离开，不停地一分为二，直到将不足一厘米厚度的竹片是剥成24层薄沙，最后化身为薄如蝉翼的作品。2008年清晨竹篇被列入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陈云华是中国竹艺城的创始人，清晨竹篇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0: 佢做竹编有60多年了。呢啲年嚟喺继承传统技艺同开拓创新方面做咗一啲探索。汉陶编织就系佢发明嘅一项竹编工艺，用灰色编织天空，用深灰色编织地面，用圆色编织物体嘅形状，令到平面嘅竹编有咗好强嘅立体感。2008年，佢突破最难嘅过渡式嘅问题，研制出彩色竹编，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 而陈文华系凭借自己嘅手艺，成为咗国家级竹编大师，并且制作出咗《清明上河图》《苦乐清凉》《簪花仕女图》等嘅竹编精品，屡获国家级大奖。下面我哋一齐跟随陈运华同埋佢嘅妻子张宝珍嚟聆听一下佢哋嘅匠心传承故事——匠心巧编。
2: 青神竹编是四川青神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3: 这个竹编要用竹子来编。每一个地方的竹子是不一样的，因为青神的竹子非常漂亮。第一个单竹，它很长筒；第二个石竹，它很柔软，它的纤维非常的柔韧，白很绵软，拉不断，效果很好。
2: 陈元华，中国竹艺城创始人，青神竹编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47年。陈云华出生于青神县南城乡一个贫困农民家庭，迫于生计，陈云华6岁就跟着爷爷奶奶外出，为别人家里编些生活用品。1968年，陈云华在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农村办起了第一个竹编作坊。
3: 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只有什么？只有竹扇子，家家户户，村村寨寨，大人小孩都在做。
2: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陈云华凭借自己的手艺成为国家级竹编大师，制作出了《清明上河图》《苦乐清凉》《簪花仕女图》等竹编精品，频获国家级大奖。陈云华的一位朋友特意找到他，希望他能创作一件以中国传统观音形象为主题的竹编礼品，以赠送给国际友人。为了能使竹编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展现，陈云华和他的妻子张宝珍打算一同打造一幅新的观音作品。张宝珍跟陈云华学习竹编已经有30多年了，如今他已经是青神竹编省级非遗传承人。从巧思与执着上来看，张宝珍丝毫不输给丈夫陈云华。然而这次对于应该选择哪一种观音形象，张宝珍有着自己的想法。
4: 你看这个就是，
3: 这提篮观音，
4: 对，这个是，
3: 但是和我们的观中印式的观音是不一样的。
4: 但是它跟中印式的观音那个雕塑大同小异，这个也说明我们青神竹编的年久。你看他提的这个观音就是用竹子编的，还有竹节，他都铸成了这样的观音。
2: 提篮观音是青神地区人民最为喜爱的观音形象，从小在青神长大的张宝珍认为没有比提篮观音更合适的选择，而陈云华却认为这恰恰是提篮观音的弊端。
3: 地方性太强了，不能够，所以是在整个社会上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我们就开始重新找一种观音，叫宝瓶观音，就手里边托着瓶子，拿着一个柳枝的那个观音。
2: 经过讨论，张宝珍想到这是为国际友人所打造，便同意了陈云华的想法，用宝瓶观音作为作品的图案。之前的40年里，陈云华一直用双色、彩色的竹丝制作观音，然而这次他打算摒弃彩色竹编，改用纯白竹丝。
3: 咖啡色的或白色的，开始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到我的观音都觉得很漂亮、很美，但是有个感觉就是觉得

0: 太现实了，就太直白了，一下子就看出来是观音，我就觉得不那么好，
1: 所以我就想最好把它做成隐形的最好。
2: 将竹子刮青分块起灭，再将竹篾进行三防处理染色，使竹篾更加洁白，再把竹篾分成宽度一致丝数精确的竹丝。剖篾是指将分好的丝再一分为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把宽一厘米的薄篾层从24丝分成48丝，这对陈云华和张宝珍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二人的剖篾过程似乎并没有这么顺利，在剖篾的过程中，编织细节的竹丝并不能剖出更细的效果，无法展示出两者的区别。
0: 那个24丝啊，可能细的了，要不然再分开，那是太难的了。
2: 为了能剖出更细的丝，张宝珍把目光投向了对于工具的改良。
3: 老板，
4: 啊，
3: 有没有那个手术刀和刀片？
4: 有，
3: 我看一下。
4: 啊，
3: 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刀尖比较薄。
2: 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最薄手术刀，最终帮助陈云华和张宝珍均匀地分出了比发丝还细的竹丝，从原来一厘米的24丝变成了48丝。如今，这幅观音像里灵动纤细的睫毛，仿佛随风微微摆动。陈云华在观音的竹编画卷上加入了转动屏风的设计，就这样，旋转观音像应运而生。正面看来若有似无，只能浅浅观察到好似一座观音静立其中，微微转动，观音随即清晰可见，转动角度更大后，观音又在不经意间消失不见，旋转回来，宝瓶观音又回到眼前。他们为这件作品起名隐形观音。
5: 自从1984年至今，陈云华先后培养省内外竹编技术人员上万人，将清晨竹编从家族传承拓展到社会传承。他说，哪怕是下一代只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握清晨竹编这项技艺，只要他有着为社会服务和奉献的胸怀，能够继承这份理念去开拓创新，他相信哪怕只是有这样一粒种子，亦都终将在未来开花结果。
6: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7: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8: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7: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9: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8: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8: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10: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到我们中华的文章灿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在无数传世的古文当中，唐代文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可以说独具一格。他篇幅短小，文字朴素，却是能够穿透岁月的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了无数人修身立德、涵养心性的必读佳作。而这个短短81个字的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他没有铺陈繁复的叙事，亦都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 而是以清雅的笔墨、高洁的志趣，写尽君子风骨和人生境界。
5: 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篇文章背后是作者一波三折的人生境遇。刘宇锡年少得志，心怀社稷，一身正气，锐意求深，但是没料到时运不济，仕途跌宕。他因为卷入到政治革新风波而屡遭排挤，数度贬谪，后来落脚在一间破败狭小、简陋粗鄙的屋舍当中，身居寒舍，遭遇逆境，常人往往都会颓唐失节、怨天尤人，但刘宇锡却是宠辱不惊、安之若素。刘慎明睇字是描写寻常居所，实际上是抒发高原胸襟，通篇淡薄清雅，气节凛然。咁究竟是怎样一篇短文能够令一间陋室流传千古呢？我们在文中又可以读懂刘宇锡怎样的修身智慧和处世格局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的讲述。
4: 这篇文章到底是怎么写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很简短啊，只有81个字，虽然简短，但是它里面的结构啊层次是非常清晰的啊，大概分成三层。第一层是怎么写的呢？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是陋室，惟吾德馨。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刘禹锡啊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我这不是叫陋室铭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中国古代的铭是吧，观气必也正名，果然是个陋室，很小的一个房子，没有非常豪华的一个装饰，没有，很简陋，所以它符合我所居住的房子的特点，所以我取名叫陋室。但是作为一个陋室铭，最重要的不是写我的这个房子是多么的简陋，不是，而是要体现出住在这里的主人他内在道德的高尚。所以在这第一段，刘禹锡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在这两句，叫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就是这虽然是一个简陋的房子，可是居住在里面的主人我惟吾，大家体会这个语气啊，惟是指的意思，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居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里面，我不感到任何的委屈，因为我的德馨，馨就是馨香啊，这个德，这个人的气质里面都散溢着一种芳馨，你说说这个人的品德是多么的高尚。那么刘禹锡不是这么和盘托出，不是这么直接的说自己惟吾德馨，他前面有一个铺垫，这就是文学的手法。这个文学的手法呢，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当中叫比兴，当然今天的语文教科书里面把它叫类比。如果大家去读一读诗经都知道，诗经里面一个男孩要追寻一个女孩，他不会直接说，他首先打个比方，有个比兴，有个起兴。怎么起兴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首先说黄河的小沙洲上有两只鸟在关关和鸣，在求偶，然后顺势去写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一种类比，一种比心，通过一个好像不相关的事物来引出我要表达的那个重点事物。刘禹锡这篇文章一样，前面你看看，本来是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可是前面完全说不相关的事情。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和水跟我的道德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知道，哦，山高低无所谓，关键是这座山里面有没有神仙居住。如果一座山里有神仙居住，这个山就有了灵魂，就会闻名遐迩，哦，所以山里面的神仙是核心。那水不在深，水深浅无所谓啊，关键看这个水里面有没有龙，如果有龙，这条水就显得非常的有灵性。如此通过这样一种类比推理，表面上没关系，可是内在的道理是相通的， 所以顺势就得出一个结论：四是陋室，唯无德馨。房子是简陋还是豪华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住在这里的主人德馨。
11: 荀子记载：君子亦物，小人亦于物。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德之人是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所左右，而庸常之人呢，却是容易被物质境遇是束缚身心。刘宇锡身居陋室，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亦物的绝佳写照。陋室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的根本。睇透物和心的主旨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篇仅仅得81个字的短文，就能够顺着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宇锡是怎样借一间陋室，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那么《陋室铭》当中呢，是怎样突出刘宇锡的德馨的呢？下面继续来听录音。
4: 刘宇锡接下来就写：住在这个陋室里的主人，我的德怎么馨？所以接下来这一段，通过三个方面来讲自己的德馨。怎么说呢？首先，说环境的优雅。一个人如果他道德高尚啊，啊，这个人很自律啊，对自己很严格要求啊，他所居住的环境一定都是打理的整整齐齐，啊，有条不紊。所以接下来刘禹锡说，我德馨表现在第一个方面，嘿，我居住环境我打理得很清雅。怎么个清雅？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是一个对仗句，对仗得非常工整，而且平仄也非常的和谐。你看，苔痕对草色，上对入，阶绿对帘青，不仅这个词义相对啊，句法结构也是相对的，对吧？而且里面的平仄，你看看，苔痕是平平，草色就是仄仄。那么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这里的经过锤炼的两个字，一个是上，一个是入。苔痕就是没有什么情感这样的一个事物，对吧？苔痕。可是刘禹锡这里用了一个上，上呢就是一个动词，把苔痕给写活了。哎，苔痕是慢慢的生长，哎，最后漫步在我整个台阶上，让我的台阶都变得一片碧绿。草色也是，草色本来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客观事物，可是这里的草色也写得具有一种活力，草色入帘青。所以你看看，刘禹锡不仅写到自己环境的清雅，而且写出环境里面有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么这个环境的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居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主人，他心灵不是干枯的，他不是因为被贬谪他就一片死寂，他就一片灰心失望，他不是，他的内心永远都是清的，永远是绿的，永远是充满希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通过环境的清雅来写出自己的德行。第二个方面，通过自己的交友之贤，我身边有哪一些朋友，也能看出这个人他的道德是如何。我们要认识一个人，首先看他跟谁交往，他有什么样的朋友，对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禹锡他说，我的朋友怎么样？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跟我交往的都是一些鸿儒。什么叫鸿儒？鸿就是博大，有博大学问，有博大性情啊，博大人格的这种儒读书人，这叫谈笑有鸿儒，非常博学的人跟他一起交往，往来无白丁，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当然这里面大家读起来要注意啊，他是重在就是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去交往，并不是说大家都知道，有的人虽然是目不识丁，对吧？但是他不一定就没有见识，没有智慧，啊，我们中国古代老百姓呢，虽然不一定都上学，你像我的父母，啊，小学都没有毕业，可是并不代表他没有文化，没有智慧。那么读这一两句要注意，刘禹锡他重在讲和自己交往的人有非常有学识，有一种情怀，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那种人，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这是第二个方面，通过交友之贤写自己的德行。第三个方面，写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啊，你可以有很好的朋友，

0: 你的环境也很清雅，可是一个人居住独处的时候你怎么样？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做什么？最能看出这个人的心性。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知道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郑源，继续我们两位陪你过周末。科创梦工场，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今日将带嚟七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上海计划将大模型 token 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我国陆上大邵雅风电铸件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7: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打通现产投币环 Hong Kong Tech 300大赛扩容背后的大湾区创科蓝图。
6: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领先全球，打通 AI 影视创作认证交易全链条，目前累计交易额超过9400万港元。香港计算机通讯节将增设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澳门大学暑期开办超过30研习营及培训课程。
7: 科技关键词聚焦平陆运河进行实船试验，记者沉浸式体验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
6: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了。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6: 是的，那新能源汽车迎来两个首次突破，怎样理解呢？怎样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9: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7月已经达到 68.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7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速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0: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9: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

0: 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1: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3: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4: 下条消息去上海睇睇啦。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获悉，上海正探索将软件企业使用大模型的算力消耗纳入技术改造投入支持范围。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 token 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这些探索方向来自近日印发的《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15规划》。
5: 冇错嘅，咁据了解，未来5年上海将围绕住软信业开展以下几项工作，包括产业规模力争翻一番。到2030年，软信业产业规模从2.1万亿元力争冲上4万亿元，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营收超8亿，企业增至35家，算力铺到10万卡级，推进8000万自算集群工程，喺松江、临港、青浦布局10万卡级超大规模自算集群。宝山、浦东、嘉定建设1000卡级集群，推动传统数据中心向100卡级边缘自算中心转变，同步推广模型即服务，让企业按需取用算力。
4: 是啊，老师傅经验转化为数据资产，面向制造业经验沉淀，建设一个国家级10个市级制造业高质量数据建设联合体，构建100个支撑制造业链式场景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10家左右 AI 原生工厂，推动一线工艺绝活，以数据形式完成传承复用，空间格局构建一环两极三射，推动徐汇滨江与浦东张江一软一硬，打造 AI 加软信业创新产源地，依托中环集聚数字服务资源，联动嘉定、青浦、松江重点新城协同发展。
5: 再来关注，从大连华瑞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我们了解到，近日由其自主研制的15兆瓦双轨陆上风机轴承座底座铸件顺利完成下线，产品一次性通过客户各项检验验收，实现正式交付。咁呢套铸件将配套当前全球单机功率最大嘅陆上风电机组， 呢成果亦都意味住大连重工喺陆上大邵雅风电铸件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4: 系啦，呢次交付嘅15邵雅陆上。

0: 风机平台采用先进模块化设计，功率可实现1316兆瓦区间灵活调节，可以适配不同地域复杂风场资源条件。咁机组风轮直径覆盖240至260米，可以匹配135到190米高塔筒配置，最大塑封面积达到5.3万平方米。整机综合性能处喺全球嘅第一梯队，其超大尺寸铸件对材料性能、铸造工艺、尺寸精度、内部质量都提出极高要求，产品的顺利验收交付检验了企业超大型风电铸件的研发制作能力。
1: 风电大小瓦化已经是行业发展大势，面对市场迭代升级，大连重工立足自身研发积电，依托高端风电零部件智能产线，提前布局超大型风电铸件赛道。目前企业已经完成3到18兆瓦全系列的风电铸件样机研发及批量功课，仲先后完成了4家头部整机客户20家兆瓦级别的铸件试制工作，持续优化量产工艺，已经具备稳定的批量交付保障能力。
0: 下一条消息，从中核集团获悉，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日前开始首次装料工作，本次装料亦都是 VVER 1200型机组国内首堆首次装料。
1: 装料是为反应堆植入能量心脏的核心工序。咁呢次装料一共需要完成163组核燃料组件的装载工作，每一组燃料组件装入堆芯的精度都要控制在毫米级。装料工作全部完成之后，机组将会进入到大核调试阶段。据介绍，田湾核电7号机组单机装机的容量是126.5万千瓦，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设计寿命60年，将会2026年投入商业运行。咁等到田湾核电基地8台机组全部投运之后，总装机容量将会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过700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0: 生命科学方面啦，近日我国主导嘅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发布。Vita 一词源自拉丁语，中文系生命之意。Vita 系列期刊由主刊 Vita 同系列子刊组成，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相关高校同机构共同建设。
1: 是的，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由内地同港澳15家高水平高校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于2025年8月12号在香港正式成立。目前由39所内地与港澳高校同机构共同组成。联盟将高水平科技期刊、国际化科研数据开放平台等作为重要的建议内容。
0: 咁 Vita 系列期刊咧，采用主刊加子刊嘅办刊模式，学术水平上对标3大国际顶刊及其子刊，打造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自主一流期刊系列。该期刊将创新建立以文评刊的科学评价体系，通过对各刊所在原创论文学术水平的鉴定来评估期刊学术水平，摆脱对 SCI 等引证指标的片面依赖，引导期刊回归学术本质，推动营造良好学术生态。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浪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香港城市大学 Hong Kong Tech 300计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大湾区创科版图。随着第四届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内地赛区由12城扩展至16城， 呢一香港最大型嘅大学创新创业项目之一，已经系培育超千支嘅初创团队，成为连接香港科研同内地产业嘅双向跳板。
0: 咁喺呢个关键节点啊，我哋专访咗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宗贤教授，佢将会为我哋解读

0: 大赛扩容背后的战略考量，为什么新增了这四座新城市呢？科研专利如何跨越死亡谷转化为市场方案？在特区政府力推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下，大学又如何通过实践训练重塑下一代创科人才的基因？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他的专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颂贤教授。首先我们和何教授打个招呼。何教授您好。
2: 嘿、hey, 你好。
1: 现在我们了解到 Hong Kong Tech 300呢已经和23间创投基金是建立了共同投资伙伴关系。我们知道像这种基金的这种创投伙伴呢，确实是对初创企业的发展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投资网络我们是怎么样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切实帮助到一些初创企业发展和出海吗？
2: 是啊，咁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呢致力喺政产学研投呢唔同嘅界别都有合作嘅，咁就可以建立咗一啲好稳固嘅合作关系啦。咁至今呢我哋个计划呢已经有超过110间公司型嘅机构作为我哋嘅策略合作伙伴、支持机构等等。咁亦都包括咗同23间香港同埋内地嘅创投基金呢建立咗一个共同投资嘅合作伙伴关系。咁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除咗培育咗超过1000支初创团队，咁其中220间初创企业呢係获得我哋港币100万嘅天使投资啦。咁而计划嘅共同投资伙伴呢亦都会向我哋甄选出嚟嘅初创团队呢提供额外嘅投资。咁同埋呢喺计划底下呢我哋个初创企业呢亦都更加积极咁融入呢个更高阶嘅投资阶段啦。咁其实每投一蚊俾呢个初创企业呢係敲动咗超过6-7嘅一啲杠杆嘅回报嘅。咁亦都真係证明咗咁样可以帮到我哋嘅初创企业呢係更加可以喺融资方面可以有更好嘅成果。
1: 像我们如果获得了这个创新创业千万大赛的这个比如说一等奖二等奖这样的一些优秀企业，是不是也能够得到我们这些创投基金的关注？
2: 是啊，咁其实我之前亦都提过啦，咁我哋会作出港币100万嘅投资之外呢，我哋亦都会將佢納入咗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嘅生態圈。咁其實喺方方面面，每一方面，例如我哋對呢個之後嘅投資嘅一啲對接啦，我哋投後嘅一啲服務啦，點樣將佢對接唔同嘅合作夥伴關係啦，對佢幫助出海咧，都有更好嘅一個好處嘅。
1: 香港城市大學在去年還設立了創新學院，我想這可能是和我們香港的這種創新創業的氛圍，包括全球的这种氛围是密切相关的。能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创新学院它和这个创新创业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吗？会提供一些实战的课程吗？具体是怎样的呢？
2: 好啊，咁其实呢我哋香港城市大学嘅创新学院呢唔单止提供咗一系列嘅创新创业嘅课程啦，亦都混杂咗工商业唔同业界嘅一啲专家担当咗我哋学院嘅顾问啦，同埋特约教授嘅。咁其中呢亦都不少係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嘅創業導師。咁喺呢個創新學院呢係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計劃一個不可或缺嘅一環啦。咁其中我哋個理學碩士創新創業理學碩士呢呢、這個課程呢就係、旨在通過一啲資深嘅工商業專家企業家嘅指導，咁培育咗年輕人喺科研成果轉化同埋商品化嘅商業頭腦上面有更好的認識。佢亦都有不同的選科啦，例如可以深化了學生的創新創業的知識和技能，咁為城大咧同埋為香港咧都可以培育更多深科技的創新人才。咁舉個例子，在第二屆的創新創業理學碩士的課程裡面咧，我哋有將近120個畢業生，咁亦都比首屆的畢業生的人數咧係大致增加了70%嘅。咁喺課程入面咧，咁其實學生可以喺學期裡面學到嘅商業思維啦，同埋初創項目裡面咧，咁我哋都可以幫佢哋深度發展。咁至今咧都組成咗31支初創隊伍，咁當中咧係有8支咧亦都成功獲得咗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100,000嘅一個種子基金，去繼續驗證咗佢哋之後嘅商業模式嘅。
1: 那您觉得像我们创新学院出来的学生，他和其他学院出来的学生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不同？

0: 比如说是不是会有创新理念的不同，或者是有一些自己新技能的加持？
1: 係啊，呢個非常好嘅問題。咁其實我哋呢啲畢業生去出嚟呢，同其他例如商科嘅畢業生呢，係有好大嘅分別嘅。原因我哋呢個課程呢，係一個實踐型嘅課程，即係話其實除咗喺課堂裏面學咗一啲書本嘅理論，咁其實佢亦都有我哋唔同嘅學院嘅顧問啦，同埋特約教授啦，係指導佢哋。咁呢啲創業導師係幫助佢哋喺佢哋做嘅一個初創項目嗰度咧，更加可以喺實踐嘅成果裏面更加發展。咁所以佢畢業嗰時咧，就可以參加咗我哋Hong Kong 300個種子基金嘅選拔啦。咁如果佢通過咗咧，我哋就俾10萬蚊嘅港幣俾佢做一個種子基金，去繼續驗證咗佢嘅商業模式。咁所以話由讀書學咗課堂嘅知識。同埋有我哋嘅專業創業導師去帶佢哋點樣走出創業嘅開始第一步，到之後繼續驗證佢嘅商業模式咧，都提供咗全方位嘅培訓同埋機會嘅。
0: 我自己的思考啊，就是创新学院，就是它应该和企业密切相关。像有一些这个学校，可能也会带学生到企业去参观呐、实习呀、但是可能还是无法深入的了解一个企业运营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创新学院在和企业的这种良性互动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思考呢？
1: 係嘅，咁我哋創新學院正正就有兩大板塊係點樣同企業嘅合作啦。第一板塊呢，就係我哋喺呢個創新創業嘅理學碩士呢，喺個課程裏面，其實我頭先所講，除咗喺課堂學咗書本嘅知識之外呢，咁佢亦都有好大個板塊呢，係同唔同嘅高科技企業嘅公司係有深度嘅合作。例如我哋會帶佢去參觀唔同嘅高科技公司入面嘅廠房啦，同埋去同嗰啲高科技企業嘅高管咧，可以有一個深度嘅對接，等嗰啲高管咧可以介紹俾佢聽，其實高科技公司嘅發展，佢哋將來注重嘅一啲創新創業嘅問題同理念，等佢哋有更好嘅了解。咁第二個板塊咧，就係我哋喺呢個創新學院入面咧，亦都有一個專門針對本科嘅一個海外創新創業嘅一個實習課程。咁呢個實習課程呢，其實就係將我哋本科生送去海外唔同嘅科學園嘅初創企業嗰度做一個短期嘅實習，咁為期係3個月至6個月嘅。咁其實點解我哋要送呢啲本科生去海外嘅初創企業實習呢？原因就係如果我哋一般學生去海外實習，都會去一啲大嘅機構嗰度。咁其實佢哋實習咧，會係一啲好專業嘅部門，學到嘅知識咧係非常專業嘅。但係如果佢對創新創業、創科係想有一個更全面嘅了解咧，咁其實喺海外嘅科學園嗰度，佢哋啲初創企業咧，其實咧鑑於佢哋個資源問題啦，咁佢哋呢啲實習生咧，基本上就會同佢哋其他嘅初創團隊嘅一啲 founder 咧係一齊工作，咁可以全方位吸收咗其實佢哋喺創科裏面嘅思維。咁所以我哋其實今個暑假咧，亦都有3批學生，第一批去咗倫敦，我哋同劍橋同埋帝國理工嘅科學園嘅初創企業合作啦；第二批去咗北京嘅中關村同亦莊嘅初創企業合作；咁第三批就去咗悉尼同埋墨爾本嘅一啲科學園嘅初創公司合作。咁希望通過呢個計劃咧，等我哋嘅本科生咧，對一個初創企業有更深嘅了解。
0: 真的很棒哈，确实是让这个创新学院办出了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知道这个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香港吸引更多的人才。那么参加创赛的这样的一些获奖团队，他们很多可能也愿意来香港落地，甚至通过香港来出海。我们是不是在一些，比如说这个签证便利呀，这个商业网络搭建方面，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平台呢？
1: 正正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咧，我哋 Hong Kong 300咧就提供咗庞大嘅产投网络啦。咁喺唔同嘅专业服务嗰度咧都有支持嘅。咁例如我哋喺香港建立咗一个管线上市同埋融资咁要求法规同埋市场嘅资源上咧都有唔同嘅一啲支持。咁其实我哋 Hong Kong 300咧亦都积极拓展咗全球网络。咁喺2023年起咧，就启动咗 Hong Kong 300东南亚大赛。咁喺去年咧，亦都启动咗我哋 Hong Kong 300嘅国际大赛。咁至今咧，亦都吸引咗超过200间嘅初创企业。

減價。咁其實我哋以菜創速咧，希望吸引咗更加高端嘅初創公司能夠落户香港，或者幫助佢哋同我哋嘅團隊更加交流啦。咁舉個例子啊，其實我哋喺新加坡嘅一間初創公司叫做益三醫療啦 ，E3A Healthcare。咁就自從喺我哋 Hong Kong 300東南亞大賽

0: 够落地香港同埋落地同城市嘅。
1: 嗯，是的，益善医疗的这个创始人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是感谢了我们大赛给他们提供的机会，确实是这样哈。那么香港的这个人才库的建设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您觉得大赛的这种举办，除了吸引企业落地之外，是不是还能够让大家更了解香港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这些人才如何在香港才能发挥他们更全面更突出的作用呢？
0: 係啊，其實咧呢啲大賽咧，最緊要就係等初創企業可以更加了解到、認識到我哋香港嘅創科生態。咁正如我頭先所講，我哋其實康樂300呢個生態圈，除咗提供資金之外咧，亦都提供咗唔同嘅一啲生態圈嘅板塊啦，例如喺專業服務啊、市場嘅對接啊、後續呢個投融資嘅安排咧，都有深度嘅一個幫佢嘅一個合作嘅。咁亦都可以幫助到初創團隊咧，更加有高效率咧，可以落地香港或者引進內地不同的城市。
1: 嗯，好的。我们也关注到上届的这个获奖的一些企业当中是覆盖了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新材料啊，数字医疗。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像内地有非常成熟的这个制造业的供应链，那么香港初创企业您觉得是否还有独特的生存空间呢？就是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矛盾的问题，我不知道您作何理解。
0: 冇錯嘅，其實概括嚟講咧，香港嘅獨特優勢咧，可以喺三方面嗰度體驗到嘅。第一就係喺零到一嘅科研創新，咁香港咧係擁有世界多間好好嘅大學同埋科研機構啦，咁尤其是喺新材料、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咁唔同嘅領域咧，都有強大嘅基礎研究能力。咁第二點咧就係國際化同埋跨境資源嘅整合能力。咁香港其實除咗好了解國際市場嘅需求咧，亦都非常熟悉內地嘅產業鏈嘅優勢。咁所以初創企業喺香港落地咧，就可以進行唔同嘅科研測試啦、商業模式嘅驗證啦、國際市場嘅拓展等等。咁亦都可以利用咗大灣區喺製造同埋產業配對嗰度咧，可以做一個大規模化嘅發展。咁第三咧就係一個高附加值同埋專業服務嘅導向，因為唔少嘅香港初創企業咧，唔單純係為咗出售產品，主要咧係希望可以結合咗知識產權啦、數據服務啦、技術平台啦，同埋專業嘅解決方案。咁喺呢啲領域咧，對創新嘅能力同埋國際嘅標準要求咧，都非常高嘅。所以喺產業鏈嗰度咧，可以更加具備咗更高價值嘅位置。最重要咧就係香港同內地嘅初創咧，係唔存在競爭關係，而係深度嘅協同、優勢互補嘅關係。而利用咗香港 Tech 300呢一個平台咧，亦都可以激發咗更多創新嘅交流同埋合作，達至最高嘅效果嘅。
1: 嗯，我们其实在最近不断的采访当中，尤其到河套啊、前海去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香港初创企业，他们都是在香港的各大高校当中啊实验室出来了一些成果，在香港有一些初创的经验之后，就来到了内地，然后利用内地的各种资源啊，然后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再壮大，之后再回到香港去考虑这样的一个上市啊，或者是走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您觉得这样的一条产业链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链吗？如果这个产业链的话，您觉得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话，还可以怎么样优化呢？
0: 这个是绝对非常好的一个产业链来的。其实我刚才也都想说，我们跟内地的初创是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是深度协同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香港呢是有一个初创能力里面最重要的科研创新。咁我哋其實香港頭先所講就有多間世界級嘅大學同埋科研機構啦，咁所以喺各方面嘅基礎研究能力都非常強。而香港嘅市場坦白講亦都唔係一個大嘅市場，因為我哋人均即係人口即係得750万，咁所以我哋嘅初創企業呢，我哋都同佢哋講，你一定要係去觀望更大嘅市場，例如大灣區。咁所以通過大灣區一個龐大嘅市場，同埋大灣區一個好完整嘅工業生產嘅配套鏈，咁喺呢方面咧就可以更加幫佢喺佢哋嘅產品嘅成本啊、量產啊方面咧係得到更好嘅一個優勢，而之後佢哋對呢個融資嘅要求咧，亦都可以翻翻嚟香港。

0: 因為就係香港係一個有非常好嘅融資嘅市場，我哋嘅股票市場係非常活躍啦。咁所以亦都見到好多成功嘅例子，就係佢哋初創嘅研發喺香港，之後量產同埋市場放喺內地，再之後翻嚟有融資嘅需求，有啲唔同嘅專業服務就翻嚟香港，所以形成一個非常好嘅一個生態鏈。
1: 今天也是很高兴哈，请到了何教授。其实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哈，您知道这个全球有四大湾区，大湾区呢是最新的一个湾区，它的这种发展呢可能也会借鉴其他比如说纽约湾区、东京湾区这样的一些经验。那么您觉得在借鉴经验方面，我们还可以借鉴这个其他湾区的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复制它们，还是我们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0: 其實咧，我哋如果對比其他灣區，我哋嗰個優點特點其實同佢哋都係一個非常合切嘅原因，就係你可以見到其實喺三藩市嘅灣區，佢哋都有多間頂尖嘅國際優勢嘅大學啦，佢哋嘅科研成果亦都喺基礎研究上面亦都成功啦。咁其實我哋喺香港咧，亦都係有一個非常好嘅世界級嘅科研機構同埋大學啦，所以我哋個科研成果亦都係非常成功嘅。而我哋同佢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我哋更加有一個龐大嘅生產嘅一個鏈條喺我哋大灣區。因為我哋大灣區扎根咗，我哋先進製造多年嘅經驗同技術咧，可以更加將一啲原型嘅產品 MVP 或者 prototype 更快、更有效可以做出嚟。之後咧，亦都可以好快咁樣量產，而我哋國內咧亦都有非常大嘅市場，所以我可以話我哋嘅優勢同佢一樣，而我哋亦都有佢哋冇嘅地方，就係、是、我哋有呢個龐大嘅生產鏈啦，同埋我哋有龐大嘅市場，所以我相信未來咧，我哋大灣區咧個發展咧係絕對係非常非常可觀嘅。
1: 好吧，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一直关注何教授，您是一个这个少空谈多实干的一个实干家，那么对于即将参加第四届大赛的一些年轻团队，您想传递的一些实战的建议会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千万创业大赛对大家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方向。
0: 是啊，其实在全球这个创投的环境是非常紧催这个审慎的环境底下呢，我们就不应该将融资作为了唯一成功的标志。其实我们更加应该要了解市场的痛点，这样才可以提供了一些创新而具備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的。所以我們很重視企業的商業模式、團隊的執行力，以及如何為客戶和社會製造更好的一些真實的價值。最重要就是將科研成果轉化，如何可以成為了帶動收入的產品和服務，才可以令到項目和初創企業達至可以持續的發展的。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这次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颂贤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和我们的分享，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当中，有更多的优秀企业能够脱颖而出，谢谢教授。
0: 好，多谢晒，麻烦晒。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为各位带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悉尼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人工智能国际电影节协会日前公布，香港 AI 人工智能电影市场首批合作伙伴已经完成涉及101部 AI 原生及相关影视作品的交易，累计交易额超过9400万港元。该市场是主办方所称的全球首个专注于 AI 影视作品版权交易的市场，于2025年完成批复注册，历经15个月时间筹备，今年7月在香港 AI 国际电影节期间正式启动运营。首批規模化成交，咁标志着香港在人工智能影视这一全球新兴产业中，率先打通了从创作、认证到交易的完整链条。
1: 是啊，咁协会方表示，版权交易将依托覆盖全球6大洲56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发足迹全面展开。合作方名称与片单将会在相关方确认之后分批公布。电影节发言人表示，首批交易说明买方俾钱买的不是 AI 标签，而是叙事完整、权利清晰、版本明确，而且可以行到观众面前的作品。 AI 影像的下一阶段是令有价值的作品被可靠的发现、理解和使用。
3: 再来关注香港计算机通讯节2026，将会在8月21号到24号一连四日在湾仔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将会汇聚超过200家本地及海外的参展商，设有超过600个展位。
1: 本届电脑节，香港生产力局首度和香港计算机商会合办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首日将举办 AI 及数码转型论坛2026，云集 Google、微软、英伟达及三星等科技巨擎的专家代表分享行业前沿洞察。专区并设涵盖企业赋能及革新专业服务两大主题的展区，前者汇聚近30间资创企业家、网络伙伴企业与企业医生，全方位支援中小企精准对接 AI 应用，从网络安全、在线法律仲裁、全渠道 AI 聊天机器人，以至商业信息解决方案等，化解企业数码转型过程中的痛点。后者重点展示 AI 如何重塑银行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领域的工作流程。
3: 是的，咁展区咧并会举办超过20场的 AI 论坛及工作坊，涵盖防骗 AI 特工、识别 AI 生成的诈骗内容等实务课题，协助中小企及市民提升 AI 应用能力。所有工作坊费用都是全面，公众人士可以在网上预约登记参与。此外，现场还举办 AI 代理龙虾 Open Claw 实战工作坊，是全港首度以实体形式进行。主办方分享话，已经成功吸引了超过500位的市民及业界人士登记参与，反映市场对进阶 AI 应用具备庞大需求。
1: 睇睇澳门方面啦，为推动跨地域、跨国界的学术互动与人才交流，澳门大学今年暑假继续开办超过30个暑期研习及培训课程，涵盖工商管理、健康科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智慧城市集成电路设计、应用物理及材料工程、语言学习等多元领域，向有意报读澳大课程和深造的海内外学生、科研人员及语言学习者提供学习及研究平台，深入认识各学科发展前景与澳大办学资源优势。研习期间，学员既可以亲身体验澳大国际化教学模式与课程特色，钻研各专业领域知识，拓阔科研视野，亦都可以透过走访澳门历史城区，近距离感受小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体会澳门中西交汇兼容并蓄的独特城市风貌。
3: 是的，智慧城市物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举办了第4届优秀大学生暑期研习营，透过科研体验、学术讲座、文化参观等多元活动，为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浙江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优秀大学生

0: 生及建起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嘅学术交流平台，作其加深对智慧城市研究及发展嘅理解。模拟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全国重点实验室亦都透过第二届优秀本科生及研究生夏令营，为来自世界各地嘅学员提供学习交流机会，同时了解该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及微电子领域的前沿技术。
1: 另外，澳门大学持续进修中心亦于暑假期间为多所内地高校提供不同类型的培训课程，主题涵盖化学化工与新兴材料、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医学与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与创新经济等，让内地高校师生感受澳门大学国际化的学习氛围，同时促进澳大与内地高校的交流合作，多维度推进人才培育。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嚟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
1: 是啊，今年以来咧，各月广东进出口规模都是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嘅，其中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动能持续向新发展。前七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是2.68万亿元，增长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2.6个百分点至70.5%。咁当中集成电路表现突出，出口3200.9亿元，增长58%。电工器材出口3060.8亿元，增长24.9%。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1928.5亿元，增长16.6%。咁另外含新含质量高嘅锂电池、电动汽车、无人机、3D 打印机等新动能出口持续向好，分别增长40.3%、29.8%、23.7%同1.2倍。
0: 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有关负责人表示，面对目前错综复杂嘅国际经贸形势，广东依托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喺海外保库存周期持续、AI 发展动能保持强势、新动能产品不断涌现等因素嘅带动之下，外贸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 看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方面，今年以来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直至目前已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在广东或者来到广东就业创业，提前实现了相关目标，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础。
0: 咁据了解，今年以嚟，教育部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举办大型综合招聘会、N 城联动等高规格招聘活动，释放出15五时期国家与地方协同发力稳就业、促发展的强烈信号。其中今年3月，部省联动高规格举办的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在广州举行， 组织近2000家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超过8.5万个优质岗位，吸引境内外2000几所高校的超170,000名学生进场参加，再创史上最强春招。
1: 是啊，咁与此同时咧，广东深入实施2026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行动，扎实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深入实施书记校长访企托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健全校企。

0: 產成財精準對接機制，瞄準優勢專業，定向邀約重點企業，形成學科適配加產業對接的優質崗位矩陣，推動企業崗位和學生發展精準對接。另外，廣東構建求職、就業、安居的全周期服務體系，令學生可以充分感受廣東愛財誠意。东南西北中发展到广东强音，唱响大江南北。
1: 冇错，咁据介绍咧，广东将会持续深化拓展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高规格、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系列专题招聘活动、秋季大型综合招聘会，精心做好全覆盖、多层级、常态化招聘活动，募集更多高质量岗位，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和各类的人才留越来越就业创业，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
0: 深圳方面，近日深圳市住房建设局组织设计施工混为软件厂商全产业链力量编制的深圳市地方系列标准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库技术标准正式发布，这个是全国首部聚焦边构建单元创建入库应用全链条的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分为建筑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两大部分，填补了国内边构建标准化领域的空白。
1: 是啦，那边构建是什么来的呢？可以理解为建筑数字模型当中的零部件。过去市场现有大部分的边构件库分类杂乱，没有统一的规范，而且多数是绑定国外的商业软件格式，通用性啊、安全性不足，导致到项目建模咧难以复用，建模效率大打折扣，工程全周期数据传递系受阻。咁针对呢行业痛点，深圳市住房建设局已经正式发布《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库技术标准》第一部分《建筑工程》，同《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库技术标准》第二部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以对边构件全生命周期管理进行规范。标准就覆盖构件的创建、编码、入库、审核、认证、发布的全流程，形成从数据生产到数据治理的闭环管理，同时划分通用构件和产品构件，以满足专业设计、施工管理、运营运维等不同的场景需求。
0: 是啊，咁值得关注系咧，呢个系国内首次将边管控粒度从项目下沉至构件单元，从源头统一边数据规范。统一规范嘅数字构件可由建筑工程师调取应用，拼装组合成高质量嘅设计同建筑方案。作为深圳市边技术标准体系嘅重要组成，边构件库标准深度融合深圳现有边数据存储、分类编码、设计交付等系列标准，统一边构件分类、存储、交付全流程技术要求，有助于打破工程项目不同阶段之间的数据壁垒，推动一体化数据流通。
1: 再嚟关注8月13号，我国第一艘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以深圳为母港正式首航，标志着国产大型邮轮在大湾区市场布局迈出关键一步。该轮全长 323.6 米，总吨位 13.62 万吨，停靠于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一号泊位。
0: 是啦，咁据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介绍，为保障首航通关顺畅，边检机关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并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伟东话俾记者听，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便利政策，对乘坐邮轮入境嘅外国旅游团实行免签入境，同时喺现场增设多语种指引标识同咨询服务，令更多国际游客可以便捷咁嚟到深圳，走进大湾区。
1: 咁首航当日出境嘅邮轮旅客接近5000人，以中国游客为主，家庭出游占比可观，外籍旅客同样享受到免签政策嘅便利。一名芬兰旅客就表示，得益于免签政策，预订船票就能够直接出发，全程体验顺畅，并且对国产大型邮轮的设施和服务都表示满意。
0: 咁据了解啦，爱达摩都号未来一个月将以深圳为母港执航多个国际航次，包括6日5晚的常规航线和9日8晚的特色长线，目的地覆盖越南、马来西亚等地。
1: 咁邮轮经济对港口城市的消费、就业和供应链都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噶噃。深圳正依托蛇口邮轮母港，推动国际航线网络和区域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9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8%。随着爱达摩都号的进驻，华南地区始发的国际航线供给更加丰富， 国产邮轮

0: 在大湾区的市场布局进一步深化。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各位朋友，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继续是魏星同郑源陪伴你，来自大湾区之声，来自香港之声，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了。咁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嘅骨干工程啦，平陆运河全长大约系134.2公里，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呢条新中国成立以嚟第一条通江达海嘅大运河，将会喺今年嘅九月份全线通航。
0: 系嘅，咁日前呢条世纪运河迎嚟咗通航之前最重要嘅实船试验。这场通航前的大考进行哪些验证呢？又如何为通航之后的安全航行提供支撑呢？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顺不顺畅，只有船跑起来才知道。我此刻正在一艘5000吨级的货船之上，稍后这艘货船就要进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一次实船试验。
6: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开往马道枢纽。
5: 可能大家会想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航道船闸说到底都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7: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在我们运河开通之前。
5: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7: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5: 在试验船的驾驶舱，透过挡风玻璃，平陆运河宽阔平整的航道尽收眼底。船长正熟练操控舵盘，一旁技术人员紧盯屏幕，航行的每一寸轨迹、水流的每一点变化都被实时记录留存。那么这场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8: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越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

0: 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1: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四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儿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2: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声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会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2: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1: 完成航道航行、会船测试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2: 那个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系泊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1: 本次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今年9月通航后，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将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江海相连、通江达海的水运红利也将充分释放出来。潘建说，
0: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那么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各位朋友，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7: 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继续会请到呢一位嘉宾，我哋熟悉嘅晓露。
8: 系啦，咁最近咧晓露咧就开启咗呢个北疆自驾之旅吓。其实我哋都有啲意外嘅，因为晓露咧平时都唔系咁享受即系驾驶嘅乐趣啊吓，时不时都要用自驾。
7: 佢享受嘅系坐车嘅乐趣，
8: 系啦。咁但系今次咧用自驾嘅方式咧去闯荡新疆，究竟有边啲嘅心得啦吓？今次咧有边啲嘅收获咧？我哋会跟住佢嘅方向盘啊，深入到唐布拉孟克德同埋那拉提嘅草原，一齐去探秘草原秘境，一齐奔赴北疆嘅辽阔同自由。稍后喺探世界在路上嘅环节一齐分享啊！
7: 系啦，咁啊，去到我哋探世界 topic。嘅环节咧就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皇岗口岸咧即将就要重启啦，咁啊大家如果要嚟到呢个口岸通关嘅话，有边啲需要注意嘅攻略咧吓？稍后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吓，千祈唔好错过啦。
8: 冇错啦，事不宜迟啊，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美食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以及家电家居博览啦，从13号至到17号啦，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嘅。香港国际茶展及美食商贸博览咧，两项贸易展亦都系13号至到15号咧同步举行嘅，而且咧展期嘅最后一日咧系向我哋公众开放嘅吓。
8: 咁睇翻咧今年展会嘅国际化程度系显著提升啊，其中东盟11个国家系首次全部参与两项嘅贸易展，而一啲咧距离香港比较远嘅国家同地区咧，亦都系首次参展啊，譬如哥伦比亚等等。亦都系带嚟咧当地嘅特色就系咖啡啦。今年嘅展会咧，继续会系推广翻清真食品，相关嘅现场嘅摊位上边咧都有黐住明显嘅清真认证嘅标识噶。咁亦都有咧啲历史悠久嘅港产牛丸嘅公司咧，特别推出一啲获认证嘅清真嘅产品啊，亦都响应翻啦碳中和牛肉丸咁样嘅呼吁啊，喺呢个生产牛肉丸嘅过程当中咧，去严格计算碳排放量，亦都用植树等等嘅方式咧进行碳中和。
7: 系啊，咁香港近年嚟咧持续推动宠物友善餐厅嘅发展啊，狗只入食肆嘅措施咧正喺度积极实行当中。咁展会咧紧贴住呢项发展嘅趋势啊，特别增设咗宠物食品展示专区，对接市场需求。咁啊，包括咧记者喺现场见到咧，有参展商系推出咗宠物主人啦可以 D I Y 嘅产品啊吓，令到咧主人都可以享受到动手嘅乐趣，亦都可以根据宠物健康嘅状况咧灵活搭配嚟使用。
8: 系啦，咁啊，关注完香港方面嘅活动啊，睇睇澳门方面啦。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 My Cup 仔乐园嘅周末派对咧，系火

0: 开启啊！艺术节嘅吉祥物咧就系麦吸仔啦，佢将活力满满嘅夏日乐园系搬入咗澳门文化中心广场噶。喺呢度咧可以体验翻咧嬉水活动咧，亦都有亲子竞技、艺术手作同埋主题巡游等等啊！一站式嘅活动咧，邀请大细朋友一齐嚟开 party 噶。
1: 冇错啦，吓炎炎夏日咧，最受到小朋友欢迎嘅、最中意嘅地方咧就系汽水区域啊！吓咁，所以咧见到喺乐园嘅呢个汽水区咯，咁按照小朋友有嘅年龄咧，划分为两大区域嘅，适配翻咧唔同年龄段嘅宝贝啦吓，兼顾咗安全同埋乐趣。咁首先咧会有呢个嬉水乐园，就系属于五岁以下嘅幼儿啦，佢哋专属嘅区域。咁低龄嘅宝宝可以喺呢一度好安全咁样玩水。咁而五到十二岁嘅儿童咧，可以喺嬉水派对呢一度玩啊吓，咁啊开心畅玩啊，大家就各有各玩啊吓。
0: 咁啊除咗可以玩水之外啦，广场上边咧亦都有集体竞技赛同埋充气滑梯噶。三到十岁嘅小朋友可以参与二人三足亲子赛，或者是袋鼠大王亲子挑战赛，还有动物回家挑战赛等等，很有趣的一些项目的，家长和小朋友都可以并肩作战，挑战一下大家的默契。如果比较喜欢安静一些活动的小朋友，亦都有专属的玩法，可以发挥想象力去亲手 DIY 独一无二的夏日纪念品，可以将创作的乐趣带翻屋企噶。咁啊，活动嘅具体时间咧就系8月15号至16号下昼嘅4点至到晚上嘅7点钟，地点系澳门文化中心广场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啦。
1: 冇错，跟住落嚟我哋再关注翻一组嘅成绩单啊。嗱，最近咧，拱北海关系公布，从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通以嚟咧，到今年嘅8月10号，经过该口岸进出境车辆咧，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最高峰达到2.97万辆次嘅客车通关量咧，位居全国首位。大桥口岸双向车流长期保持高位嘅运行。
0: 睇翻其中啦，今年以嚟经大桥口岸进出境嘅车辆累计达到425万辆次，同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咗8倍几啊！而北上嘅港澳单排车通行量咧，达到248万辆次，占口岸进出境车辆嘅数量咧近60%噶，同比增长8.1%。自从2023年两车北上嘅政策实施以嚟，粤港澳三地往来嘅热度啦，可谓系持续攀升啊！双向奔赴咧，亦都系越嚟越热烈啦。
1: 冇错吓，睇翻咧，从今年7月25号开始啊，粤车南下就已经正式扩容噶啦。粤港澳大湾区嘅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啦五市嘅私家车系可以经过大桥口岸直达香港市区。咁大湾区内地9市居民都可以自驾南下香港通勤、商务同埋旅游探亲。咁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二科嘅科长林敬就话啦，今年以来海关共监管验放粤车南下车辆超过2.1万辆次啊！咁大家都可以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咁讲咗咁多，唞唞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1: 继续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咁啊，8月12号开始啦，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嘅航班咧，将会系启用国产飞机 C919 执飞啊吓。咁呢一次咧，亦都系 C919 咧首次执行国际嘅商业航班啊。

0: 可谓系踏出咗十分之重要嘅一步嘅。咁啊，目前啦，国航已经使用 C919 飞机系常态化执飞北京首都至香港地区嘅航线，每日有一班嘅。而国航咧，亦都已经接收咗12架嘅 C919 飞机，相信啦喺跟住落嚟啦，飞机所飞嘅目的地同埋航线亦都会越嚟越多啊！更加之多嘅朋友咧，可以感受翻国产大飞机嘅相关嘅设备同埋出行嘅体验。
1: 跟住落嚟咧，再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咧，同飞机吓有关嘅，咁就系要有飞机就有机场啊。咁啊，最近咧，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持续推动咧民航业嘅高质量发展嘅。咁啊，根据了解啦，惠州机场嘅二期扩建工程咧已经纳入到呢一项国家级嘅规划当中，所以惠州市咧喺度加快推进紧项目嘅前期工作，加快打造1000万级干线机场，不断提升惠州城市发展能级啊！
0: 亦都会系进一步咧提升翻我哋大湾区啦机场群嘅一个实力啊！咁我睇翻喺旧年啊，惠州机场咧完成旅客吞吐量达到336.52万人次，同上一年2024年相比系增长咗48.94万人次噶，同比增长17%噶。随住啦旅客嘅吞吐量系持续攀升，提升机场整体嘅能级咧。是迫在眉睫了，所以惠州机场的二期扩建工程亦都是纳入了国家级的规划，将会成为惠州民航发展史上的重大标志性工程。根据规划，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在现状跑道的南侧会是新建一条第二跑道，扩建之后可以达到1000万级干线机场的服务水平。
1: 根据了解，惠州机场的高速公路项目已经是纳入到省高速公路网的规划啦，正加快推进项目的前期工作。咁啊，项目通车之后咧，深圳东部经惠平高速、机场高速至到惠州机场里程咧缩短至到50公里，实现1小时直达。咁汕尾、河源等地到惠州机场咧，同样只需要1个钟啦，更加便利咗深圳东部以及系粤东、粤北等地嘅群众出行噶。
0: 大湾区出行咧呢、這个选择真系越嚟越多啦吓。咁睇翻咧今年夏秋季航班嘅计划。惠州机场通航全国有37个航点，省会城市覆盖率达到84%噶，实现航程800公里以上全部1000万级人口城市全覆盖嘅。继续留意翻啊，现时唔少朋友出行都会带埋自己屋企嘅毛孩子去出行噶。现时咧，宠物经济嘅热度咧亦都系持续攀升当中。近日啦，东航亦都系正式上线仁川至青岛国际航线宠物。宠物进客舱的服务是第一次啦，东航的宠物友好服务是行出了国境，为跨境去携宠出行的一些旅客咧带来全新的选择，不单止话可以带住自己的毛孩子去全国各地去玩啦，甚至乎出国都 OK。
1: 冇错，不过要提醒大家啦，今次推出的呢个宠物进客舱服务啦，只是开放了宠物不占座的模式啊，即是佢会是另外咁样去进行一个托运嘅。后续咧，东航亦都会结合市场的实际需求开展评估研究，上线国际航线宠物占座服务，给跨境出行的养宠旅客提供更多的选择。所以即是如果大家要使用这项服务的话，可能都要考虑一下，因为你的宠物是自己坐这个航班的，不是说跟你一起坐的。所以今次东航的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是落地全国38个城市，覆盖航线近660条。东航将会继续优化宠物友好服务品质，稳步推进国内外航线服务的布局。而国内方面亦都会持续拓展通航城市和航线的覆盖，国际领域逐步探索更多携宠飞行的先路，当然以更加有温度的这种空中服务陪伴我们每一位游客的需求。
0: 没错，以上就是今天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我们唞唞先，收回来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启程去往新疆。会有我们的同事晓露分享他近日的北疆自驾之旅，究竟是怎样的感受呢？稍后回来听他详细分享吧。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入到嚟探世界在路上嘅时间啦，咁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啊会有我哋嘅嘉宾晓露啦。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啊。
4: 系啊，咁今日嘉宾晓露啦会承接翻啦，即系之前嘅话题下，继续啦同我哋去北疆自驾嘅。嗱，话说啦，上一次吓书接上一回啊吓，喺嗰个揾锁匙嘅风波之下咧吓，就终于啦就去到啦呢个蒙克特吓呢一个原本谂住系 Plan B 嘅草原景区嘅门口啦。咁喂即系 planning 咧就话系瞓一晚。第二朝早晨早入去，希望可以获得最好嘅体验啦。咁咁，但
5: 系快快出嚟嘅，
4: 实系唔知醒噶啦。
5: 唔系嗰日反胃，唔算太迟，因为佢个景区咧系八点半啦，定系九点钟就可以入。咁我哋咧应该系九点钟或者九点十几分就入咗去啦。
4: 哦，咁算去真系早喎。
5: 系啦，即系哪怕我哋起唔到我哋预期啦，都唔算迟好耐。
4: 哦，咁但系有样嘢啦，唔算迟好耐啊。但系喺呢一个 planning 当中嘅变化就系估唔到佢咁好玩，你就唔舍得出嚟啦。
5: 系，冇错。
4: 但系喺话你唔舍得出嚟呢样嘢，如果你话唔舍得出嚟，你话因为阿蒙克特俾你嘅体验系好好噶嘛，咁但系你而家总结起身或者你复盘

0: 翻起身同你系咪真系一早入门口有冇关系咧？
1: 我觉得可能同前一日嘅独库公路迟开有关，迟、
0: 嗯、
1: 开所以可能就冇咁多人
0: 入到嚟嘅车少，
1: 系啦，入到嚟嘅车就少，再加埋咧，我系早啲出去嘅，跟住仲有一个咧，可能就系喺唐布拉十里画廊，除咗话有蒙科特呢个更加深入少少嘅景点之外，喺路上有个仙女湖嘅、
0: 嗯，
1: 可能有啲人将时间摆咗喺仙女湖嗰度，咁、所以咧。他们就放弃了这里，又或者他们晏昼才入到这里、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他整个上昼的那个体验感非常之好、
0: 嗯、
1: 还有呢、在那里除了人少之外，他整体的不理是牧民啊还是物价啊还是说他没有信号这件事，对于我们本身来讲都是一个沉浸式去体验这个景区的好好的一个叫做因素啦。
0: 嗯，冇错，无信号呢一样嘢我要加分嘅吓，即系本身你去到嗰个地方啦，你就唔希望有啲咩信号噶啦，仲有人揾你哋，哎呀，真系阻住晒。
1: 冇错啦，因为其实成个行程当中咧，我老公系每一日都会俾人哋揾去开会嘅，时不时就要中断嘅。
0: 系，
1: 包括嗰日上昼咧，佢都有九点钟有个会啦，同埋十二点有个会啦，咁样，同埋晏昼四点钟有个会啦。
0: 佢冇放过工话。
1: 啊，系啊，所以佢就九点钟、十二点钟嗰两。个会佢都开唔到啦，所以佢就后边佢就、
0: 啊、
1: 有少少佢话，哎，算啦，就咁啦，天也塌不下来咁样，佢就喺入边同我哋都玩得几开心咯。跟住喺嗰个景区入边咧，佢都系一个好综合嘅草原嚟嘅、即系你又可以望到远处好远好远嘅地方吓，唔算话好近啊，唔似得好似仲有咩库尔德宁啊，包括纳拉提咁样个雪山咁近。
0: 系
1: 咁，但系咧佢亦都勉强算系你可以见到雪山嘅。咁佢亦都有嗰啲叫做系。高原的草原的，即是会有很多那些树木一直这样上去的。仲有就係有河流嘅、有河流你就會覺得成個草原係添色唔少嘅，
0: 因為你唔會話一嚟你顏色唔會咁少啦、二嚟嘅話你為咗嗰個地貌嘅塑造，你多咗好多嘅變化嚇，同埋從景區角度嚟講，可以安排嘅項目都應該會比其他嘅草原多一啲嚇。
1: 係啊，同埋你就會覺得佢成個景區好靚，佢個層次就豐富咗好多，佢個草嘅顏色豐富咗好多啦等等，所以就會覺得好舒服，好舒服嘅一個地方。
0: 而家要路揾緊相俾我睇。
1: 是啊，我自己在准备找相，但好像我不是很找得到。
0: 其实你说从那个体验的角度来讲，
1: 我觉得有一张相就完全可以去讲明它就是人间仙境的感觉。
0: 哇，好靓。其实有河和没河真的会差很远。
1: 是啊，就是那个河水的那种动态的感觉呢，还有它在草原上面很安逸的那些牛啊马啊那些。你那种。
0: 例如说你老公啊。
1: 还有它有雪山的、那种感觉就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你看它的草原的那种植被也是很丰富的、所以在那里我们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有张照片我记得我当时应该说我拍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很多人就说，哇，为什么
0: 怎么咁靓嘅？
1: 唔系点解可以咁舒服嘅？
0: 点可以咁少人嘅？
1: 系啊，
0: 呢个重点。
1: 即系我就系嗰张相，就系我坐喺河边，跟住就睇住远处嘅都唔算远，即系河对岸嘅呢啲马喺度食草咁样。
0: 系，即系其实就系你可以感受到咧，即系河嘅对岸就系一片原始嘅牧场啦。跟住嗰个原始嘅牧场里边，你会见到咧，即系当地嘅牧民佢哋所搭建嘅一啲帐篷啊，咁样吓，见到哇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咁，因为你去嘅嗰个季节啊，亦都咁啱咧，系即系新疆当地嘅算系盛夏啦，即系嗰个草嘅嗰个绿色嘅饱和度系特别高嘅，
1: 系啦，
0: 亦都唔系话嗰种即系牛羊已经可能踩到差唔多临近秋天，
1: 或者黄啦，
0: 系啦，冇嗰种稀疏嘅嗰个感觉啦。咁当然，我觉得可能秋天咧，如果大家仲要去呢一个地方嘅话咧，嗰啲树嘅嗰种。黄色啦、橙色啦、红色啦，嗰种感觉可能亦都别有一番风味啊。
1: 可能未必系呢一度，即系南疆，好似喀纳斯啊咁样，系啊，佢哋就会觉得更加靓嘅，有胡杨嘅地方咁样咯。咁其实嗰日我觉得喺蒙科特有个特别好嘅一个体验，系在于佢哋嘅牧民非常之淳朴嘅。咁啊，头先咪话嗰度系冇信号嘅，
0: 系啊。
1: 咁
0: 收钱啊？你真系有啲咩体验嘅情况下？
1: 系啦，其实有啲地方咧，佢系会自己手机。要整一个某一个运营商，那个运营商在那边是有短暂的信号的。
0: 哦、短暂的信号。
1: 是啊，就是相对来讲比另外我们用的那个是会稳定一点，但是也都有失联的 可能性。
0: OK，
1: 咁佢就會開佢嘅熱點俾我用去俾

0: 錢。咁哪怕我覺得我喺嗰度我冇用佢點去俾錢都好，因為我有朋友就咁樣試過嘅，佢就話騎馬啦，包括影相啦，包括食羊串啦咁樣，佢係叫佢影低佢個二維碼，你出嚟又信號再俾。
1: 哦，
0: 係啊，佢哋冇咁多，好似去到嗰啲成熟景區，
1: 佢唔會好擔心你驚你走數啊，或者點樣嗰種啊，
0: 相對嚟講，佢係淳朴好多，同埋咧，佢哋喺嗰度。

0: 99同埋400-468咁樣，係啦。
1: 所以你會亦都發現到嗰種物價友好嘅程度。但係呢個算係你哋喺咁多日嘅呢個行程當中第一個最深度體驗嘅一個景點啦。
0: 除咗獨山子大峽谷嗰個好多機動遊戲，我仔玩得好開心嘅之外，你話真真正正嘅一個算係北疆嘅典型嘅地方咧，就一定係佢嘅，即係獨庫公路，可能佢自己本身都算係景點。
1: 係啊，
0: 咁但
1: 係。
0: 我的目的地，我第一个目的地就是在这里、
1: 所以其实你是回过头来才意识到原来它物价这么友好啊，还是你当时已经觉得这个物价很友好的？其实
0: 我觉得它景区里面甚至是比景区外面的物价更加之友好的、
1: 有管理是不同的、
0: 它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管理、即它只不过是因为它们的人真的很淳朴，
1: 相对淳朴和可能信息相对闭塞一些、会不会
0: 这样、我觉得是这样的、即它里面它不算是一个很成熟的景區，佢可能佢官方就設了幾個咁樣嘅停靠點，但係我哋其實唔係話每一個點都係官方設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接觸到嘅就係最真實住喺入面嘅嗰啲牧民，咁、然之後佢哋咧可能佢哋烤啲羊串啊，又或者佢哋用自己嘅馬俾遊客騎馬呢件事啊，係、一個好生活化嘅事，佢哋未必。是因为这件事要去想去做生意或者是怎样的、只不过他们有而刚好你需要，即是那种感觉、包括我的仔在那里骑马，他一开始只是我跟我们的沟通，就是说问我们要骑几耐，我们就说、半个钟这样，跟住咧，佢就話：哦，半個鐘咁，我帶你去石林嗰度玩下啦。咁樣，佢就帶住我個仔就出發啦。佢哋兩個睇嚟好似年齡相仿咁啊，睇個體型嚇、我就覺得佢年齡相仿嘅。咁、我俾佢帶走啦。咁我就同我老公兩個人就係喺石林嗰度慢慢咁行落去啦。咁、我仔就跟住佢就騎馬走啦。咁樣，佢係兩個人騎一匹馬嘅，因為唔放心啊，嗰、那個仔唔敢啊嘛。咁、然之後唔知喺途中佢哋兩個點交流啦、我哋就見到嗰匹馬離開咗石林嘅板塊。慢慢咁樣過咗馬路對面，而且上咗對面嗰座山。咁、然之後我老公就好，我當然我哋好了解我哋個仔啦，知道絕對唔係俾挟持啦，好可能係佢挟持對方嘅小朋友。咁但係因為嗰度冇信號，所以打唔到電話
1: 叫
0: 佢翻
1: 嚟咧，
0: 叫唔到。
1: 係咯，
0: 係啦，冇信號叫唔到，所以我哋目送佢上咗雪山。即係行到半路，即係嗰個小朋友帶住我仔騎馬上山嘅半途。我老公就话：你信唔信咧？一定系你个仔叫人哋带佢上雪山，佢想摸下啲雪。跟住我嗰件事就系令到我相对嚟讲系有少少震撼嘅，就系、嗰个小朋友可能佢哋两个倾偈倾到好开心啦，咁样，然之后我仔叫佢上去，佢就真系上咗去啦。当然佢都会评估自己有冇能力嘅，因为我见到本身系佢自己带住我仔嘅，但系上雪山之前咧，佢系拖多咗个小伙伴一齐，佢哋系三个人两匹马咁样就上咗嗰个雪山。
1: 所以可能系三人成虎啊，他们的家长知道吗？
0: 系唔知嘅。
1: 我覺得呢個
0: 係啊，即係佢哋就喺嗰度玩，我覺得係算係玩得好開心。當然呢件事兩睇啦，好多家長可能就會覺得唔安全啊。
1: 即係起碼從我自己角度嚟到講，我會覺得有啲唔安全嘅。但係如果你話回過頭嚟，大家即係冇穿冇爛咁計，確實係一個好美好嘅體驗。
0: 係啊，你就會覺得佢甚至喺呢度都算係同人
1: 有啲社交接觸。係，
0: 我甚至會覺得佢哋喺呢一個鐘入面
1: 是朋友，
0: 是朋友、甚至是交換了少少人生片段的那種感覺、所以這段對於我來說都是一個很意外的收穫來的、他起碼我兒子回來跟我說的很多東西是我覺得我可能要我們這個行業是不是經常都會覺得很想 去了解人家的生活啊、這樣的，我覺得他了解到的訊息好像人家家、有多少口人、啊、多少兄弟姊妹、啊、多少年級、啊、期末考試考什麼內容，考多少分、啊、排名是怎樣的，幾歲學騎馬，每日騎馬要騎幾耐啊？呢只馬仔叫咩名？呢只馬仔幾多歲啊？騎馬比賽幾多名啊？跟住屋企除咗馬之外，仲有幾多牛啊？幾多羊啊？跟住喺景區呢度一日
1: 好似調研咁啊！佢
0: 係啊，喺景區裏邊一日可以賺幾多錢啊？嗰啲佢翻嚟同我講過唔停。佢仲話：嗰個其實哥哥仔嚟㗎，佢已經初二㗎啦。但係佢同我講嘅話，我未坐過飛機啊，乜嘢？即係佢好多好多呢啲故事細節，令我覺得喺呢一刻呢個旅程對於佢嚟講特別值得咯。
1: 因為佢。佢可以獲得一啲佢自己獨特嘅一啲體驗啦，而從
0: 呢個先係佢真正感興趣嘅嘢，我覺得。
1: 係，同埋嗰個點係在於，你知唔知小朋友好享受嘅一個點就係佢同家長之間擁有信息差嗰種自豪感。即係其實好似我兩個女咁樣啦，佢哋近排學游水啊，跟住佢喺游水班裏邊咧，即係識咗另外兩個小朋友咧，日日喺埋一齊咧。雖然佢哋喺游水過程當中冇乜交流啊，你上水啊，咩換衫啊嗰啲咧，哔哩吧啦傾好多嘢。跟住然之後翻嚟沿路當中。 佢就

0: 好享受佢同其他小伙伴之間擁有啲小秘密啦，
1: 嗯、
0: 有啲人哋嘅嘢或者人哋知嘅人哋嘅情況。你唔知道啊，我知喎、
1: 啊，
0: 嗰、啊、種嘅自豪感啦、
1: 啊，同埋佢其實係向往嗰啲牧民生活嘅
0: 簡單嘅生活，
1: 所以喺嗰一刻佢了解到佢向往嘅內容，同埋佢擁有咗同伴嘅社交、
0: 嗯，
1: 我覺得甚至係比起即係佢同我哋出去旅行，佢去到新疆咁嘅地方，即、就、係、是、對於我哋大人嚟講話係好好玩嘅一個地方，呢、
0: 嗯、
1: 種體驗呢種獲得係更加之珍貴嘅。
0: 係，因為我哋就可能睇過就算啦，或者睇過、嗯、哦，我睇咗我就算係用。有咗啦，咁但系你个经验体验有几多咧？你喺嗰边系咪拥有一段回忆咧？咁，我觉得嗰个所谓交换人生片段嘅点先系更加重要嘅吓。咁啊，跟住嚟我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咁啊，阵间翻嚟咧，要同大家咧即系讲下，
1: 值200蚊嘅娜娜钱
0: 系啦。究竟啲飞有几难约咧？难嘅点系咪在于冇信号咧？我哋阵翻嚟继续同小路倾偈啊。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看世界，
3: 看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看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看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起看世界
5: 啊！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6: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5: 飞过几千个城镇，
6: 几千万人，
5: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6: 就在路上。
5: 探世界
6: 在路上。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在路上嘅，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晓露啊。
1: 嗯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晓露系嘉宾啦吓，继续会同我哋讲下啦佢嘅北疆自驾之旅嘅。嗱，头先啦，先你讲完啦，喂，原本系谂住Plan B 嘅，又或者攞嚟备选紧底嘅一个草原景点啦，咁样样啊，突然之间咧变成咗一个哇！俾到體驗感好好嘅一個目的地啦，咁好啦。但係正題就係你哋原本係諗住中午就即刻撇啦，啊就奔赴那拉提啦，咁、嗯、但係問題係在於那拉提嘅飛唔係你話買就買噶咯噃。
1: 係，所以其實我哋當時咧就揾咗一啲即係輔助手段啦，就俾咗200蚊嘅，係啦。咁、
0: 啊、
1: 所以就話點解呢一集係值200蚊，係因為我真係真金白銀咁樣俾咗佢200蚊出。咁點解我話我都算係水魚呢，係、嗯、因為其實我俾咗出去之後，我嘅預期就係我係應該就唔使自己搶㗎喇，但係冇諗到佢只係話俾我知個搶票嘅小竅門，即係我仲係要自己搶嘅，我仲係
0: 要200蚊啦，
1: 係呀，因為冇人講呢件事，我唔知道，
0: 所以個 point 就係大家都係相信啲官方渠道啦，
1: 係啦，
0: 其實而家可能呢、這個佢官方其實多啦，
1: 唔係佢官方渠道係咁樣嘅、嗯、即係那拉提嘅票呢，佢係分兩種搶法，一種就係提前7日、
0: 嗯、
1: 一種呢就係當日、
0: 嗯、
1: 即係提前7日嘅票我哋一定搶唔到，
0: 點
1: 點解呢、嗯、因為我哋租車嘅話，我哋冇可能第7日或者第8日先去那一提啊嘛，咁、嗯、所以其實咧，我哋就一定係只可以搶到當日嘅票嘅。佢提前7日一放出嚟，即刻就冇啦。咁、
0: 嗯、
1: 當然啦，我後邊亦都知道有啲人咧，佢係先提前7日就將自己屋企嘅嗰個車牌先輸入去。
0: O K， 咁後屘換車牌咁咯。
1: 係啦，後面咧再去到遊客中心去換車牌，咁、
0: 啊、
1: 其實都算係一種方式。咁啊，其實當時我哋唔知啦，我哋真係攞到車先去查，就發覺冇噶啦，就有都係7日之後噶啦。咁啊，未開票嗰啲就有咯。
0: 咪係咯。
1: 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只可以搶當日噶啦。咁當日嘅咧，我就俾咗200蚊，咁佢就話俾我知話，當日7:40放票啊嘛，咁、
0: 嗯、
1: 同時佢要滿足就係話你嗰個時間段你離那一提嘅直線距離唔可以超過80公里，
0: 哦、
1: 即係佢會有個咁樣嘅硬性嘅官方係咁樣寫下有個硬性嘅規定，
0: 哦、okay,
1: 但係其實我覺得未必係，因為我當時查咗下我個路程係120公里，當然我唔知道直線係幾多，
0: 可能直線距離會更短一啲嘅，所以、
1: 即係我當時喺 Moncotto 嘅時候咧，其實我同佢嘅嗰個 喺路程上面就係佢已經去到120公里啦。咁、但係嗰個人同我講就係、是，唔緊要嘅，搶得到嘅。咁佢就叫我校好鬧鐘，喺7:20嘅時候就將所有信息都寫埋入去，填埋入去、包括你車上面有幾多個人，每人嘅身份信息，包括你嘅車牌號碼等等。咁然之後咧就停喺某一個界面，咁就喺嗰個界面一路等
0: 到點即刻撳，
1: 7:00即刻撳。如果撳唔到嘅情況之下，退出嚟到上一個界面再撳入去。就反复咁样擦，就佢教咗我呢个方式，值得200蚊嘅一个方式。咁然之后我就擦到啦。
0: 好嘅。
1: 所以呢一集咧，大家听完之后就可以悭翻呢200蚊啦。
0: 突然间咩叫做物理意义上嘅袋钱入你袋啊？咁系嘛？呢、這个嗱，大家如果要拉拉提嘅话，唔系。不过我觉得其实比起呢200蚊啊吓，即系嗰日抢票更加有价值嘅点系在于，其实你可以去到现场换车牌，你点
1: 啊？系啊，即系你可以换车牌呢个点咧，就令到你提前七日可以比较确认。咁樣知道你係有票嘅，就唔需要話你當日再心大心細咁樣，而且係好早，因為咧提前七日嘅票係晚黑放嘅，係好似係8:00一定係幾多，即係相對嚟講
0: 有
1: 好啲，唔使你7:00，你知道7:00相當於我哋大灣區嘅4:00啦，係咪？即係大家就會覺得係啊，嗰、那個時間起身去搶票本身好攰嘅，你第日仲要揸車咧，係咪？咁然之後咧，仲有就係第一題嘅票咧，因為佢景區大，佢自己係心中有數嘅，所以佢個票咧係48小時有效嘅，
0: 玩兩日俾你。
1: 係啦，佢嗰個48小時咧，係你
0: 入境區開始計嘅，
1: 計係啦，佢唔係計你後面出嚟嘅嗰個時間，係計你最後嗰次入去嘅時間。所以其實如果你喺入邊你要住嘅話，即係你最後嗰第48小時你行入去之後，你住個星期嘅話，我覺得應該都冇問題。
0: 哦，因為你喺嗰、那個已經入咗去嘅情況之下啦，你就冇再所謂話進出呢一件事啦。
1: 係啦，係啦，佢同賽利姆湖係唔同嘅，賽利姆湖係計你。最早入去同埋最後出嚟，
0: 最後出嚟嘅時間
1: 係啦，所以我覺得喺呢一點上邊，娜拉提佢係相對嚟講更加之友好嘅。咁喺娜拉提上邊咧，有幾個需要去提醒嘅點啦。第一個就係、是可能佢個時間方面，好似你如果要去到河谷草原啦，咁你就應該睇日落嘅、所以你應該係晏晝，你當你第一次入去嘅時候，你就應該直奔嗰個河谷草原去睇嘅。咁、但係最熱門嘅空中草原嗰度咧。就只係得兩個時間點嘅啫，一係就係早上8:00之前，
0: 太早啦。
1: 一係就係晏晝8:00之後。
0: 啊，呢、這個好啲，不過好多人啦。
1: 唔係，就係呢兩個時間段先至會人少。點解呢兩個時間段人少呢？因為觀光車、區間車仲未開，係啦，未開或者冇咗。咁嗰啲大團嘅客啊，即係旅遊團嗰種啊，佢哋就冇辦法入唔到去啦。咁只有自駕可以入去，而自駕嘅咧亦都好少，尤其是係早上呢個時間段入去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嗰日咧亦都係即係跌定心水，一定要好早入去嘅。當然
0: 起唔到身係咪？
1: 起唔到身。咁所以其实我哋喺空中草原嘅时候，嗰、那个就已经觉得嗰个体验感冇咁好啦、所以就系影两张相就即刻就坐佢个缆车，都算系浏览咗一圈啦、就滑草落嚟啦。
0: 所以其实对于你嚟讲咧，即系娜拉提啊吓，同埋朝早。即系唔系明星在外嘅，但系更淳朴嘅嗰个景点吓，你觉得朝早嗰个景点更好嘅点，除咗话体验感更强之外啦，但系你话如果按照成熟咁计，应该系娜拉提更成熟之系。
1: 佢更加成熟系因为佢比较集大成，应该咁样讲。佢、自驾会专门有条自驾嘅景区路线，然之后佢如果系区间车嘅话，佢亦都有个区间车先可以入去个路线，佢就相当于做个好好嘅分流。
0: 分流咯，
1: 系啦。咁另外咧。佢哪怕喺唔分流嘅情況底下，好似河谷草原啦，包括嗰個空中草原啦，再包括嗰啲盤龍古道啦咁樣，佢嘅人相對嚟講都係分散嘅，即係佢唔會話我只係得集中一個點或者兩個點，佢會每隔得幾公里，佢就會設一個咁樣嘅休息區，即係佢會相對嚟講將人係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咁包括咧，佢入面嘅嗰啲經營啊，咁樣都係比較有管理嘅嗰種感覺嘅。好似旅拍啊，又或者係頭先嗰啲 Honey 把葱啊咁樣。其實佢相對嚟講，佢我覺得佢係成熟一啲嘅。佢嘅成個出片嘅嗰種感覺係會更加好嘅。當然我喺呢度唔怕啦，我覺得佢貴啦咁樣，但係。我見到好多人喺呢度拍，但係佢哋嘅嗰種體驗咧，即係我作為旁觀嚟講啦，我覺得佢哋應該係唔差嘅，佢哋 出嚟嘅嗰片嘅嗰種感覺，應該都係幾靚嘅，因為嗰啲攝影師好明顯佢就更加之識得去揾機位，
0: 好熟悉、那個，係
1: 好熟悉。佢、哋甚至有啲人咧就會去
0: 指導人嘅 pose
1: 嘅，係啦係啦，指導 pose 啦，甚至佢哋會劃分好呢個區域俾你，呢、這個區域俾我咁、樣。
0: 即係呢、這個好啊，呢、這個好，即係攝影師之間有種默契，
1: 係
0: 同埋佢哋互相會商量，係
1: 我會覺得佢哋應該係有管理先至會形成呢一種，大家就唔使互相去爭啊，去
0: 錢賺唔曬嘅一齊賺。

0: 系
1: 啊，
0: 就会有嗰种感觉咯。咁然之后仲有一个咧，就系佢入边佢有餐饮有住宿嗰啲嘢，就唔系话只系单纯系牧民嘅。因为其实牧民呢件事就真系好似开盲盒咁，好嘅就好好，唔好嘅可能你俾佢呃，你都唔知讲咩好嘅，就系咁样嗰种感觉。咁所以嗱一提咧，我就觉得甚至你唔喺入面住，你出到嚟咧，佢嘅门口嘅嗰个成熟程度都系远远高过 Moncotte 嘅。佢嗰门口嘅成熟程度就系你想食边度嘅嘢食都食得到。
1: 哦，几好喎、
0: 啊！系啊，系、啊。我哋当时就话，不如去食下当地特色嘅，我们就去个拌面吧。然后发现就系一路咁样揸过去几十间，你唔知拣边一间，即系起码系多咯。
1: 系，你俾到你嘅选择多元啦、啊，然之后里边嘅。各種嘅嗰個體驗項目啊，
0: 分散啊，同埋嗰啲有管理有規模啊，互相之間唔減少打攪啊，嗰種整體嘅感覺係好好嘅。包括咧，我喺嗰度咧都有一段徒步噶啦。咁嗰段徒步咧都點講咧？我覺得佢哋可能比較唯一嘅唔好，可能就係佢哋有少少高估我哋嘅體力咯。即係你問嗰啲新疆人，佢哋就
1: 慣咗。
0: 係啊，佢就話：，唉，個鐘就上到去，落翻嚟㗎啦咁樣。實際上我哋爬上去都個半鐘。
1: 哦，
0: 係啊，
1: 好得人驚。
0: 係啊，即
1: 係啦，你都行上去個半鐘啦，我行
0: 佢嘅落差係超過600米嘅。係
1: 係
0: 咁佢。而且全程比較依賴樓梯，所以就我落嚟嘅時候其實都好痛，
1: 雨堆積嘅嗰種感覺，
0: 膝頭哥就有少少頂唔順咁樣。
1: 再加上你可能前前後後仲要再揸車啊，
0: 所以我喺大拉提我就住多咗一晚。
1: 個 point 係你喺嗰度住多咗一晚啊，咁住多咗一晚之後啦，你見過那拉提的夜係咪先？
0: 仲有佢嘅日。
1: 系啦，究竟
0: 日出日落，同埋佢最靓时候个盘龙古道
1: 有啲咩唔一样呢？我哋留待下一集啊，继续同晓露讲下那拉提嘅节目，行开眼。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起探世界啊！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4: 嚟到我哋《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有一啲嘅朋友如果好关注话，皇岗口岸几时重启，同埋重启之后咧，究竟我哋可以点样更加快速便捷咁样通关呢？今日会俾大家一啲通关嘅攻略。
5: 系啊，冇错啊，近日见到多轮嘅压力测试咧喺度进行当中啊，吓、嗯。咁其实咧喺呢个7月31日嘅时候咧，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咯，同埋相关嘅延伸区系正式启用嘅，亦都标志住一地两检嘅制度落地咧，系迈入到实质性嘅阶段。皇岗口岸重启咧，进入到倒计时嘅。咁呢个口岸咧，亦都会系实施一次放行啦吓。咁呢座超级口岸究竟有点样嘅新变化啦？人同埋车辆分别点样通关咧？我哋今日一齐去了解一下啦。
4: 系啦，因为大家好关注嘅就系究竟几时可以正式开。通咧吓，不过咧就同大家讲翻嘅，当前嘅阶段咧就话成个皇岗口岸嘅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咧已经全面完工噶啦，去到一个装修配套嘅收尾同埋设施设备咧检查调试嘅阶段。咁但系话究竟几时正式开通咧？呢、這个日期仲需要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之后先适时公布啊吓，大家可以黐实我哋嘅叹息街嘅。咁、最新嘅消息咧，我哋都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去公布嘅吓。
5: 咁究竟咧呢个皇岗口岸重启之后入边？边啲嘅新嘅变化咧？咁首先咧就系24小时不打烊啊吓，咁啊只系呢个人去通关嘅，就唔系呢个货物通关。咁啊亦都会成为咗啦深港唯一嘅夜猫子，即系夜晚出动嘅一啲朋友仔嘅专用口岸啦。
4: 因为咧佢会系一个纯旅检嘅口岸啊吓，所以咧得只系有一啲游客喺呢一度通关嘅，即系意味住吓，成个通关嘅效率会更加便。因为佢净系服我哋嘅呢一班游客去服务嘅，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其实可以系将24小时嘅呢一个行程都安排喺呢一度。相信可能夜晚黑，好似啱啱阿 Fion 话斋，凌晨大家都可以喺呢度通关，去考虑下咧自己嘅行程安排。另外仲有就系一地两检究竟点样检咧吓？
5: 系啦，咁啊，全新嘅皇岗口岸咧，一地两检嘅模式咧，会系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创新嘅。通关机制会是系统性咁样重塑翻口岸嘅通关嘅流程噶。咁啊，具体啦，一地两检就系话港深双方会分别喺同一个口岸地点办理各自嘅出入境手续。港方口岸区咧同埋相关嘅延伸区系适用翻香港法律噶。内地嘅口岸区咧就系由内地依法管辖啊。
4: 冇错啦。咁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咧，指嘅就系喺一地两检模式之下咧，深港双方通过数据互通等嘅措施，进一步整合查验嘅环节，优化通关流程同埋压缩通关时限，提高翻通关嘅效率同埋体验噶。
5: 冇错啦。咁啱先就讲到咧呢一个关口啦，未来咧就只系有旅检啊，专门俾啲朋友仔咧，即系24小时都可以随时施滑过关。咁究竟呢个通关嘅过程系点样嘅咧？我哋唞一唞先吓，收翻嚟咧，响叹世界 topic 咧，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6: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 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城市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4: 嚟到今日《探世界》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关注翻咧，即将要重启嘅皇岗口岸啊，吓，究竟咧我哋可以喺呢度感受到点样全新嘅呢一种通关嘅感受？咁、我哋咧下边就同大家讲讲话，如果喺呢度过关嘅话，你点样行呢？其实好简单嘅，只需要擦面。按下你個指紋，跟住門開，你就可以走㗎啦嚇。
5: 係啦，其實就總共三步嘅啫，就可以過閘啦嚇。就好似平時我哋搭地鐵啊，都差唔多嚇，不過多咗個撳手指模啦。咁具體嘅通關地點咧 ，L 四咧就係深圳往香港方向，而 L 五咧就係香港往深圳方向嘅。通關設施方面，啱先提到啦，三合一嘅合作查驗快捷通道。通關嘅流程具體咧就分三步走，我哋詳細再拆解下。
4: 第一步咧就系出警方嘅闸门，旅客咧通过擦面或者系擦证就可以完成基本信息嘅采集。第二步咧就系深港交界门吓，采集指纹、面上等生物信息咧进行身份嘅比对。咁而第三步咧就系入警方嘅闸门，信息验证通过之后会快速打开，咁打开之后嗱嗱冧过门，咁就 OK 噶啦。
5: 其实就系先出。跟住到交界再入嚇，非常之快捷同埋絲滑嘅。咁啊，講完就話，自己就人過關係點樣過啦？咁車又點樣過咧？同樣都係非常之簡單嘅嚇，一次停靠，有五家嘅單位咧同步查驗，司機咧就唔使來來回回去進行一啲過關嘅手續嘅。
4: 冇錯啦嚇，咁啊，通關地點咧 ，L 一係香港往深圳嘅方向 ，L 三係深圳往香港嘅方向嚇。咁啊，通關嘅。设施咧就会有呢一个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同样咧通关嘅流程都系过三道闸门，第一道闸咧就系自动落杆，一次性咧采集深港两地五家查验单位所需要嘅信息，咁各单位后台咧亦都会同步去核验嘅，通过之后第二道闸同埋第三道闸咧就会同时抬杆放行啦，所以会仲更加快捷啦吓。
5: 系，其实基本上都系第一道杆啊，即系要有一啲。查验的程序后面就非常快可以同时是抬杆放行了。另外在车上的乘客又需要做怎样的查验的措施呢？车检层是人车分流通关的。在小汽车上面的旅客不需要往返于旅检大楼和车检层，在随车查验厅就可以完成通关查验的了。跨境家庭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啦，等等呢啲特殊嘅群体啦，可以申请车上查验，唔需要落车啊吓。咁啊，随车一齐过，其实都 OK 噶。
4: 冇错啦吓。咁啊，讲翻啦，如果大家要去皇岗口岸啦，可以有边啲嘅交通方式咧？嗱，地铁七号线系直达嘅，而且未来仲会有城际高铁啦吓，落车就可以过关，仲方便添。嗱，讲翻啦，深圳地铁嘅七号线咧，系直接同呢个大楼嘅负二楼咧，系直接连起身嘅。唔需要出地面咧，就可以絲滑咁樣換乘啦。咁而港鐵咧，仲規劃咗一個北環支線嘅，喺度在建當中嘅惠管深城際高鐵咧，亦都會係接入到皇崗口岸片區。所以咧，未來大家可以從呢一啲嘅交通方式呢一度咧，更加快捷咁樣直達到呢個皇崗口岸。咁啊，無論係旅客咧同埋車輛咧，都會係享受到更加高效同埋便捷嘅通關嘅體驗。咁所以咧，最關鍵嘅就係大家喺度等緊呢個正式嘅開通日期啊！咁我哋一齊 静待咧官方嘅公布啦吓。
5: 系啊，冇错，我相信咧有唔少嘅朋友咧，亦都会专门去到呢、這个皇岗口岸咧去打卡啊吓，因为本身个造型啦都好吸睛嘅，系以流畅嘅曲面造型去呈现，就好似流水叠石一样。当中有个好重要嘅设计理念啊，就系湾区基石国之重器。咁啊，各楼层嘅结构咧，啱先我哋大概都有同大家讲到啦。咁啊，相信咧去到具体开放嘅时候咧，大家最紧要去现场体验下，好快就可以熟悉噶啦。
4: 冇错吓，咁啊喺我哋今次嘅呢个节目当中咧，俾大家一啲好具体嘅一啲通关嘅流程。最紧要咧就系我哋一齐关注翻啦，究竟几时可以正式通关？咁啊，正式通关之后咧，大家都可以安排下自己嘅行程，通过啦皇岗口岸去通关，感受下啦呢一种咁方便同埋快捷嘅通关模式啦吓。
5: 嗯，冇错啦。以上咧亦都系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4: 听日再见，
5: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6: 俗话都有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5: 首先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一齐嚟听15系列，读懂数据要数成。
6: 财智湾区重点关注一下，离岸国际期货重磅落地，香港金融枢纽再升级。
5: 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权威解读经济半年报。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点成效，各地区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与产业应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
6: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为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贡献更多方案。
5: 是啦，收听我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咧，我想了解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嘅政策热词，数据要收成。规划纲要第12章第3节咧就明确提出，加强数据领域关键技术同设备研发应用，培育壮大数据产业，深入开展数据要收成行动。嗱，呢个咧大成好嘅热词就好特别啦。呢、这个成到底代表咩含义呢？开展呢一项嘅行动，又要将数据同埋边啲嘅领域深度融合呢？
11: 嗱，何同学观察得好细致吓，呢个成好咧就系成组词汇嘅核心精髓啦。经济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成数效应，呢一度嘅成咧代表成数、倍增、融合赋能。咁简单嚟讲咧，数据要素成就系将数据呢一新生产要素同工业、农业、金融、交通、民生、治理等等各行各业咧深度咁结合起身。依靠数据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令到原有的产业效率成倍提升，挖掘全新的增长空间。
10: 成数效应这个比喻就好好理解了。我们前面讲过，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高质量数据集，它和数据要素成是什么关系呢？三者又可以怎样搭配呢？
11: 三者咧系完整嘅递进链条吓，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负责摸清全国所有数据资源底数，解决数据喺边度有乜嘢，而高质量数据集咧负责清洗、标注、加工、标准化行业数据，解决数据好唔好用。而数据要素成咧系最终应用环节，将整理完备、权属清晰嘅数据投入咧各行业嘅场景当中，真正发挥生产要素价值，解决数据点样创造价值，一仗打底，数据集加工，行动落地，三步环环相扣啊！
10: 咁原来咧台账、数据集咧都系数据要素成嘅前置基础嚟噶。 国家数据局咧仲系联合多部门出台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文件咧就划定咗多个重点融合赛道。简老师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领域讲讲每个赛道有边啲落地场景呢？
11: 行动计划咧划定八大核心融合方向，覆盖实体经济、民生服务、城市治理全维度。第一咧

0: 为数据要素成工业制造，依托工业数据打通研发、生产、仓储全流程，搭建柔性智能工厂，实现产业链协同调度，对应自改数转网联。而第二咧系数据要素成现代农业，整合气象、土壤、农机、产销数据，发展无人种植、精准养殖。而第三是数据要素成交通物流，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用货运客流数据优化路网和仓储布局。而第四是数据要素成金融服务，依托企业经营信用数据发展普惠信贷、智能风控。而第五是数据要素成商贸消费，整合客流订单数据，打造精准消费场景。第六咧系数据要素成医疗健康，合规共享诊疗数据，发展 AI 辅助诊断。第七咧系数据要素成科技创新，依托科研数据集、中视数据，加速新药、新材料研发。而第八咧系数据要素成城市治理，汇聚政务、应急数据，实现智慧调度、风险预警啊！
1: 八大赛道涵盖一二三产业同埋公共服务，覆盖面非常之广啊！咁点解国家唔单独发展数据产业，非要推动数据同各行各业做成法融合呢？咁当下传统产业存在边啲嘅短板，需要靠数据乘数效应嚟补齐呢？
0: 核心有四大现实痛点啦。第一，传统产业依靠人力、实物要素增长空间接近天花板，土地、人力成本持续走高；而数据可无限复用，编制成本极低，可以打开全新的增效空间。而第二，行业之间数据割裂，上下游信息不对称，库存积压、供需错配问题突出。第三咧，系中小企业缺少数据资源同数字化工具，转型成本高，竞争力弱。而第四，海量政务行业公共数据沉睡喺系统当中，冇转化为服务产业民生嘅实际价值，资源严重限制下，实施数据要素成就系针对性破解以上难题啦。
1: 闲置数据变成产业的增量，传统产业突破增长瓶颈，中小企业降低转型门槛，一举多得啊。想要释放数据倍增作用，需要搭建哪些配套支撑体系呢？
0: 分为四大配套底座。第一，制度底座，完善数据产权登记、流通、收益分配制度，依托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完成确权。而第二是供给底座，持续建设各领域高质量数据集，为各行各业提供合规可用的数据原料。而第三是技术底座，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搭建数据流通硬件通道。而第四，监管底座，推行沙盒监管、分类分级保护、配套容灾备份体系，平衡数据开放同埋安全防护。
1: 制度、数据、算力、安全四层底座同步搭建，为数据融合保驾护航。咁喺数据要素成落地嘅过程里边咧，政府同埋企业分别承担点样样嘅角色咧，而且又点样样嚟分工协作啊？
0: 政府主打基础供给同埋规则搭建，企业负责场景创新同埋价值挖掘。政府层面开放政务公共合规数据，搭建统一登记交易平台，出台流通安全管理制度。而企业层面咧，系深化行业专属场景，开发数据产品、数据服务。比如工业数据模型、消费智能分析工具，龙头企业开放产业链数据，咁啊带动咧上下游中小企业共享数据资源，咁就形成政企协同、大中小企业融通嘅发展生态啦。
1: 政府搭平台定规则，企业啦挖场景创价值，分工清晰啊！咁而家各地已经落地咗唔少嘅数据要素成示范项目，普通嘅企业同埋老百姓能够直观咁感受到边啲嘅变化呢？
0: 对于企业嚟讲咧，制造企业依靠生产数据预测设备故障，减少停工嘅损耗；农户依托气象产销数据按需种植，避免农产品滞销；小微企业可以低成本采购公共数据集，就唔需要独自去承担数据采集嘅成本啦。咁对于普通群众出行依托交通数据优化通勤线路。就医依托合规医疗数据，实现跨院诊断。

0: 政务数据互通之后咧，办事小跑腿，各类便民服务精准匹配群众嘅需求啊！
1: 无论系市场主体定系普通嘅民众，都能够实实在在咁享受到数据融合带嚟嘅便利。咁从宏观嘅角度嚟睇咧，全面收入开展数据要素成行动，具备边啲长远嘅战略价值呢？
0: 咁呢度呢有四层核心战略意义下。第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数据流盘活各类传统要素，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第二呢是做实数实深度融合，打通数字经济落地实体经济的关键通道，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而第三是培育全新数据产业，催生数据标注、数据交易、行业模型开发等等的新业态，形成万亿级新增市场。而第四是塑造数字竞争优势，充分发挥我国海量场景、海量数据独有优势，在全球数字产业竞争当中抢占主动。
1: 四个层面层层递进。我仲留意到啦，数据要素成同埋人工智能加啦，系一对配套嘅行动嚟嘅。二者嘅协同关系系点样样嘅咧？
0: 嗱，二者咧互为支撑，双向赋能吓。数据要素成负责俾各行各业咧嚟供给海量合规行业数据，为大模型、行业智能体提供训练原料。人工智能加利用算法算力挖掘数据内在价值，反过来咧倒逼各行业完善数据集，开放应用场景。数据供给支撑智能落地，智能应用反向拉动数据治理，咁就形成咧双向嘅正向循环啦。
1: 而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数字中国建设两大核心行动。今天我们从这个词的内涵和台账数据集的配套关系、八大融合赛道、落地底座、政企分工、民生红利和人工智能加协同逻辑完整梳理了，非常清晰。
0: 是的，总结得非常到位。如果讲算力算法是数字产业的硬件和工具，数据就是核心生产原料了，而数据要素成就是令到原料流入各行各业，产生倍增价值的核心揸手。十五阶段持续推进这项行动，就是要打破数据壁垒，将沉睡的数据资源转化为产业增长、民生改善的核心动能。
1: 以前呢成日觉得大数据离我哋普通人好远啊，听完先至明白，我哋日常嘅出行、睇病、购物嘅背后啦，都系数据要素成喺度发挥作用。非常之感谢简老师通俗易懂嘅拆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来到财智湾区的板块，近日五年期离岸人民币国际期货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了离岸市场唯一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长类利率期货。这个产品的落地回应了境外机构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的需求。在上市的首日，五年期国债期货九月合约开盘报 106.685 元人民币，收盘是报 107.65 元。从首日的成交情况来看，近月合约全天成交了3755张，新品种上市首日交易活跃。
4: 那么本次五年期国债期在香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如何协同互补，离岸国债期货的推出又将如何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十五时期香港将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那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肖教授。
5: 哎，你好。
4: 欢迎肖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想可能说到这个国债期货呢，很多的朋友呢对它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首先呢我们也想请肖教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债期货，那为什么国家要选择在香港发行五年期离岸人民币的国债期货，它和之前我们大家了解到的债券通还有互换通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5: 好的，国债期货呢是一个这个中长期国债作为这个交易标的是一个标准化的场内的延伸金融产品它的核心的功能呢就是对冲利率波动的风险。比如说呢持有国债的机构若预判市场利率会上行，

原价格呢，通常也会下跌。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提前卖出国债期货啊，这样呢就可以锁定呢它拥有的这个国债资产的这个价值啊，避免呢这个持仓呢浮亏啊，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冲的一个产品。当然呢，反过头来也是一样的啊，可以通过期货呢来提前布局啊债券的多头。国债期货呢是全球主流债券投资机构的标配的风险管理工具，像美元啊、人民币啊这种国际的储备货币来讲呢，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资产嘛，啊，所以他们呢实际上是作为这个利率风险的一个管理工具。内地中金所呢其实早就推出了在岸的国债期货，啊，但是境外投资中国国债的投资者呢，他其实呢长期呢都缺少了这个在离岸呢 啊可以对冲套保风险管理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港交所呢这次推出离岸国债期货合约，这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出发点。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呢选择香港呢作为离岸国债期货唯一的上市地的主要原因呢，是香港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在制度、市场、资金这三个方面呢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分头来分析的话呢，就是在制度层面呢，香港实行的是普通法，资本呢完全自由流动，啊，没有外汇管制。那这个监管环境呢，与境外的这些主权基金啊、养老金啊、跨国保险机构的交易习惯呢，完全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从市场基础来看呢，香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啊，处理全球70%以上的跨境人民币支付。啊，加上这个债券通啊、互换通啊，这些早已经在香港落地，香港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离岸的固定收入交易生态体系。如果我们再从资金供给来看呢，七月份的这个央行呢，将这个香港离岸人民币常备互换额度啊，扩容到了5000亿元啊，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呢，因此呢大幅度提升。也为这次推出的国债期货呢提供了持续的流动性支撑。另外从现实的需求来看呢，到2026年6月末啊，境外机构持有内地国债已经达到了2.01万亿元，但是此前呢只能通过场外的这个互换通机制啊来对冲利率风险。但场外工具标准化呢不是很好啊，流动性也偏弱，所以大量没有这个 QFII 啊，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啊，没有这个 QFII 资质的海外机构呢，都无法进入啊内地债券市场套保，存在明显的这个对冲的市场空白。那么这次推出的离岸国债期货呢，采用的现金交割，这就无需跨境划转这个实物的这个债券，所以境外机构呢，仅用香港账户就可以完成利率风险管理。大幅度降低了配置人民币债券的门槛。那么这次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在制度层面呢，实际上是创立了在岸市场管发行，离岸市场呢管对冲。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新的啊非常巧妙的这个分工设计。它一方面呢就守住了内地金融市场啊在资本跨境流动方面的这个安全的底线。因为那个本金啊都是在内地嘛，啊，就是国外投资者投资国内的债券呢，啊，实际上他那个钱是投到国内的，但是呢，他又借助香港市场的开放平台呢，来这个承接的全球资本呢对管理这个利率风险的这个需求，这实际上是一个一国两制下金融制度型开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创新案例，精准平衡风险防控与对外开放的两大目标。顺带提一下呢，就是这个国债啊期货啊并不是港交所第一次推出啊，2017年4月呢港交所也推出过5年期中国债券期货，但是呢当时呢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这个国内债券的规模啊非常有限，那个时候呢跨市场投资生态呢都还没有形成，所以呢就是第一次合约啊2017年推出以后呢就没有再继续运作了。那么我们从产品的功能来看呢，这个债券通呢解决了境外机构投资这个在现货市场这个债

0: 券的渠道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债券通啊，它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去买国内的啊，境外的可以买国内的现货。互换通呢，它只是提供了场外利率对冲工具啊，就是它不是在交易所内部啊，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安排啊，就是让境外投资者呢通过一个特殊的这个机制去对冲这个利率风险。那么这次啊，在香港推出的国债期货呢，它就补上了这个标准化场内中长期国债期货利率风险管理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么香港人民币固定收入市场呢，从现在来看呢，它就从初步的这个现货债券投资通过这个 QFI， 然后到场外呢对利率风险进行对冲，然后到现在呢就在场内呢交易所内部呢就可以直接对利率风险的进行管理。这么看起来呢，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从投资到风险管理呢，这个整个链条呢就变得比较完整。
1: 好，那接下来呢还想请肖教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一次推出的五年期的这个国债期货合约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那另外呢，就是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挂牌交易又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布局呢？
0: 这个五年期的中国国债期货合约的最主要的特点呢，包括下面几个点啊，它当然是唯一的在离岸市场交易的这个中国国债期货产品，那么是一个境外投资者呢，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使得这个离岸人民币债券投资啊，有了一个标准的工具啊，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标准化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合约是以人民币来直接进行交易和结算的，所以实际上是属于现金结算。那么它价格是按照一揽子的中国国债价格来拟定，这个甚至是可以在香港公众假期也可以买卖啊，当然那个元旦假期除外。那么近年来呢，全球投资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呢，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的啊，因为整个世界呢对人民币资产，特别是像国债配置是严重低配的。那么债券通呢，在2017年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就让这个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北向通啊，直接买内地的这个国债。南向通开通以后呢，就实现了双向交易。这个到今年6月底呢，这个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的规模呢，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三年前呢，这个利率互换通机制启动呢，就让投资者能为他在中国的国债持仓啊做利率风险的对冲啊。那么这次港交所的五年期国债期货上市呢，就为国债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场内而且是在离岸的啊对冲工具。所以呢，这是在香港落地呢，实际上就是回应了境外机构啊，他投资国内的资产，但是呢他们又对利率风险呢需要管理。所以这一产品推出以后呢，就持有人民币固收资产的境外机构呢，它就可以更方便地调整它的期限风险和这个对冲利率风险啊。这个呢，实际上呢会降低啊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这个操作难度啊。那实际上呢就会提升了中国债券市场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也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呢是有贡献的啊。与此同时呢，国债期货呢将进一步丰富了离岸人民币产品的生态圈，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巩固香港作为一个一站式的融资交易及风险管理平台啊这么一个中心的这个地位。那么随着国际投资者加大对亚洲债券特别是人民币市场的投资呢，那么香港作为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开放和值得信赖的这个枢纽市场呢，就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些呢都有助于推动香港呢从投融资中心向这个风险管理中心的拓展啊。那这个风险管理中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实际上呢，现在人民币的资产呢，特别是我们国债呢是非常安全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要有一系列的风险管理这个机制去配套啊。所以这一次的推出这个国债期货啊，在香港推出啊，就会巩固哈它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这个独特优势， 实际上是为人。

0: 就在上市的首日，五年期国债期货九月合约开盘报 106.685 元人民币，收盘是报 107.65 元。从首日的成交情况来看，近月合约全天成交了3755张，新品种上市首日交易活跃。
1: 那么本次五年期国债期在香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如何协同互补，离岸国债期货的推出又将如何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15时期香港将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那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萧耿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萧教授。
2: 哎，你好。
1: 我们了解到港交所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首日呢，全天成交是3755张，九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收盘报107.65元，日内的波幅呢是2.57%，宽于在岸中金所五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萧教授，您如何看待该品种首日上市的表现？那包括各类机构的参与情况，反映出怎样的市场预期？
2: 这个五年期的这个香港的离岸国债期货呢，它一开盘呢，它的价格就紧贴这个一揽子五年期内地国债期货这个折算的这个竞价啊，显示呢这个做市商呢这个集合竞价阶段呢，已经将这个期货价格锚定在内地市场中国债券的这个估值啊这个附近。那么全天成交3755张呢，这表示呢首日成交的这个活跃度啊，实际上是符合市场前期的预期的。那么同时呢，这个一天之内的这个波幅啊，显著宽于在岸中金所啊五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这个反应呢，就是在离岸市场呢，有更多元化的这个投资者。所以在离岸市场，它的合约的多空定价呀，分布是比较分散的啊，大家都还在寻锚过程中。那么港交所呢，实际上这个委任了13家做市商，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它包括了中外机构，就汇丰啊、渣打啊、中银香港啊、工银亚洲啊，这些是银行啊，还有这个中金国际啊、中信证券啊、海通国际啊、华泰金控啊、招商证券啊的券商。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为这个新的产品呢提供了这个连续的啊双边的这个报价。从参与机构结构来看呢，这个交易主体分为三大类哈，就一类呢就是海外配置型长线资金，这个就包括了各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啊、亚洲养老与保险机构，占成交60%，这个是蛮重要的啊，就是说这些呢是长期投资耐心资本。那么另一类呢，就是这个跨境投行资管机构，他们呢主要是依托两地跨境的国债差价呀，可以进行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arbitrage， 就是这个套利。那么这个呢也是市场很需要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香港本地的家族办公室啊和离岸的这个资管机构呢，他们也用这个来使他们的产品呢更多元化。所以总体来看呢，就是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啊，首日还是比较平稳啊，机构也很多元，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说呢，这个产品呢是全球投资者的刚需啊，大家都需要的啊。这个配置型资金啊，也就是我们讲耐心资本啊，占主导呢，这个、说明呢就是说这个不是个投机的市场啊，就是说实际上是很多长期投资人民币资产的机构啊在里面。实际上呢就是说呢，全球对人民币安全资产实际上是低配的啊，所以这个呢也是说明呢这个产品呢是很符合啊市场这个需要的。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这个这个产品呢它的每手面值是50万元，那么这个比在岸的中金所的这个五年期国债啊这个每手是100万元的面值，减了一半。这个主要是为了帮助这个中小机构啊散户参与，这个也就使得投资者多元化。所以整体来看呢，这个产品呢将来呢对这个宏观对冲啊还有这个相对价值的差距进行套利的资金呢也是有用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继续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哈。说到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的正式上市，您认为将会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行？

0: 行程呢？
1: 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呢，它主要分为这个贸易结算、投融资计价，还有全球储备啊三大这个递进的阶段。这个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它实际上呢有两个方面哈，一方面是打通这个投资啊，因为你投资一揽子资产的话，其中有一部分呢，你希望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长期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储备，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有这个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呢，那你就是要投它的这些这个安全的而且长期的这些这个债券。那么这个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具体来说呢，这个一个呢就是说呢，它提升了人民币资产全球持有的意愿啊，因为此前呢这个海外机构配置中国国债最大的顾虑呢就是缺少标准化离岸对冲工具啊，利率波动风险呢就没有办法隔离啊，大多选择呢就是比较浅度的啊短期持仓。那么国债期货推出以后呢，投资者可以在香港本地完成这个久期的这个调整就是长期这个期限的调整啊，利率对冲，而且不用切换内地账户，那么就显著降低了这个持仓的风险。这个将推动呢全球的央行啊、养老金啊、主权基金啊，加大人民币债券的这个储备规模，提升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的这个占比。那么另外呢，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呢，这个完善离岸人民币计价产品的矩阵，因为当前呢，香港离岸产品呢集中在，外汇啊、股票啊，还有中长期利率衍生品呢，实际上呢是缺乏的啊，是短板。所以国债期货落地后呢，就是这个将来呢，十年期国债期货呢，还有这个人民币利率期权呢，这些产品呢，就有可能呢，有序的这个推出了啊。那么这个对构建完整的人民币计价的这个固定收入这个衍生品这个生态圈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让人民币呢具备和美元、欧元这些国际储备货币啊几乎是相同的这个非常完备的全球投融资工具体系啊。那么这个是我们金融强国当中的强货币啊，就是国际货币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有一点呢，就是拓宽人民币跨境循环渠道啊，因为全球投资者呢通过债券呢买入人民币现货，然后呢再借助这个离岸国债期货管理这个利率风险，那么全程呢在香港呢就完成了人民币的闭环的交易。这个买入人民币债券现货呢是可以通过这个 QDI 啊，还有这个物联互通嘛，这个对提升离岸人民币的沉淀规模，就是说在市场上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持有人民币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也是为什么呢，就是央行啊七月啊将这个离岸人民币互换额度啊扩容到了5000亿元，那么就形成了这个从离岸资金供给到这个现货市场债券投资，然后到衍生品的啊就利率这个对冲啊一个完整的这个闭环啊，减少了这个人民币跨境兑换外币的需求啊，也就是说你只要用人民币呢这些都可以实现的啊，这就提升了人民币自主流通的能力啊。最后呢就是强化人民币全球定价权，也就是话语权。当前呢这个彭博等国际指数中呢中国国债权重啊持续走高，但是还是缺少了离岸的定价。就是港交所呢国债期货与这个内地现货还有在岸的这个期货啊，它能够双向联动啊，那就形成了离岸独立价格作为参考啊，这可以避免人民币资产定价的完全依赖境内的单一市场，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呢这个离岸市场呢它是独立于境内市场的，那么可以更准确的反映呢这个全球对人民币的这个定价，这个实际上就是可以完善的全球人民币的收益曲线。一个国家的这个货币啊国际化的核心标志呢是全球投资者愿意长期持有该货币资产并有配套的这个风险管理工具，那离岸国债期货呢就补齐了这个风险管理啊利率风险管理这个关键的一个短板。 依托香港全球离岸枢纽呢，人民币呢将从这个贸易支付工具呢升级。

0: 为具备完整的投资、避险、储备功能的国际化货币，就会稳步提升呢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权重。这刚好契合了国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中长期的这个战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萧耿先生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0: 谢谢。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2026年是15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号出炉的经济半年报交出了一份底气十足的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4.7%，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6.91%。早早亮眼数据的背后呢，就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直面难题，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为奋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的不懈努力。
5: 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引导协同发力，财政端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分派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 1.5% 中央财政技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 0.25%，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1.2万亿元，增设资农、资小、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保链，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禀赋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
4: 是啦，咁呢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边啲亮点成效呢？各地区点样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和产业应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你深度解读。
6: 最近大家刷新闻逛市场，应该都能直观感受到一些新变化新气象。春耕夏收，农田里的机器是越来越多，走进工厂，流水线上的智能装备机器人越来越普及，出门消费，文旅服务市场持续火热，大江南北的地方产业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市场波动加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通过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国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形成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去年黄淮海地区因秋季连阴雨导致冬小麦大面积晚播，今年部分地区又遭遇强降水，在这种不利情况下，3014.9亿斤这个数字着实来之不易。有人可能会问，面对这么多不利因素，夏粮为什么还能取得丰收呢？答案藏在一组数字里。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单产达到一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面积稳住，单产提升，这就是增产的逻辑。夏粮丰收的背后是政策复航与科技支撑双重发力。政策方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落实粮食产销区审计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充分调动种粮抓粮积极性。科技方面，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农作物 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0%。

之五，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今年麦收期间，高性能联合收割机广泛使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麦收任务，比去年快了2天。再看工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也是产业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价值同比增长5.4%，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其中制造业总价值增长5.6%，占 GDP 比重升至26.2%。上半年工业最大的亮点，我们同样用一组标杆数据直观的体现。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高于工业平均增速3.9%。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3D 打印设备增长48.5%。说说高端装备的突破，这是我国工业含金量提升的关键。今年1到5月，我国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的首位。2024年以来，上海外高桥造船连续交付2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整体国产化率突破60%。船舶动力、电控、内饰、辅机系统基本实现本土配套，直接带动长三角成百上千家配套中小企业稳定接单。高端船舶制造的突破，不只是一个产品的突破，是整条高端装备的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一个突破。再看传统产业的绿色智能转型，这是工业提质的重头戏。河北唐山是传统钢铁基地，当地钢企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生产普通建筑钢材一吨利润不足100元。转型汽车面板专用特种钢、高级管线钢等吨钢利润大幅提升，这充分说明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只要敢于技改，勇于升级，传统产业依然有巨大的提质增效空间。最后看看出口，上半年工业品出口大幅加快，出口的持续增长为稳住工业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汽车表现非常亮眼，整车出口509.6万辆，大幅增长了65.3%。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的出口优势产品也在快速增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面前，出口的强劲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业的强大韧性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提升。聊完农业、工业，再来看看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服务业。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快于整体经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接近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超60%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服务业。首先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已经完成了结构性升级，如今大家物质生活富足了，开始更追求休闲体验、身心健康和情绪价值。像贵州的村超、龙舟赛事、沉浸式实景演绎等新业态走红，本质都是精准抓住了大众全新的休闲消费需求，有效解决了老百姓想消费没地方去的这个痛点，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消费。如果说文旅、康养这些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民生需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升级的隐形工程。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10.7%和11.9%，高于服务业平均增速
成为拉动经济的

重要引擎。我们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就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上半年园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5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4.5%，服务业早已不是辅助配套，而是产业创新的核心主角。园区搭建形成完整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集聚两大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多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以及上百家的检验检测机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配套服务呢，也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能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一流的制造业需要一流的服务业。如果说上半年产业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7.9%，比去年全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单月贡献率更是高达61.4%，这意味着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60%的工业增长。这个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从全球产业演进规律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从突破到规模化应用，都会经历一个从点状突破到系统城市的过程。今年1到5月啊，国内巨神智能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预测呢全年的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万亿元，产业落地速度也是同样非常的惊人。6月28号，智源机器人15000台巨神智能机器人正式下线，从万台的量产到15000台下线，间隔还不到3个月。人工智能同样跑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上半年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国内的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 AI 赛道资本的热度持续的高涨。上半年呢，国内人工智能的初创企业股权融资总额突破了3000亿元，这些数据啊与案例清晰地显示出新智生产力啊已经从培育期进入了规模化的贡献期，新兴产业拉动增量，未来产业储备后劲，为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开了广阔的空间。聊完全国的产业整体态势，下面我们分区域看一看各地因地制宜培育产业的情况。先说说东部地区，东部呢创新资源多，民营经济活力足，又直面海外的大市场，善于依托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群。福建的动力电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不少人一提到福建，可能会首先想到纺织啊、建材等传统产业。其实近年来呢，福建的产业转型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拿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5.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0.5个百分点。38个工业大类里，有25个行业都在增长。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宁德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是关键支撑之一。大家都听说过宁德时代，它的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8年全球第一，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世界首位。2026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有2769.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50%，实实在在支撑起福建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啊，光靠企业自己单打独斗是做不起来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多年来一步步规划、持续培育的结果。福建呢，也是紧紧抓住双碳发展机遇，与行业龙头企业一起沟通产业发展布局，摸清产业链缺。

0: 口，精准绘制招商图谱，针对性引进细分领域的配套企业，逐渐培育出两家千亿级龙头，十一家百亿级骨干企业，吸引180家配套企业就近建厂。当地还打通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不锈钢、铜材4条产业链，各家企业互为上下游，不用远距离的去运输，形成循环配套的一个闭环。借助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的溢出啊，不断的开拓储能、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应用场景，产业链在不断的拉长，价值呢也持续的做大。从曾经的传统轻工大省，到如今领跑全球的锂电产业高地，福建呢用实践证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培育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这啊也为全国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看看近几年的安徽经济，我们会发现啊，这里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产业蝶变。今天的安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大省迈向了新兴工业强省，在长三角的产业格局里，也从过去的替补方阵成功站上了主力赛场。最新的数据啊，可以让我们直观感受安徽的发展活力。上半年，安徽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2.7万亿元，同比增长5.6%，比全国高出了0.9个百分点。规上工业的增加值的增速呢，也高达12.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了22.7%，高技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44.6%的增速。不仅是工业发展强势，外贸出口同样亮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汽车产业。上半年出口突破了100万辆，出口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销量和产值双双稳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功不可没的。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同黎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改变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对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人口就业等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数字鸿沟不断拉大的背景之下，要实现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到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4: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当中，收入分配通常被划分为3个层次，初次分配由市场机制主导，再分配由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第三次分配就依赖社会慈善和公益力量。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的当下，这个框架正遭受挑战。
3: 是的，咁当前咧，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就业格局。咁就一方面自动化处理大量常规任务，另一方面咧为具备互补技能的劳动者创造新的高价值岗位。咁但中间咧存在有巨大的转型鸿沟，使到初次分配失衡加剧。咁喺再分配环节，传统财税工具的局限亦都日益凸显。数字经济的模型化和全球化，使到税基严重侵蚀，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在稳定雇佣关系的基础之上。而人工智能时代的零工经济和平台就业正在冲击这一基础，而第三次分配又高度依赖高收入群体的自愿，无法只形成制度性的再平衡力量，更加难以追赶资本积累的速度了。
4: 这个需要各方在观念变革、工作制度重构和分配机制创新上进行重新思考和设计。
3: 是的，一就是重新审视劳动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工业革命以来，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主要是由其劳动贡献决定的。但当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生产性任务的时候，将人的价值等同于其劳动市场表现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社会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共识，社会财富的分配还应该基于公民权利或者社会价值，而非仅仅基于市场贡献。
4: 二就是摆脱工作时间的疾谷，工作时间的缩短是技术进步的伴随物。人工智能时代为工时缩短提供了新的

0: 的技术基础和现实紧迫性。缩短工时可以将生产率提升转化为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维持充分就业。
1: 第三就是建立技术进步收益和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制度性联结。数据应该被视为一种劳动产品，数据的生产者亦即是普通用户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就需要打通技术进步收益和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障碍。具体来讲，当人工智能提高了特定行业或者企业的生产率的时候，由此产生的超额利润应该通过制度化渠道部分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
0: 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是所有国家都需要面对的挑战，但各国应对这个挑战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高度数字化的社会基础设施为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而各级政府部门在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具有更强的连贯性和执行力，为减轻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去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2 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成为全球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引擎。各类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惠及民生。
1: 冇错啊，咁中国嘅产业政策能够喺推动技术进步嘅同时，将分配目标内嵌于产业发展战略之中。例如喺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嘅时候，政府部门积极引导技术成果优先服务于欠发达地区同弱势群体，而非系完全由市场需求嚟决定技术扩散嘅方向。同时中国在数字支付、社会信用体系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方面的领先地位，为实施新型分配政策提供了技术基础设施。
0: 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政策挑战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谁来决定技术为谁服务。中国的优势就是在于其制度设计能够更加直接地将技术进步的收益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背景下，中国有望为世界贡献更多关于红利分配的方案。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编辑，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边嘅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5: 各位下午好，我系嘉欣啊。咁我哋今日节目咧，就系会同大家嚟关注到嘅，首先嚟了解一下关于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首航大湾区方面嘅资讯啦。咁之后咧，再同大家一齐去睇睇黄金宝藏。

0: 黎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嘅。跟住咧，最后就会一齐睇下岭南大学嘅年度学生展览 Who Cares 啊！
1: 我哋今日互动话题咧就系同我哋讲一讲呢个暑期你遇到嘅一啲比较好玩嘅事情吓，大家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 Facebook 五台之后嘅账号上边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你咧可以下载央视频道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咧参与留言嘅。事不宜迟，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
2: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1: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第十一届香港大学生外交夏令营结束访问行程。在近日举行的总结分享会上，参与的学生畅谈去到北京云南参访的感悟，表示将会努力锤炼本领，勇担时代重任，在贡献香港报效祖国当中实现人生价值。
0: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花友致辞表示，外交夏令营是外交部驻港公署知名品牌公共外交项目，亦是全港唯一以外交为主题的夏令营，自2011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11届，得到香港社会高度评价和高校学生广泛欢迎。本届夏令营组织同学们一起走进北京、昆明、金平、大理，历时九日的行程是满载收获。
1: 咁花友咧亦都寄予同学仔们厚植家国情怀、永保真挚纯粹嘅赤子心、拓宽时代视野、永保上下求索嘅好奇心、笃定报国志向、永保自强不息嘅进取心。
0: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致辞表示，同学们通过实地参访、专题讲座和当地师生深度对话等多元形式，深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和外交实践，希望同学者就可以将这次的行程中的所见所闻和朋友仔一起分享，用亲身经历来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
1: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张宝莹是分享了在云南参访期间他和金平一中学生的友谊故事。他讲到话，他们互相留低了联系的方式，亦都一直保持住联系，并且约定以后还要见面。
0: 香港浸会大学学生黎正阳分享表示，这一次参访令到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系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他就了解到中老铁路、亚曼高铁等合作项目为全球南方国家打开了现代化通道，中国正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1: 再来关注一下澳门方面的消息。2026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暨澳门国际声乐比赛近日在澳门举办，活动汇聚海内外青少年艺术人才和行业名家，依托澳门中西文化交融优势，助力青年文艺互通互鉴。
0: 咁本次活动门类持续丰富啦，今年系新增戏曲板块，覆盖声乐、戏乐、舞蹈、音乐剧等多个领域嘅。由海内外专家组成嘅评审团啦，喺赛事之余咧开设艺术大师班噶，同参赛青少年面对面交流，并讲授专业技艺，分享舞台经验噶。
1: 咁据介绍，今年咧仲系增设咗青年专业组、澳门国际声乐比赛专项赛事，借助澳门地域优势，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青少年声乐人才交流，优胜的选手有望参与多地巡演。
0: 组委会代表李志松表示，澳门兼具中华文化底蕴和国际化特质，是青少年开阔视野、提升才艺的优质舞台。这一次赛事不单止提供了竞技展示机会，更助力青少年培养自信表达能力、跨文化协作视野，以及是深植于心的中华美学基因。这一次活动共吸引了200多名青年艺术爱好者前来切磋技艺，展示风采。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关注下8月13日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系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呢个系爱达摩都号第一次驶入到粤港澳大湾区，并且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迎嚟大国重器进湾区嘅重要运营节点。下边时间嚟听总台记者报道。
6: 13号，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以隆重的水门礼迎接爱达摩都号首航。下午，近4600名旅客完成边检查验后，陆续登船，开启5天4晚到访越南的海上之旅。旅客周女士：
7: 这次我是跟着孩子第一次乘国产的大邮轮，以前坐过就是国外的邮轮，你自己国家就可以造大邮轮。决定上来来体验一下，非常高兴。
6: 自8月13日起，爱达摩都号开启深圳母港运营周期，将持续到9月16日，期间将直航多个国际邮轮航次，包括5天4晚、6天5晚、9天8晚等中长航线，旅游地涵盖越南、马来西亚、文莱、韩国等地。为此，边检部门优化了通关流程。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
8: 我们调配警

0: 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机下好来快走。
1: 爱达摩托号全长323.6米，总吨位13.62万吨，拥有2125间客房。据爱达方面统计，自2024年1月1号首航以来，爱达摩托号已成功运营225个航次，服务超80万名国内外宾客。随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进驻深圳，丰富了大湾区邮轮市场的供给。此外，记者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并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为大湾区及国内外宾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海上度假选择。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5: 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嚟关注一下，1997年10月，位于新疆伊犁超苏县波马嘅一座古墓中，出土咗一批金银器同埋精物，其中金银器制作精良，镶嵌大量嘅红色宝石，品质贵重，工艺华美；而精物当中嘅聚金珠兽，工艺复杂，巧夺天工。
6: 咁呢一批珍贵嘅文物咧，充分见证咗古代东西方文化喺丝绸之路上嘅交融同发展啦。对波马金银器嘅研究咧，系可以对于正确认识新疆嘅历史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嘅形成过程咧，系具有重要意义噶。
5: 咁眼下由珠海博物馆同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联合主办嘅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跟住时间嚟听一听总台记者黄善报道。

0: 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此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剑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是两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相当于就是观众既能够在看到这个草原的一个黄金文化的同时呢，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草原他们上的一个非遗民俗，看到就是伊犁现在各民族他们活在传承的一个文化瑰宝。第三点，我们觉得是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0: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

0: 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在波马周围，沿天山山路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十余座到数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此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众观赏国宝的视觉期待，也兼顾历史科普与人文温度。四个单元的关键词就是发现、工艺、谜题与传播。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 第一个单元，它的单元标题是波马宝藏横空出世，它讲述的是1997年波马古墓的发现与文物追缴的过程，重点是呈现了当时安英兴先生作为亲历者第一手的一个叙事，他接到了通知之后怎么样连夜赶路去到团场那边，然后团场的领导进行一个接待，并且对现场考古进行一个勘察等等的细节。这个单元主要是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一件国宝是怎么被发现的。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两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 16.5 厘米，重 245.5 克。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覆面葬具，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集合了锤叠、嵌刻、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分别锤叠成型后再进行一个对合焊接，然后再以这个小柳钉柳合。最近的研究呢，也确认了像上面镶嵌的一个红宝石，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红宝石，而是一种镁铝铁铝石榴石。然后像眉毛、眼睛和胡须等等的部位是用晶片跟这个宝石进行一个镶嵌的，胡须部分它原来是有39颗心形宝石，以鼻梁为界，像右侧有20颗，左侧有19颗，心尖全部朝下，就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因为脱落了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嵌套的这个痕迹的。然后面具整体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对研究墓主人的真实容貌还有族属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剑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点焊出宝石做，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工艺，当然就随着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业界的学者对此也是有一些新的评论吧，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欣赏。
0: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在伊犁开展了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下特等地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诸多重要收获。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遭到哄抢，墓葬遭破坏，缺乏地层和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留下了重重迷雾。波马金银器的年代与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张莹月介绍，
1: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佛成建经，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班，还有人认为是月支。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剑，

0: 头呢，它是在公元3到4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公元3到4世纪的一个文物。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他就认为昭苏草原上呢广泛存在的这种土墩墓嘛，时代不可能晚于西突厥。然后像波马古墓的这种年代，他觉得应该是属于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的一个月班。然后像伊犁旧文物局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邓丽还有毕德广，他们就觉得这种土墩墓就是公元前1到5世纪的一个遗存，他们通过对出土的近期进行一个对比研究，又觉得这些应该大体上是属于乌孙遗存。反正就是因为当时墓葬遭到了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1: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趣闻轶事”，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向港澳台观众展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0: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还是今天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一个呼应。中华文明始终是在各地区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壮大的，尤其是对于生活在港澳台的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呢，这件金面具所代表的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底气。那像具体的展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努力吧。像在展览推介的方面，开幕式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已经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展陈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呢，我们也是力求深入浅出，既保持一个学术的严谨，又避免过于多的一个专业术语的堆砌。像这次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没能展出的，比如像那个错金单耳银瓶，然后像镶嵌红宝石金盖罐，还有一些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它是非常的难以运输的。那么像这种展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以及展板上高清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个了解。对于没有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1: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织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记忆在此相遇、碰撞和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了历史文物外，展览还同步精选了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而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0: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

军马场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岭南大学年度学生展览 Who Cares 于8月11日到17日开放公众参观，以新生代策展视野带领观众从唔同嘅视角重新审视乜嘢叫做关怀。
3: 咁呢次展览咧系由32名岭南大学数码艺术与创意产业系策展与艺术史文学硕士课程嘅学生组成嘅6个策展单位啦，精选30多位嚟自内地及香港嘅艺术家，展出绘画、雕塑。

0: 装置、新媒体及录像艺术等超过40多件嘅多媒体作品啊。
1: 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访问咗岭南大学策展与艺术史文学硕士课程教学人员卢家燕先生同埋学生代表，跟住时间同大家一齐嚟了解一下岭南大学年度学生展览 Who Cares。
2: 提到关怀，大家会想到用啲乜嘢去表达呢？有冇谂过透过艺术作品都可以去探索关怀嘅深层意义？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岭大策展与艺术史文学硕士课程教学人员卢家燕先生，以及学生代表，同大家介绍下岭南大学年度学生展览 Who Cares 呢一个展览。
3: 你好，我叫 Gordon 啦，咁就係岭南大学呢边咧嘅一个策展同埋艺术史文学硕士课程嘅一个 course instructor 啦。咁我负责嗰个课程咧，其实就叫系一个策展课程嚟嘅，就系、是、一个 curatorial project。咁其实今次呢个展览咧 ，Who Cares 咧，就系呢班硕士生啦，咁佢哋嘅一个 capstone project 最后会呈现嘅一个项目啦。咁亦都会藉住喺我哋呢、這个GCCAC 呢个展厅里边咧，咁就会将佢哋嘅展览咁就會喺呢度呈現俾公眾可以睇到嘅。頭先我哋講過啦，咁、那個顧名思義呢個展覽係由策展出發啦，咁所以我其實都係同學生去教佢哋，其實策展人嘅最原初，其實佢嘅一個角色咧，其實都係源自拉丁文嘅一個詞 curate， 其實都係有照料啦、照顧嘅一個角色。咁可能早期嘅時候都係照顧緊唔同嘅一啲收藏品啦，或者有其他唔同關顧嘅項目。咁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去翻呢個原點去諗一諗啊，其實而家當下喺佢哋再做一個當下嘅展覽嘅時候咧，其實如果去翻策展人嘅呢個原點裏邊，佢會用一個點樣重新想像嘅諗法，由佢哋自己嘅角度切入翻呢個角色嘅一個前提啦，咁然之後去做佢哋自己嘅一個展覽嘅策劃嘅。我哋呢個展覽咧係喺GCCAC 呢度咧就有 L0 同埋 L1 兩個展區啦，咁裏邊其實有六個嘅一個分題嘅展覽，咁我哋裏邊其實係可以由 L0 進入，亦都可以由 L1 進入都得嘅。咁但係我都會建議佢由L1 呢層進入，因為咁樣可以由成個展覽嘅開端咧了解到成個流程。但其實裏面咧係有唔同嘅項目，有唔同嘅策展單位，因為我哋總共有32個學生咯，咁佢哋其實係分開咗唔同嘅策展團隊，去負責唔同嘅部分嘅。
2: 聽完盧生嘅分享，我哋一齊聽下學生嘅分享啊！佢哋點樣透過六個唔同嘅展題去探索唔同嘅關懷視角，去邀請觀眾都開展一趟梳理情感同埋自我反思嘅歷程。
4: 我是 Leslie 啦，咁我哋呢個展區咧係 Wrinkles of Mind 皺折心跡，咁我哋六組作品咧係從多重視覺呈現關懷自我，並唔係要撫平心靈嘅皺折或者抹去歲月嘅痕跡，而係同自己重新建立一份連結同關係，更係一份對內在自我最真摯嘅傾聽。咁我呢度推介嘅作品啦，就係、是董永康的作品 100 Drums， 深度去探讨自我凝视这个概念。这个是一个影像和动态装置的作品，画面上面的身体呢不断地重复着一个跳跃的动作，好像一种无意识的本能反应。这个看似简单甚至是麻木的动作，其实是想大家停一停，想一想，在日常的压力之下，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难去好好去审视自己，而在这种自我探索是在现代社会又为什么是这么重要了。
5: 对，我是来自 D 组的何世伟 Steven， 然后我们组的主题叫做记忆的回声。我们选择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在如此匆忙的世界里，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向前奔跑，所以是什么能够让某些瞬间没有被冲散，反而变成我们生命中不可磨灭的锚点呢？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记忆的回声为主题，想告诉观众们，就是有人在乎记忆才能成为记忆，在乎是记忆得以延续的唯一燃料。在这个展览里面呢，我们的参展艺术家有用摄影的方式、蓝晒的方式，还有书法啊、绘画各种方式，去把记忆转换成各种可触摸、可视觉化的一些实体，来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童年记忆、对家乡的记忆，或者对城市一段旅途的各种记忆等等，去追索那些并非因为时间留存，而是因为在乎才得以保存的瞬间。
6: 大家好，我叫 Tommy， 咁我会代表我个组介绍下我哋个展嘅。咁我哋个展个名咧，其实

0: 英文名嘅，因為我哋個名有包含大寫同細寫嘅元素啦。全名就叫大寫嘅 me 等於細寫嘅 me，但係細寫嘅 me 又唔等於大寫嘅 me，跟住最後就加埋就係 who cares about me 嘅。咁其實個展就係想探討我哋喺現代社會會點樣標籤我哋嘅情緒，會有分正面嘅情緒咧，正能量嘅情緒，亦都同時會標籤一啲情緒為負能量嘅。咁我哋個展就係想透過藝術品去探討唔同藝術家對於喺生活喺現今嘅社會裏邊，我哋點樣要犧牲小我去完成大我啦？但係同時間，佢哋做呢一樣嘢嘅時候，都會發覺其實內心會有好多掙扎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想透過一系列嘅藝術品去探討呢一個問題，因為呢一個問題除咗係對於個人身心健康呢個問題咧，其實亦都係 zoom 翻 out 對翻一個社會嚟講，其實都係一個我哋需要探討嘅問題嚟嘅。因為當一啲情緒長期被抑壓咧，其實我哋會對於一啲我哋見到認為唔滿意又或者唔公平嘅事咧，其實長久底下會失去咗對於呢一方面嘅觸覺同埋反應。
1: Hello，我们是 Group C，然后我们这次的展览叫做 Who Cares After Loss，然后我们组要关注的是人在经历失去以后是怎么样面对自己的情绪，又怎么样带着这段记忆继续生活。所以我们的展览是分为三个部分：挽留、适应和无穷。我们想表达的是，悲伤其实没有一个既定的过程，每个人面对失去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也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然后我们组的展品也是比较多元的，有绘画、摄影、装置、摄影书和录像。然后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杨振中的《I Will Die》，作品让不同的人面对镜头说同一句 "I Will Die"，虽然说的是同一句话，但是每个人的表情和反应都不同。我觉得这件作品也是非常能够代表我们组的概念。死亡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但每个人面对死亡和失去的方式都可以不一样。
2: Hello，我叫 Vivian 啦，我系 Group E 嘅学生。咁我哋组嘅主题系叫日常的余温。个主题嘅来源系因为喺呢个时代啦，我哋会觉得好多事物我哋都忽略咗，我哋好多身边嘅事物都冇注重佢。咁我哋嘅展覽就想用一啲大家日常每日都可以見到啲嘢，去令觀眾揾翻自己對呢啲事物同埋呢啲温暖的事物之間嘅回憶同埋 connection。
3: 咁呢個嶺南大學年度嘅碩士生嘅策展項目嘅展覽 Who Cares 咧，其實會去到8月17號就會係完結啦，係今年嘅2026年，咁就會喺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嘅 L0 同埋 L1 嘅藝廊舉行。咁歡迎觀眾可以把握時間啦，我哋喺個展期前可以見到你哋啊！
4: 一班年輕新生代嘅策展潛力真係唔可以忽視噶，佢哋透過一系列嘅策展詮釋，探討自我關懷、情緒離散、失去、記憶以及日常勞動的議題，大家一起去支持一下這一班的年輕新生代。

0: 得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直至14号嘅12点，2026年年度内地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将》《给阿嫲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暑期档陆续上身，后劲十足啊！
7: 咁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咧于8月11号喺内地公映嘅，咁此前三日嘅点映咧就已经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嘅成绩，系刷新咗近3年嚟国产电影国产影片点映嘅口碑纪录嘅。咁点映以嚟咧上座率同埋呢个票房系持续攀升嘅，直至目前咧累计票房已经逼近咗5亿元嘅表现，系非常之抢眼啦。
6: 咁作为近年嚟深耕现实题材嘅导演，文牧野啦，从《我不是药神》嘅睇病，到《奇迹笨小孩》嘅赚钱，再到呢一部《欢迎来龙餐馆》嘅食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但系始终都贯穿住同一条嘅脉络，就系普通人喺极端境遇当中嘅生存本能同埋生命诉求。咁趁住影片热映之际，总台记者孙鲁俊专访到导演文牧野，下边嚟听听佢嚟讲述呢一次创作嘅起点同埋归属。
8: 很快就回来了，那你俩好好吃饭啊。
9: 你也是。
10: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四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8: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0: 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1: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0: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正不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那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徐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1: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0: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它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1: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0: 真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支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20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得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1: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0: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1: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0: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对，
1: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0: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1: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0: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1: 好，谢谢您文导，期待您的下一步。

0: 作品，然后也祝您这部作品能再创佳绩。
1: 好，谢谢。
2: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3: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2: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3: 文化知多啲。
4: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最后时间嚟关注一下泰山。作为五岳之首，泰山一路都是以厚重的人文底蕴同埋红旗的自然风光为人熟知。咁而家智能挑夫、外骨骼、AI 伴游、VR 沉浸式体验等等，一大批的高端智能科技进入景区服务游客。
5: 当古老泰山遇上前沿科技，会俾文旅体验带嚟点样嘅全新改变呢？咁跟住嚟嘅时间嚟听山东泰安台记者采制嘅专题《智能加旅游》，泰山成为智能科技嘅炫技舞台啊！
6: 在泰山上，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他们肩上架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端翘起处垂下几根绳子，拴挂着沉甸甸的物品。这是作家冯骥才1981年创作的散文《挑山工》里的经典见闻。如今智能挑夫在泰山正式上岗，正逐步帮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这个智能挑夫外形像四足机器狗，身长约一米，高半米左右，背上驮着尼龙帆布包，上山的负责搬运货物，下山的负责清运垃圾。机器狗个头不大，本事却不小，内置高分辨率相机、激光雷达和各类传感器，能轻松识别障碍物，45度的斜坡也能上下自如，单次可负重30至45公斤，一次充电能连续工作6小时，工作量远超人力，只要更换电池就能不知疲倦地往返作业。早在2025年6月18号，行者泰山人形机器人就以首秀泰山，和游客互动比拼登山，成为全国首个登上泰山的人形机器人。科幻电影《流浪地球》里，身着重型外骨骼的救援队在冰原上快速前行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如今，这份科幻感也走进了泰山景区。目前，泰山已有800套外骨骼设备供游客使用。云南游客李女士
7: 看到有了这个机器呢，就感觉有了这个信心，能够让我挑战一次。就是我穿得上它，很大一个感受就是它能够在我爬台阶的时候帮助我抬腿，然后在我爬了几个台阶之后，我感觉确实有没大有力气的时候，它就可以帮助我抬腿，节省我自己的体力，然后帮助我能够从底部爬到顶部，完成这个挑战。
6: 智能加旅游，泰山为游客提供的不只是更好的游览环境，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在高科技服务中收获全新的游玩乐趣。景区推出 AI 伴游功能，就像游客随身的导游小助理，想选哪条登山路线，想听什么景点典故，想找什么特色美食，它都能随时规划行程，满足游客游前、游中、游后的全流程需求。泰山文旅集团党委副书记王厚哲，
8: 比如说我们的智能讲解器，我们通过 GPS 定位给游客提供一个讲解服务。同时呢，我们在泰山神起呢做了个 VR 体验馆，你可以通过这 VR 体验这个天地人三界的一种感受，大家觉得哦，这个泰山古老的泰山重新焕发了生气和活力。
6: 今年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即将于11月份在泰山举办。大赛以登高望远、致敬泰山为主题，以泰山红门至中天门的登山步道为赛道，将泰山的复杂山地环境作为天然极限试验场，针对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足式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五大赛道开展实测，考验机器人的感知决策、操作执行、环境适应和稳定运行能力。古老泰山已然成为智能科技的炫技舞台。
4: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梦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5: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上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8月15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喺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基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4: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
3: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4: 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
3: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2026年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
4: 开罗宣言纪念碑对公众开放。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

0: 民工同富裕嘅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喺发展中保障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几嚟，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这两日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新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新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1: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0: 村民朱家友：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0: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新区，还有200几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令到这里的群众亦能够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黄仁元：
3: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部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已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现在超过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深处处长蒋国锋：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加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徒行海老人只需要一通电话，就能够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阳：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 对老年

0: 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欧海区的一家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苗善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三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三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几嚟，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乡养等7优享工程体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发展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环知司解读循环经济相关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分别解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法律政策，发布本领域或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有关行业协会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呼伦贝尔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呼伦贝尔倡议，动员社会各方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共建美丽家园。基层代表、地方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分别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故事、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意义等主题进行交流分享。主场活动还设置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专区，集中展示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做法和成效，推介展示各地区代表性生态产品。今日全国各地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学习贯彻生态环境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风尚。
1: 今日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礁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

0: 方协同奋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0: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协议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0: 根据两份公布，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高级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外交部发言人今日就日本政要当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而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有记者问，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今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而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证、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记者今日从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上了解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多件套，文献资料100多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这次捐赠的史料中多份来自青年学子，包括一套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石川成泰的私人信件，时间跨度自1937年8月至1939年，一封侵华日军第114师团士兵三井茂正写往日本的明信片，记述了1937年12月12号其所属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的情况，两本侵华日军系统化开展毒气战训练的教育资料。今日还举行了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1位。为维护历史真相、传承历史记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逃。

0: 红包纪念馆，自2022年起已完成五批历史记忆传承人认证，总人数达44人。
1: 离境退税 2.0 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拆，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和多语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荷兰游客。
2: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3: 这已经是我第八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1: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无奈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亦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舒：
4: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0: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跨境旅客运输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49,000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与此同时，铁路融合发展成效显著。一至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七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今日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本届赛事赛期5日，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财务票务与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韩敬草：
5: 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128元。我们在制定票价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场馆。
0: 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筹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在香港科学馆举行2026年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邀请内地及香港特区的政府与非政府机构代表、学者及专家就生态文明理念及保育工作交流，同时为一系列环保及生态保育活动揭开序幕。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在启动礼上与深圳市海洋发展局签署珊瑚保育工作及海洋生态保育公众教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加强两地在珊瑚保育及海洋保育公众教育方面的协作。为鼓励香港市民响应及参与全国生态日，特区政府早前宣布，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由即日起至九月下旬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此外，香港特区政府亦将于九月一号至六号在东九文化中心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及在九月五号举办分享会及表演。
0: 由香港青年协会创办的大湾区青年调解训练中心今日举行正式启动礼，这个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聚焦大湾区青年发展的调解专业平台。出席启动礼的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律政司司长张国军致辞时，鼓励年轻人主动学习调解专业知识，抓紧大湾区融合发展机遇，装备自身成为跨域专业调解人才。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今日发表网志话，特区政府正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于2027年年底或2028年年初推出。陈美宝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五大功能区域，包括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车厂区及未来拓展区。特区政府希望藉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据介绍，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占地约740公顷，总规划人口约259,000人，未来不单止是北部都会区的重镇，更将成为智慧跨境交通运输物流枢纽。
0: 昨日，世界银行贷款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示范保险项目首批签约暨首单出具仪式在广州从化举行。保险项目依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覆盖荔枝、生猪、水产、蔬菜等品种，构建事前风险预警、事中风险管控、事后风险转移一体化风险管控模式，守护涉尖上的安全。
1: 广东省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昨日在广州海珠正式发布。发布活动中，海珠区促进驰援经济发展若干措施逐步亮相，其中在产业平台端，海珠支持企业开展易购算力驰援化封装、多模态模型聚合接入、一站式结算等业务，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最高400万元扶持，支持建设跨模型、跨模态、多易购平台接入的驰援调用中枢，同样最高给予400万元扶持。在应用端，海珠将推动大模型与新型工业化、游戏、时尚、营销、交通、医疗、金融、具身智能、低空等领域融合，符合条件的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扶持。政策背后是深厚的产业基础。截至2026年8月，海珠区集聚泛人工智能企业超8000家，大模型备案53个，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三；算法备案482个，位列全市第一、全国第三。
0: 近日，记者从中山人社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中山城镇新增就业超4.4万人，同比增长8.4%，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9.7%。目前，全市已建成零工市场28个，就业驿站24个。今年累计开展各类公共就业便民服务近400场，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
1: 近日，海关总署标发中心正式批复，同意在江门新会创建调味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这个是我国首个聚焦调味品领域的国家级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据介绍，基地不单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规避壁垒、降低成本，更能带动整个行业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升中国调味品的全球竞争力，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5号消息，中方在埃及米拿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15号起对公众开放。米拿宫饭店位于埃及吉萨省，开罗宣言于1943年在这里达成。开罗

0: 貿易的文件，構成了二戰後國際秩序的組成部分。
1: 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15號接受伊朗媒體採訪時表示，伊朗無意延長與美方的停火協議，且尚未決定是否重啟與美國的談判。阿拉格齊說，美國以違反伊美諒解備忘錄，戰火已重現，不存在所謂的延長停火協議。他還說，卡塔爾和巴基斯坦作為調解方，正開展交換信息的工作，並與伊朗保持聯繫，但這個並不意味著伊美雙方正在進行談判。
0: 據加拿大媒體14號報導，隨著美國對加拿大加徵關稅的最後期限臨近，由於在核心利益訴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關稅談判陷入僵局。報導說，加美兩國負責貿易事務的高級官員連日來在華盛頓展開多輪密集磋商，但雙方立場相距甚遠，目前沒有達成協議的跡象。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显著低于七月的 55.2。 调查指出，八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因为这些群体尤其容易受到通胀侵蚀购买力的影响。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5到25度。深圳雷阵雨，33到25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4到27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35到26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8到22度。纽约晴天，29到20度。旧金山小雨，20到15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109项国家重大工程。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浆网。冇耐前，记者实地探访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先行施工片区，场地距离三峡大坝不足两公里。工程啱启动开挖，航道轮廓暂未显现。十年后，呢度将建成全长 6.6 公里的全新通航航道，它将拥有五级船闸，单闸室长280米，阔40米，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少水深8米，满足万吨巨轮通航。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董委书记高鹏：
4: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

0: 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1: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但在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就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到 1.73 亿吨，不单止为船闸安全检修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船只通过的效率亦受到影响。经过十几年的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这个亦是十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高鹏，
0: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坝能力可以达到 3.36 亿吨。
1: 今年六月工程正式开工，现在在先行开挖区已经可以感受到火热的建设场景了。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
2: 我们整个新建开挖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1/20。我们先行开挖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1: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但仲要频繁做试验，这个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造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现场爆破采用精准控爆工艺，单次爆破土石方量较大，但碎石飞溅范围严格受控。隔离区外施工车辆作业不受任何影响，现场施工可同步推进。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亦将创新性地实现绿色处理。上官方：
2: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整套工程规模庞大，但施工现场调度井然有序，背后依靠一套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置入北斗定位系统，实时掌握全部施工车辆位置和运行状态，实现全域数字化调度。中国水电四局水运新通道开挖项目部经营管理部主任郭守杰：
3: 把我们的新建开挖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建造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可能有1-2000台，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1: 这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除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还有各州坝鸿运矿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这项巨型航运工程在规划设计阶段，既要保障万吨级船舶通航的核心需求，亦充分兼顾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等生态细节。三峡水通道公司各州坝矿能工程管理部副主任黄霄：
4: 各州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1: 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的迁改亦紧锣密鼓咁展开。一直以来，这些高压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原有线路会影响新船闸施工，因此必须提前完成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停电的高压线路迁改工程。重大工程建设是十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声。 既夯实国家安全底。

0: 增强发展韧性，亦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浆网。其中新型电网是十五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和重要载体。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国网经研院院长李辉：
1: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0: 为了解新型电网建设对人们生产生活的作用，记者来到浙江省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裴全信：
2: 我们通过800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蔗直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其中一半以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0: 十五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和微电网，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七月末，宁波荃湾新区一处停车场配套光伏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们正在现场铺设光伏板。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一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给城市电网带来了新的压力。为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的电能，记者看到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经济技术研究所技术创新室主任冯奕斌：
3: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障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还是相对来说是更精致的。
0: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八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两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能源，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补供的主力。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七月十九号中午11点左右，宁波多地乌云密布，落起了雷阵雨。原本在度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光伏发电迅速减少，调度中心即刻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和市级的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和城市配电网，各类微型电网亦在社区工厂加快建设。运营方精准掌握电网内的用电设备情况和用户用电习惯后，搭建起虚拟电厂，通过优化用户用电行为，实现更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对每家企业、每户家庭来讲，对电力供应的核心诉求就是稳定可靠，即使遇到突发情况，亦能尽量少停电、不停电。十五时期，我国持续提升电力网络韧性。记者来到宁波电网桂线自动化调度平台，这套系统是电网故障快速处置的核心支撑。国网宁波市魏州区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自动化运营班班长张志明是电网自动化领域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度同同事复盘今年七月两次台风过境引发电网故障后的用户复电情况。因为配备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两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志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 佢话

0: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电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整个电网用起来更可靠。
1: 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亦在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入面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亦在汇聚大能量。正是对每一个小问题的重视，每一处细节的心耕，推动着各项重大工程稳步向前，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本周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个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亦是九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表示，航道船闸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情况，将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4: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1: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行场面。
4: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1: 陈亮介绍，今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会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4: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1: 完成航道航行会船测试后，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口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个亦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话：
4: 现在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1: 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5: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

0: 也为今后九月份频率和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目前我国正在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将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令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希：
3: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五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
2: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全国范围内的超过40亿条数据，将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既有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亦能清晰地看到全国三区三线划定情况。使用者放大地图，点开任意地块，就能即时查看该地块的地类、面积、规划用途等信息。王希：
3: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落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2: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交、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 33%。 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4: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2: 目前，浙江台州玉城至厦门公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建设咁样一条道路，由于需要同时占用土地、林地、海域等多种不同属性的空间资源，论证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台州玉环市某企业负责人赖可伟：
5: 按照以往审批方式，我们企业要向市自规部门用林、用地、用海等多个业务条件分头进行申报，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6个多月。
2: 而这个项目只用了2个月就得以批复，这样的速度正是得益于当地依托一张图进行的联合审批改革政策。台州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斌：
6: 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进用地、用林、用海联审，重点项目原来提交107份材料，现在减少到68份，只要提交一次可以。
2: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7: 我们变原来的串联审批为现在的并联审批，我们在项目的这个底图底座上实现了统一受理、一次办理，大大的缩短了项目的审批时长。
2: 项目的底图底数指的就是正在推行的一张图，在浙江一张图已经归集了45个省级部门的空间数据，令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可以同步进行。今年以来，全省已经有超过70个重大项目用这样的方式高效办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7: 我们和农业农村啊，和这个林业部门，我们共同的来摸清楚全省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包括林地啊、园地啊、草地啊等各类资源的情况，来纳入到一张图，来共管、共享、共用。
2: 通过数据的流动共享，浙江实现了

0: 审批流程再做。截至目前，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实现用地、用林、用草、用海项目一件事一次办。申报材料精简40%，审批提速60%。令审批快起嚟嘅，只系一张图俾政府服务带嚟嘅变化之一。目前一张图仲置入咗人工智能技术，令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变得越嚟越智能高效。江苏省南京市一处液压装备项目工地建成后，预计年产液压产品150万件，新增年产值15亿元。但就喺项目动工前，企业仲喺度为车间选址而发愁。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 企业跟我们表达，他的时间比较急，希望立刻能增资扩产。他想在一期的周边相邻的区域进行选址，通常是需要先进行多次的现场踏勘。
0: 现场踏勘只是第一道关，过去俾项目选址，自然资源部门仲要逐项核查征地报批、保护红线等多项信息，成套流程走落嚟耗时好长。南京某液压装备厂区项目负责人余建波：
2: 在我们反馈问题之后呢，他们会在这个几分钟内就能筛选出一个能符合我们这个意向的这个地块，给我们企业节约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0: 从按月算到按分钟算，帮企业解开难题的正是自然资源一张图新增加的智慧选地功能。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 我们在这个企业现场一期的周边范围内，划定了一个2平方公里的选址区域，输入相关的规划控制要求，比如说用地性质啊、建筑高度啊、容积率啊、建筑密度啊这些，在几分钟之内，系统呢就自动生成了这个符合条件的一个选址地块的一个方案。
0: 几分钟的背后是1800多张底图的支撑，融合地理、产权、规划等要素的空间数据库，另一张图能够支撑起自然资源全业务管理。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王亮：
3: 我们通过切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式，目前已经拥有了智慧选地、数据得地、高效用地等30多个智能应用场景，分别服务于规划统筹、要素保障、资源保护、灾害防治、执法监管和政务服务6大类型的核心业务。
0: 今年江苏550个省级重大项目中，已有477个完成用地保障，保障率达到86.7%。项目落地平均比以往提速70多日。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本周发布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呢次数据则囊括咗乘用车同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汽车出口，系真正意义上嘅跨过咗半壁江山嘅分水岭，标志住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嚟，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系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亦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表示：
6: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

0: 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车企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表示，
1: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九月份。
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波动，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亦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此外，基础设施亦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保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窗总数达到 23,057,000 个，大功率充电窗建成超过180,000个。近期多项15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3: 紧扣15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每个星期咧，我哋都会邀请嚟几位嘅湾区学子啊，同我哋一起去讨论咧佢哋所关心嘅话题噶。今日嘅呢期话题咧，系关于现时我哋青年人或者是大学生的状态啊，究竟这一代的年轻人现时是以怎样的人生态度去面对他们的学业或者是面对他们的工作，面对他们的生活呢？我们今天有三位的同学参与我们的讨论。首先听回个版头先，收回来跟大家揭晓今天的议题。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今日咧同大家关注翻现时年轻人嘅真实嘅状态。咁呢期嘅节目咧有一个策划嘅主笔同学，应该话有两位啊吓。咁啊，首先咧介绍坐喺我身边嘅陈燕妮同学。首先介绍呢，今天主要策划这一期节目主题的陈燕妮同学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嗯，然后现在是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的戏剧影视专业研一。
0: 嗯，那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哎，今天想要跟我们讨论的这个具体的话题是什么？为什么想要去探讨这个话题呢？
1: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处于一个暑假的阶段，但是其实作为学生来说，可能自己还是有学习的这样一个主线，然后其实包括有参加实习的工作，就是无论感觉自己无论在哪个阶段，其实都会有关注自己的状态。有的时候我说我想要去学习，想要去关注我这个专业的知识，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又会哎，今天是不是有点累？最近这段时间有点累了，有点，哪怕有一些很好的机会，我也没有说突然很想去争取的感觉。我就会去思考自己是不是阶段性的，有时候会去，比较积极的去，所谓的去卷，或者是说，有处于一种，比较懈怠、比较躺平的状态。所以我其实会比较好奇，大家作为一个学生的阶段，自己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因为以我个人为例，可能去获得的这些信息会比较片面、比较主观。然后其实现在包括我身边的人，大家也是处于不同的状态，然后有不同的选择。所以其实我感觉可能也是当下的一些大学生比较关注的话题。
0: 嗯，所以也说虽然在暑期阶段，但是自己感觉到自己整个的状态或者自己内心的这种波动，可能有时候觉得有点拧巴，是吗？就是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想努力的去完成在比方说学业以外的像实习啊等等这些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又很想躺平一下，稍微躺平一下，就觉得好像自己也处在这个比较摇摆的状态。所以今天也想跟更多的同学去分享一下现在的这种心境。嗯，同样在我们提出抛出这个话题之后呢，也有同学就是把他的一些心境、一些心态跟我们进行了分享和对齐的。我们请出谢雨桐同学。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然后我跟燕妮一样，我们都是来自于广东财经大学戏剧与影视专业，也同样是研一的学生。
0: 嗯，那关于刚才燕妮提出的抛出的这个问题，你自己又有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怎么样的思考呢？你有这样的摇摆吗？有这样的拧巴吗？有这样的自我怀疑吗？
2: 肯定是有的，就是有一种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的感觉。因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实习，都会有这种，本来这学期这个两个月实习我是打算是回家躺平来着，但是看到我周围很多同学，包括我的一些本科同学、一些研究生同学，他们都来这边实习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可能也不能回家了，也得去找一份工作先实习看，然后再去计划着一份旅行或什么的来奖励一下自己。然后在学校也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就可能周末啊或是课少的时候想出去旅游一下玩一下，但我突然发现我的一些师哥师姐们他们的论文已经发表了，然后我的一些同学的论文也发表了，参加什么竞赛又躺不平了，又得出来工作，又得去学习。
0: 但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人生的常态吗？不是作为学生才有的状态吧。包括我们在职场，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完全躺平，不需要去接工作的电话，不需要处理工作的微信，不需要去面对那么多头疼的事情。但是你身边永远都有在积极奔跑的人呢，就是你，我觉得这个是人生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经历的一种渐进式的调整，可以这么说。无论你现在就在大学，还是你只是一位小学生，比方说你今年就是小升初的小学生哈，比方说那你六年级本该就是没有任何的暑期作业，很轻松，但是当你看到人家

0: 已经提前预习了初一的功课，你当时可能你也会受到一点刺激。我感觉这个应该不只是说你们这个大学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吧。我们听听第三位参与讨论的同学又怎么想的呢？欢迎汤子林。Hello, 子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我现在在广州体育学院的粤语播音专业读大三。
0: 咁啊，啱先听完呢两位同学抛出嚟嘅关于而家即系大学生嘅一啲心态嘅讨论啦，吓，想卷但系好似又卷唔喐，想躺好似又躺唔平，咁你觉得系咪有共鸣咧？定系你自己有另外一种唔同嘅状态咧？
1: 系啊，因为我觉得而家我系处于大三升大四的一个阶段嘛，咁其实身边包括话舍友啊，佢哋都有已经系有自己嘅规划啦，咁有好多人会去考研啦，或者系申请之后出国留学咁样，其实都有好多嘅案例，咁睇到身边嘅人咁努力，咁有阵时就会都想 push 下自己，因为好多时候就是你本身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但是当你看到身边的人这么努力的一个状态之下，其实你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这样就很懒惰啊，或者是自己这样是不是就会比不上其他人。包括话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我们的一个年龄的升学的阶段，其实我们都是在这里内卷紧的。就包括话是小升初啦，当时都是有参加很多密考啦，想去考更好的初中啦，亦都包括话初中、中考和高考的时候，其实都会家长会报很多的外面的一对一的补习班给我们，都是想我们可以就是更上一层楼这样。其实所以我觉得我现在都是有很强的这种共鸣。
0: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说在座的三位都是属于自驱力比较强的同学啦，即是或者是目标比较明确，或者是比较渴望进步啊，即是自己不想说成为落后那个，所以不断在鞭策自己，就说诶，人家已经跑得这么快了，我一定要快点跟上去先，我不想被人丢低啊，所以先会有这种不断奔跑的状态。但当然亦都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现时我们年轻人所存在的一种这样的状态来的。燕妮，你抛出这个话题，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属于当下的这个大学生或者年轻人比较典型的一种状态和体现呢？
2: 就是因为其实自己是处于这个阶段，包括我也比较同意刚刚大家说到，就是其实每个阶段都会有这种内卷或者是一些躺平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的摇摆。但其实为什么说到大学生我们要去讨论大学生这个话题呢？一个是因为其实大学生现在更多的出现这种状态，可能会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我们的年纪，包括可能本科阶段大家是未成年刚刚步入成年的状态，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对人生和自己的自身会有更多的思考，然后开始慢慢的在大学的这种群居生活，因为我们都是宿舍嘛，这种群居生活的时候跟身边的对比会更加明显，其实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看到身边人和自己的一些状态，然后其实本身大家会去注意这些状态的点，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在进入大学之后，我们跟初高中那种已经有了学校很完整的规划，学习规划从早到晚的那种状态不一样，是大学的课程会相对自由，然后其实大家安排自己的时间更多了，其实也是一种开始去适应自身去做规划，自身去对自己的时间去做自我安排的一种阶段了。然后其实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会去卷或者是躺平，其实也衍生出来现在我感觉会比较普遍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有一种仰卧起坐式的一种生活，就是我们阶段性的会去觉得很紧张，我们会去看到外界的成长，身边人的进步会有所紧张，会开始去疯狂的学习，疯狂的去有所上进，然后也会有时候去躺平，它其实就是一种不断的上升，然后不断的停歇的这种仰卧起坐的状态。然后其实包括很多时候，包括现在我本人也是一个很喜欢做规划的人，就是可能小到我每天上班

0: 在每天工作的时候，我会把今天的 list 给它列出来。
1: 典型的 J 人是吗？
0: 啊，其实可能还不够 J， 我自己看来，就只是把这些点小点列出来，还好。还有就是可能会给自己，比如说暑期做一个计划，然后给我的一个学期或者是一个月做一个阶段性的计划。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的时候做计划是一部分，但是完成可能又是另外一部分，所以其实也是处于这种中间的摇摆不定的状态。所以其实我感觉很多年轻人其实是属于这个躺平和内卷的中间值的。
1: 刚才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词，叫仰卧起坐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背后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大家对自己的期望太高了，会不会就是给自己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希望自己能达至自己心目当中的理想状态。但是我觉得凡事还是需要有一个平衡哈，不应该过分的极端的 push 自己到太极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还要看自身的一个承受力。那刚才讲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平衡的状态，到底现在有多少人是能保持好这个平衡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继续同各位嘅同学仔啦去讨论翻喺当今嘅一个学业啦，或者系一啲就业嘅压力之下，点样去平衡好啱先提到嘅呢啲仰卧起坐式嘅状态啊。

0: 我救治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出澳门，下一站广东麻烦。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咧去关注翻现时嘅年轻人、大学生啊，佢哋嘅一个心态啦，究竟点样去面对翻而家所面临嘅各种嘅挑战，或者系学业嘅压力，佢哋又系以一种点样嘅态度，平时系点样去调整、去平衡翻嘅咧？继续请出今日嘅三位同学仔嘅，包括有主要策划今期话题策划嘅陈燕妮同学。Hello，
3: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
2: 仲有谢雨桐 ，Hello，
4: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
2: 仲有汤子林同学嘅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2: 咁喺啱先第一 part 咧，就已经抛出咗一个话题啦。我觉得在座嘅三位咧，都系属于非常之上进啦，同埋亦都系有比较明确嘅人生或者系阶段性目标嘅朋友啦，亦都系自驱力比较强啊。不过咧，亦都系反映出大家喺呢个过程当中咧，都比较有疲态，或者会觉得都几攰下，好希望可以揾到一个比较好嘅平衡。有冇人觉得自己即系喺平衡呢方面会做得比较好嘅咧？有没有同学觉得自己在刚才提到的这个平衡方面探索的比较好的呢？雨桐，你平衡的够好吗？
4: 我感觉还 OK， 因为我平时的话，就是在学校的活动的话，除开学习以外，然后我大概每周会有3到4次会跟我同学在晚上时间去打打羽毛球。或是在我们下午或是周末没课的时候，可能会去外面旅游一下，然后其他在上课的时间就会认真听一下课，然后写一下论文什么的。对，
2: 那不挺好吗？听起来还就是安排的挺妥的。那还会有这种感觉啊？有时候会觉得焦虑啊，或者觉得心里还是不踏实的感觉吗？
4: 肯定是有的，因为我可能觉得我的一方面是来自于父母吧，因为可能读上研之后，然后家人那边的压力然后会多一点，然后还有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一些亲戚，因为我们家的那些小孩感觉都挺优秀的，然后我个人的话又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然后可能这就是他们带动我，然后让我动起来，然后我可能就是这个中间一些动力然后可能不足，然后会让我感到很焦虑。而且我们这个专业现在 AI 也开始出来，然后很多人都说它会对我们的未来的就业造成很多的冲击，然后我也会思考一下。
2: 刚才提到很多一些外在的影响，不知道外在的影响对于燕妮来说也会那么大吗？来自家长的，来自家庭的，来自同辈的，会有那么大的一些压力吗？
6: 会有。我认为其实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是生活在有人的地方，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对比，然后会有一些来自外界，来自一些世俗眼光的一些比较嘛。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看到别人可能绩点比较高，拿了一个奖，然后可能有做出好的作品，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出于自己对于这种东西，这个目标的一个向往，然后其实也就会因此滋生出一些有的时候可能是想要去继续往上的想法，或者是更多的想要去自我提升的想法，所以这也是我有的时候会去阶段性的去就是有内卷行为的一个原因吧。
2: 就像你说的，其实每一个阶段我们身边都会有人呢，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比较。我觉得心态其实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身边也会有非常多优秀的同事，关键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追求其实它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然后提升它也是无止境的。当身边出现比自己更优秀的人的时候，把它就是当成一种正向的榜样的力量去追赶去学习，我觉得还是应该是一件挺正能量的事情，而不是只

0: 接就转化成为一种焦虑的心态了。你跟优秀的人同行，不是应该比跟平庸的人同行是更加的愉快的一次旅程吗？反正我自己是这么想的。我身边有更优秀的人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不错，这个单位里面都是优秀的人，那证明我也不差，那我要更加努力的去跟大家一起成为这个团队当中优秀的一员。我觉得需要心态上面去给他稍微的调整一下。自己想你有没有遇到即系同样就是同辈之间的这种觉得对你会造成比较大影响的一些因素呢？
1: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是特别迷茫的，就是在大二的时候，其实当时大家都很热衷于去参加一些各种的比赛啊，就比如说大创啊、小创啊，各种各类啦。咁我当时都是很想去参加，因为都是受身边人的一些影响啦。咁因为看到大家都有即是有嘢喺度做緊啦，然后如果做得好嘅话，咁可以攞奖，喺自己嘅履历上面都系可以增光添彩㗎嘛。咁所以我当时亦都去搵咗一下有冇呢啲小组，咁我都可以去参与。但系当时我哋学校系冇呢啲咁样嘅资源㗎，所以我就去搵咗其他嘅学校咁样去加入咗佢哋。咁当时系因为大家都已经系进行了一半，所以我就很急啦。我当时就是同时有参加了五六个这样的小组，就一起去参加比赛。那段时间就真的忙到睡觉都不得闲，然后就几乎是有成三四个月时间都成日通宵去做这个策划书啦。其实到后面就会觉得很迷茫，因为这些比赛不是说你努力了就一定有结果的嘛。咁当时我就去问咗一个我身边嘅朋友，咁係一个姐姐嚟嘅，咁佢当时就係啱啱好大四毕业啦。咁佢本身喺大四嘅时候，佢嘅家长就係好想佢去参加考研啦，或者係考公咁样。咁其实佢就讲俾我听话，佢唔鍾意呢啲嘢，佢係有自己嘅规划㗎。咁佢喺大四毕业咗之后呢，佢就去参加咗一个山区嘅支教。咁当时佢屋企人当然係好唔支持啦，因为第一就係觉得山区嘅环境咁恶劣啦，咁第二就係觉得话咁样其实佢就放弃咗自己应届生嘅咁样一个身份，就係话不利于后面去搵工作。但係后面呢，佢参加完呢个支教返嚟，佢重新考返咗一个教资，咁后面就好顺利咁样就进入咗一个国际学校去做老师。咁佢就用佢自己嗰一个案例啦，就讲俾我知，佢话其实佢嗰半年係冇好似佢嘅其他同学咁样去擦题呀，或者係去到处咁样投简历。因为佢觉得佢嗰半年先係真正諗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乜嘢，所以我觉得其实佢俾我嘅影响係好大㗎。
0: 一个非常之好嘅案例呀，亦都好似突然间有一盏灯咁样话俾大家听，其实大家行嘅路可以有好多种嘅方向㗎。啱先听到大家讲嘅好多自己内心嘅焦急呀，更多係好似喺后背俾一群人推住你咁样，无论係自己同班同学啦，定係自己嘅家长啦，定係自己啲亲戚朋友同辈啦咁样。好似并唔係话我内心嘅呼召，而係羊群效应，既然大家都咁样做啦，不如我又做埋一份啦。如果我唔做好似觉得落后咗喎。咁但係啱先呢位师姐嘅 case 呢，就真係要听从自己内心嘅呼唤，我擅长做乜嘢，我自己享受做乜嘢，同埋我自己好清晰我想要乜嘢。咁当你係为咗你想要嘅嘢去付出同埋去奋斗嘅时候，你唔觉得佢係一次磨难，你亦都唔觉得佢係好痛苦嘅事。反为可能就好似你讲咁，你去参加大赛係好多个通宵嘅。但係你为咗自己真正想做嘅嘢去通宵嘅时候，你除了话身体上有这个疲累，但是内心可以是很富足的。
1: 是的。
0: 咁可能这个会是最终俾到我哋一种内心充盈的最大的回报咯。即是不会话有这么多的迷茫啊。这个是我的感受，我不知道燕妮你听完之后，即是这个故事，这个师姐的故事，你自己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触呢？刚才分享到了一位师姐的她的这个案例，就说她没有随波逐流，像其他的同学在最后的半年不断的去做一些考试或者参加。

0: 不只是一条路，未必都要跟大家去挤同样的一条小道。
1: 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大家会去受到这些，就是会自我焦虑啊，或者是会间歇性的就是有所心态上有所变化，其实更多的可能就是来自于我们现在社会对于大学生，对于我们以后未来的发展，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过于单一化的标准。
0: 嗯，
1: 比如说怎么样才是未来好的发展规划呢？就是去考公、考研、考编，好像大家都认为说我们也是应该要去有一个好的学历、好的工作，这才是成功的人生嘛。而且对于大学生来说，其实就是要面对这些东西的抉择，因为你即将要去步入社会了。所以很多时候包括有这些想法的来源，可能也是来自于我们现在互联网的发达，我们每天可以刷到说我们大一大二要怎么样去卷绩点，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拿到一个大厂、一个好的机构的实习，我们不自觉的就会受到这些媒体，然后一些身边的言论，包括一些社会评价的影响，然后包括也是像家庭啊、老师啊之类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难去做到去摆脱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它是比较能够，确实是能够比较直击人的内心的。因为其实大学生更多的都是会对自己的未来是有所向往的、有所期待的，所以才会受到这些东西第一时间说，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就要去考一个证，我马上就要去可能去参加一个什么比赛，立马就要去实习，很多时候就去忘掉了自己可能，像我们这个专业来说，可能我是喜欢实践的，那你说需要写论文，那我就去写论文了，我可能忘掉了我自己本身想要的。也有可能说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我认为我的寒暑假本来应该是去像雨桐一样发展一些爱好，像是打羽毛球，或者是跳跳舞、唱唱歌，但是可能受到身边的影响，那我本该有的为自己四年规划的有松有弛的一个节奏就被打乱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也是要去遵从自己的内心嘛，不受互联网还有身边的一些影响，确实就是要去明确自己的方向，然后不再去受我们所谓的世俗的社会的一些比较刻板化的、单一化的一些判断。
0: 这个需要勇气，也需要有足够坚定的毅力，因为确实当你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时候，你受到的阻力会很大，而且最终是不是可以迎来春暖花开的一刻呢，也得要看你坚持的够不够彻底。有可能很多人坚持到一半了，他就觉得他也坚持不住了，然后他又返回那条老道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多一点把自己的眼界放大一点，放开一点，放广一点，多听听别人的故事，我觉得总会有一些参考的意义的。今天跟大家讨论回呢，现时我们年轻人呢，大学生的各种真实的一些心声和心态，有一些同学就这个目标非常之清晰，知道自己是怎样的升学的一个规划，也都有随波逐流型，身边有很多其他同学呢怎样跟风去考考证，他们亦都羊群效应都考埋一份嘅。咁我亦都有以考研啊、实习啊等等啦，去推动自己最终可以实现所谓嘅上岸啦，咁我但係内心呢又成日都係保持一种焦虑嘅状态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通过一个讨论之后呢，自己可以有所启发或者係有所释放啦。我哋唞唞先，收返嚟啦，继续同大家一起去寻找或者是探索一下走出内卷或者是躺平之外的一条中间道路，究竟我们可以怎样尝试呢？
2: 我是梁鉴坤阿 Tim， 我早就是小庆的18年的时候回来这边创业。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城市创业呢，我很希望为这个城市出一分力，
3: 覺得是很開心的地方。還有關於一些人才
2: 拓展，我們間公司主要是做顧問諮詢的，設計一些線路實地考察，連接回香港的一些資源，然後結合回目前內地城市的一些需求，就開展相關的業務。
3: 我
2: 們想成都村這裡的成都村環境很漂亮，希望這次的行程對大家來說都有一個很好的收穫，同時希望大家多一點過來內地。其實創業的時候都會碰到一些問題的，最主要就是當時起步的時候，業務都是有少少問水的嘛。我是博士

0: 咧，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1: 呢只唔錯啊，係可以。
0: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知道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2: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3: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4: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2: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同大家关注翻现时嘅年轻人，现时嘅大学生啊，喺面对佢哋嘅学业同埋呢个工作求职嘅过程当中嘅心理状态，咁有啲咧就特别嘅焦虑啦，或者系特别嘅内卷啦，咁有啲咧又想躺平，当然呢啲太极端嘅情况啦，我哋都唔鼓励啊吓。咁点样以一种更加积极嘅心态去面对咧？我哋继续同三位嘅同学仔咧一齐去讨论嘅。我哋今日嘅学生主播有汤子林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0: 仲有谢雨彤同学嘅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谢雨彤。
0: 仲有陈燕妮同学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
0: 那燕妮呢，也是我们这期节目主要的这个话题的策划人。我相信你也是在寻找一种解决方案或者。寻找一个答案，你有没有什么要向这两位同学去了解或者去交流或者去请教的？有没有就是能帮到你去抛下心中的这些焦虑的感受的一些方式呢？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3: 因为其实我确实自己是刚也说到了，我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我就是有的时候喜欢会阶段性的开始学习，开始没日没夜的可能做视频也好，然后看论文也好，有的时候就是一下子整段时间松懈掉了。然后其实我会比较好奇大家在比如说意识到自己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再去平衡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能够让自己会比较有想要去让自己变得更好更轻松的一些行为，就是一些爱好啊什么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突然间有一天作息就调整好了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实质性的行为会让大家突然发生一个转变的。
0: 我可以抛砖引玉一下，你们可以思考几分钟哈。像我其实工作也是非常的忙碌，然后还有照顾家庭，其实对于我来说每一天都需要是高能量的一天，基本上从早到晚都是需要去很投入的做每一件事情。但是我对自己生活的规划是，我希望我在工作的时候是全身心投入工作，而我在放假的时候，比方说我休年假，我希望我是全身心的去享受我的年假，我就真的会先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妥当，然后我会有正当的理由不去24小时看我的手机，因为你们应该能感受到工作的时候我几乎都在手机旁边，随时有任何的灵感我都会分享给大家发到群里什么的。但是当我休假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模式调到了休假模式，我就尽量不去看跟工作相关的信息，我就只关注在当下，比方说我想要去享受的美食，我想要去买的花，我想要去享受的亲人时光。我觉得要把这个界限给它画得清晰一些，就不要太模糊了，不要工作的时候也有休假的状态，不要休假的时候依然在工作的状态。这是我的一个 solution， 这是我自己的方式。但是年轻人的方式又可以怎么样呢？
2: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提高效率吧，因为我们

0: 就是对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完成我们的一些影片的一些制作，或者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些写论文，我们就可能每天划分一个时间点，就可能我做片子我弄3个小时来做，然后再花3个小时来写，然后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自己规划，就是让自己每天就学也学到了，玩也玩好了，然后心情愉悦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
1: 所以每天都应该有这种很明确的分区，就不是像我的分区只是在于我休假和非休假的分区。那你是觉得应该每天都要有这种分区是吗？
0: 对，但是因为我们这只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几个小时工作量，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始终它会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目的。当我们短期目标然后通过我们每天的实践完成后，我们实现了我们长期目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给自己一次大的休假，像刚刚菲翁老师提到的，我们可以去有一个10天的这样一个连假，让我们作为学生，我们可以的话，就是将我们的一个周末或是一些节假日，然后去进行我们跟朋友一起外出游玩，或者是去见一下自己的家人朋友啊之类的。
1: 所以我也很认真的告诉大家，大家暑假真的是可以过暑假的，不一定要这么辛苦，要全部时间都用来实习或者去工作啊兼职什么的，真的可以给自己一个完全放松的时间，你们值得拥有。那子玲呢？
2: 其实我觉得不同与与同啦，我觉得我其实就是一个将学习啊、工作或者是生活很模糊的一个人。因为我最记得的就是之前我高三艺考的时候，当时我都是去了北京集训嘛，但是其实到最后我就是上了一个广州学校咁读粤播这个专业啦。咁其实当时我觉得去北京实习佢系一个大势嚟㗎。其实可以睇到身边嘅人佢哋都会去到北京去集训，因为觉得嗰边嘅资源更加好，同埋大家其实都系好想去冲大校啊。咁其实当时我都系好盲目咁样去跟住大家嘅脚步去行啦。但系到最后其实喺考完之后我先反过嚟去反思自己嘅呢个问题。因为当时其实因为我又要考粤播又要考普播又要考双播嘛。咁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同时 handle 那么多东西的嘛。所以我后面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反思，是不是如果当时我专注这样去做一个我最擅长的东西，是不是反而会有更好的结果呢？还有当时我们是每天都要交功课啦，新闻啊、文稿啊或者是即兴评述啊，是3样东西都要去每天不停地去练习的嘛。当时我都是跟即是跟大家一样这样每一日就每一样都去练，但是其实到最后发现这样效率是最低的，同埋你每一日即是每一样都练了，但好像每一个都没有练好这样。所以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我就有反思自己的这个问题，那就可以在之后的学习啊或者是工作当中去尽量这样每日只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内容，咁每一日将自己规划嘅嘢做好，咁样其实反而系效率更高。
1: 我觉得即系我哋行过嘅每一步都算数啊，吓，即系即使今次你话通过咗艺考嘅备考嘅过程当中，你自己拣选即系叫做条条路都想同时行，但系最终发觉好难兼顾。但系我觉得好难能可贵嘅系，你系第一时间会系去反思，即系呢个过程点样会更加好。我觉得呢个已经系你最大好大好大嘅收获啦。因为你只不过系一个高中生，一个考大学嘅18岁嘅年轻人，但系你已经有咁样嘅人生嘅历练，令你明白呢个道理。我觉得呢个明白嘅本身，可能会比你真正考上某一个学校，佢带俾你人生嘅嗰种启示嘅力量会更大。因为喺未来嘅日子，你会不断亦都会谂起呢件事，咁会帮助你喺分析或者系你做决定嘅时候，你会有更加之坚定嘅内心，同埋更加之清晰嘅嗰个目标啊。咁我觉得对于你未来嘅 那種激勵的作用可能會是更加之大的、
2: 嗯、
1: 所以我說其實每一步都算數，即你沒有，你並沒有浪費到這幾個月在北京那麼辛苦集訓系咯，去行过嘅呢一段路咯。咁所以啱先即系大家分享嘅咁多，无论系自己嘅一个挣扎又好，或者自己一个调整又好啦，我反而系觉得，呢、這个就系应该系年轻系青春嘅样子，因为我哋喺年轻后生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嘢我哋未经历过，咁我哋肯定会有迷茫，我哋肯定亦都会有盲从，我哋肯定亦都会有不知所措，不知道怎样去面对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正正我们就是要长大要经历的一切，我觉得非常之正常，大家千祈不要说觉得为什么只是我先是面对这个问题，这个是对所有人是面对的一个共同的课题、我们始终都要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我们未来的一些挑战、究竟怎样去蓄力呢，怎样有弹性怎样去安排自己的、未来的方向呢，我们偷偷先收回来啦，继续听一下大家的一些感想和建议的。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出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我哋今日有三位嘅同学啦，同我哋分享，我觉得有一啲似佢哋现时嘅一啲困惑啦，或者一啲心路历程啦，或者系对青春嘅思考啦，对学业嘅一种压力之下啦，自己嘅一啲反思啦吓。咁啊，今日咧，大家都分享咗好多佢哋现时嘅心态啦，佢哋希望往边方面调整啦。无论点样，我哋都需要去接纳我哋自己嘅呢种情绪啊，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尽快调整过嚟啊！偶尔有咁样嘅迷茫，或者系偶尔有自我嘅质疑，系非常之正常嘅。最重要嘅系我哋点样重振旗鼓啊，再蓄力向前去奔跑嘅。咁我哋听下各位同学啦，对于自己未来更加之好咁去面对自己嘅呢一种状态，有冇最新嘅一啲谂法啦？刚才我们讨论了那么多，最终我们还是得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在未来的奔跑当中，更加的有方向，更加的轻松，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对于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燕妮，怎么样去在自己仰卧起坐式的这种循环当中，去找到一个按下一个暂停键，然后重启一下，让自己好像喝了某种功能饮料之后的那种充满能量的出发，能做得到吗？
4: 只能说一直在不断的尝试吧，因为其实本身人就没有一个完美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不断的去探寻一个让自己能够觉得舒服的那种情绪和那种过程。然后其实我自己刚刚就说到了会去做规划，然后去做目标。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像我现在每天做每日的目标，我可能也是会有的时候会没有完成的情况，但是其实更多的是我把我今天这一天能够把我醒着的这十几个小时的状态罗列出来，我希望能做出来的这些东西。但是很多时候就算是没有完成，我觉得也是要去接纳的这个过程，因为本身我们就要去考虑自己身心的状况，然后要考虑一些在做这些完成这些任务这些工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外部情况。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也是要给自己一个放缓，然后慢慢的去调整的一个空间。然后包括就像是我这两天啊，给自己可能写了四五个计划，可能下班之后要去逛一逛，或者是要去买什么东西，就是我会把这些比较具体的我生活中的一些东西都会记下来。可能有的时候我下班之后我就好累了，我就觉得我就想赶紧回去洗澡然后躺下。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要去慢慢的去接纳自己的这个过程，就是要去慢慢的在这些阶段在经历的时候去不断的去做调整嘛。然后包括一些长期的计划，其实特别是长期的计划它是更容易受到一些外部影响的。然后比如说我当初考研的时候，虽然现在已经上岸了，但是其实也是会阶段性的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可能我当天就是很懈怠，或者是天气不好我就不想去图书馆，或者是我当天可能就是忘带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好像它影响了我的状态，我今天就会给自己一个理由去松懈。就是会有这些心情的内部的或者外部的影响，就是我们要去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不断的了解自己的同时，也是去认可自己，去接纳自己没有做到的这些事情吧。然后因为其实心态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自己的情绪。就是你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很懈怠的时候，可能就是源于说我今天一个

0: 消极的不太好的情绪，如果说你自己能够去消解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很快就可以去重新调整到一个很正向的状态的。
1: 而且其实很多的压力都是来自于自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已经上岸了，你的状态是千千万万目前正在备考的同学所期待的理想状态，你现在到达的彼岸是他们正在努力希望实现的状态，所以真的不要给自己太苛刻的要求哈，其实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雨桐，你呢，有什么妙方良方吗？
2: 就是我很同意刚刚燕一说到的，就是情绪问题这方面，因为我可能是觉得我们在努力卷的同时肯定会出现一些不好的情绪，然后我觉得不好的情绪是影响我们接下来行为及心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当我们就是在努力过程中可能遭遇一些挫折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比如说我的话，我可能比较喜欢听音乐或者是出去骑下车之类的，然后并且我们因为我个人是个 P 人，我可能做目标的话，我可能就只有一个比较长期的目标，短期目标的话可能就今天想到什么然后我就做什么，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想说，我们就是在每天制定目标的同时呢，我就也不需要完整的就每天按着它的逻辑这样走，我们可以进行灵活调整一下，比如说今天累了我们就今天休息一下，然后让自己的一个心态情绪达到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状态，平和一点去面对，
1: 要动态调整，自己想要躺一躺的时候也要允许自己这么去做哈，要缓冲一下然后才能更好的出发。子林呢，我觉得你应该都有听咗咁多或者听咗一啲你身边师姐嘅一啲故事啦，相信你都已经有比较清晰嘅方向。
3: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本书啦，係莫言嘅书，佢係叫《不被大风吹倒》。咁佢其中呢本书佢最想讲俾大家嘅一个道理就係、是、卷也好躺也好，不被大风吹倒就好。咁喺呢本书当中其实佢都有讲到最主要嘅三点啦。咁一点就係我哋唔应该去盲目嘅内卷啦。因为好多时候其实我哋会跟风啦，会跟住大势去行。但係其实我哋更应该清楚自己内心最想要乜嘢。咁同时第二点呢就係、是、讲到其实唔係每一个人佢都可以成为好似嗰啲成功人士啊咁样。因为我哋每个人佢嘅上限係唔同嘅，能力都係唔同嘅。其实我哋只要做到自己可以做到嘅最好就 OK 啦。咁我觉得就係、是、虽然我哋冇做出好大嘅成就或者係有好大嘅成功啦，其实我哋只要唔倒退咁已经就係最大嘅胜利啦。
1: 我觉得非常之好啊，这个亦都系我自己笃信嘅一个人生嘅信条。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能力嘅上限嘅，你同寻日嘅自己比，你有少少嘅进步就系好值得你开心嘅事，千祈唔好一直都攞自己同其他人比啊，每一个人每一朵花都系唔一样嘅。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平衡翻自己嘅心态啦，有张有弛啦，有翻自己嘅成长嘅节奏啦，要接纳自己，亦都允许自己喺攰嘅时候咧停低脚步去休整啦，要开启一个从容嘅、自洽嘅，亦都系进退有道嘅咁样嘅积极嘅人生嘅态度嘅。咁今日同大家倾偈，我都好有收获、哦，我好似自己都调整咗下我自己嘅心态啊！希望自己咧，亦都喺跟住落嚟面对工作嘅时候咧，会更加之松弛嘅。唔该晒各位同学仔参与我哋讨论嘅，我哋下期节目有机会再倾过，拜拜。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6: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5: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故宫上班会有一种怎样的体验呢？节目的开始会邀请到参与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这个项目的几位澳门学生，同大家揭秘一下他们实习的日常。
6: 今天的节目我们亦都会行进福建省泉州市，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
5: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来看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篇，清晨竹篇的代

0: 表圣传承人陈云华为你讲述传承故事，匠心巧篇。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在刘湿铭当中读懂刘禹锡的修身智慧。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关注今天的今物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去解密一下在故宫上班是怎样的体验。
2: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继续翻到嚟跟麦中华嘅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郑允。嗱，关注一个项目，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同埋北京嘅故宫博物院合办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由7月5日至到8月15日喺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嘅。
1: 根据了解，该活动旨在让港澳青年走进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通过实务工作和文化参访，累积专业经验，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认同，培养爱国情怀，促进港澳青年合作交流。
0: 最近我有幸连线了参与这个项目的几位澳门学生，所以今期的跟麦中华节目一开始，我们会来听听他们分享一下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上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1: 澳门青年陈志伟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硕士课程，这个假期他成功进入了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参与遗产巡查工作。他分享了自己一个特别的经历，进入故宫黄极殿的顶部进行近距离的勘察，来听下他的分享。
2: 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在工作之中呢，完成我本身的工作之外呢，有一件事就是要去查黄极殿上面的结构它是怎样。因为宫殿呢它是有一层天花吊住在那里，但是看不到上面的结构，所以我们就要去架回一些手架之后去花啲天花上去。但係呢个工作呢其实呢我哋係唔可以去嘅，但係我哋老师呢就觉得同埋我都係学建筑嘅，佢希望呢一生可能就嚟呢一次，所以佢就带埋我上去啦。因为知呢个手架可能都知道一个月左右，因为入面啲摆设啊啲嘢啊都要同相关部门去沟通下，就係话唔可以电到囉。之后摆好啲脚手架之后，我就翻咗上去。翻咗上去呢比较有意思嘅就係佢上面啲灰啊已经积到可能有10公分咁厚啊。仲有去见到嗰啲大梁啊啲嘢啦，喺上面就比较小心一啲啦，同埋要专过去睇下佢啲结构有冇漏水啦。所以但係个窿比较小啦，可能就50cm， 高就40cm。進闊就60cm， 我老師比較大隻，佢就專唔過去，所以嗰次就我專過去啦，專過去同埋影啲相啦，留低啲紀念啦。之後呢出到嚟嗰時呢，就好多朋友啊同事啊就同我講笑話，你係出土文物咁。呢件事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
0: 明白，我觉得你的老师有啲私心，他明知道自己捐不入去，所以找个窿替，找你捐入个窿度帮他影相，咁样呢个系一小私心啊。嗱，当然系开玩笑啦，咁但系哇，好羡慕你。据你咁讲话，呢个殿可能就已经好耐冇开放噶啦。因为如果开放嘅话，佢冇可能会有咁多灰啦，会有咁多嘅啲相关嘅有窿又成俾你捐入去啦。咁所以。帮个电咧去做维修、做保养，特别系个穹顶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嗰啲困难。我相信你系作为一个本来呢个任务唔应该你哋完成嘅，但老师俾咗呢个机会你，所以我相信下边嘅好多同学应该相对嚟讲会

0: 好羡慕，会唔会好羡慕你啊？阿志伟，
1: 其实会啊，佢哋
0: 系。
1: 都想即系话体验下，即系一生就呢一次咯，就佢哋都想体验下啲出土文物啲
0: 嗯，
1: feel 咯。
0: 系啊，咁啊，即系要知下你啦，攞你握握手啊，可能知下你身上啲灰啊，即系等同于我哋入咗去呢个窿仔里边啦。咁里边会唔会话有好多奥秘俾你发掘到出嚟啊？可能前边啲人未发现到嘅，俾你发现到，有冇咁犀利啊？
1: 其實有嘅，
0: 系，
1: 我上到去睇到，因為係檢查啲結構有冇問題，但係我哋好明顯就見到佢有段即係個梁架，佢哋達至嘅方式可能唔啱，出現啲少少嘅裂縫，因為我知佢可能建嗰陣時可能係清朝，但係清朝嗰陣時係冇就玉印历呢個概念，所以咧佢就自然會下沉，所以啲達至方式啦就可能冇咁先進咯，係。
0: 咁所以你哋呢一个作为故宫嘅世界遗产监测部嘅遗产巡查咧，就好有必要啦。要睇睇，究竟边度需要我哋去保护，去再加固下，令到佢哋可以以后更加之快咁样俾大众可以睇到。嗱，除咗陈志伟之外咧，另外呢位澳门青年刘允彤咧，佢就喺暨南大学进修数字营销硕士课程。咁佢呢一次实习嘅部门呢，系故宫嘅社会教育部，佢参与咗在线教育传播呢个实习工作，而近日佢正忙于一个项目叫做故宫声音，呢一个咧系新媒体专题嘅制作工作嚟噶，嚟听听佢嘅分享。
2: 会参加一个系关于故宫声音嘅专题策划啦，跟住会出一期专为盲人嘅公众号推文，跟住我任务就系出去收集故宫嘅声音啦。虽然佢哋系唔可以亲眼睇到故宫，但系可以去听，然后想象出嚟，我就觉得呢个几有意思啦。同埋我觉得我嘅工作可以帮到人，实现到自己少少嘅价值，都好开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转发支持我哋，俾更多人听到故宫嘅声音。
0: 即系我哋可以关注北京故
2: 系，
0: 宫博物院嘅微信官方公号，就有机会睇到噶啦嘛。
2: 系叫故宫宣教，
0: 哦，故宫宣教啊，记得啦，叫
2: 系
0: 故宫
2: 系
0: 宣
2: 系
0: 教。
2: 系，
0: 嗱，呢一个针对盲人嘅推出嘅呢条嘅公众号，故宫声音系咪你提出嚟嘅呢个概念？
2: 唔系，
0: 即系啲老师提出嚟噶啦。咁但系我有一个问题噃。故宫有咩声嘅咧？因为我哋入到去故宫嘅话，好静静咁样去睇呢啲文物，顶多真系有声嘅话，就系故宫里边啲猫噶啦。故宫啲猫好出名，喵喵喵喵声噶嘛。啲文物、啲建筑动喺度冇声嘅，咁有声嘅可能系风吹过草动啊。但系故宫里面冇树，我知道啊。唔系你啲声音边度嚟咧？你点去收集咧？
2: 我就係、是、其實一入故宮第一個聲音係烏鴉咯，即係好大聲，去到邊度都可以聽到佢哋喺度叫，跟住就係錄嗰啲聲音，同埋啲導遊啊講解嘅聲音。雖然係影唔出文物啦，但係可以從導遊講解嘅時候去收佢嘅聲咯。
0: 你虽然收到啲声音，但系可能唔系太清晰，比较远，而且故宫好多嘅游客噶嘛，你会收到好多其他嘅声音，咁你哋会去点做咧？
2: 我哋通常系闭馆嘅情况下啦，即系星期日，跟住然后我都揾到一个专门乌鸦集合嘅地点啊，即系佢哋会飞得好低，食嘢嘅时候我就去录佢哋。
0: OK，咁啊，相信对于你嚟讲系一个比较大嘅挑战啊。你觉得做得最好嘅作品系乜嘢咧？
2: 整咗一篇故宫嘅暑期攻略咯，就系点样行故宫，教大家，已经出咗 post
0: 因为喺暑期期间嘅话，故宫肯定啲门票好热销啊。虽然唔使买，但系预约嘅话咧就包晒棚噶。咁啊，攞住呢篇攻略，可以喺最短嘅时间可以感受到故宫嘅魅力啊。
3: 澳门青年叶俊如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学士课程。呢一次佢喺故宫嘅器物部参与展览内容策划工作。佢话相对于其他嘅岗位，佢能够更近距离咁接触到故宫文物，而且佢仲喺故宫打过篮球添。嚟听下佢嘅分享啊！
4: 虽然我系学考古，呢次实习嘅内容系策展啊嘛，接触嘅比较多咧，就系啲器物同埋啲物品，有啲开放嘅已经喺度展览咁嘅。有啲咧就唔開放嘅，我覺得最有意思嘅其中一個咧就係玉器啊。而家啲玉器咧都係攞嚟做手鏈啊、頸鏈，但係咧嗰陣時候咧，其實唔單止係做呢啲乾隆 個時代呢

0: 係基本上玉器咩都已經做咗出嚟嘅，唔管係碗啊、筷子啊或者象棋都做晒出嚟。我覺得呢個係我冇諗到過呢一個material 去做得出嚟嘅嘢咯，我覺得好有意思。
1: 讲到玉咧，我哋系有非遗项目玉雕啊，可能因为玉嘅材质咧相对比较特别，佢唔系烧出嚟，佢只能够雕出嚟，去慢慢镂空佢出嚟啊。好似玉嘅枕头等等啦，呢啲皇帝用嘅，我哋肯定系比较少接触噶啦。咁你系咪有机会带上一啲专业嘅器物，亲自去触摸呢一件嘅玉器咁话咧？
0: 亲自去触摸嘅话呢，就唔一定，但系可以比较近距离去睇，同埋有老师帮我哋去解释，同埋深入佢去理解呢啲物品。同埋第二样嘢，我想分享嘅呢，就系故宫除咗工作上面呢，好多老师都比较注意身体健康嘅，即系周不时中午呢。都會一齊喺度打籃球，我覺得呢個真係好 surprise 咯。
1: 即系故宫里边系有呢个篮球场嘅，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啊？
0: 係，因為正常啊，我覺得大家嘅印象對故宮呢，就係一個你工作一個非常要嚴肅嘅一個地方。但系呢，我中午去到個籃球場同啲老師啊打籃球之後呢，大家都係好輕鬆嘅，即係感覺唔喺故宮，即係好似一啲朋友一齊咁樣去。運動一下，開心一下，咁樣嘅感覺咯。呢個係我覺得，我冇諗到故宮會有嘅嘢咯。
1: 系，我想问下呢个篮球场喺故宫里头嘅个范围，
0: 喺故宫里头。
1: 咁犀利啊！即系可能普通嘅市民群众，佢谂都唔敢谂，基本上入唔到去啊嘛。
0: 系谂都谂唔到。
2: 故宫嘅文创好出名，澳门青年刘建豪喺厦门大学进修广告学学士课程，呢一次佢又针对性咁申请咗去到北京故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参与文创产品嘅研发同销售管理工作。佢觉得呢一次最有趣嘅经历就系向外国游客进行文创调研工作。嚟听下佢嘅分享啊！
3: 我諗翻，主要係發生喺同消費者訪談嘅時候啦。咁無論係今年嘅15規劃啦，或者係澳門嘅35計劃，其實都有提到文化出海啊，加強國際平台上面關於文化交流啊、文化宣傳嘅內容嘅。所以我哋部門咧就去採訪咗好多嚟自唔同國家嘅遊客，去問佢哋關於故宮文創啊，或者文化交流呢啲嘅睇法啦。其中有兩個嚟自俄羅斯嘅遊客咧，佢就答咗好多問題之後咧，就寫咗啲俄羅斯文嘅嗰啲祝福俾我哋啦，然後我哋翻譯咗一下，大概意思係希望我哋平安啊，擁有愛與幸福咁樣咯。同埋仲有一次咧，我哋問咗個外國人啦，然後用英文問佢啦，然後佢用中文答翻我哋啦。佢係一個識中文嘅外國人嘅，咁佢就同我哋講咗好多咧，同講話其實佢除咗想睇我哋同其他國家文化交流之外咧，都係想睇翻中國。咁多嘅民族，佢哋多民族嘅一个文化嘅融合啊交流咁样，所以我可以喺访谈之中就系提到好多嘅游客嚟自唔同国家嘅游客都系对我哋中华文化系感兴趣嘅，咁我觉得呢个系一次好有意思嘅经历啦，可以了解到好多好有趣嘅观点啦，同埋遇到好多好 nice 嘅游客啲人咯。
1: 即系等于你哋呢个采访系一次调研嚟嘅，佢唔系一个好正式嘅采访，咩坐到嚟，大家即系对住一啲问题去倾咁样嘅，而系做一个了解，做一个访谈，睇下佢哋对于故宫嘅一啲文创嘅睇法，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3: 可以咁样理解，就主要睇佢哋中意边种类型嘅文创啊，然后对文创有冇啲意见俾到我哋咯。
1: 咁有冇边啲文创系好多嘅外国游客好受佢哋欢迎嘅？即系最尾调研出嚟。
3: 有一款系非常之受到外国嘅游客女性游客中意嘅，系个香膏，系蝴蝶形嘅香膏啦。然之后我哋采访问佢话点解去买呢个香膏咧？佢第一点咧就系讲话好睇啦，因为佢觉得好精致啦。咁呢个就系我哋文创方面比较突出嘅一点，就系精致系我哋非常之重要嘅一点啦。第二个有趣嘅点咧，佢讲话香膏用完之后咧，佢可以去换一啲新嘅香膏落去，又唔需要再重新买一个，咁样好会减少产生嗰啲包装嘅垃圾啊，可以保护翻环境咯。我发现咧，啲外国游客佢哋会好注重呢种环保嘅精神，会唔会系你嘅？

0: 喊嘅里面体现出嚟咯，
1: 哦，
0: 我就觉得系一个好有趣嘅点。
1: 嗱，经过头先几位同学嘅分享啦，都知道，原来喺故宫实习嘅话咧，冇我哋想象当中系咁严谨吓，因为咧佢又可以打篮球啦，仲可以去到穹顶啦，咁仲可以咧系做采访添嘅吓。嗱，睇翻啦，故宫博物院嘅常务副院长刘伟咧系表示，守护好故宫文化遗产，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创造性转化同埋创新性发展当中焕发新嘅生机，系故宫人嘅共同使命。咁佢期待港澳嘅青年学子可以喺各个岗位嘅实习当中咧，理解守护嘅份量，感受一代代故宫人择一时终一生嘅坚守，将故宫嘅故事带翻去港澳，带向更加广阔嘅世界。做文明交流嘅使者，同埋文化传承嘅桥梁。
2: 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嚟到今日8月15号，已经系最后一日啦。接受我哋采访嘅几位同学，亦都会带住自己嘅实习经验离开北京。陈志伟计划喺9月份翻到学校，利用呢一次嘅实习经历系撰写相关嘅论文。而刘允彤针对喺故宫新媒体部学到嘅经验，了解到博物馆传播嘅重要性。叶俊如话：翻到澳门之后咧，会针对澳门非遗清单、土生葡人肥茶习俗进行调研，更加深入咁去了解澳门嘅本土文化。而刘建豪就为好多嘅亲朋好友带翻咗故宫嘅系列文创做手信，更加将澳门文创未来嘅发展作为研究方向，继续努力。
1: 而澳门青年学子咧，前往故宫博物院实习，提高咗自身嘅专业技能，积累咗工作经验，加强咗自身对于国家同埋中华文化嘅认识同埋认同，加深爱国爱澳情怀。佢哋将会成为未来助力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交流合作基地嘅文博人才，亦都为实现文化澳门嘅发展愿景咧储备力量，为祖国嘅文化事业发展注入新嘅动能。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蒜皮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嘅更加之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根脉，它会通过实体的文物古迹传承在民间的各种非遗技艺来开枝散叶，最终撑起一座城市文明的底色。
1: 而自2021年以来，泉州以申请世遗成功为契机，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探索出了一条以法治为根基，以绣花为功法，以活态为灵魂咁样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泉州经验。而喺无耐之前，我哋总台记者余婷系专访到咗泉州非遗馆嘅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嘅泉州样本。咁下面一齐嚟听记者嘅报道。
2: 近日，记者走进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6000多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内，48个具有代表性的泉州非遗项目逐一亮相。无论是精巧的纸质画、典雅的惠安女服饰，还是温润如玉的德化瓷和生动传神的木偶戏，都让人流连忘返。泉州非遗馆展厅分为3层。分别聚焦泉州非遗传统美术、技艺以及民俗文化。为了让观众更深入了解这些非遗项目，馆内的每个项目都附有详尽的介绍，包括项目的制作工具、艺术手法和制作流程等。此外，馆内还播放项目制作的小视频，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非遗背后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泉州非遗馆设立了10几个小工坊，每逢节假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便会亲临现场展示他们的绝活。观众们不仅可以体验木雕、花灯、纸扎等非遗课程，还能欣赏提线木偶、男音、高甲戏等表演。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
3: 非遗馆我们从建设初期，非遗主要是以活态传承，所以我们抓住一个活态的这个独特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在整个馆里面呢，有融入了15个工坊。那这些工坊呢，我们一个是通过拍摄小视频放在上面，就是观众来参观的时候，可以通过小视频去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个技艺情况。节假日的时候呢，或者是重要节日，我们这15个工坊都会请那个传承人来现场做两样，一个是制作展示给观众看，另外一个呢，观众可以来参与这个体验，现场来体验，让他除了参观以后更有那种沉浸式的这种感受。还有呢，我们2楼有设一个小剧场，我们叫它非遗剧场，我们不定期会演出，比如说非遗表演类的男音、提线木偶、梨园、高甲等等这些。那这些演出呢，我们一个是演出，一个是让观众他可以呢来上台，来跟这个传承人来互动，来学习一些基本的动作，了解戏曲或者是民间舞蹈背后的一些故事，这样让观众可以不单单可以看演出，还可以亲身的去体验，然后拍照。
2: 丁聪辉介绍，自己学舞蹈出身，为立体展示非遗项目的工具制作技艺，他把舞台设计用到展馆设计上，同时把独具闽南特色的客壳座微缩搬到馆内，还陆续开通一些平台账号，开展研学等活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泉州非遗。丁聪辉表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久久为功，如果根脉没有守好，任何的保护举措都是空中楼阁。而建设泉州非遗馆、海思泉州文化会客厅等展示点，正是泉州守护根脉工程的重要举措， 也是完善传承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据了解，近年来泉州大力推进十百千工程，设立建设非遗馆12个，市县级非遗传习所370个，1000个非遗展示点。自2024年先后审核

0: 认定公布了7批次市级非遗项目333项，一项项举措助力泉州非遗展示开发与保护传承工作实现良性循环。丁聪辉：
1: 泉州应该是说，从2007年国家把泉州、漳州、厦门定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试验区，我们是全国。

0: 保护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前州目前是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呢36项，省级呢135项，市级333项，县市区呢是差不多700多项。所以我们依托的是闽南生态保护区，有一个最早的有个10/100工程，还有一个呢我们在前州市呢规划了21个整体性的保护区域。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不管是从制度保障方面，我出台了很多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建立的完善的这个非遗保护机制，包括传承人的评审、评估、补助、考核制度等。然后呢也通过我们那个10/100，其实10/100是10个非遗馆、100个传习所、1000个展示点。那传习所顾名思义就是扶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给到传承人，让他们在那个传习所上既能制作技艺，又能传授给一些徒弟，这样的话让非遗的保护更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坚持什么活态传承保护理念，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我们不单单把非遗的产品拿出来做一展示，传承人哈、其实推动他们什么进小区、进社区、进景区等等，就是说把非遗让他走入当代生活，这样的话呢会更好的让传承人可以发挥的余地，更好的去传播。然后包括我们在古城，以古城为核心，在古城设立的古城非遗分馆，然后那个空间呢更多的是来做传记展。还有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一个是我们会线上传播嘛，依托一些官方短视频哦、线上展厅等，来扩大整个非遗的覆盖面。另外一个就是对外交流，对外交流更多的是我们会通过，因为闽南是侨乡，我们在东南亚在海外有非常多的华侨，通过华侨这一块我们对外进行各种传播，包括到外面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哦，然后我们的一些非遗的出海计划咯，然后成了扩大这个闽南文化以及我们非遗的项目的对外的一个传播。
1: 2024年7月，泉州市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利用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发布。方案明确提出推动泉州世界遗产活化传承和活化利用，重点挖掘讲述泉州世遗故事，推动泉州从网红到长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共治共享。截至目前，泉州拥有各级非遗项目733项，其中世界级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6项，省级非遗项目135项，市级非遗项目333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5人，省级127人，市级472人，形成了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校园传承等立体多样的传承模式。老遗产如何吸引年轻人呢？丁春辉介绍，泉州通过打造巡捕村簪花文旅 IP、 举办非遗时尚秀等方式，用年轻化、数字化、沉浸式新玩法，让千年文脉彻底打破刻板印象，持续火爆出圈。
0: 簪花围巡捕村呢、也是我们作为21个整体性保护区域的其中一个。那这个遗村呢，通过这个簪花围 IP 的活化，近年来就是应该是说做得非常火了。这种也是得益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政策的规划了。那原本那个如果是按以往是要征集下去建新的大楼了，后面因为是在规划区内，所以也就没拆了，所以后面才有现在这种整个从开发簪花主题、文创、服饰周边，到很多的知名博主啊、都来这边旅游，实现这个民俗非遗的市场化、年轻化传播。

0: 说这个还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近年做了一个非遗时尚秀，就是把传统的非遗用时尚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非遗时尚应该是说，一个是跟模特服装这种表演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非遗的，我们叫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多的是把一些技艺跟展品通过年轻时尚的方式，把它跟当下的国潮结合，创造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尝试。比如说包括德化白瓷，原来就是作为正常的这个工艺品，那现在把它作为摆件，作为其他的各种小物件的开发，包括陶瓷胸针等等，这块就是实际上是非遗的时尚化表达。这块我们是应该说这几年尝试了很多，效果都还不错。
1: 对于今后泉州的非遗保护工作，丁中辉充满期待。他希望泉州持续深耕适宜活化，让千年文脉既有历史厚度、市井温度，也有时代新活力，持续助力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0: 泉州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呢，其实我是干这个工作的。这种保护，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那重视的程度跟重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有所期待。因为不单单是要重视，要全社会都参与这个传承保护，当然这个会更好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完善青年传承人的培育体系，因为现在目前的那个非遗传承人年龄都偏大，所以更愿意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搭建青年学徒扶持计划。那我们其实也有个世代徒的百师千徒的一个培养计划，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非遗、学习非遗、传承非遗。第二个呢，就是说期待深化非遗家，非遗家不管是非遗家产业、非遗家旅游、非遗家的各种项目的深度融合。另外呢，更好的去完善呢这个文创产业链，打造更有影响力的泉州非遗的自主品牌。第三呢，就是期待用好的数字科技趋势的去加入，像我们这次在全国互联网开放历史集，我们也尝试了一个啥遗言 AR 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转换。当然不单单是这个了，包括短视频等，我觉得在数字方面让更多的有志于非遗传承发展的人能够加入进来。第四点呢，就是期待兼顾商业热度与文化本真了，就是因为在文旅开发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说参与非遗传承发展的这些人呢，还是要坚持文化本真。非遗如果开发过度，我觉得也不是很赞赏。那最后呢，其实非遗啊，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加强，比如说两岸海丝沿线以及国内各省市区相互的一个交流跟促进，就是多交流多碰撞，才会产生更好的更有意义的非遗的事情。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6: 传承有我。
7: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8: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呢个环节系《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嘅环节，一齐了解一下《清神竹篇》。《清神竹篇》系四川清神地区流传已久嘅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嘅新石器时代。传统清神竹篇只是用于日常生活，要想成为艺术品就要费啲功夫了。一件精美的竹篇成品需要经过选竹、锯竹、刮青、去黄、分层、晾晒、 挖薄、三防处理、掩饰、开撕、编织、整理和装裱等等十几道的工序。
8: 而竹片越薄的话是越有韧性，所以是要启灭。什么是启灭呢？就是要将竹块分层启出灭片，厚时用刀薄了以后要直接用手离开，不停地一分为二，直到将不足一厘米厚度的竹片是剥成24层薄沙，最尾化身为薄如蝉翼的作品。2008年清晨竹片被列入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陈云华是中国竹艺城的创始人，清晨竹片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做竹片有60多年了。这些年来在继承传统技艺和开拓创新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汉陶编织就是他发明的一项竹编工艺，用灰色编织天空，用深灰色编织地面，用圆色编织物体的形状，令到平面的竹编有了很强的立体感。2008年他突破最难的过渡式的问题，研制出彩色竹编，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8: 而陈云华是凭借自己的手艺成为了国家级竹编大师，并且制作出了清明上河图、苦乐清凉、簪花仕女图等的竹编精品，屡获国家级大奖。下面我们一起跟随陈云华和他的妻子张宝珍来聆听下他们的匠心传承故事《匠心巧编》。
6: 清神竹编是四川清神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9: 这个竹编要用竹子来编，每一个地方的竹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清神的竹子非常漂亮。第一个单竹它很长筒，第二个石竹它很柔软，它的纤维非常的柔韧，白很绵软，拉不断，效果很好。
6: 陈元华，中国竹艺城创始人，清神竹编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47年，陈元华出生于清神县南城乡一个贫困农民家庭。迫于生计，陈元华6岁就跟着爷爷奶奶外出，为别人家里编些生活用品。1968年，陈元华在四川省眉山市清神县的农村办起了第一个竹编作坊。
9: 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只有什么？只有竹扇子，家家户户，村村寨寨，大人小孩都在做。
6: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陈元华凭借自己的手艺成为国家级竹编大师，制作出了《清明上河图》《苦乐清凉》《簪花仕女图》等竹编精品，频获国家级大奖。陈元华的一位朋友特意找到他，希望他能创作一件以中国传统观音形象为主题的竹编礼品，以赠送给国际友人。为了能使竹编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展现，陈元华和他的妻子张宝珍打算一同打造一幅新的观音作品。张宝珍跟陈元华学习竹编已经有30多年了，如今他已经是清神竹编省级非遗传承人。从巧思与执着上来看，张宝珍丝毫不输给丈夫陈元华。然而这次对于应该选择哪一种观音形象，张宝珍有着自己的想法。
10: 哎，这个就是
9: 这提篮观音，
10: 对，这个是，
9: 但是和我们的观中岩寺的观音是不一样的，
10: 但是它跟中岩寺的观音那个雕塑大同小异，这个也说明我们清神竹编的年久。你看他提的这个观音就是用竹子编的，还有竹节，它都铸成了这样的观音。
6: 提篮观音是清神地区人民最为喜爱的观音形象，从小在清神长大的张宝珍认为没有比提篮观音更合适的选择，而陈元华却认为这恰恰是提篮观音的弊端。
11: 地方性太强了，不能够所以是在整个社会上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我们就开始重新找一种观音，叫宝瓶观音，就手里面托着瓶子，拿着一个柳枝的那个观音。
6: 经过讨论，张宝珍想到这是为国际友人所打造，便同意了陈云华的想法，用宝瓶观音作为作品的图案。之前的40年里，陈云华一直用双色、彩色的竹丝制作观音，然而这次他打算摒弃彩色竹编，改用纯白竹丝。
11: 咖啡色的或白色的，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到我的观音都觉得很漂亮、很美啊、但是有个感觉就是觉得太现实了，就太直白了，一下子就看出来是观音，我就觉得不那么好，所以我就想最好把它做成隐形的最好。
6: 将竹子刮青、分块、起灭，再将竹篾进行三防处理染色，使竹篾更加洁白，再把竹篾分成宽度一致、丝数精确的竹丝。剖篾是指将分好的丝再一分为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把宽1厘米的薄篾层从24丝分成48丝，这对陈云华和张宝珍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二人的剖篾过程似乎并没有这么顺利，在剖篾的过程中，编织细节的竹丝并不能剖出更细的效果，无法展示出两者的区别。
11: 那个24丝啊，可能细的了，要不然再分开那是太难的了。
6: 为了能剖出更细的丝，张宝珍把目光投向了对于工具的改良。
10: 老板，
12: 啊，
10: 有没有那个手术刀和刀片？
12: 有，
10: 我看一下。
12: 啊，
10: 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刀尖比较薄。
6: 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最薄手术刀，最终帮助陈云华和张宝珍均匀地分出了比发丝还细的竹丝，从原来1厘米的24丝变成了48丝。如今，这幅观音像里灵动纤细的睫毛，仿佛随风微微摆动。陈云华在观音的竹编画卷上加入了转动屏风的设计，就这样，旋转观音像应运而生。正面看来若有似无，只能浅浅观察到好似一座观音静立其中，微微转动，观音随即清晰可见，转动角度更大后，观音又在不经意间消失不见，旋转回来，宝瓶观音又回到眼前。他们为这件作品起名隐形观音。
7: 自从1984年至今，陈云华先后培养省内外竹编技术人员上万人，将清晨竹编从家族传承拓展到社会传承。他说，哪怕是下一代只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握清晨竹编这项技艺，只要他有着为社会服务和奉献的胸怀，能够继承这份理念去开拓创新，他相信哪怕只是有这样一粒种子，亦都终将在未来开花结果。
1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1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1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1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1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17: 文化公开课。
7: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 大家好，我是郑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到我们中华的文章灿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在无数传世的古文当中，唐代文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可以说独具一格。他篇幅短小，文字朴素，却是能够穿透岁月的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了无数人修身立德、涵养心性的必读佳作。而这个短短81个字的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他没有铺陈繁复的叙事，亦都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而是以清雅的笔墨、高洁的字趣，写尽君子风骨和人生境界。
7: 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篇文章背后是作者一波三折的人生境遇。刘禹锡年少得志，心怀社稷，一身正气，锐意求深，但是没料到时运不济，仕途跌宕。他因为卷入到政治革新风波而屡遭排挤，数度贬谪，后来落脚在一间破败狭小、简陋粗鄙的屋舍当中，身居寒舍，遭遇逆境，常人往往都会颓唐失节、怨天尤人，但刘禹锡却是宠辱不惊、安之若素。《陋室铭》体字是描写寻常居所，实际上是抒发高原胸襟，通篇淡薄清雅，气节凛然。咁究竟系点样一篇短文能够令一间陋室流传千古呢？我哋喺文中又可以读懂刘禹锡点样嘅修身智慧同处世格局呢？我哋一齐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嘅讲述啊！
12: 这篇文章到底是怎么写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很简短啊，只有81个字，虽然简短，但是它里面的结构啊层次是非常清晰的。啊，大概分成三层。第一层是怎么写的呢？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似是陋室，惟吾德馨。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刘禹锡啊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我这不是叫陋室铭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中国古代的铭，是吧？观气必也正名，果然是个陋室，很小的一个房子，没有非常豪华的一个装饰，没有，很简陋，所以它符合我所居住的房子的特点，所以我取名叫陋室。但是做一个陋室铭，最重要的不是写我的这个房子是多么的简陋，不是，而是要体现出住在这里的主人他内在道德的高尚。所以在这第一段，刘禹锡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在这两句，叫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就是这虽然是一个简陋的房子，可是居住在里面的主人我，惟吾，大家体会这个语气啊，惟是指的意思。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居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里面，我不感到任何的委屈，因为我的德馨，馨就是馨香啊，这个德，这个人的气质里面都散溢着一种芳馨，你说说这个人的品德是多么的高尚。那么刘禹锡不是这么和盘托出，不是这么直接的说自己惟吾德馨，他前面有一个铺垫，这就是文学的手法。这个文学的手法呢，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当中叫比兴，当然今天的语文教科书里面把它叫类比。如果大家去读一读《诗经》都知道，《诗经》里面一个男孩要追寻一个女孩，他不会直接说，他首先打个比方，有个比兴，有个起兴。怎么起兴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首先说黄河的小沙洲上有两只鸟在关关和鸣，在求偶，然后顺势去写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一种类比，一种比心，通过一个好像不相关的事物来引出我要表达的那个重点事物。刘禹锡这篇文章一样，前面你看看，本来是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可是前面完全说不相关的事情。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和水跟我的道德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知道哦，山高低无所谓，关键是这座山里面有没有神仙居住。如果一座山里有神仙居住，这个山就有了灵魂，就会闻名遐迩。哦，所以山里面的神仙是核心。那水不在深，水深浅无所谓啊，关键看这个水里面有没有龙。如果有龙，这条水就显得非常的有灵性。如此通过这样一种类比推理，表面上没关系，可是内在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顺势就得出一个结论：四是陋室，唯无德馨。房子是简陋还是豪华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住在这里的主人德馨。
1: 荀子记载，君子亦物，小人亦于物。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有德之人是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所左右，而庸常之人呢，却是容易被物质境遇是束缚身心。刘宇锡身居陋室，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亦物的绝佳写照。陋室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的根本。睇透物和心的主次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篇仅仅得81个字的短文，就能够顺着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宇锡是怎样借一间陋室，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那么《陋室铭》当中呢，是怎样突出刘宇锡的德馨的呢？下面继续来听录音。
0: 刘宇锡接下来就写，住在这个陋室里的主人，我的德怎么馨？所以接下来这一段，通过三个方面来讲自己的德馨。怎么说呢？首先，说环境的优雅。一个人如果他道德高尚啊，啊，这个人很自律啊，对自己很严格要求啊，他所居住的环境一定都是打理的整整齐齐，啊，有条不紊。所以接下来刘禹锡说我德馨表现在第一个方面，嘿，我居住环境我打理得很清雅。怎么个清雅？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是一个对仗句，对仗得非常工整，而且平仄也非常的和谐。你看，苔痕对草色，上对入，阶绿对帘青，不仅这个词义相对啊，句法结构也是相对的，对吧？而且里面的平仄，你看看，苔痕是平平，草色就是仄仄。那么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这里的经过锤炼的两个字，一个是上，一个是入。苔痕就是没有什么情感这样的一个事物，对吧？苔痕。可是刘禹锡这里用了一个上，上呢就是一个动词，把苔痕给写活了。哎，苔痕是慢慢的生长，哎，最后漫步在我整个台阶上，让我的台阶都变得一片碧绿。草色也是，草色本来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客观事物，可是这里的草色也写得具有一种活力，草色入帘青。所以你看看，刘禹锡不仅写到自己环境的清雅，而且写出环境里面有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么这个环境的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居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主人，他心灵不是干枯的，他不是因为被贬谪他就一片死寂，他就一片灰心失望，他不是，他的内心永远都是清的，永远是绿的，永远是充满希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通过环境的清雅来写出自己的德行。第二个方面，通过自己的交友之贤，我身边有哪一些朋友，也能看出这个人他的道德是如何。我们要认识一个人，首先看他跟谁交往，他有什么样的朋友，对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禹锡他说，我的朋友怎么样？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跟我交往的都是一些鸿儒。什么叫鸿儒？鸿就是博大，有博大学问，有博大性情啊，博大人格的这种儒读书人，这叫谈笑有鸿儒，非常博学的人跟他一起交往，往来无白丁，不是那些目不识

0: 直盯的人。当然这里面大家读起来要注意啊，他是重在就是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去交往，并不是说大家都知道有的人虽然是目不识丁，对吧，但是他不一定就没有见识没有智慧啊。我们中国古代老百姓呢，虽然不一定都上学，你像我的父母啊，小学都没有毕业，可是并不代表他没有文化没有智慧。那么读这一两句要注意，刘禹锡他重在讲和自己交往的人有非常有学识，有一种情怀，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那种人，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这是第二个方面，通过交友之嫌写自己的德行。第三个方面，写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啊，你可以有很好的朋友，你的环境也很清雅，可是一个人居住独处的时候你怎么样，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做什么，最能看出这个人的心性。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知道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知道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7: 天爱蝶阴。
8: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相约，收听咱家己咱的掌握天爱蝶阴。我是主持人志雄。
9: 大家好，我是欢欢，本期咱掌握的主题是喜剧。
8: 第一等三五年四十处第一双本地队猜的爱情戏，因为是本地队猜，所以戏来帮有过在第一招的红梅。今日怎么是开始的第一双红情话，咱就跟着等三五年有第一招。
9: 2026年全国经典主持戏电影活动中，广东调剧院上映了经典调剧《收听会》。今日在黄泽将为大家介绍电影活动情况及调剧《收听会》的艺术特色。
8: 首届是我国轮腔戏剧团重到首演的一季，拥有400多个节目，其中又以狗戏最为出名。
9: 本期曾经记录为了讲述澳大利亚团体剑库榜打断戏剧团声西明的故事。
8: 今日嘅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上好英雄榜，最后是第一唱段宣布。
9: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6: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5: 蝶山红尘月。
8: 第一等三五年四十处蝶山本地队猜的爱情戏，因为是本地队猜，所以戏来帮有过在蝶州的红梅。今日怎么是开始的蝶山红尘月，咱就跟着等三五年有蝶州。
9: 出到演上超，呢档碟剧舞台剧塑造了十多届高度嘅现代嘅五等年龄、五等成红嘅富能形象，一届届都成为了观众喜爱嘅人物。到数十年嘅碟剧世艺可待，将以咁样碟招也吸引了千古嘅情韵。呢所演一届碟剧人物，碟呢嘅碟剧，确在到处最能碟招，也展现了多姿多彩嘅碟招文化。

0: 刚刚提蒙平写稿的是叶神秋的特表彰，当山红叶好队滚灯叠根的唱诗，菜如果月如家，花秋恩花不满天。到这部叠根好队叶神秋帮演的是吴红叶一节，塑造了吴红叶这只个精神多情的戏剧人物形象。唐山偶念又称为李家记，这部戏配的就是福建泉州人唐山上下山到广南附近路经地州，当元宵灯火节我的吴偶念哪能一见钟情。但是吴伯探亲爱时将偶念合配本不好连带，最后唐山的偶念设本泉州哪能众神君所改难滚爱情故事。那么唐山偶念这部戏将你会受到地州人的喜欢呢，熟悉以有我以过的特点。这招民俗文化学者蔡直明蔡老师就想解答。
1: 唐山红呢，这个戏的形式呢是历史有历史的，可以当时就直穿呢，当运用到形式之后，地主帮传过这戏，应该有直穿呢这历史。这戏历史这个历史，所以这戏呢，地主人非常喜欢。为什么喜欢？有三个特点。头一个特点就是，伊个主队非常全面。就是分风景，再做分左右，只系主队，所以主队一般就比较咯，非常在乎那个婚姻。哦，那恁叫恁青岛个地主夫子队，就配合那正月登二月戏，配合农村个演戏个时候，就是演唐山红呢。到而家就一个艺术才会去听，只系戏呢，相声唔是戏，相声是笔记小说，是明朝一个只一个人写个，叫做李亚吉。那这个李建奇呢，就是写明的宋末，这个时候呢，明朝就清了，所以按路说，然后宋朝啊搞官位，所以就戏呢就当着这顶拍戏，也历史是非常丰富的。而到戏这个话，一上山呢就笔记小说，然后呢有歌谣，有长篇啊歌谣，有短篇啊歌谣，放民歌，各种各样，然后甚至岭南话或者南音戏。男英雄，所以这种一高成咯，这个戏呢，一个艺术水平，直接非常高，因为吸收了大量个艺术形式个物件，加多了这个，所以艺术水平就可以提高到同一个方面。第三个就是，伊对所熟悉个物件，非常有地方特色，所以能把它，这个戏一拉开，就是元宵节，元宵咩个地酒，哪个个会定摆放啊？但是应该照顾着做个决定。事实上，咱五年就已经搞定了。大家叫李家的人呢，就该配他那我做了这个，这个我就做一件，做一件时候就开始卡快了。那怎样拆五个？第六下等待，行向开阳村，然后这下专门抽着，就行对开阳村来。另外对开阳村一阵，往落西街，西街就是西平路。伊种能叫西街，莫叫西平路。因为西平路我就经过要走远隔，解决高头影像无大。但是最后呢，是经过七层山，七层山之下顶刚好接了七层树，七层神树，所以叫七层山。七层山嗰边我就推推新水径，也有线蓬莱径，转向大街。所以在伊这度坐大面，也全部是非常格等完整呢，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哦，所以呢，从以后物件都说明了，说明了。始终物件要从地主能听起立法时呢，都可以清晰。这些戏都在民俗时间呢，世界能出能对这些呢有特殊的感情，所以这些戏呢，我在以前上的上海特点，就造成了能非常喜欢这些。
0: 即因为搭唐山偶呢只部戏，故有这三个界三个特点，所以呢也是受到了好在地州人的欢迎。这部戏好在故有浓郁个地州地方特色，至今谐音不衰，成为了地界个经典之作。遐导致这个剧当偶呢个唐山相望的地点，就是当咱地州古城个大街顶。当时是元宵节，以在元宵咩时候呢？咱地州大街顶都有宴会顶这三个民宿。清代的地州夫子好代也配到了正月灯二月戏，这三个介绍。此代也用一碟浓浓的地州风情，即部戏直拉开数码，就是元宵节元宵咩的地州大街的规定。地州规定历史悠久，文人流畅，当然地州也有直销非常有名的地州歌曲《白平灯》。白平灯好代从头篇等到红耳灯，直接。

0: 乃是参考了百品百秀国中医，所以这个百品灯就是对蓝色节蝶酒花灯盛况的写照。到清代蝶酒彩铃蝶花兴起之后，野花灯的风气非常盛行。以所以文章咩时候都有野花灯这成嘢习俗，曾经啥咩花灯古旧满写如醉，也配到当时野花灯的情景。蝶酒民俗文化学者蔡正英蔡老师这成嘢答：
1: 当山东咧就是直拉开大门的时候，就听个蝶酒嘅大歌嘅更劲，佢定系看到文章咩嗰种花灯，看人摆放啊，嗰个人门卡都看到嗰种花灯。直通就踩在最地主嘅野花灯，咱地主咱有只小人家野猪挂只蛇嘅叫做百平灯，就看那野猪嘅花灯咧，大概有只百平之多，哦，头边当到红灯，也就是也开心。这些灯我提到啦，也瓦灯、台湾台蛇灯，做你当瓦灯、台湾台蛇灯咧，瓦灯是咩嘅？瓦灯唔是讲好多做动做动物，是做咱咱做嘢手嘅叮当嘅咩？这是后来嘅科技啦。是那用金人去放生去，那应该，现在叫那么就是大的盖，这的盖就叫这个小舞台内，这个好等就装当了就说也更平多等个，你有情况呢，金人放银装的，戏出个的人呢，去起来都好等，装出这个姿势出来，那么大光灯来介绍这光所的搞，就是有四人还是八人来跟。中间来讲，就是叫瓦灯。所以说呢，每只村伢上来，有的就上面就弄起瓦灯。看我这瓦灯，台湾台山灯，瓦灯，人家温州就台的山灯。那山灯是咪讲呢？山灯是叫零落吊灯，去聚集个人物。人家阿姨讲话是用的士去北街，人家如果搬呢，咩钱只零落吊灯还是米丝做，然后再彩色再穿纱裤。在国家的人地区外就在那岗位来综合起来用起来，所以呢，这些百平灯就成为人地区人去抢去的人听说那物件，许多就反映在讲为中国烟火灯的情况。烟火之中的灯之后做的物呢，然后结束之后，伊就制作一灯，跟去到去制大行，最后来的时候就跟去老那个技术就当跟去到制大行去，伊就在。框架全部吃到过呢，就来评比花灯做来好木。这阵的评比嘛，就每一个好好，因为这里一道植物呢，包了各小花灯都灵台。这里各小就当地主很多只干个苦福，就当现在个革命苦福，革命苦福之上也苦福。好了，就各位就各位，各方面之上这点。这个在后面个就大部分是叫牡丹，或者是行铺个老板来经济赞助。来做成这个花灯啊！这一支花灯做成之后，一朵一只花灯个最兴啊，点个样子？这个结拜，然后我这就叫叫做传梦神了，过过个啊！哎，不过拜狂个咯，烧人老人就人就听哦，这个名字传梦神经常啊，那么就等于上天了，已经个婆，这所以等于要等于来就屏蔽出来就不管命的，就人家就真正拜到跑过来，对这个行步，对这个经济也会定，也是起得到比较好个势。所以烟火灯个意思是指，就是这些烟火。第二句副词就提到那烟火灯二月戏，烟火就是烟火灯，二月就是作戏，就烟老爷。烟火灯实际第二句有拿出烟火灯，每年有拿出。那这但是作用呢？但是最重要的是老历、农历十二月日时，就是烟第二句大老爷。这到烟第二句大老爷最重要个作用咩？就沿路上面叫做花灯，叫做头面的头面红灯、二面红灯啊、三面红灯，就沿路上至三面红灯。沿至三面红灯后呢，等个红人上整个正正式来沿花灯，所以伊就充分提高了这些花灯的利用率，甲上天个效果。

0: 过百年来，登上我们的故事是亲手能梦的喜爱，该冲破风景罗浪，用家的追求爱情的我们的形象也是亲入人心。蝶酒毕竟会是我们的故乡，像我们究竟是站到咱蝶酒的什么地方呢？
1: 唔够讲啊，就是阿龙呢，系啊呗。其实原来唔够讲嘅是做咗牛沟嘅地方，即系条灯去食食牛沟嘅地方。但是嘅回乡呢是代志回乡村子个，只系回乡叫做回乡，咁样叫做回乡。即系我呢个，伊系修路到嚟，伊系修路就到现在回乡村。
0: 相对我呢个白青唔够嫩，当时呢就是蝶酒乡嘅部号。回乡村其实呢就是唔够嫩嘅那个牛回乡，当时嘅名叫做回乡。因为但红来呀，正了会写在花，更食热闹，所以人们称伊为花园。现在上街区红星街道花园村，今日子也就又出着来个。一到花园村街古镇巷口袋，至今也保留着一口古镇，一口古镇当地人称伊是红娘镇。
1: 去阿金哦，红娘镇，哦，红娘洞，叫红娘洞那是是一个长板乡个呀，土洞土气个，土气个也叫土洞。这些人大概是属于我们的或者剃头还是修复的模式还是做鲜花这些责任所以真有人过水果花或者很关心大概是这些不管你的时候我曾经去采访我因为下次书院我曾经去采访他在农民给我个传回来站他站呢是几等地民间是在帮衡的这样叫曾经人力我不会光顾就讲到将来会做将水草，加也产地，都直冲就将来这真会写高楼，会写高楼。这真来是因为更新将五年到这地个关系恶化，因为这是要回乡，弄个村个回乡村嘞。就讲那个这个农民话讲怪说的，不惜我家抓住人，或者就福建人，扯到那个地方去，就全部个同意，同意五年再个五年中，一旦。一个一个能给他给他叠就哭
0: 因为他时代的变迁五年冬再已经是不可重大了就有这口历经数百年长生的古镇时不时的爱欢喜能梦对合一段动人爱情故事的记忆

0: 是乐来。
1: 哈！哈！
0: 你推拍你了吗？

0: 多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蜜干呀
0: 听爱叠金大乐在多水 TS 听嗯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在由东央双屏波本改革本会话旅游波改熟悉联合出朋友界2022年全国景点之之是电影活动等更当第一年进行了景点第一首停会到国家协戏剧舞台前向全国观众啊展示了第一独特的戏剧红馆
2: 2022年景点之之是电影汇集全国75个专业演团就必为戏剧荧光接近42个剧情81出景点之之是不断涵盖京剧、昆剧、话剧、黄梅戏、豫剧等经典大剧种，更汇聚了西戏、南园戏、江南彩蝶戏等戏舞剧种，充分为展现我国戏剧艺术百花齐放的千九队伍及多元风貌。
0: 也入选电影活动界所有执行下，拢是由各演团界各界名家啦，优秀戏剧演员名衔演一界，展现各种剧种下独特界声线舞美。进行各种剧种独特的声线舞美，表演听色加舞台每刻，让优质的戏剧文化汇聚更多观众。2022年经典之作是电影导演北京京剧院副院长郭红秀一介小姐呢。
3: 我们保留呢每折戏最核心的唱段精华，让人物冲突与舞台的绝技同频共振啊，让剧情的节奏。情绪的节奏更贴合现代观众的观演习惯，让当代观众更好的理解，让老戏焕发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活力。
2: 2022年经典之作是电影活动中，不单剧情以独孤介腔腔听声舞台剧卡定书写高金故事。
0: 今次嘅演出呢，也是为戏剧人搭建起了交流互感嘅平台，先由演员等台切磋互学共振，更等呢来推动当局戏剧运用发展。吉林省戏剧剧院吉剧团演员牛丹一组单，
4: 很幽默诙谐，极具呢恰好把这份特点给融入到了我们的剧种当中啊，特别的通俗易懂。
2: 北京吉剧院吉剧演员杜丁杰
5: 都是代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它再表演出来，再美化，再加强，那样的话观众就会更喜欢的。
0: 咱个第一首停会进行到2022年景点之作是电影活动节演出，可能是一年回环。
2: 是啊，此出戏从历史到北京腔腔是到1957年，由多名调剑表演艺术家叶尚秋先生主演。
0: 咱个家己呢，广州市白虹区这个协会主席第一片吴金凤介绍呢。
6: 那这个戏1957年是由姚全秋。

0: 是跟我们潮剧著名小生翁銮京两位前辈在北京演出。那提到北京演出，现在对于我们潮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剧团到北京应该是比较普遍的，但是1957年的这些演出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我们普通的剧团什么剧种剧团到北京去演出呢，一般都是在国家大剧院呢、天桥剧场或者是梅兰芳大剧院这些剧场里面来演出。但是1957年我们潮剧的子子戏演出的地方是在中南海怀仁堂这个剧场里面演出，当时来观看的人也是重量级的我们党政的领导人，首都文化艺术界的，比如说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他也亲临现场来观看，我们戏剧表演大师梅兰芳先生也都在现场，所以当时这一台演出呢是非常有意义，应该是向我们国家展示我们新中国成立或我们潮剧改革的一个成果，也展现我们潮剧的风采。
1: 时隔69年之后，又有上秋就是弟子一起名望而狂涌，以及国家级配合着文化水山调节项目持续代表社团成人，一起名望林超华两枚合拍主演，拿到调节能界艺术发明跨越时空之速。
2: 林超华感叹啦，一是以当时出登场的北京舞台，其中好老鳖梅定索，还有高声黄磊三出叠加剧目，拢是曾经震惊电影界。一是出是邵天辉再度震惊，依然是满怀自豪甲全身赛名。
3: 时隔69年，潮剧再度进京表演，这场演出是两代潮剧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是潮剧生生不息的见证。
1: 而狂涌谈及此次真假演出，满心动容，已经想回忆起西北山灾、硬汤新家、色心港戏的场景，潜在收听会凝聚着老一辈调剧艺术的毕生长心。从初考量到坚守创新，以始终跟踪西北的家伙，对每一段腔调、每一个心动，反复拍摸，坚守经典，忘本忘味。
4: 常回忆起先生讲戏、言传身教的情景，先生的艺术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希望能为潮剧薪火永续、代代流传，做自己一份力量。
2: 演员连格四海还来过电影《功夫影集》，一收听会到北京演出，轰动了全球电影影厅哈。今天既有电影名的奥纳啊，两个北京改电影影厅，也有泰国电影会馆副主席邓欣迪，今天呢是跨国来北京共同演出。一届大大喜当抢听，高起了对骨头的思念，期待节目呢能够走出公墓赴泰国演出。
1: 调剧收听会和杨林花病本脑胎并称调剧三个宝石，是调剧登上全国舞台的标志性疾病。
2: 调剧收听会选择名团戏《高门阁》电视剧对半啊，泽冠红虎之子。
0: 这个戏讲的是，在古代的时候有个秀才，他叫高文举，他到上京去赴考的时候，因为又穷又饿，就晕倒在路边。那刚好当时有一个姓王的那个员外，王员外看到这个书生之后，就把他带回家。看到这个书生长得又好看又有才华，所以呢就把他的女儿叫王金珍，就把他许配给了高文举，又送给他庞长，让他到京城去赴考。结果这个高文举到京城之后，果然呢是金榜题名，就中了举。但是因为有才华，所以当时朝廷里面有个应该讲是相府相爷，他就看上了高文举，就要把他的女儿温氏把他许配给了高文举。那高文举当然是不肯，也跟他讲清楚了，说家里是有那个原配夫人的，但是那个温格是，不肯，就把他给强留在相府里面。那在中途，高文举又给家中写了一封信，但是非常可惜，这封信就给那个温相给他给截留下来，反而呢把他的信写成一封休书，就送到了王金珍。

家里来。那王金珍收到这封信是觉得是整个天都塌了，因为他觉得王家对于那个高文举那是有恩情的，而且他感觉那个高文举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所以他就觉得一定要到那个京城来找高文举。而且那个他们两个人当时高文举要上京

0: 里面的一则戏而已。那这一则戏里面大概有一个钟头左右，他讲的是王金珍来到京城寻找高文举，来到相府之后就被温氏给他发现了，发现那个王金珍是高文举的原配，所以呢就把他扣留下来，而且把他打到下房里面去，让他去当奴隶来干一些粗重的活，而且对他进行羞辱。我们在扫窗会里面有这么一句唱词，上剪头发，下剥绣鞋，那把他的鞋子给剥掉，把他的头发给剪掉，那目的是让要他做什么，他跑不了，因为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妇女，你头发被他剪了，剪散了，剪得不成样了，你是见不得人的，而且你那个古代的妇女她是脚是比较小的，你把他的鞋子给剥了，把他的鞋子给拿给收留起来了，没收了，那光着脚，那这个他这个又是妇女，所以他应该也是跑不远了。那我把他的头发剪了，把他的绣鞋给剥了，也意味着对王金珍的一种羞辱。但是王金珍他来到相府之后，他幸亏就碰到了有一个老妈妈，也是温府里面的一个老奴仆。这个老妈妈就非常同情这个王金珍的一个遭遇，那就把他收留起来。在有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把这个王金珍，把他引到了高文举读书的书房门口。那当时王金珍要来找高文举，他是不能随便来的。所以他就手里拿着一把扫把，说借口是要来扫窗，要来打扫卫生，所以那个我们的扫窗会从这里开始。整则戏其实是分了三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是王金珍出台，我这里面有一大段的一个唱段，在讲那个王金珍的一个身世，还有讲清楚他要来扫窗的一个目的。第二部分是书房里的高文举，他在读书。高文举他虽然是在京城里面当了相府的一个东床贵婿，但是他一直是想念家乡，想念家里的妻子，而且他一直还在怀疑他写了一封书信出去之后为什么一点回信都没有。所以我们书房里的高文举他是有一大段的唱段，唱他想家乡，想妻子，想亲人。那这两大段都是两个人的独白，男女主角的一个大独白。第三段是两个人最后见了面，相认之后的一对内心戏的一段的互相的一个倾诉，王金珍对他一个责备，还有高文举的一个比较无辜的一个诉说。那最后是温府的那个千金知道了这个信息之后，就打算要来搜查，所以那王金珍就在那个高文举的一个帮助之下，跳墙到开封府去告状啊。那整个折子戏扫窗会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子。
1: 现在收听会有第三个是的食呢？
0: 整个戏整折戏里面主要是以唱腔为主。但是里面也有很多非常细腻的一些做工，那这些做工呢主要是凸显在的王金珍的做工上面啊。那这则戏为什么有这么经典，它是舞台是非常简单，两张椅子，那是我们中国戏曲里面最传统的一种摆设，它没有太多花俏的一些舞美，就一桌两椅，其他的就是要靠两个人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来唱啊，没有东西，要通过唱腔，通过做工把它给表现出来，所以唱这一块是非常重的。而且当时我们这个潮剧也是刚刚脱胎于我们那个铜铃制，大家都知道我们潮剧铜铃制里面的唱腔音调是非常高的。那扫窗会这个戏里面也保留了潮剧铜铃制的一些唱腔，所以它曲调也是起得非常高。那王金珍里面呢，这台戏里面有一个绝技，剧中要表现王金珍内心非常复杂，非常非常恼怒，因为他在这一段唱呢，他就会回想起他当时夫妻两个人怎么恩爱，想不到他的

0: 她的丈夫高文举会变心，所以这一段她的内心是非常复杂，所以这一段有一段那个表现她蹲下来去扫，那扫蹲下来扫其实是不难，但是难在什么？难在王金珍她蹲下来要把裙子把它夹在两腿之间，两条腿矮步要往前走，那在走的时候是不能踩到这个裙子的，所以这一段是比较难的，一边矮步往前走，一边还要拿着这个扫把来扫啊，那这是里面做工。唱做完之后，他扫完之后要站起来，马上他就跟着又要唱，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我们演员唱功里面的这种气息的运用。那有些如果不懂得运用，站起来上气接不到下气，那是非常艰难的。所以这个戏是唱跟做并重的。
1: 这次晋江版的邵廷辉进入中国全新的创作思路，音乐总监电视化多年团队研修叠加传统电音拍摄到轨迹保留铁虎日戏帮声等等的叠加音乐标志性的特色，但是呢又会冷冷清清的含字识会登到观众心门，多不变的别无来本作出了全新的艺术突破。
2: 69载岁月流转，调音历久弥新。邵廷辉晋江演出，既是调吉走出闽南，面向全国界动摇定势，也以乡音为牛大，凝聚下来个调音力量。
1: 要跟当地吉音乐表示呢，未来呢，我技术界啊，修正创新，深耕经典，拓宽传播，让创意界蝶舞呢，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天村界银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小家是我国轮胎器家啊，推崇到小兴界之基，生段整条满布金币，前天呢高亢极为动人宣配。2008年被列入当时派国家协会每届文化最爽名录。经过近400年的发展，小吉呢拥有400多个吉麦，其中呢有以狗戏是最为出名的。
1: 本期上麦为了讲述我同人传递金箍棒打断戏剧创新使命的故事。
2: 小吉分文以小兴。但是所听现界艺术风范，不但有江南红土界青李伟文，更有轮胎城乡界高朴豪迈。依托绍兴界文风名景，绍家在而已刻在文献记录。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历史被显现如神梅尔团挂。20世纪60年代，辅助界在界孙悟空三打大国正白英。南门记住了小家吉麦，更记住了小家狗戏及一届代表人物乐灵通。小家界气节的艺术风格十分鲜明，有大锣大鼓的粗犷，有古朴的历史故事演绎，也有奇幻惊悚的鬼仙世界。最经典的历史一届动物形象的异能会塑造，也就是小家舞台前的孙悟空。小家狗戏界创作特点，多以未含入以往对狗形象界塑造理念前界共通认识，这是吸取了中心加兄弟家境的形象，充分典型小家艺术界独特风格，令人热望实现。多典型孙悟空界痴迷性格加强烈界社会观念方面，创作出了符合小家吉麦吉青界行动动作，尤其是眼神及气节界全新表现。阁下就兴前更接近真实老狗界特点，塑造出了狗、仙、蛇融合的形象，最终实现戏剧结识到真心完美境界异能会。咱来听一下小家狗戏对五道团经很豪爽一个介绍。
3: 1957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上海观看少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少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少剧的核心艺术。我父亲他选择了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少剧叫《掌扇》。啊，因为他觉得那个文物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这个东西，它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说，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就是在做动作的耍酷啊，这个呢，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这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你像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面子，为人物。
2: 直到20世纪40年代，小家宗师乐灵通到上海创办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伊带着小家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献演。乐灵通独唱仙、能、狗、侠之界表演体系，兼顾齐天大圣、神明界威严气节。

0: 捏普通人随之个情愫心神，还有高价天生个灵动野神，又称呢是希望留南高望个妹儿。
1: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知道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的，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0: 听好爽，伊系细伯，是小杰表演艺术嘅小杰教起同四大团员刘建英。刘建英永正继承勒领通嘅光华家先等，再加下徒弟听好爽嘅执行条件，年薪十个抛掷孔大灯高难度嘅武器技巧，换到刘高旺领通不羁嘅特质。
1: 当时我看到六龄童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2: 这个感激你热情准，
1: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少剧猴戏的一些技巧。
0: 小家教戏嘅智力班从勒领通传教了刘杰英，现在仔要教教了对敖大团长很好爽超弹，一度很好爽嘅旋律，不太正自己兼苦板，唔单是表演嘅道具，更胜在啲多多想团嘅戏剧团声使命。
1: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根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三个徒弟，我两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沉甸甸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

0: 重欢喜，羡慕累，还有人落卡堆。
1: 开灯年，小插队，为穿米袋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开地灯地色，向阳台。
1: 小来就扎蛋，唔晓得来加乐板。
2: 下好英雄蛋，由硬丁开主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时候英雄榜，我是邢斌。今天的三套米分别是这三样的。第一套米面面有三个，第一个是无病落血烧烧血，无病落血烧烧血。第二条是瓜少两家车划户口，瓜少两家车划户口。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东华民族奔向未来，拍四二神个阵。第二条米面面是阴字两地的胖公直相逢，阴字两地的胖公直相逢，怕最

0: 回正，再回正。对三条米是四千足的种子件，四千足的种子件拍掉三十个只，掉三十个只。吴老师你好，
1: 刘永斌老师。
0: 那来谈谈对头米明明是有三条，无边落叶小小虾，其实就是瓜小亮，加车挖户口，其实就是东华民族本乡回来，都是拍四十成个，就是菜。
1: 人这个内啊，拍做背五停得，拍背五停得。这头条呢是灭庙邪精，无边落叶小小虾，背五停得。这个经描写是做五叶啊，哈、秋天这个到落叶无边啊，寂寞无止啊，叶下沙沙叫一秋风透凉呢，只剩点落背听啊，哦叫背五停得，等阵别过咯，背五停得的王爷哈，对不对？我
0: 这是哎背五，伊就那背五就是同水当个姓白名，停得呢王呢是写停得。打打不打的打，是用新白腾空背刺，新白腾空背刺噶，背五新白没有腾空背刺，就比如说
1: 那左半面加上
0: 下个，哎，新
1: 疆咩？是，等等这个就个别个，咪都五血落背。
0: 遐对住钓瓜少两家车或户口，
1: 这条面也是背五停得，即系就是讲个两股黄毛，伊只个五呢是代表指个五号，背字啊五都个听过个吼，听得够啊吼，只个户口五号。弄落壳上壳增广咧，我个攞台列定先可拎上嚟，嗱属就高水气。
0: 哦，追唔到，我追唔增广。好嚟睇第三条是东华民族本乡回来。
1: 哦，知道啦，但系有个假作，又系攞个怀疑。东华民族嗱时嗬，嗱都是系任五子孙，了嗱只本乡回来就攞停得，
0: 嗱
1: 嗱停会啊，嗬，了做嗱个东国民啊，嗬，能够达到那目的啊，就大概怀疑啊，伊。
0: 好，遐来睇睇第二条米是阴字两地嘅，攀公直相方，拍最魁迹。
1: 这条米来单呢是赠送李克发梦，赠送李克发梦。那说来睇下阴字两地嘅个阴呢，来字来做动词来两地嘅这个阴呢，佮贴配贴做个立字佮个直字，系咪？哦，即班字个阴字两地嘅头直嗰度会意呢？把将这个阴人呢两地隔开，
0: 贴从个就立
1: 个立
0: 贴开。
1: 因为这摆我整个大概那我立冲一立冲个冲到咗啦，冲住咗乜只哦攀公公就是硬就贴个户，你又隔个即即相方哦，即系
0: 方啊户相方，
1: 相方回咗直去，开始就
0: 变。
1: 你又隔个即即帮乜？你隔个即字点样立冲？
0: 因为立春是入市最快，但系对嘅最快哈，表示春天嘅开始。又即系说学单单那个生肖是以立春作为起始点
1: 嘛？因为那原装好古，那个咧，那原装立春是春节啦。那春节好古是原只嘅立春啊。那只嘅，那以正月秋一个叫做春节，做新年，佮冇是一九一四年才定嘅咧。十一月立春到农历，往往是十一月，吓只啊。十一月冇多子，子月嘛，十一月子月。能够正月七月个乜正月都好月哇！
0: 好，一来睇睇第三条是四千足嘅种子姜拍掉三十个只。
1: 这个俗语来讲呢，在生路唔管呀，有乜用典故发梦拍做五花也盖带。按照乜也是俗语，传古是啫，无花也华来，五花也盖带。
0: 它就是类似
1: 彭石匠大学毕业的。大概是这样，哦，那无花就哈结花来，都别到无大连吼，无是生花。那有花结果带，意思那有是到绿花别到无大那结果带，果带咩个啦？果带
0: 是果形的，是
1: 塞塞包。对，这个非常厉害啊！果带唔知果果人带都听着都唔对住，来，这个
0: 农夫们，
1: 江西乜就江西，那那其中。有这些去试到等于说哦，了别大伯大哎个离个正是离唔定那五花子啊，贵等我来只结果贵带了就到麦卡是这些都读唔对啦，内挂够困啊，以后爱来去处理这些错，也去依个发生个不如快事，又来去只着出贵带，那是很难感觉非常之艰苦，
0: 是
1: 哦，只非常形象这些俗语会很样难啊哈，等了无花你来只事，你等着五花钱，至少买个只只个贵带落去，见都无心无正去啦，哦，就大概人人意就生，了足个正就来到中米做你就生个人的时枪，足个正之间就是个量，一时枪就来到那台水壶就来载着。来去做个证哦，去到家门度。

0: 假酒，好个做假证，
1: 唔怕啦。无酒无，你称有半粒。
0: 就去偷了一只，就去剥几块。
1: 是一只个人。
0: 那就去太累了，就刚刚就骗人发现啊。
1: 就一只个
0: 人。一只个人就是五花假盖带，就是拿那指甲花水壶来拿那外只指甲花，就用着只着指甲盖个色。
1: 嗯，哦，是。好，那这就是今日个沙头米啊，就像银锭卡老师来讲过。
2: 别家向等双盘，
3: 今次的新闻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红条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4: 那今次的别家向等双盘分析，那就逐步来分析到2026年经典节日戏电影舞台前表演的别家收听会的向等。
3: 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杨展，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四千。
6: Hello， 朋友，我是小伟，想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点一点话题。
6: 今天你是客场内来，可能以下都要听听声音请客家。
5: 最后然后我等于会在哪个立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作《四海客家》同《酷暑堂》，或者系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唔抵得，湾区新鲜事讲唔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在广东广州，当地通过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可好规划频繁闲置的空间，构建片面建筑，将智能化、多元化的体育设施嵌入到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令到体育精神真正的融入到百姓日常的生活。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6: 1996年9月，广州天后体育中心建成全国第一条全面健身路杆。此2011年初步升级改造，到今下一条健身路杆占地1000平方米，已经成为智能化、设施化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运动设施近来更完善，将国家对运动员设施化训练的理念同方法应用到全面健身运动当中。市民可以通过数据互联，实时精准记录各种运动时长、一两小号等事件。海室外羽毛球场抛投图铺设来防外反爆上高梯面，有效缓冲运动冲击。根据统计，自智能化改造健身投用以来，场地器材累计使用超过230万人次，成为市民热门健身打卡点。广州市民小恒碧安尼讲道：
9: 我每周来这个场地一般是跑3次步，跑完步之后在那边做一点点力量训练，这个是几乎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你都能看到在这运动，就是它能提供的运动的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参与的人群就是年龄层次也是特别丰富的。
6: 除了来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还运用空间植物设计材料，将桥下、楼档以及交通枢纽的闲置空间转化为全面健身发力场。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一块大约是1000平方米的闲置用地改造成了 PK 球场，市民通过数据小程序预约就

0: 可以单床使用。一种交通使咬架铁路空间的创新模式，为城市地下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广州市民顾秋米安尼讲道。
1: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0: 根据统计，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广州市体育场地空积39532只，相比较2024年增加为1899块。体育场地面积空积5268.34万平方米，按照2025年每广州场租人口1920.2万元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76平方米。

0: 随着青山 TP 合作区头一条功能性无人配送线路圈也还投入到运营当中，青春无人配送名落实现了四期期节点的潜伏盖。详细情况来去谈一下稍微带来的报道。
1: 作为深圳无人物流车版图延伸的最后一个节点，深圳头一条功能性无人配送线路去年投入运营，全面承担深圳比亚迪一汽顺丰快递日常运输，无人车最大载重1.2吨 ，PP 六立方米太容量货箱，实行 LC 级自动驾驶方案，专门承接比亚迪长期体积比较大的快件，兼顾生产配套与人工生产需要。顺丰属院深圳小莫营业店经理陈一豪安利讲道：“
2: 现在是在扩张产能，它件量是在上涨的。然后现在是两个小哥是已经是超出他们负荷了。然后无人配送的话，它是减少了我一个接驳员。”
1: 去深圳太平新区，由于上海间隔太，上一点位分散，传统人工配送通勤长，覆盖成本高。到今下头一批七条无人物流车配送线路已经进入了太平新区，开展常态化运营，并即将开通太平至平山区的头一条跨行政区无人配送专线。顺丰属院葵涌综合营业部运营主管何伟东安利讲道：“
3: 葵涌到平山欧姆龙这条跨区的线路，这个月已经完成了3轮的全景测试，单程行驶时间基本控制在30分钟左右，比人工驾驶更稳定。预计呢，下个月我们会投入使用，人员上没有减人，是调岗优化。”
1: 截至目前，深圳功能性无人车已经实现了超千台车辆上路，按总单量突破为240万单。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企业发展规划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郭毅安利讲道：“
4: 深圳已经建立了区级节点全覆盖的无人配送城市级常态化运营网络，深圳正替全国探路，三个坎必须迈过去，从平时的跑到全天候跑，考验技术的可靠性，从补贴跑到算账跑，得上规模，将单票成本打到人力成本以下，从区内跑到跨区域乃至异地跑，把经验变成可复制的标准和装备。未来3到5年，无人配送将像快递柜驿站一样成为城市的基础设施。”

0: 陈老朋友，前面已经一旦拍条就同本人落嘢，而过唔上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并带佢原探下裤袋，搜索私下架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转载平台，还可以喺原探评论区同等人留言互动。
1: 嘅就定下来呀，嗬，可以扫下堂嘅狗肉过后，还等人将我建议到客潮挨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堂。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故事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14: 客家人，客家人，
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今天你们收听的是前客家，接下来面送出的转折节目《台上林志奎》，看到台湾企业发展前景，欢迎收听。

越南人五人，伊是唔识嘅认知佢，真正从台湾流化科技大学毕业，出来到为父亲和太太开办嘅公司实习，同普通员工一样学习企业嘅管理及营销知识。公司嘅一多事情都系以亲力亲为，虽然太后都学习嘅系天机专业，但系喺加把嘅指导下，林志可以慢慢地悟出了一条新路径，开始自家嘅创业之路。今日嘅节目，我哋来分享台场林志可和太平记嘅创业故事。

0: 长日嘅路昨天唔系易防风顺呢，仲要啲吧坚坚硬硬。林志奎介绍讲，长日此起此出茅庐嘅机会先离开，呢度系相当大嘅困难。佢创立嚟八间公司，倒闭俾嚟两间。林志奎原探风强嘅讲述，但系你要探人，也真系因此以为成立台强创中心嘅音头。其实成立把设计嘅设备嘅经验教训同埋成功嘅结构，同大家做一集相声说法，非常系分享。林志奎介绍。台强创中心坚持真诚服务台湾创业青年的理念，这就打造后续两岸青年交流去创业最佳平台。非是各方资源，譬如有这项目，致力于将东莞穷山府强创集体打造成为台湾青年泰流创业的首选地点的切实体。
1: 那么台湾青年创业家呢，我想在我们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来讲，还有以及在我们这个消费的一个改革升级的一个前提，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好产品，其实它是非常适合也非常精准匹配到可以适合在我们内地的14亿广大人口发展的一个项目，所以我想这个市场啊是自由的，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流动到这个地方，所以实际上大家也是透过了线上的许多的参与各地的一些创业大赛来更了解对接到在地的市场，来让对自己能够的发展会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坐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跟机会。

0: 台省创纵线团队主要成员由台艺台主持，既有当人去董冠的创业经验，熟悉材料创业环境，又具有台湾产人创业强相关资源。今日介绍，演员团队成员由多位拥有研发、生产、市场等跨国知识人经验以上的台湾产人组成，由这连续创业家头时拥有几十名，行业遍布金融业、制造业、互联网、市场通路等。可如何协助强创家快速创业、少走弯路？今下海国资本内宋顺凡付出附近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林志科也瞄准了市场，引导台湾产人创业家积极做出调整。
1: 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整个在双循环的一个背景条件下，我们从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我想这边很多的产品都是可以直接结合上我们现在市场所最需要的需求。一开始的我们在招引这些新型的这些青年创业家的时候，我们就也设下了比较明确的一些产业的门槛和一些条件，让它来符合呢我们新创基地所在面向双循环当中的产业定位的一些资源精准的匹配起来，让他可以在进来的初期的时候了解到我们有没有什么资源，并且进而能够快速的在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产融创速营当中获得茁壮跟成长跟成熟，进而能够快速的投入市场。因为毕竟许多的青年创业家其实对于在市场上面环境上面还有在资源上面都是相对的在初期是比较不接地气的，那所以我们借由这样的无论是培训实体的对接也好，还有在这个投融资的方面的一个这个推荐会也好都让他们更快速的能够将企业做实做大。

0: 身处一个太平期的短棍，去太平期的发展浪潮当中，也充满了建议。太平建成一发展的未来方向，以太平建设发展和台企转型升级的目标，需要十分广泛的合作空间和其他的共同利益。连接他十分看好一个太平期的发展前景，也其他的青年朋友会拿出建议。
1: 我想在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台湾青年创业啊，可以说是我们在全国啊相当排名靠前啊的一个非常好的乐土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些创业项目啊，都相当的有潜力，相当具备已经成熟市场啊的一个快速导入的机会。所以我想创业在湾区啊，台青千万千万不要错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一个大好机遇，欢迎大家过来。

0: 啊，谭志明要嘅节目热嘅下潮艺啊，来办快游学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难做地海原听评论区同我哋热聊人互通。
1: 再来，张正义拿嗰啲厂房子，欢迎继续收听。

0: 危氣核減燃，
1: 危氣核減燃，
2: 危氣核減燃，
3: 危氣核減燃，
4: 核減燃，
5: 核減燃，
6: 核減燃。
7: 蘇氏嘅亞美化，連襲定絲海嘅核格上前。
8: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费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9: 西海客家。
1: 我是中国的客家人，
0: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10: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1: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12: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3: 我是闽南客家人。
7: 苏轼的亚美化，连袭定诗海的客家上前。
8: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3: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8: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4: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8: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9: 诗海客家。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费谦，
15: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思海客家拿果的双板块，一路听客家歌，片客家诗。
8: 往白的老陈同依落闪格。景儿的闪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唱，温习国土谈客家。
15: 广东乡客最有流行在一动一白、闽西、闽南、甘南定体，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客色发球刺激体。广东乡客可以表扬乡也相当富有特色，绍兴开帮拉伞平人，技术调足缓冲提防，断掌缓压，缓身同缓护性，杜冲小杀飘逸，讲究山内水消上字功夫，缓身爱行事秋风落叶。心儿玉酥甜甜，护省技术调照讲究暗箭力突，操弦两相同的刀枪八字，而且行开帮拉伞堆齐双，破开帮拉伞拨过人拨下齐，单行嘅系靠谱动作，陈实要慢铺、中铺、快铺、细铺、碎铺、七铺、长铺、慢铺、太跳、小跳、出水一水等五十多种，鬼门单。有条行不溜脚，踱不过春，烧不溜池，树不上雄，创作爱壮阔，西沉丹田，头弹孔，前平腰转两眼怂。创的时候，影子爱要后凸，创法要稳，表演轻松端庄，初行表演通作夸张，胸针缺切，上周矮不飞就系单腿移通，紧硬劈扣失意。紧竖直右腿，咩斜皮鞋？有条拱大过硬，热身强。顿铺通作换移等，走铺起靠四五边，反腾飞跃无上上。拱也出流声呢，有条系开帮拉伞。

反斜向出树，松树平间拉开，树丘、台铺、山内嘅各种陈设，都要求太放端庄稳重。凤腔、武腔嘅表演陈设要求系技术头足千斤重，开放过头显英雄。铺里文看是暗金，阿衰金刚本不同。接下来我哋来分享广东汉卡，以长廊名思眼，分享书堂。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以上啊，好，即系节目嘅思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啊，有感谢人节目嘅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不断，搜索思海客家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今日你好，听我嘅节目。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5: 大家好，陪伴着你的是伟斌和晓华。首先在今日节目的第一 part， 我们会和各位分享经典的传统粤剧《马福龙卖毡》。其实可能很多的粉丝们都相当熟悉。
4: 是啊。
5: 它就是广州粤剧院和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合作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来的。
4: 今次这出戏就是由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二度梅德主欧海明是饰演马福龙。
5: 是的。讲到欧海明老师呢，很多朋友是相当之熟悉啦，不如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先拣嚟欧汉明老师之前演唱嘅一曲《月灵心曲》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好吗？
4: 好啊。

0: 同欧汉明老师演唱嘅呢曲《月灵心曲》啊，好有韵味啊！
1: 其实呢支曲咧都系表达咗欧汉明老师啊，从系咁多年嚟嘅心声嘅。咁其实讲到《马福龙卖战》咧，系经典嘅粤剧南派传统剧目嚟嘅。咁啊，取材于古本嘅《李逵卖战》啦。1957年由粤剧编剧何建清同埋粤剧名伶靓少佳整理改编嘅。
0: 呢一部剧嘅剧情都相当迂回曲折，荡人心弦啊！
1: 系啊，讲嘅就系马福龙咧，家道中落，报国无门啊，就同妻子陈月娥甘苦与共，挨穷受困，更加咧饱受到外父陈玉山嘅羞辱啦。咁啊，马福龙咧就将祖传嘅宝剑攞到街头去卖啦噃。点知咧就偶遇乔庄员外四下寻访英雄豪杰嘅元帅胡梦熊。胡梦熊咧就以买剑为名咧，多方挑剔，就激怒咗马福龙同佢比武。咁啊，从而咧就赏识到马福龙嘅武艺超群啦，于是邀请佢一齐去到沙场抵御西辽侵略。马福龙啊，哇，战功显赫，受封王，而且咧荣归故里。
0: 我感觉咧呢位剧中嘅胡梦熊都相当之有计谋。佢为咗令到马福龙同佢自己比武啊，竟然咧系挑起咗咁多嘅事端啦，激嬲呢个马福龙。终于咧系识英雄重英雄，呢一个伯乐系识到咗一匹千里马。
1: 系啊。呢一次咧邀请咗粤剧编剧萧柱荣进行剧本整理啦，由广州红豆粤剧团创牌嘅，由吴浩剑呢位青年嘅演员兼导演咧担任导演嘅。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同粤剧名家梅花奖得主陈敏雄领衔主演嘅，分别饰演马福龙同埋陈月娥。
0: 系啊，呢一部剧真系相当之有看点啊！两位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系联手嚟到主演呢一部戏，系相当有看点嘅。听听剧中嘅女主角陈月娥嘅饰演者，咁亦都系粤剧名家啦，梅花奖得主陈敏雄老师佢嘅介绍先啦。
1: 好啊。
2: 《马福龙卖战》咧，佢本身就系一个传统嘅剧嚟嘅。咁咧就系讲咧，就系马福龙本来系都系一个富贵人家，佢个老婆都系千金小姐嚟嘅，大家系门当户对嘅。咁啊，后屘咧就马福龙家道中落，咁啊穷困潦倒，咁咧就佢个老婆咧吓，即系呢个女主角咧，佢个爸爸。就外富嫌贫啦，咁啊当年咧人哋屋企兴旺嘅时候咧就去高攀人哋，其实当时咧呢、這个女嘅屋企咧系高攀咗马福龙屋企嘅，
0: 即系陈月娥，陈月娥系高攀咗马福龙嘅，
2: 系啦，因为就系高攀，当其实系攀人哋嘅，咁啊当然啦，男女都系即系情投意合啦，佢哋好爱对方啦吓，咁啊好啦，后屘咧马福龙屋企家道中落，咁佢爸爸咧就。即系要逼个马福龙写休书，休咗自己个女，咁咧就唔想个女跟佢过啲贫寒嘅贫苦嘅日子咁样嘅。咁啊呢一个故事都系讲述咗呢个陈月娥咧就对爱情嘅坚贞啦、忠贞啦，好爱自己个丈夫啦，就算系挨穷都系一如既往咁样，好爱对方，甘愿同佢一齐受苦。咁啊后屘咧，咁啊就讲卖战嗰场，后屘咧就系、是、一个大将军就睇中马福龙，咁咧就叫佢即系叫咗佢去沙场，后屘咧就全获大胜，就班师回朝，咁啊封佢做官。到后尾都系大团圆结局嘅，咁呢个陈月娥咧就守咗喺个茅寮嗰度守个丈夫守咗3年，咁啊日日盼夜夜盼咁样，咁啊
0: 盼到丈夫，
2: 终于盼到丈夫系好消息，翻嚟封咗官，大胜回归，而且封咗官，后尾咧就呢个大将军咧就赐咗一个凤冠霞帔，即系俾佢翻嚟俾佢陈月娥吓咁样嘅。咁劇情都係啲傳統嘅戲，呢個戲最主要就係體現咗我哋粵劇嘅好多一啲傳統嘅知識啦，比如係南派嘅嘢啦，同埋咧好多一啲古老嘅即係舊嘅排場啊等等咁啦，咁我哋又亦

0: 都好有幸今次又请咗阿陈卓玲老师翻嚟帮我哋做掌板师傅。啊，这个戏咧全部都系啲锣鼓现场嘅，吓吓冇一定嘅功力系真系搞唔掂佢嘅，吓呢个系同锣鼓音乐系分唔开嘅。
1: 你喺剧中咧系饰演女主角陈月敖啊嘛，因为始终我哋系生活喺现代嘅女性啊嘛，嗬，咁饰演一个古代嘅，而且系咁样迂回曲折嘅故事嘅女主角，你感觉有冇挑战啊？嗬，
0: 每一期都系一个新课题吓。咁演员咧，其实系一定要饰演人物啦吓。
1: 系啊，
0: 每一个戏对于我嚟讲都系自己都有压力咯，吓都有压力咯。咁就都好在青衣戏咧，我都系比较擅长。我由学艺喺学校开始，都系专门系学青衣为主嘅咁样啊，所以就唔可以讲话乜嘢驾轻就熟嗰啲，即系起码就信心好啲咯。即系我对于我自己嚟讲吓啊，咁就其实人物嘅演绎咧，即系呢个戏咧都有一啲內心嘅戲嘅，即係呢個過程都有啲內心嘅戲嘅，啊，即係比如好似勸個老公賣咗啲箭佢，咁佢其實自己都好痛心，都唔想，亦都知道佢係家傳之寶，因為佢將三支箭擺正喺屋企嘅中間個中堂嗰度，唔俾賣嘅呢個寶箭，
1: 係
0: 咁嘅，啊。好似話唔知話有咩穿雲之力，唔知點，即係有句話。
1: 總言之就係家中寶貝啦，全家寶啦。
0: 咁但係咧，真係即係佢陳月娥咧就勸佢賣，因為都已經冇飯開鍋啦，即係已經係窮到咁噶啦。咁咧都要即係講咗啲故事去開解個丈夫，即係勸佢嚇，即係先要飽腹咗，咁你邊有力去做第二啲嘢咧？咁即係勸佢咯，即係唔好一成不變咁嘅意思啦。即係攞我哋現今嘅説話，後尾咧丈夫都聽佢嘅説話，將個寶劍好痛心咁樣去賣，咁啱撞到呢個大將軍，係好賞識佢嚇。喺呢個過程，即係呢個將軍賣劍呢個過程係考驗佢，咁咧覺得佢係一個好有才嘅，而且好即係好點講啊？都幾有智有謀，又有勇一個人才，咁咧就即係引薦咗佢去沙場啊，咁樣去打仗咁樣嘅嚇。咁就都係一個咁嘅故事囉，大概。
1: 但係喺呢個過程之中嗰位大將軍胡夢熊啊，其實係一開始係多方挑剔㗎喎，係咪故意咁樣去激嬲呢個馬福龍，故意咁樣去同佢比武啊？嗬，
0: 係啊，其實佢係特登試佢㗎，試下佢個功力去到邊度㗎，啊原來一試咁犀利嘅，咁呢就即係其實佢真係好有眼光咯，
1: 嚇，
0: 好有眼光。其實佢第一眼見到馬福龍就覺得佢不尋常，先至故意試佢嘅，係咁樣嘅。
1: 果然一試咧就不負佢所想啦，
0: 係啦，
1: 識英雄重英雄啊！呢啲叫
0: 賞識咗一個人才啦，咁樣咯，
1: 嚇。
0: 咁馬福龍亦都係因為佢嘅賞識，即係用我哋現今嘅現代人嘅講説話就係遇咗一個好好嘅贵人咯，系啊，系，即系佢系佢个伯乐啦，即系咁样咯。
1: 咁再讲翻呢一部剧咧，应该话佢系传统剧啊嘛，但系点样将传统剧将佢演出佢嘅亮点，演出新意出嚟，喺呢方面系咪落咗好大嘅苦功噶？
0: 当然啦，演员咧就行每一步都唔容易啊，吓，咁就有好多地方体现咗即系演员嘅功力啦，吓，比如好似欧大哥啊咁，咁佢嗰个马福龙啊，喺表演方面亦都要求比较高啦，吓，同埋咧佢唔单止系演绎人物嘅内心，重要武打啦，吓，即系唱到练打乜都齐，所以佢好辛苦，
1: 难度好大啊，
0: 系啦，难度非常大，吓，呢个戏系体现以马福龙为主嘅，咁就變咗即係我覺得歐海明老師咧，佢係一位非常非常優秀嘅同行啦，佢好多地方都好值得我學習。
1: 你都非常之優秀啊，好出色啊！
0: 其實我哋兩個都係由細就識嘅
1: 嚇，
0: 即係細細個我哋都識嚇，咁就八幾年就識㗎啦。你諗下而家幾多年？咁咧，我同佢合作唔多嘅，我同佢合作真係唔多，我就 我翻翻嚟廣州粵劇院，我第一個戲同佢合作長劇就係呢個戲。之前咧都係做下折子戲嘅啫，因為我同佢唔同團啊嘛。

0: 不過咧就嚇唔知點解一上堂。哪怕是以前我跟他做的自知器都很默契，好像斬精
1: 蟲，就找到了感覺是吧？
0: 可能大家那種藝術的觸覺是比較
1: 那種執著，
0: 比較接近，是的，他很優秀，很優秀，他是一位很對藝術要求比較高的好演員嚟嘅，我好欣賞，好佩服佢啊！
1: 係
0: 啊，
1: 都係源於藝術咧，係有共同嘅志趣，所以先至係咁默契嘅合作。
0: 呢個戲咧最大一個一個賣點就係、
1: 是、
0: 我哋整台嘅創作都係由我哋自己去創作，即係比如唱啊、做啊，基本係我哋演員自己去創作發揮出嚟、所以咧。就對於我講我個人啦，對於我個人嚟講咧，亦都係一種考驗同埋一種學習過程。因為點解咧？有好多嘢，如果我唔識，我就去問，我就會去揾資料嚇、可以咁講，如果自己能夠識創作咧，亦都係自己同自己比上咗少少台階。即係我係總覺得咁。咁咧，通過今次咧，我就覺得幾有興趣，即係話，哎呀，即係喺人物嘅刻畫自己。善于创作，其实咧，对于我哋自己嚟讲，都系进步嘅，会进步嘅，会有进步嘅吓、所以今后咧，我都要求自己啦，喺呢一方面，无论唱好，样样好，首先自己识创作咗先吓、自己会拉咗个胚出嚟。如果系俾啲更加专业嘅人帮我哋锦上添花咁，咁其实系好事嚟噶，我觉得吓、今次我哋都系一个新尝试啦吓。第一次自己咁样尝试创作咁样、我哋作为演员系应该要咁做嘅。
1: 系，咁多谢红姐。
2: 哇，我觉得咧，真系呢部戏好啱啊，陈允红老师嘅戏路嘅啫。
1: 系啊，阿红姐咧，佢嗰种嘅敬业嘅精神啦，同埋对艺术嘅态度，真系值得我哋学习啊！嗬。
2: 系啊，嗱、讲到《马福龙卖战》呢出戏咧，系南派经典粤剧啦。咁啊，其实咧，我曾经睇过咧，就系欧海明大哥佢做嗰啲南派剧目啊。例如武松大闹狮子楼啊，哇！里边咧好多南派嘅一啲武艺喺度嘅噃，咁、不如咧马上再嚟听听剧中嘅男主角马福龙嘅扮演者，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二道梅得主欧海明老师讲讲啊，佢做呢个马福龙嘅感受啦。
3: 呢、這个角色应该就系用文武生嘅行当去演啦，即系武就多啲啦，但系佢同时有几段唱又非常之重要。我觉得呢个看点咧，主要系对传统即系前辈。創造嗰個戲落嚟，其實呢個戲嘅排練過程咧，我哋係請教咗好多前輩嚇，包括埋戰嗰場啊，其他嘅開打啊，同埋下戰書啊等等，都係請教咗好多前輩去恢復以傳統嘅路子去演嚇。唔單單只係馬福龍，其實呢個戲所有嘅行當都係值得去關注嘅嚇。
1: 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個馬福龍賣戰啊，佢係一個傳統劇目嚟噶嘛？咁我哋而家重新創排，有冇賦予佢一啲新嘅一啲元素喺度？或者有咩同之前有啲咩唔同嘅亮點喺度啊？
3: 燈光舞美做咗啲調整，因為而家嘅視覺啊，同埋節奏啊，咁要求唔同。原嚟嗰戲應該如果係按傳統版去演咧，應該三個幾鐘先做得曬。咁因此咧就做咗啲調整啦，即係節奏上啦。除咗燈光舞美之後，咁劇本嘅處理啊，有處理嘅，請咗我哋嘅文編劇去縮減一啲一啲囉嗦嘅場口啊，同埋其他嘅都要保留住。我哋排呢個戲有句説話叫做向傳統致敬，向前輩致敬。
1: 咁今次咧，你係同梅花獎得主陳允紅老師係合作啦，領銜主演啦。之前似乎你同陳允紅老師合作嘅機會唔係太多嘅嗬。今次有咩感觸咁啊？
3: 係之前我同佢合作唔係好多，不過一樣係有嘅。其實一八全中劍我同佢有做過幾場嘅。其他嘅折子戲啊，經常都有演，但係作為長劇嘅創作咧，係。第一次咧，應該咁講。允紅姐係一個好好嘅演員啊，又好投入。咁我哋配合得仲係非常之默契同埋開心嘅嚇。
1: 咁我採訪允紅姐嘅時候，佢都係大讚你啊，同你搭檔戲可以互相啟發到對方嘅靈感嘅。其實你有冇呢一方面嘅感覺嘅咧？嚇，
3: 因為同

0: 大家嘅理解同埋對嗰個舞台嘅駕馭，對角色嘅駕馭都係好有默契嘅，好有節奏，好有感覺啦。
1: 咁聽住歐海明老師嘅介紹，然之後腦袋入面咧再想像一下喺劇場當中啊，睇住馬福龍邁戰嘅呢個劇中嘅情景，哇！而家諗翻起身，依然係歷歷在目啊！舞台上嘅精彩
2: 係咯、嗯，而且覺得咧，歐海明老師咧講真咧，亦都唔係一個年輕演員啦，但係依然咁身手敏捷喎、哇！講明咧真係有好深嘅功底啊！
1: 咁可想而知咧，歐老師啊，平時咧真係曲不离口就功不离手，系一年360日都系咁坚持去练功噶、哦。
2: 系啊，其实欧海明老师呢一份对于艺术嘅执着精神咧，亦都系有赖于佢嘅老师咧，就系、是、红线女大师嘅教导啦，同埋咧嗰种对佢嘅启迪啦，对佢嘅影响啦、所以咧，不如呢个时间听一支嚟自欧海明老师演唱嘅《红的倾情》。
1: 好啊，我哋一齐欣赏呢一曲。

繼續我哋嘅韻味嶺南節目嚇，咁啊今日節目當中咧會同你欣賞一段名曲嚇，呢段名曲叫做《仙途雲段絲樓》啊。其實曉華，你平時去旅行嘅時候咧，會唔會都會

0: 尋訪啲古蹟啊，甚至咧係同一啲歷史人物有關嘅地方㗎，
1: 都會有㗎、嗯。因為其實我都幾中意睇下啲古詩古文啊，關注一下啲歷史人物。我哋今日講嘅呢位古詩人司徒，咁亦都係一個傳奇色彩嘅唐代女詩人嚟㗎喎。
0: 係啦，咁大家咧其實而家去旅行嘅時候啊，亦都可以咧通過一啲名勝古蹟啦，去尋覓到司徒嘅蹤跡㗎噃。我記得咧，我喺成都遊玩嘅時候咧，就喺望江流公園嗰度咧，就見到個司徒墓嘅。
1: 哦，講翻司徒咧，就係唐代四大女詩人之一。咁佢有好多嘅詩作，哇，流傳至今啊，所以都有好多嘅文藝作品係懷念司徒、歌頌司徒嘅喎。
0: 係啊，佢咧就係長安，即係而家嘅陝西西安人嚟嘅。佢16歲就入樂籍㗎啦，咁啊同元稹咧係有個戀情嘅、哦。嗱、戀愛期間咧，司徒自己製作桃紅色嘅小簪用嚟寫詩啊，咁啊後人就仿製啦，所以呢一種簪咧就叫做司徒簪嚇、啊，即係用佢嘅名嚟命名嘅。
1: 雖然呢位女詩人咧係非常之浪漫啦，係一生寫咗無數非常之浪漫嘅詩篇，咁、但係咧佢係終身未嫁，最後咧係自己高壽到老。咁我覺得咧，其實人生道路有時真係自己都講唔清楚噶嚇。
0: 係啊、當然啦，呢位女詩人嘅才情好犀利嘅，佢同劉彩春、余元基、李冶並稱唐代四大女詩人啊，仲同卓文君、花蕊夫人、黃娥並稱蜀中四大才女。咁佢流傳至今嘅詩作咧，有成90多首噶。
1: 係啊，真名副其實嘅一位係才女、一位女詩人，好值得我哋去懷念佢，去歌頌佢。佢所留低嘅詩作，亦都係為我哋後人留低咗一大筆嘅文化財富啊！
0: 系啦，嗱，中意睇粤剧、听粤曲嘅朋友咧，一定记得一个作品叫做《锦江丝女》吓，情情爱爱啊，呢首咧就系《锦江丝女》啦。咁啊，当中嘅女主角咧就系司徒，男主角就系元稹，又叫做元微之吓。嗱，讲到元稹就系字微之啦。咁啊，佢系洛阳人嚟嘅，早年同白居易咧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啊经常将佢同白居易咧并称为元伯啊。
1: 元稹才华洋人，曾经两次同白居易一起参加过当时的全国考试、即相当于我们今时今日的这个高考。
0: 是
1: 啊，咁两次都是考在白居易的前面，那很犀利、
0: 很犀利。
1: 咁尤其是后一次更加是高居榜首啊，咁所以呢当时呢被称为才子的。
0: 是啦，咁元稹呢佢在武宗朝位置宰相的、元和十年啊，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
1: 元稹呢个人咧，一生啊为人刚直不阿，咁喺早年咧情感真挚，咁太子少保韦夏卿系将芳龄19嘅小女儿韦松就下嫁俾当时啊年仅24岁嘅诗人元稹，夫妻两人系非常之恩爱。
0: 但系造化弄人，喺佢妻子27岁嘅时候咧就病故，咁啊呢个时候咧先至31岁嘅元稹咧就啱啱升任做呢、这个监察御史啦。可以讲咧，幸福嘅生活啱啱要开始，哎呀，自己嘅外妻咧就驾鹤西去啦，令佢好痛心啦。于是写低咗一系列嘅悼亡诗，最出名嘅就系呢一首啦。
1: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0: 是啊，话呢一首诗嘅前两句真系好熟悉啊，嗬。系啦，咁啊，元稹咧喺写散文同埋传奇方面都好有成就噶噃。我谂因为咁样吓，咁佢同司徒咧两人先至会惺惺相惜噶嘛，系咪先？
1: 系啊，咁啊，两位咧都系非常之有才华嘅人，而两位咧对于吟诗作对咧都非常之有兴趣啊。正所谓识英雄重英雄啊嘛。
0: 系啦，志趣相投好重要噶吓。
1: 系啊。
0: 咁而司徒有一首诗叫做《词上相扶》，系咁写噶。相妻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忘将吹日，同心连叶间。嗱，诗中咧可以讲系浓情蜜意吓，仲有朝暮共飞还，同心连叶间嘅表白。咁啊，大有同元稹咧要相宿相妻嘅上头噶。话谂嚟咧喺情深意密嘅时候啊，司徒啊系谂过要嫁俾元稹噶。
1: 咁两位都系志同道合嘅大诗人啊嘛，浓情蜜意要共伴一生，呢个都唔奇怪啊。
0: 但系咧，好可惜，好景不长吓，1年之后咧，元稹就离开四川啦。咁啊，嗰个时候嘅司徒已经系46岁噶啦。

0: 方华已经到秋墓啦，元稹呢又系一个放纵多情嘅人，咁啊仕途就静静咁了断咗呢一场嘅情缘啦。
1: 仕途系聪明过人啊嘛，咁我谂啊，佢做出咁样嘅举动，一定有佢自己嘅理由嘅。
0: 系啦，佢好明白自己同元稹之间嘅关系啦，正所谓露水情缘吓，朝生暮死，又何必恩恩怨怨反复纠缠呢？
1: 嗯，嗱，我哋国家一级演员关。

0: 呢套最後嗰場錦華身世啊，脱俗去到吸水，即係喺個水井裏邊祭師仙啊，嗰個場景唱嘅，佢將半邊墨砚交咗俾阿韋松同阿袁眉之合砚，咁咧佢自己就身退啦。所以呢個故事啊，兄叔咧，佢喺隔離唱啊，我喺粵劇院嗰個宿舍嗰度隔一間就係兄叔，佢啊每一個戲每一首曲，佢自己喺個筝自弹筝梳理，唱到佢真係每粒而每個音都非常非常滿意啦，先至交出嚟嘅。所以兄叔寫出嚟嘅佢劇本啊，係真係非常帶你入戲嘅。我哋即係喺隔離啊，未瞓啊，聽見啊兄叔喺隔離又彈筝啦，又梳理啲劇本啦，隔離聽嘅都會流眼淚，都會喊出嚟嘅。咁所以話啲前輩啊，真係嘔心瀝血，佢哋無論劇本又好，啲作家係啊，佢哋啲嗰啲心血啊，真係全部用翻曬喺對粵劇事業同埋培養後輩嗰方面，所以我哋即係有樣學樣咯。
1: 係啦，聽過關青老師嘅講述之後咧，我哋真係好敬重老前輩啦，嗬！因為老前輩咧不斷去創作啦，不斷去教導啦，先至令我哋嘅粵劇曲藝事業咧係薪火相傳嘅，亦都通過好似《錦江絲女》啊呢啲嘅作品咧，令到薛陶啊、袁眉之呢啲古人嘅故事係流傳至今嘅。
2: 不如呢個時間，我哋即刻嚟欣賞由關青老師演唱嘅《薛陶雲段仙樓》當中嘅選段啦。
1: 好啊。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虾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9: 冇浸
10: 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1: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4: 唔该晒。
1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6: 哇，好甜啊！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继续咁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啦，嗱嚟到咗我哋今日节目嘅第二 part 岭南文化博览。咁今日咧，我哋同各位介绍广东木偶呢一种艺术。嗱，广东木偶以前一般咧都系以粤剧为表演蓝本。咁其实全国各地嘅木偶表演咧都系以常见嘅当地嘅戏剧为表演蓝本。咁广州木偶角色亦都系按照粤剧嘅生旦净丑去表演嘅。在演出的时候呢，再配野锣、鼓、木鱼等的打击乐器，非常热闹。广东木偶艺术剧院呢，还非常注重是以排岭南文化特色为主的一些木偶戏，是植根于广东本土，反映广东人民的生活和追求的。而且呢，制作木偶的木质亦都非常重要、哦、就不是说随随便便拿些木头就可以去雕刻的。咁大家想唔想知道当中有啲乜嘢讲究呢？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听听嘉宾主持落。

0: 例如同大家介绍广东木偶呢一种传统工艺。
1: 木偶又称之为偶人，就是指主体咧系呢个木质雕刻而成嘅，咁用其他嘅材料嘅辅助整成啊，咁啊模拟成各种嘅人形啊或者动物形状咁样。木偶啊，因为呢个啄木为偶而得名，又称之为鬼仔戏。喺我哋国家呢、这个木偶最早咧系用于呢个墓室嘅陪葬品噶，后嚟啊慢慢脱离咗呢个丧葬制度，就变成咗呢个戏剧表演嘅工具。经过民间嘅啲工匠不断吸收啊、改造啊、发展而成一种新嘅戏种。嗱，喺元朝嘅时候咧，呢、这个木偶戏啊，从浙江嗰带啊，同埋福建闽南嗰带咧，传入我哋广东地区。咁当时因为浙江啊、闽南嗰边啲木偶艺人啊，就跟住南宋朝廷南渡。咁定居喺广东嘅湛江啊、廉江啊、吴川啊、电白嗰带，令到木偶戏咧喺呢个广东粤西地区啊，慢慢传承同埋发展啊。咁而我哋广州嘅啲木偶表演咧，亦都正喺呢个粤西地区嘅辗转传入嚟嘅。咁当时有咩象头木偶啊、布袋木偶啊、同埋提线木偶啊，三大品种，有成百几年嘅历史噶啦。以前嘅木偶表演嘅规模咧，佢细好多啊，多数都系私人班。分咩单人班啊、三人班啊、五人班啊，最多十人班嘅啫。一般嚟讲咧，啲木偶艺人啊担住啲箱，一个箱啊装住啲木偶，另一个箱咧就装住啲叮叮锣鼓查查嗰啲，咁啊走村过寨噶啦，咪村嘅空地啊、啲房屋嗰啲大厅嗰度啊，咪摆张台，咪成为呢个木偶表演嘅舞台啦。咪当时表演好简单嘅啫，嗱，咪通常以咩单人木偶戏为主嘅，一两个演员咧就搞掂场戏嘅啦。嗱，呢啲民间嘅木偶艺人咧，大多数都系自弹自唱咁样嘅。咁另外当时啲木偶戏嘅表演形式同埋内容咧，90%以上啊，都系同呢个祭祀有关嘅。咁但系木偶戏流传到广州之后咧，受到呢个新旧文化嘅冲击，祭祀嘅功能啊就慢慢淡咗落嚟啦。继而变成咗啲街头表演，同我哋广州地区啲民风民俗啊、地方戏曲啊紧密联系，发展成为我哋广州一种独特嘅传统民间戏剧表演艺术。咁当时主要嘅表演地点咧就是、城隍庙嗰度，咁同埋而家荔湾、西关、黄沙嗰带啊，咁同埋咧各种嗰啲庙会活动当中都见到木偶戏嘅表演嘅。演出嘅队伍咧主要系嚟自呢个粤西嘅布袋戏单人班。又或者嚟自呢个四邑啊、中山啊、东莞啊、清远等地嘅啲象头木偶戏班，又或者嚟自顺德嘅大山班啊，即系提线木偶班啦、啊。咁另外咧，仲有个江龙噶噃啊，嚟自外省嘅，好似湖南等地嗰啲布袋木偶戏。一直到解放初期啊，木偶戏喺城隍庙咧，亦都有演出嘅噃。上世纪50年代初，前苏联一啲木偶大师咧就到访中国，问起喂，你哋中国嘅木偶发展成点样啊？嗱。当时咧，中苏文化嘅交流可以话相当之盛行嘅。木偶戏喺苏联咧系相当于中国京剧咁样嘅艺术瑰宝嚟嘅啦。咁于是喺咁嘅环境之下咧，我哋中国就开始慢慢形成呢个木偶热潮啦。各地啊先后组成呢个木偶艺术团。嗱，1956年嘅4月啊，喺政府嘅大力支持之下咧，我哋广东省木偶艺术剧团就成立啦。咁从此木偶啊从私人表演啊、街头表演啊，就慢慢转成国营体制嘅表演形式啦。咁而制作木偶嘅话好有讲究喎，唔系乜嘢木材都能够用嚟雕木偶噶。根据历代嘅选材嘅经验，喺湛江地区咧发现一种叫做白汁木，一刀劈落去嘅话咧，有啲白汁流出嚟嘅。呢啲白汁木嘅纹路咧就好幼细，就好啱用嚟雕木偶嘅。咁但系而家白汁木就好难揾到啦咩？咁所以啲工匠啊就大胆改革，用呢个纸扑一种技术啊。嗱，所谓嘅纸扑技术嘅话咧，即系用纸嘅材质咧嚟制作木偶。嗱，好似木偶嘅头部啊、身体啊等等，所有嘅人物角色咪先用呢个泥塑咧咪雕个形象出嚟先，再用石膏倒翻个模，咁跟住咧再用啲浆糊啊将啲纸啊扑上去。大概咧要扑成几十层噶，晾干之后咁就成型噶啦咩？跟住啊打模啊、补粉啊、打滑之后再上色、安装机关等等，呢啲纸扑造成嘅木偶咧，比原先嗰啲象头木偶啊轻得多啦。举起身嘅话咧，亦都冇咁辛苦啦。一个操纵木偶嘅演员嘅话咧，起码要举成半个几钟噶嘛，好攰嘅。尤其以前嗰啲象头木偶嘅话咧，大概成9斤咁重嘅。咁但系而家改成纸扑嚟做木偶啦，咁啊大概啊只有3到5斤。咁样啲演员冇起身嘅话咧，就舒服好多啦。嗱，上世纪80年代开始啊，我哋广东嘅木偶咧，首创呢个人偶戏啊， 即系人同木偶一齐上台表演，咁样咧亦都同啲观众加深咗互动。咁另外咧，仲排演咗乜嘢卡通剧？

0: 音乐剧啊，去迎合啲观众同埋时代嘅口味。嗱，从呢个侧面反映出啊，木偶呢种工艺又好，木偶戏呢种艺术都好啊，都喺传承当中啊求发展，喺发展当中咧去不停咁创新嘅。好啦，嗱，今期咧讲到呢度啦。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翻翻到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109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今日呢一回呢，要同大家讲两位人物。呢两个人物曾经是天差地远的人，后来又成为了互相憎恨的死对头。而最后他们都在失意之中死去。在他们的对立和斗争之中，大唐王朝就走到了最后的尽头。而从他们身上呢，我们亦都可以看到大唐王朝走向覆亡的宿命。他们就是大唐李氏第18位皇帝唐熙宗同发动大起义成为唐朝掘墓人的王巢啦。嗱，我哋先嚟讲讲唐熙宗李渊吓，佢系唐懿宗嘅第5个仔，生母呢系惠安皇后王氏，佢原名叫做李冉，被封为普王嘅，系一个好活泼、好好动嘅细路仔。佢自细呢就喺深宫里面长大，身边陪伴住嘅都系宦官，所以同啲宦官感情系好好嘅。李冉继承了大唐李氏的混血血统，精力旺盛，兴趣又广泛，对于各种娱乐项目都很有兴趣的，而且玩一样就精一样。他又喜欢斗鸡、赌鹅、骑马射箭、剑索、法算、音乐、围棋、赌钱，嘿，大凡好玩的东西他几乎无一不精的。而他最擅长的就是打马球了。打马球呢是大唐贵族最喜欢的运动来的，早年接待吐蕃啊、西域的使者呢，仲经常会进行马球比赛嘅。唐熙宗嘅马球水准啊十分之高。后来佢做咗皇帝之后啊，曾经好自负咁同身边嘅幽灵石野猪话：，朕如果参加击球进士科嘅考试，必定会中个状元嘅。咁石野猪啊答翻佢话：，若然遇到尧舜咁样嘅贤君做礼部侍郎主考呢，咁陛下恐防啊搵唔到食噃。李冉12岁那年，父亲唐懿宗病重，宦官田令之、刘恒深、韩文约等等几个呢就决定拥立他为帝，改了个名叫做李渊。等到唐懿宗驾崩，李渊就登基为帝，是为唐熙宗了。唐熙宗即位的时候还有个小孩，当然就没什么理政的能力了，所以朝廷上上下下的大事呢全部都是听宦官之笛的。唐熙宗在位期间最信任的宦官是田令之，他自细就是田令之凑大的，感情上对他就很依赖，叫田令之做阿父的。即位之后呢就马上任命了田令之为神策军的中尉。这一来，熙宗一朝重大的决策权都落在田令之的手里面了。熙宗在位的时候，唐朝的政局已经十分之混乱了。他父义宗时期担任翰林学士的刘允章呢就写了个表章叫做直鉴书，用国有九破来形容当时的局势。所谓中年聚兵一破也，蛮夷似兴二破也，权豪车站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子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奖励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可见当时的时局呢确实是非常之糜烂的。咁所以唐熙宗即位无奈就爆发了王仙芝王朝大起义，将唐朝逼到末路之中了。王朝呢是曹州冤巨人，亦就是而家的山东菏泽。本来呢他就并不是一个社会底层走投无路的人物来的。他家族世代都以贩卖私盐为业，家境都相当之富足嘅，佢擅长剑术、马术、战法都唔错，仲粗通文墨，自细就有诗才噶啦。不过王朝成年之后几次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咁最后呢，佢就写落咗嗰首著名嘅《北帝后赋谷》，然之后愤愤然就离开咗长安城，继承祖业，做起咗盐帮嘅首领，经营私盐买卖啦。嗱，喺讲唐朝经济嗰回我都同大家讲过啦，唐朝后期因为藩镇割据，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好少嘅。 所以出台了各种的专营政策，其中盐业呢就是最重要的一项。但是自古以来，大凡官府垄断经营的产品都是价钱又贵，就质量又差的，老百姓很多都买不起，甚至呢有些人因为吃不起盐就变成淡食。但是大家都知道，盐是饮食里面很重要的元素来的，长期不吃盐会造成很严重的健康问题的。所以呢越来越多的人就做起了私盐买卖，这些贩卖私盐的人因为要对抗官府的缉拿和打击，所以呢都十分之彪悍，亦都很团结的，势力越来越大了。在唐熙宗乾符元年，亦就是公元874年，全国各地呢年年发生水旱灾，以河南最为紧要，啲麦先收咗一半，秋季嘅庄稼几乎都冇晒，冬天嘅蔬菜亦都太少，老百姓都活唔落去啦。咁老百姓活唔落去，连私盐都买唔起噶啦噃，咁啲盐贩就失业啦。于是呢，仆阳嘅盐贩黄仙芝同埋上军长等等人就聚集咗几千人，喺长垣县呢个地方揭竿而起，攻州占省，攻占咗曹州、蒲州等等地方，声势系大涨。黄仙芝自封为天宝平军大将军兼海内诸侯都统，号称草军，并且呢传习国道，话唐朝吏治腐败，赋役繁重，赏罚不公，依家我要推翻佢。咁王巢身为盐帮首领，眼睇住生意做唔落去啦，而黄仙芝嘅势力越嚟越大噃，于是带住一班子侄，亦都聚集咗几千人起兵响应黄仙芝，加入咗草军。嗱，自古以嚟嘅农民起义大部分都是民不聊生之下的揭竿而起，理论上讲当然就是有正义性的啦。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起义军往往都没有什么政治目标的，所到之处亦都难免是烧杀抢掠，胡作非为，而且会将一路上的平民亦都裹挟到军队里面，以充实自己的兵员，所以对于社会破坏性就很大的。黄仙芝这支起义军亦都不例外了，转战陈、许、商、邓等等地方，不分老幼，全部掹晒入军队，号称有300,000大军。唐朝朝廷见到起义军声势浩大，就召集各路节度使去讨伐啦。咁讲真嗰句，如果真系论战斗力咧，唐朝当时各路节度使都拥兵自重，打起身啊，肯定比草草成军嘅起义军要好打嘅。问题系呢班节度使嘅各怀鬼胎，个个都唔肯出力噶噃，都系谂住将联军赶到人哋嘅地盘就算数啦。所以起义军打唔赢，亦都唔使惊啊。大不了走去第度又打过就系啦，所以起义军穿州过省，越打就越壮大。打到齐州嘅时候啊，齐州刺史裴厄见到唔系路，就同黄仙芝商量话：喂，你唔好打啦，我帮你上报朝廷，求个官算咧。于是双方啊商量好，暂时罢兵，仲得闲无事一齐饮酒食饭添。唐熙宗觉得封个官就可以平定民变，咁梗系好事啦。于是啊封黄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咁黄仙芝觉得诶、都几好啊，于是就准备接受啦噃。黄仙芝准备接受招安，但系王巢就唔忿气噃，心谂你黄仙芝得咗个官职啊，我打得咁辛苦，半点好处都冇嘅，边有咁道理噶？于是就闹黄仙芝话：我哋曾经立誓要横扫天下嘅，而家你又得咗个官职，我哋呢几千人点算呢？两个人一言不合，仲打咗起身添。咁最后因为部下强烈反对啊，黄仙芝拒绝咗降唐，并且劫掠咗周中嘅兵丁，咁啊裴厄同埋啲侍者咧都走晒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

0: 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提提各位啦，呢、這个时间你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节目，咁陪伴住各位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5: 咁啊，接住嘅时间咧，我哋一齐讲讲食咯，因为广东人最中意食噶嘛。嗱，咁讲到鸡嘅菜式咧，吓有人统计过咧，哇，起码超过成500多款噶。
4: 有咁多啊？
5: 系咯。
4: 咁但系我真正识得做嘅，或者我品尝过嘅，不外乎都系那么几味嘅啫。
5: 系啦，白切鸡啊，
4: 豉油鸡啊，
5: 系啦，或者系盐焗鸡啊，
4: 三杯鸡啊，
5: 系啦，呢啲嘅就嗬。
4: 系。
5: 咁啊，点过嚟500多种咧？原来咧咁多嘅鸡当中咧吓、有一种鸡咧系好特别嘅，叫做豉油鸡，可能好多人都试过。
4: 试过，我啱先脱口而出都系讲到豉油鸡啦。讲真啦，我净系中意食豉油鸡，咁但系你问我点样制造出嚟嘅话，我就真系一嚿云咁嘅，一无所知嘅。
5: 系啊，其实我都唔了解啊，我就系觉得咧啲豉油浸过鸡咧吓，哇，真系皮爽肉滑啦，连骨头都有味嘅、有个地方咧仲叫做玫瑰豉油鸡添。
4: 玫瑰豉油鸡系咪？真系加少少嘅玫瑰味或者玫瑰花粉去点缀一下嘅咧，嗬？
5: 系啦，定系话嗰啲色泽呢似玫瑰啦，嗬？
4: 总言之，赋予佢咁美丽嘅一个名称啦，肯定有佢特别嘅含义。咁至于话呢个广东嘅地地道道嘅豉油鸡系点样嘅好食法，呢、這个人尽皆知啦。咁、但系佢点样制造出嚟嘅咧，就未必人人知道噶、哦。
5: 系啦，不如听听咧，就系厨员总厨郭兆峰教下我哋点样制作豉油鸡啦。
4: 好啦，我哋嚟听听佢嘅介绍先。
6: 咁今次我哋做嘅豉油雞嘅步驟，首先就係話我哋會煲一煲清水，然之後呢就將雞擠入去浸一浸佢。咁個作用係咩嘢呢？係令到雞外邊嘅皮外脂肪去溶解。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呢，我哋喺過清水嘅時候呢，要來回喺水入邊浸咗落去，迅速攞翻上嚟，令到雞嘅內膛同埋外邊嘅温度係基本達到相同嘅，有利於雞內外嘅成熟度嘅掌握。嗱，我哋呢個汁咧，要先將呢、這個糖全部溶解咗佢，然之後再加香料嚇、然之後就再加埋豉油去煮好呢個汁，然之後咧，我哋再放只雞落去慢慢浸。浸嘅時間，首先我哋要取決於雞嘅呢個大細啦。咁普通嘅雞嚟講，2斤0嘅雞嘅話係1小時。10分鐘左右差唔多噶啦。咁我哋喺浸嘅時候一定要記住係低温，係啦，60度以下左右去浸。浸嘅過程中，汁佢會不斷收縮。喺收縮嘅過程中咧，我哋要去碌，令到雞兩邊嘅嗰個色澤均勻。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令到佢嘅熟度會啱啱好。
7: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8: 收听的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也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洪家豪演唱的《黑玻璃》。《黑玻璃》发行于2024年1月，亦即是一首新歌来的。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洪家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而黑玻璃所指的就是安装于车辆的一些透光度比较低的玻璃，亦即是我们所讲的隐私玻璃。因此车外的人呢，就较难看到车内所发生的事情，令到车内的私隐受到了呢，就保护。洪家豪认为呢，就黑玻璃内的爱情呢，是一个颇浪漫的想法来的，所以就将这个想法展现成在这首作品当中。好啦，我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隔离》，由陈耀森作词，由陈海荣咧就演唱㗎。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远在眼前》，作词有萧庆峰，作曲有冯允谦，同埋咧就唐善行，演唱咧就有冯允谦嘅，系一首单曲嚟噶，发行于2020年嘅11月。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许冠杰作词作曲兼演唱嘅《浪子心声》，咁当然作词亦都有黎彼得噶。

0: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So Called Love Songs》系由 Edgar 演唱嘅歌曲嚟嘅。咁其实同名嘅专辑咧，亦都系咧就 Edgar 发行嘅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吓，喺2020年9月咧就推出噶。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专辑嘅第六首歌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用制种种花》，由朱彦安同埋白礼香演唱噶。
1: 做嘅事情，但系唔知点同爹哋妈咪开口，所以我想问。

在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布志伦在两年前推出了《就是、想再和你看烟花》这首歌。其实他创作之初是想写首圣诞歌的，之后是在监制的意见之下，不希望这首歌局限于一个节日，因此就有了原版的样子。而直至到就是去年的圣诞，布志伦亦都再一次将自己心爱的作品就重新包装制作出了圣诞版的。好了，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借》，来自《借》。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第一个早晨系林奕匡演唱嘅歌曲嚟噶，由陈永谦作词，陈浩南同埋林奕匡作曲，收录喺专辑《Songs of Love》当中，发行于2017年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朋友请不要伤悲》，由林若玲作词，由林峰演唱。

感光，而我竟胆敢伸手去摸。或许这种际遇逃躲不过，就算伤口。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再见不再见》，系歌手陈柏宇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Put On》当中。听听下一首歌，由吴若希演唱嘅《越难越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未婚妻》，系张智霖演唱嘅歌曲，收录喺张智霖2003年发行嘅专辑《爱与梦新曲加精选》当中。好啦，呢、這个时段系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嚟自于周恩廷演唱嘅《My Everything》。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用魏俊生的这首第一个迷开启呢，就是这个时段的音乐旅程。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24岁的魏俊生出道有两年几了，由素人身份参加电视台真人 show 节目，无心插柳打开了就演艺之门的。而他的第一首单曲就是这一首第一个谜，发行于2023年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由 Supermoment 带来的幸福之歌。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 Tonic 演唱嘅《长相厮守》，亦都系电影啦《旧姜清道夫》嘅主题曲嚟噶。咁啊，由咧就系梁柏坚同埋咧就系姜岭乐咧就系作词啊。

由通力咧就系作曲并且咧就演唱，发行于2017年啊，收录喺同名专辑《长相厮守》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虚拟》，由陈粒作词作曲并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好熟悉嘅歌曲《夜机》啊，系陈慧娴咧就1989年推出嘅经典歌曲嚟噶。咁啊改编自啦一首咧就德文歌噶吓。咁啊睇翻咧就呢一首歌咧就1989年咧由欧丁玉咧就制作啦，陈少琪填词，编曲咧由卢东嚟噶，收录喺咧就系1989年发行嘅大碟啦《永远是你的朋友》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张曼芝咧就系作词作曲兼演唱，《不眠游戏》。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遥远的他》吓，系谷川新司作曲、卢东尼编曲、张学友演唱嘅歌曲嚟噶。咁呢首歌当然有分咧，就系粤语同埋普通话两个版本啦。啱先我哋听到粤语版本咧，系由潘元良咧就系填词噶吓。咪收录喺86年发行嘅粤语专辑《遥远的他 A More》当中噶。1986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这首歌叫做《与我无关》，由 MC 张天赋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懒人包》系黄伟文作词、郭伟亮作曲、郑欣宜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系专辑《Joyce》当中，发行于2016年。继续听歌，听听刘浩龙演唱嘅呢一首《眼缘》。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 Dear Jim 带嚟嘅《只知感觉失了踪》，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今天是我的》，由汪岑蕊咧就系演唱噶。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最后的嬉皮士》啊，系陈奕迅演唱嘅歌曲嚟噶，由黄伟文作词，梁乔柏咧就作曲啊，咁啊收录喺咧就系专辑《What's Going On》当中，发行于咧就2006年嘅。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拣选有萧亚轩嘅呢一首《我陪你哭》，结束今日嘅节目。当然，节目最后亦都呼吁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5: 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们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的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台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洪家豪演唱的《黑玻璃》。《黑玻璃》发行于2024年1月，亦即是一首新歌来的。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洪家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而黑玻璃所指的就是安装于车辆的一些透光度比较低的玻璃，亦即是我们所讲的隐私玻璃。因此车外的人呢，就较难看到车内所发生

嘅事情，令到车内嘅私隐受到咗咧就保护。洪家豪认为咧就黑玻璃内嘅爱情啦，系一个颇浪漫嘅想法嚟噶，所以就将呢一个想法展现成喺呢一首作品当中。好啦，我哋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隔离》啊，由陈耀森作词，由陈海咏咧就演唱噶。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远在眼前》，作词有萧庆峰，作曲有冯允谦，同埋咧就系唐善行，演唱咧就有冯允谦嘅，系一首单曲嚟噶，发行于2020年嘅11月。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许冠杰作词作曲兼演唱嘅《浪子心声》，咁当然作词亦都有黎彼得噶。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So Called Love Songs》系由 Edgar 演唱嘅歌曲嚟嘅。咁其实同名嘅专辑咧，亦都系咧就 Edgar 发行嘅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吓，喺2020年9月咧就推出噶。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专辑嘅第六首歌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用制种种花》，由朱彦安同埋白礼香演唱噶。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我們的頻率，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這裡是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的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是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布志倫在兩年前推出了就想再和你看煙花這首歌，其實他創作之初是想寫首聖誕歌的，之後是在監製的意見之下，不希望就這首歌局限於一個節日，因此就有了就原版的樣子。而直至到就是去年的聖誕，布志倫亦都再一次將自己心愛的作品就重新包裝製作。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第一个早晨系林奕康演唱嘅歌曲嚟噶，由陈永谦作词，陈浩南同埋林奕康作曲，收录喺专辑《Songs of Love》当中，发行于2017年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朋友请不要伤悲》，由林若玲作词，由林峰演唱。

在迷宫走过，前面遇着一颗金光，而我竟胆敢伸手去摸。或许这种际遇逃躲不过，就算伤口一点痛楚，愉快的亦得到太多。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再见不再见》，是歌手陈柏宇的歌曲来的，收录在专辑《Put On》当中。听听下一首歌，由吴若希演唱的《越难越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未婚妻》，系张智霖演唱嘅歌曲，收录喺张智霖2003年发行嘅专辑《爱与梦新曲加精选》当中。好啦，呢个时段系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嚟自于周恩廷演唱嘅《My Everything》。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用魏俊生的这首第一个迷开启呢，就是这个时段的音乐旅程。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24岁的魏俊生出道有两年几啦，由素人身份参加电视台真人 show 节目啦，无心插柳打开咗啦就演艺之门嘅。咁而佢嘅第一首单曲就系呢一首《第一个谜》，发行于2023年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 Supermoment 带嚟嘅《幸福之歌》。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 Tony 演唱嘅《长相厮守》，亦都系电影啦《旧姜清道夫》嘅主题曲嚟噶。咁啊由咧就系梁柏坚同埋咧就系姜岭乐咧就系作词啊。咁啊由 Tony 咧就系作曲并且咧就系演唱，发行于2017年啊，收录喺同名专辑《长相厮守》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虚拟》，由陈粒作词作曲并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好熟悉嘅歌曲《夜机》啊，系陈慧娴咧就1989年推出嘅经典歌曲嚟噶。咁啊改编自啦一首咧就德文歌噶吓。咁啊睇翻咧就呢一首歌咧就1989年咧由欧丁玉咧就制作啦，陈少琪填词，编曲咧由卢东嚟噶，收录喺咧就系1989年发行嘅大碟啦《永远是你的朋友》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张曼芝咧就系作词作曲兼演唱，《不眠游戏》。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遥远的他》吓，系谷川新司作曲、卢东尼编曲、张学友演唱嘅歌曲嚟噶。咁呢首歌当然有分咧，就系粤语同埋普通话两个版本啦。啱先我哋听到粤语版本咧，系由潘元良咧就系填词噶吓。咪收录喺1986年发行嘅粤语专辑《遥远的他 A More》当中噶。1986年呢首歌亦都获得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这首歌叫做《与我无关》，由 MC 张天赋演唱。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懶人包》係黃偉文作詞、郭偉亮作曲、鄭欣宜演唱歌曲嚟噶，收錄喺咧就係專輯《Joy》當中，發行於2016年。繼續聽歌，聽聽劉浩龍演唱嘅呢一首《眼緣》。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 Dear Jim 带嚟嘅《只知感觉失了踪》，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今天是我的》，由汪岑蕊咧就系演唱噶。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最后的嬉皮士》啊，系陈奕迅演唱嘅歌曲嚟噶，由黄伟文作词，梁乔柏咧就作曲啊，咁啊收录喺咧就系专辑《What's Going On》当中，发行于咧就2006年嘅。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拣选有萧亚轩嘅呢一首《我陪你哭》，结束今日嘅节目。当然，节目最后亦都呼吁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8: 呈现流行的先锋，
9: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8: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9: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这一首来自沈义成的演唱《形容》，温柔松弛的都市流行单曲，以细腻生活化的笔触描摹年少心动的细碎模样，没有浓烈浮夸的情绪，只是用干净纯粹的旋律和唱腔捕捉暗恋当中的温柔悸动和满心欢喜。沈义成温润自如的声线，将清洁浪漫的心事娓娓道来，氛围感十足，轻松勾起听众心底纯粹美好的青春回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实力派新星代流行歌曲。下面为你送出由颜仁中演唱的《有些》。

听到的这一首质感满满的抒情流行金曲，来自姚晓棠演唱的《最后一页》。这首歌的旋律层层递进，情绪饱满细腻，姚晓棠极具穿透力的声线精准拿捏告别过往的复杂心境，将落寞的遗憾、释然的洒脱完美演绎。成首歌故事感拉满，道尽唐旧时光旧情愫，好好告别的温柔，好容易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下面继续来分享好歌，为你带来的是曾俊熙演唱的《吻你吻上太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听到的这一首由圣哲带来的《在你的身边》，非常治愈抒情的一首歌，以陪伴为核心的内核，褪去轰轰烈烈的浮华，全声细水长流的温柔守护。圣哲干净通透的声音搭配简约舒缓的编曲，娓娓道来陪伴的珍贵与温暖，旋律温柔治愈，字字皆是心情，治愈无数渴望安稳陪伴的听众。下面为你送出由善依纯演唱的《想你时风起》。

听到的这首《从天而降的英曼火星》来自黄安宇的演唱，温柔治愈的《少年》系流行单曲，以漫天繁星为浪漫意象，勾勒心底的期许和美好。黄安宇情切干净的《少年》声线，搭配舒缓温柔的编曲，褪去浮躁喧嚣，满是纯粹温柔的氛围感。歌声诉说对生活、对美好的赤诚向往，治愈又温暖。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同你分享到嘅系实力派新星代嘅流行歌曲，下边为你带嚟嘅系严明熙演唱嘅《飞飞》。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位乘客，昌平东关到了，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刷卡。We arriving at 昌平。

剛才聽到的是由易烊千玺演唱的《同城》，質感溫潤的治愈流行單曲，曲風沉穩溫柔，內核溫暖有力量。這首歌是以同城為比喻，傳聲人海相逢，並肩同行，彼此守望的珍貴緣分。易烊千玺低沉獨特的質感聲線，搭配簡約大氣的編曲，娓娓道來陪伴和同行的意義，溫柔治愈，滿滿人間暖意。继续同你分享好歌，下面为你送出系由王源演唱嘅《雪崩》。

距离。听到的这一首风格独特的氛围感流行曲目，来自王俊凯的演唱《二二二》，打破常规抒情的框架，曲风新潮有态度。王俊凯松弛灵动的唱腔，自带少年独有的清爽质感，搭配扎耳的律动编曲，展现新生代歌手鲜明的个人音乐风格。旋律轻快独特，态度十足，尽显少年张扬又温柔的音乐表现力。下面为你送出的是由王菀之演唱的《我好想你》。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9: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蝶音。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
2: 西海
0: 为
2: 家，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

0: 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我长期坠入梦乡，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且富有诗意。陈静飞用佢嗰个独特嘅嗓音同埋丰富嘅音乐层次感，为听众朋友描绘咗一幅关于梦想、成长同救赎嘅画面。各位早晨，我是佳欣，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咁亦都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噶。咁今日为大家拣到嘅歌曲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

一首小诗由焦米琪演唱，紧扣写一首小诗给他的核心内涵，将对至亲之人深沉恒久不离不弃的情感作为歌曲主题，通过反复吟唱的告白形式、生活化的深刻意象、清晰递进的结构以及质朴而蕴含哲思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历经岁月洗礼却越发醇厚温暖的图景。

那英嘅呢一首《你》歌曲讲述嘅唔系遗忘，而系接纳。每道皱纹系归途，时间留低嘅痕迹入边藏住生命嘅智慧同埋解答，鼓励每个人勇敢直面生命嘅浪涛。继续听到系共五人嘅首《当蒲公英吹散远航》。

来自培育的一首《苦味深好多》，咁歌名本身就是一句值得翻寻味的告白。佢冇沉溺于伤痛的思喊，而是在一种接近自言自语的旋律行进中，将生活的涩感铺陈开嚟。培育的演绎克制而真诚，令呢一份苦味脱离了自怜，升华为一种清醒的接纳。各位早晨，我是嘉欣，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每个清晨用好音乐来叫醒你耳仔，今天也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你送到耳边的歌曲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一个人的海边》。

这个是一首听感很丰富的歌曲，来自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一首《飞鸟在风暴中》。这张专辑呢更加好像是裘德和所有艺术家的一场原创小说创作了，有宏大的世界观、诗意的文本，亦都有哲学的辩思。今天作为你送出来的这首歌是同样充满哲学意味，来自阿士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当伍佰老师的旋律遇上李卓雄老师的词，咁佢本身就是一首朦胧的散文诗。而粤语作为拥有九声六调的语言，对旋律的贴合度要求极高。曾舜晞通过声调的微妙变化，通过细腻的语气处理，令歌词韵律和旋律线条完美契合，令文字本身成为音乐的一部分。咁睇下今日嘅时间咧，都接近尾声啦。呢度系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左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质感满满嘅潮流新歌。咁今日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啦。祝你拥有美好嘅一日，我系嘉欣。咁亦都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你收听更多节目内容噶。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首先，节目嘅第一 part， 我哋会采访到前广东粤剧演员朱伯全老师，听佢嚟回忆一段梨园故事。欢迎朱老师，朱老师好。
5: 哎，你好啊，晓华，又同大家一齐分享下梨园嘅故事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主要就讲梨园伉俪赤子心，
4: 系
5: 就讲我爸爸嘅一啲粤剧故事啦。咁因为当年罗宾超同佢提咗咧，叫做表演粤剧多面手之王。咁我都未曾體會得咁深啦，咁我就專門請教阿鑑叔羅品超。我話點解你同我爸爸咁提呢？因為我爸爸咧，佢唔係話做一個文武生大老官啊、大唱段嗰啲，但係咧牡丹要綠葉扶持，綠葉係要好靚嘅綠葉，所以咧佢話你爸爸唔係挑唔到大梁，佢係好願意去配人哋每一個角色，無論大細嘅，佢都入木三分，佢個表演好到位，所以咧佢話即係表演藝術多面手嘅人就多啦，但係稱為王嘅咧真係難求。咁佢話我提呢個係好到位㗎，咁我哎呀多謝監叔。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分享佢點樣多面手法咧咁嘅故事咯。
4: 係啦，既然能夠得到我哋粵劇界嘅前輩羅品超老師咁高度嘅評價，咁當然咧係有獨到之處啦，嚇。
5: 係。
4: 咁其實咧，正如朱老師嘅介紹嘅咁樣，你話金兒園係做綠葉嘅人真係唔係好多，完全可以挑大梁，但係寧願放棄挑大梁，挑主角嘅角色，甘願做綠葉。哇！呢種品德咧，係令到我哋非常之佩服嘅。
5: 梨園咧，好強調嗰個德藝雙馨啦，係嘛？咁咧，即係我爸爸媽媽咧，即係早年都係喺新加坡嘅，佢哋喺嗰邊發展咗好長時間。
4: 係。
5: 咁咧，我爸爸咧就係、是。

0: 因為我伯父咧都係喺紅船上咧做櫃枱啊，廣東話叫櫃枱，其實即係櫃枱啦，即係管理紅船上嘅事務啦。咁後來就帶咗我爸爸上紅船，咁啊初初做細路跑腿啊嗰啲咁啦，咁啊跟住學嘢。咁後來我爸爸咧就拜咗嗰個何世紀為師。咁何世紀咧就係叫做小生王嚟嘅，又係咁佢有個襟兄弟又叫吳文飛同一個戲班，咁啊變咗我爸爸咧就兩個師傅嘅，因為邊個得閒邊個教佢兩襟兄弟啊嘛，就冇計啦咁。咁結果後來無奈咧，又到阿鄧永祥啦，其實新馬師曾啦，又嚟拜師。咁所以咧，佢兩個咧就真係正宗同門師兄弟。咁佢兩個都好聰明學嘢。咁後來師傅咧就同佢開咗個戲，就叫做《方世玉打擂台》。當時一個9歲，一個10歲。咁我爸爸比新馬師曾大1歲。咁咧，佢兩個嗰陣時變咗係神童，就好快脆咧就傳開咗。所以咧，以前啲人話，新馬師曾啊，佢嘅成名做神童嘅美譽咧，就係演乖孫咁。咁
1: 怪
0: 乖孫
1: 孙，
0: 係最再推一個高潮嘅。其實最早開呢出戲咧，就係方世玉打擂台咯。咁啊，後來就因為以前啲戲班咧就埋班嘅叫，就唔係梗我哋叫一錘落鼓到尾啦。咁啊，做到嗰年完咗啦，又再組織個班。咁啊，後來咧就吳文飛啊，同阿世紀啊兩襟兄就分開各人一班。咁啊，各咧就一人帶一個徒弟走啦。咁啊，吳文飛就帶咗我爸爸，阿世紀就帶咗新馬師曾。咁啊，到後來咧，大家成名啦，先至兩師兄弟就有機會合作。咁我爸爸少年時期咧，仲要參加咗咩咧？就係我國著名戲劇家歐陽玉扇早期喺廣東舉辦嘅戲劇養成所。呢個養成所早期咧，培訓咗好多粵劇人才啦。咁當時咧，佢就同阿羅賓超啦，著名導演陳友炳啦，我哋個電影明星張活遊啦，佢哋又係同學嚟噶，一齊學。咁喺呢個走向粵劇嘅人生道路裏邊咧，佢奠下咗好厚好厚嘅藝術基礎，所以佢後來嘅表演藝術咧就綜合咗各方面嘅奠基，即係細嘅時候後生嘅時候學嘅嘢啊，有粵劇嘅傳統啊，有現代嘅戲曲理論啊嗰啲咁啦。咁就3幾年，我爸爸媽媽咧就一路都同阿羅賓超啊、陳飛龍啊、梁醒波啊、白居易啊、新馬師曾啊、新領袖哋咧，就一路都喺東南亞一帶就合作演出。咁啊，到38年咧，就由羅賓超做證婚人，將我媽媽同爸爸就介紹埋，就成為伉俪啦。咁呢度嚟完伉俪咧，就係好有赤子心。咁咧，佢哋經常咧，即係因為佢哋結婚無耐咧，到呢個日本侵華嘅時候期間咧，咁佢哋咧組織慈善嘅捐款翻嚟祖國啦，甚至幾個月唔愛自己嘅工資捐出嚟俾祖國去買飛機啊嗰啲啦，咁啊好掛住家鄉啦咁。咁呢個係喺海外赤子嘅好長好多故事，化妝打足球啊嗰啲。以前我採訪講羅賓超都講過嗰啲就唔抽風啦，係嘛？咁如果講表演藝術多面手，我爸爸就有一個好難度好大嘅多面手表演係咩咧？而家雜技都冇嘅，而家冇人破呢個紀錄，咁所以佢呢個多面手咧就話一個空中吊，叫三上吊，即3次吊起嘅人嚟表演，系点吊咧？咁一般就揾只手啊，揾只脚啊，拗住啫。佢系一个花旦同个拍档，咁啊将自己嘅真头发同条绳绑住一起，就其实利用个头发嚟吊起成个人。咁你谂下，嗰啲头发扯住啲皮肤吊起个人，呢个绝技，第一就话你嗰条绳点样绑得住嗰啲头发同条绳食住，唔能够脱。 因为佢唔系就咁吊重。

0: 艺要上去表演个人，咁呢个第一个难度。第二个难度呢，就话上去呢，就先打功夫，吊住喺空中打南派功夫。
1: 哇，
0: 第
1: 高难
0: 三
1: 度。
0: 个呢，就一路摇荡，将个人拱。如果你拱得唔好呢，一就撞咗埋天幕，一阵打撞开观众，一阵氹氹转。咁呢个难度非常之大嘅。咁仲要吊住呢，一路除嗰啲涟漪，叫做除涟漪一路打嘢。咁我爸爸呢，就系、总设计呢个呢，仲要同我拍档。咁啊，最高难度就系话吊住嘅时候呢，右手托住一张台，左手托住一张台，只脚啊勾住张凳，凌空喺度开审，拍案喺度开审，然后再喺度打嘢。咁呢个呢，真系史无前例啦。即系当时呢，就喺东南亚、马来西亚周围都传得传颂好犀利啦，咁啊，到现在为止，应该讲纪录大全入。咁喺83年嘅时候，新加坡联合晚报咧都回顾咗一段咁样嘅好显赫嘅粤剧表演艺术历史，咁咧即系可称为粤剧舞台嘅绝活啊。
1: 哦，系啦，的确系多面手嗬。咁除咗以上我哋朱老师介绍嘅绝活之外，咁你爸爸朱振华老师咧，佢仲系被称为系粤剧界嘅一鼠。咁点解会有呢一种美誉咧？
0: 佢比较喺省港澳震撼一件事就系话，当时粤剧嘅表演艺术大师马思曾，我哋叫马大哥啦吓，咁佢就喺香港咧就组织咗一个飞马剧团叫做，咁佢除咗自己担纲咧，咁啊花旦有红线女啦，有谭玉珍啦。有銀劍影啦，咁仲有其他老官，咁就喺香港普慶戲院上演嘅咧，叫做《黃金仲出薄情花》，咁呢出嚟就好受嘅。咁啊，點知有一次咧，馬大哥就病咗，唔能夠上演。咁以前咧，啲大老官唔能夠上演咧，你要揾人孭過場嘅，即係真係孭住佢行過俾觀眾睇喎，
1: 证实佢真系上
0: 证明
1: 唔到
0: 你系咪
1: 台
0: 真
1: 啦，
0: 系病？咁唔系咧，观众咧，你退票佢都唔肯走嘅，即系退票又好大件，好麻烦啦。咁就马思曾咧，周围去揾人顶佢，咁一就好难揾，第二个揾到好多啲人都唔够胆接，因为咧，你观众受唔受咧？马思曾嘅戏，你接佢，你能唔能够跟得到啊？唔好讲话，学唔学到，你能够攞翻几多分，学翻几多情咧，系嘛？咁结果咧就后来，啱啱我爸爸咧就喺新加坡翻咗嚟香港，咁有人咧就话俾佢听，佢话大哥大哥，朱振华喺香港喎，佢翻咗嚟喎，咁啊，马思曾就好开心。即刻派人咧就請我爸爸就面議咧，咁啊後來咧即係我爸爸就即係二話冇說就接咗過嚟，因為我哋戲行有一樣咧就叫做咩咧，叫做救場如救火，即係話咁緊張，始終都救急先啦，唔考慮個人咁多嘢啦。咁結果一做嗰晚黑咧，觀眾又受，班主又受，咁啊一除锣鼓，我哋叫咧就直落演咗一個禮拜。啊，
1: 嗰
0: 咁
1: 出系
0: 呢？
1: 咩戏嚟噶？嗰出？
0: 系嗰出咧，就系黄金仲出薄情花，系
1: 哦，
0: 啦。咁呢个咧就系、第一件，第二件咧又到佢嘅师弟啊，新马师曾邓永祥，又系喺香港、咁佢演出嗰出咧叫做《双飞将》。咁双飞将咧，其实就系江水王夜祭珍妃嗰出戏嘅剧情嚟嘅。咁咧就当时阿新马又系病咗，因为演员佢都会病啊，系咪先？咁病咗点办啊？咁任务系临时啦， 我爸爸去上陣定咗佢，咁所以作為兩個馬，一個叫老馬，一個叫新馬，兩個都係大老官啦，嚇頂級大老官啦。佢兩個嘅戲臨時所以頂上，你真係冇咁嘅表演藝術嘅功力，你邊個夠膽接呢？你接咗觀眾承唔承認呢？佢非常之成功，所以佢功底藝術好深厚，就不愧為羅品超同佢提嘅就話表演粵劇。

0: 多面手之王。我頭先講佢哋好愛國，隨住廣州解放咧，佢由我爸爸媽媽啦、李翠芳啦、羅品超啊啲老官都陸續翻到廣州。
1: 系、
0: 李翠芳就系阮守宣个夫人嗰、那个啊，同我先嚟嗰个。咁咧就佢哋翻嚟讲广州咧，就其实呢段历史就话解放后粤剧由党去领导嘅第一个戏班粤剧，就系、是、当时叫广东省民联组织嘅农村粤剧演出队。
1: 嗯，
0: 咁呢个演出队咧。就係、是、由黨嘅領導啦，佢由向老嘅解放區學習，啊，要將嗰啲文藝嘅送落去啊文化娛樂送落去農村。第二個咧就係、是、配合宣傳當時嘅新嘅婚姻法啦，即係頒布嘅婚姻法啦，土地改革啦，農村嘅十大政策啦嗰啲咁，咁佢哋分為咧就十幾個隊伍。咁一個隊伍咧廿零人，咁我爸爸咧就負責做隊長啦。咁就另外當時係歐陽山啊，歐陽山係延安嘅老幹部啦，啊文藝老幹部啦。咁佢嚟領導。咁當時咧排嗰啲戲咧，又有白毛女啊、木頭夫婿啊。木頭夫婿係咩戲咧？就即是紅色梁子軍嘅前身。改編過嚟嘅係啦，咁、當時已經有白毛女演嘅咯，白毛女後來跳咗芭蕾舞啫嘛，咁啊仲有咩鴛鴦劍啊、河伯娶妻嗰啲戲都係有教育意義嘅。咁咧作為喺粵劇界裏邊咧，能夠一解放受黨嘅領導啊，走一條正確嘅道路嚇、送戲落農村啊，去訪貧問苦，呢、這個非常之難得嘅。咁當時排嘅戲咧，有咩愛國風產大歌舞啊嗰啲啊咁啦。咁然後咧，我爸爸亦出咗52年喺武漢嘅中南第一屆五省啊嘅文藝代表大會，咁啊同埋陳燦文啦、啊，同埋黃新波啊，同埋嗰啲大文人一齊啦，咁好榮幸啦。咁同時咧，呢、這個戲咧，《愛國風產大歌舞》咧，就又有一個叫羅漢前。羅漢前係咩咧？我媽媽啲人叫佢五嬸，其他名唔記得。因為點解叫我媽媽五嬸咧？因為嗰出戲講一個媒人婆，就叫五嬸。
1: 嗯，
0: 即係佢就唔按照婚姻法，總之介紹呢、這個介紹嗰、那個。咁、佢做得好成功，結果人人都唔記得佢真名，唔記得佢藝名啦，記得五嬸。所以此後我媽媽好笑，而家見到有啲後生咧，我話你識唔識我媽媽？唔識。哇！五心你識，佢識，即係話佢哋演戲咧，即係已經演到咧，能夠俾同行外行將你嘅人物角色代替咗你嘅實名啊！咁仲有一樣嘢就話講翻轉頭，我爸爸咧，即係留下咗好多無價寶喺梨園裏邊。啊，頭先講開佢表演藝術嗰方面咧，即係52年啦，為咗配合嗰個抗美援朝咧。咁排咗個現代戲叫做《中華兒女》，咁咧就我爸爸反串做一個朝鮮老大娘阿瑪尼，即係朝鮮阿瑪尼，即係老大娘。佢用舞蹈嘅身段嚟表演被美軍轟炸以後個心情。咁呢個表演佢已經獲得評委獎，攞咗獎狀，即係表演藝術獎。就呢個又係佢一個，仲有一個咧就係當時後來成立廣東省粵劇團，就係粵劇院嘅前身啦。咁啊排咗個《楊八姐遊春》，佢演嘅佘太君，都其實已經嗰陣時好多人才，但通通唔揾就揾翻個佢演嘅佘太君。佢反串又係演得好好。咁啊同阿劉偉卿啊、鄧丹平嗰啲合作咧，叫《劉海取金蟬》，佢演一個白猿。嗱咁佢喺藝術創作咧就話猴戲孫悟空同個猿係有區別，即動物都有區別性格啊嘛。咁佢喺呢方面創作咧亦都好成功，當時都成50歲，佢都仲能夠打關鬥喎，仲好犀利佢，係啊，功都好緊要。咁後來就喺市劇團咧就培養青年，就同我哋排咩《陳姑追舟》啊，幾好。咁最突出嘅咩咧就係講15貫。15貫咧，50年代又系一个剧种将近灭亡嘅昆曲嘅，就系、是、一个15貫救回咗一个剧种。 咁亦都係講反官僚啊、反貪污嗰啲嘅。咁就後來就全國都去學習。咁作為喺廣東嚟講，粵劇第一個呢、這個十五貫就我爸爸演嘅。咁佢咧就好多故仔嘅真係。佢為咗表演呢個老鼠係點咧？佢真係捉啲真老鼠，揾個月光盒嗰啲月光餅嘅盒玻璃啊嘛，裝住觀察只老鼠嗰啲個走翻轉頭使一個鬼面啊嗰啲。
1: 嗰時候你都係喺爸爸身邊係嘛？仲係小朋友嘅時候。
0: 係啦係啊。咁啊到後來我哋改革開放以後咧，廣州市劇團恢復呢、這個想恢復呢個戲，就由吳寶志先生咧嚟學。咁吳寶志先生就好謙虛，佢日日都走嚟我屋企咧請教我爸爸，我爸爸輔導佢啊。咁所以吳寶志咧，佢喺佢回憶錄裏邊講，佢話我呢、這個一、這個重大轉折。特別在表演丑角的同時呢，知道是要好下功夫。他說我請教了朱振華和梁兆星兩位前輩，又看了很多次電影十五貫，所以呢他後來呢在觀眾在領導各方都認可他的藝術表演。所以呢今天講的這個多面手之王呢還有很多，他又拍了電影藍拳王方世玉很多，是多方面的藝術。
1: 是的，咁亦都好多谢朱老师咧，系同我哋分享咗我哋历史上嘅梨园啊，一段咁难得嘅故事。咁谢朱老师。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翻翻到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110集。

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 冲突之后啊，王仙芝同王巢就分道扬镳。王仙芝带住上军场直入陈州、蔡州，王巢就向北进发去齐鲁之地啦。咁之后呢，几路人马遭遇都各有不同啊。王仙芝同埋上军场啊，先后兵败被杀。王巢咧仲揾到下食。咁王仙芝啲部下见啲首领死咗，就走过嚟同王巢会合啦噃。咁大家公推王巢为王，号称冲天大将军。仲设立唔同嘅军职，然之后呢就向淮南进发啦。咁到咗呢个时候呢，呢支起义军啊，先算有翻少少政治目的同埋政治格局嘅啫。咁不过王巢呢个人志气啊虽然大，但系眼界就唔系太高吓。佢带住呢支起义军东奔西跑，见到形势唔对就投降，见到形势有利又反叛，从淮南打到广州，又从岭南打翻到荆州。时聚时散，班底唔系咁稳定，亦都冇自己地盘噃。破坏力虽然好强，但系冇乜建设性嘅。不过唐朝朝廷呢边办法亦都唔系咁多嘅。一来各地嘅节度使都仰寇自重，唔愿意出力去消灭起义军；二来咧，各个地方各自为战，唔可以相互配合，就俾咗王巢好多空子可以钻嘅。结果啊，王巢嘅起义军转战四方，虽然好几次都几乎收档。但系都可以死灰复燃，而且系越打人越多，唔单止攻克咗洛阳，仲继续向长安进发添。咪唐熙宗玩就叻啫，对付呢啲军国大事就唔系办法噶，唯有话咩都靠晒田令孜啦。佢又封田令孜做都统，率领神策军、博野军，总共十万人马去镇守潼关。嗱，当其时呢啲神策军啊，嗰啲士兵都系长安啲富豪子弟。只是因为人工优厚，所以先贿赂啲宦官挂上军籍嘅。平时高车大马，悠然自得，仗就未打过噶嘛。一听讲话要出征啫，哇吓到咧就抱头痛哭。咁为咗唔使打仗咧，好多用钱去请啲商贩同贫民啊代为出征。咁而田令孜虽然就挂名都统，但系佢自己啊边系敢亲临前线啊？是但嗌个将军带住军队就去打啦。呢支神策军只系带住三日嘅粮草，食都食唔饱，边有斗志可言先得噶？咁嘅军队又点打仗呢？结果王巢一举攻破潼关，咁唐熙宗冇计啦，唯有学当年嘅唐玄宗咁嘅样，喺神策军护卫之下呢，离开长安就走咗去四川。咁对于呢一段历史啊，唐朝诗人韦庄有首诗系咁写嘅：九重天子去蒙尘，玉楼无情依旧春。今日不关非妾事，此之辜负马危人。意思只是说呢，你唐朝的皇帝治国无方，上次安史之乱你就赖到杨贵妃身上啊，今次没得赖了啩。王巢之前科举落第，今次重返长安，今时不同往日了。他是坐住顶金色的轿，啲将士个个披头散发，束住红领，身着锦袍，手执兵器，真系威风凛凛啊，杀气腾腾，成班军队浩浩荡荡。史书记载话：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落亦不绝。咁啊，长安啲市民呢都先后搭噶吓，个个啊走出嚟夹嘢，一时之间都围个水泄不通嘅。王巢嘅大将项让呢就告谕市民话：王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如曹，如曹但安居无恐。王巢入京之后啊，占咗唐朝个皇宫，就登基称帝，国号为大齐。不过佢呢个大齐皇帝呢就光棍司令嚟嘅，各地藩镇连唐朝皇帝嘅话都唔听，梗係唔听你个大齐皇帝嘅话㗎啦。而唐熙宗喺四川呢，亦都一面号召各地节度使攻打长安，一边招安各路起义军嘅将领。后来建立后梁嘅朱温呢，就喺呢个时候投降㗎啦。仲俾唐熙宗赐咗个名叫做朱全忠。王巢喺长安四面受敌，沙陀嘅李克用、凤翔嘅郑田、河中嘅黄崇荣等等各路人马纷纷杀到，再加上大将朱温等等先后叛变，佢喺长安就再都踎唔落去啦，唯有掟低大量物资珍宝，带住军队就撤离长安。咁离开长安之后啊，王巢就再都不复当年之勇啦，俾各方围攻。

0: 尤其是沙陀的李克用啊，一路追住王巢嚟打，打到王巢最后呢喺夏丘兵败，俾自己嘅外甥林延啊杀死咗。而唐熙宗呢喺中和四年，亦就系公元884年啊，翻返长安喺大元楼接受受夫仪式，武令节道士时普献上咗王巢嘅首级，另外呢仲带嚟咗王巢嘅姬妾20-30人。唐熙宗就问呢班女子啦：你哋都系显贵人家嘅子女，世代蒙受国家嘅恩惠，点解要从贼呢？为首嗰个女子就回答话：贼寇晴空半翼，国家以百万人马不守宗庙，走咗去巴郡蜀郡，如今陛下已抵抗唔住贼人嚟责备一个女人，咁自公卿大臣将帅于何地呢？唐熙宗俾佢闹到面都黄埋，冇计啦，唯有发烂渣，下令将啲女子全部杀死晒。临刑之前啊，执法嘅人呢都可怜佢哋，叫佢哋饮醉咗先再行刑。嗰班女仔一路喊一路饮，冇几耐呢就饮醉晒，喺醉乡之中啊受死啦。只有为首嗰名女子啊，既唔喊亦都唔饮酒，从容就死，唉，实在令人佩服啊。后来五代十国嘅花蕊夫人啊，喺后蜀政权被破嘅时候呢，写咗一首述亡国诗，诗系咁讲嘅：君王丞相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呢一首诗呢，用喺唐熙宗身上，亦都系恰如其分嘅吓。嗱，王巢大起义虽然失败啊，咁但系唐朝呢个烂摊子呢，亦都俾佢搞到面目全非，所以都冇办法收拾啦。唐熙宗翻到长安之后，冇几耐呢，又年年遭遇变故吧。佢宠信嘅宦官田令之，因为同河中节道士王重荣争夺盐池之利，反咗面，咁啊联合咗另外两个节道士呢，同王重荣开战。王重荣打唔过啊，就揾太原嘅李克用过嚟帮手啦噃。李克用啲沙陀骑兵几犀利先得噶，田令之又唔系对手，唯有带住唐熙宗又走咗去凤翔。咁后来啊，节道士朱梅善自立咗双王为帝，唐熙宗呢就以正统嘅名义将王重荣、李克用啊争取翻翻嚟，反攻朱梅。经过一番周折啊，终于打败一叛军，喺公元888年呢重返长安啦。不过经过呢几摊咁嘅嘢之后呢，唐熙宗嘅身体啊实在顶唔住啦，翻到长安之后就病咗，冇几耐啊就喺武德殿驾崩。咁比起佢嘅死对头王巢呢，就活多咗4年啊。唐熙宗同王巢一个啊贵为天子，一个呢系个嫌犯。如果喺和平稳定嘅年代啊，呢两个人基本上冇乜交集嘅，大不了王巢运气好，中咗科举可以做下官，咁可能有机会俾皇帝啊接见下。但系喺唐朝末年呢一个动荡嘅年代呢，两个人嘅命运就发生咗巨大嘅变动啦。唐熙宗12岁就被推上全国最高统治者嘅宝座，面对嘅问题啊，远远咁超过佢能力范围，更加远远咁超过佢嘅兴趣范围。咁样嘅时代撞上一个咁嘅治国者，唔出问题之奇啦。而王巢因为因缘际会啊，凭住自己嘅能力、野心同埋狠劲，一举就坐到唐熙宗嘅宝座之上。虽然时间唔系好多啊，但系喺历史上呢，亦都流落咗浓重嘅笔墨，产生极大嘅影响。嗱，唐朝去到熙宗呢个时代啊，宦官、藩镇、民变等几重问题相互交织，咁遇到有能力嘅天子呢，可能仲可以勉强维持下。但系宦官当权啊，就一定中意拥立啲年幼嘅天子，方便自己控制嘅。咁一嚟呢，唐朝嘅命运可以讲就无可挽回噶啦。不过无可挽回系一回事吧，由边个踢啲最后一脚，佢系另一回事啊。喺历史上啊，通常最早起嚟反抗嗰个呢，都唔系最后嘅胜利者嚟嘅。呢最后嘅临门一脚系另有其人。王巢参加王仙芝发动嘅大起义，后来虽然可以占据两京，登基称帝，但系始终为眼界所限，只系识得打枪换一个地方，唔可以从更高嘅高度咧去建立自己嘅事业，亦都改变唔到流寇嘅格局，咁自不然就得唔到天下人嘅心服，最后呢亦都只能够为他人作嫁衣裳，益咗自己曾经嘅手下朱温啦。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

0: 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会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我们是特别感请来了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端砚文化。他就是广东省滇砚协会的黄建华先生，是和大家分享一些端砚文化。我们介绍端砚产自于肇庆，大家都知道肇庆是一座环境优美的山水城市，是中国砚都。讲到肇庆，很多朋友对肇庆也都是有独特的认识，是不是？而今天我们特别感请来黄建华会长是和我们介绍肇庆端砚。这个时候我们请出黄会长。黄会长你好。
5: 是，你好晓华。
4: 黄会长，你和端砚结缘是从几时开始的呢？
5: 讲到我和端砚的缘分，可以说最早可以追溯到1976年。当时我高中毕业以后就上山下乡。下乡就落咗在我哋端砚的产地那里。当时叫做下黄岗。所以在这里做知青。做了两年的知青。回乡之后呢，在1979年呢，我就去了肇庆地区文物商店工作。在文物商店就工作了10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向做砚的人是学习怎样识砚，也都通读了当时刘演良大师写的一本端溪名砚的书。所以我对端砚的历史文化就有更深的了解。对于端砚的很多的从业人员，我们亦都是朋友，所以通过这些朋友，我们会更就对端砚有更深的认识。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都走了很多砚坑，就开采端砚的砚坑。去到砚坑里面看到那些砚工去开采石头，见了那些端砚的从业人员去制作端砚等等。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呢，就使我对端砚产生呢一个浓厚的兴趣，同埋对端砚研究。喺1984年呢，我就写咗一篇文章，就係关于端砚石眼嘅，叫《端砚石眼真假辨》。当时呢就喺我哋肇庆嘅西江日报刊登出嚟，嗰阵时已经系1984年。咁去到1988年呢，咁我就调咗去肇庆市嘅电视台工作，就做记者。喺我20多年嘅记者生涯当中，我都利用手中嘅摄像机，去宣传我哋肇庆嘅文化，宣传我哋嘅端砚文化。喺1992年咧，我所制作嘅一条电视专题片，就叫端砚，喺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栏目播出。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第一部的关于端砚的专题片。在之后呢，我就包括所有采访端砚的大师，介绍端砚的文化等等，这些我都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片。所以在2001年，当时呢就是按照我们肇庆的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为了更好地促进端砚业的管理和端砚业的发展，就提议呢要成立肇庆市的端砚协会。所以当时呢我就出得来筹办那个端砚协会。筹办之后呢，就也都被选为秘书长。所以那时是2001年了，一路发展到现在。
4: 咁可以话咧，黄会长系我哋肇庆端砚文化嘅推广使者啊！因为咧，我之前亦都系曾经多次

0: 咁去过肇庆，咁好多呢啲游客讲到肇庆，首先第一时间呢就会諗起肇庆嘅端砚。讲到端砚呢，唔单止又系肇庆嘅一张耀眼嘅文化名片，可以讲话端砚其实系肇庆嘅，亦都系广东省嘅，同时亦都系全中国嘅，更加系全世界嘅，系咪？
1: 冇错冇错冇错，呢个就系我哋喺推动端砚文化嘅一个理念嚟㗎啦。可以讲端砚它是文房四宝之一，在文房四宝里面的话呢，最名贵的、最珍贵的、最耐用的就是砚台，砚台里面最好的就是端砚，所以我们讲是它文房四宝中的重宝。所以呢，在一直以来我们端砚在发源于唐代，唐代就已经是开始出名了，一千几年来呢，可以讲端砚对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呢，在唐朝那阵时呢，就已经是有中国四大名砚之说的了。在四大名砚里面的话呢，最好就是端砚。所以呢，我们肇庆拥有一个这么名贵的东西，它不单单在我们肇庆有影响，它在全国都有影响，在世界都有影响。一个这样的宝物的话呢，那我们不弘扬它的话呢，就觉得是真是我们做得很不对。所以呢，我都觉得的话呢，作为推动这个端砚文化的发展，都作为我自己的一个使命去做这样东西。所以十几年来可以说是都没有放弃这个追求。正是因为端砚有这么厚的文化底蕴，有咁高嘅社會知名度，所以呢，我一直以嚟嘅話呢，就希望把呢個端砚從佢嘅文化到佢嘅推廣，到佢嘅產業，到佢嘅人才嘅培訓，以及到教育等等呢啲方面呢，我都希望把佢推向一個可以講良性發展嘅一個咁嘅軌道。
0: 肇庆的端砚是非常有特点、有特色的，那细腻啦，同埋咧佢有一种非常之坚韧嘅独特嘅石质啦，仲有非常之璀璨多姿嘅一啲石品嘅花纹，可以用鬼斧神工、巧夺天工嚟到形容肇庆嘅端砚。而且肇庆端砚所研制出嚟嘅墨汁啊，系咪有一个油亮发亮同埋从艺不著咁样嘅特点嘅，系嘛？
1: 系啊。
0: 除此之外，肇庆嘅端砚仲有啲乜嘢优点特色呢？
1: 首先讲咧，就系端砚嘅石质，特别嘅细腻。佢点解会咁细腻呢？咁我哋呢个可以要从佢嘅地质嚟讲起啦。端砚石形成于系四亿年。有成四亿年咁长嘅历史。
0: 历史非常悠久。
1: 係啦，佢嘅石头形成係四亿年。咁喺佢形成嘅嗰陣时，当时我哋广东嘅一带呀，把我哋肇庆嘅广东一带，其实呢都係一片浅海，係海边嚟嘅。喺呢个海边里面嘅话呢，就有好多呢啲沼泽啊，呢啲好似我哋依家讲个鱼塘啊，係咪咁呢，喺地质学嚟讲嘅话，就叫做咩嘢，叫潮平咁嘅地貌。潮平地貌嘅话呢，即係当潮水一嚟就成片海洋，当潮水一退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好似湖泊咁嘅样嘅地方。咁呢啲地方嘅话呢，当时喺呢啲里面所沉淀嘅细泥，即係等于我哋依家嘅鱼塘啦，鱼塘嗰啲泥就是我哋做岩石嘅最原始嘅嗰啲泥嚟嘅。
0: 哦，原来咁样。咁亦即係话端砚嘅材料其实佢早期係浸喺水里面嘅。
1: 冇错。咁所以一直就等于係水中嘅嗰啲细泥。嗰啲细泥呢，而且係长期呢被啲海生物滋润佢。啲海生物就有好多油脂。所以就洗嗰啲泥呢就好滋润，好油润。咁我哋讲北方就有好多砚种。佢哋好多时候呢系乜嘢呢，系我哋整个地质嚟讲，做砚嘅石头我哋都叫做板岩，泥质嘅板岩嚟嘅。咁而北方好多呢系属于河流形成嘅呢种板岩，就有一次发洪水就积咗好多好多细泥。咁然后过咗几长时间又发一次洪水，所以我哋睇得出佢嘅地层结构呢系一层一层嘅。 咁我哋端砚嘅话咧，同佢哋有少少唔同咧，就系当时系浅海边嘅呢种咁嘅湖泊，呢种咁嘅潮平嘅地区。咁里边咧所形成嘅细泥咧，长期积淀，佢相当嘅细腻。咁啊，随住后屘嘅地嗰、那个气候嘅变化同埋地壳嘅变化，一层一层咧就把呢啲细泥咧就压咗落地下。一路咧就压到有3500米咁深，啊，咁压得咁深之后嘅话咧，咁因为佢有地压同埋地热嘅关系，所以使呢啲咁嘅泥质嘅板岩咧，就逐渐咧就变质成为一种石头，啊，咁呢种石头嘅话咧，佢又唔会话变成好硬，啊，又唔会有温度好高咧，使佢好燥，啊，咁经过喺一亿几年前咧，就系、是、地壳变动咧，就有一个叫做造山运动，啊，造山运动咧就把佢顶出咗出地面，啊，顶出地面之后咧，就形成得呢一层矿物嘅石头系最适合泥业物，啊，所以喺我哋呢个整个端砚砚石嘅呢个范围其实好窄好窄，就系、是、喺我哋端州区里边嘅虎哥山、灵山同埋北岭山有。啊，而且咧喺呢几座山里边嘅话咧，只有三嘅层次，啊，有三层嘅石头系可以做岩石嘅，其他啲石头都做唔到噶啦。
0: 咁系咪即系话，肇庆端砚就系特指呢几个山所生产出嚟嘅砚呢？
1: 冇错啦，咁所以端砚所讲嘅就系呢几座山里边嘅呢一啲适合做砚嘅呢几层嘅石头。啊，而且咧，佢嘅结构系咩结构呢？系叫做蜂窝状，即系唔系话呢一层矿物嘅话，话我成片都可以做砚石，唔系嘅。啊，咁佢咧就系、是、蜂窝状，就话你当你挖到呢一个位置，呢啲砚石嘅话咧，佢可能嗰个范围唔系好大嘅，或者几廿嘅平方，啊，或者两室几百嘅平方，挖完呢度就冇咗噶啦。
0: 咁样咧，越挖越少，所以咧，端砚就越嚟越稀少啦。
1: 冇错啦。端砚石咧系好名贵、好稀有嘅一个珍贵嘅天然资源嚟嘅，啊，正所以我哋讲，因为佢个形成同埋佢当时嘅地貌啊所决定咗嘅呢种石头，佢个范围系好有限，数量又好有限，而且咧就算我哋揾到呢一层矿物，佢个使用率都系好低嘅，啊，连50%都唔到。所以佢呢个系好名贵。讲到端砚咧，点解会咁名贵咧？好多典故。咁我呢度我先讲一个典故咧，就系点解会端砚喺京城产生嘅影响，使人觉得端砚系最好。咁呢度讲翻转头咧，就喺唐朝啊，就有一次咧就系会考，喺京城会考。咁当时嘅京城咧就喺依家嘅西安啦，吓。咁啊，嗰年会考咧就系冬季嚟嘅，啊。咁会考嘅嗰日嘅话咧，就系、是、突然间咧就寒流嚟咗，啊，寒流嚟咗，我哋而家讲嘅冷空气突然间下降啊嘛，一落嘅话可能十几度都有知噶嘛，系嘛，咁咧嗰啲考生喺度考嘅过程中嘅话咧，咁咧就好多考生嘅砚台里边嘅物质啊，都干咗，因为当时即系全部要砚物嚟写字噶嘛，啊，咁啊结果物台嗰、那个砚台里边嘅物质咧。都结到冰，结到冰咧就写唔到。咁咧，当时喺咁多考生里边嘅话咧，就只有嚟自于岭南嘅一个考生，啊，佢能够继续写，啊，佢嘅物质就冇干到。咁当佢写完咗之后嘅话咧，啊，咁啊想攞啲水就继续倒落去继续研物啦。结果咧呢就湖仔里边嘅水都结晒冰，倒水都倒唔出嚟啦。啊，咁嗰阵时佢又好急啦。啊，好急！嗰时攞住方砚，哎呀，真系希望咧天冇绝我之路啊，系嘛？因为佢一讲嘢嗰阵时咧，口中咪有种热气出嚟嘅，到冬天嘅话咧，咪有一股咁嘅暖气出嚟吓。当时呢股暖气一喷咧，就喷到嗰个砚台上面，喺砚台上面咧就形成呢一层水珠。啊，咁当时考生一睇，哎呀，如获救命稻草啊！哇！已经见到上面有一层咁嘅水珠，嗱嗱声咧就攞支笔咧，即刻就填墨继续写，因为佢当时有啲物质已经干咗噶嘛，旁边啊吓干咗。等佢写完之后嘅话咧，一路呵气咧，攞个墨条跟住就喺度硬咗之后继续写。因为嗰阵时咧，一般都系写小街噶嘛，啊佢用嘅墨汁就唔算好多嘅， 所以呢就经常写完就要再磨的，所以一边磨就一边写，最后呢他的试卷考完了。
0: 哦、
1: 考完了之后呢，那个考官的话就觉得很奇怪，哈，你那个岭南来的这个考生拿到的方是什么这么犀利的燕啊，居然的话呢你 又不结冰，呵气你都可以颜物写到，就那么就报了 给皇上。
0: 嗯，
1: 啊，那边呢一查就知道，哦，这一方言是来自于滇州，
0: 哦，
1: 啊，来自于岭南的滇州，
0: 原来有一个这么美丽的典故。
1: 咁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就体现了两件事，一个呢叫冬不结冰。
0: 嗯，
1: 啊，为什么会 冬不结冰呢？咁，我们讲端岩石的温度呢它相对来讲不会太低，即是好像我们大理石这些，你一到了冬天你比手一摸就很冰凉的，
0: 冻冰冰
1: 的。而岩石呢你摸下去呢它就不会说太冷，因为它不会太冷，所以呢它结冰呢就没那么容易嘛，是吧？这是第一个叫做呢冬不结冰，就等于我们现在摸一嚿铁和摸一嚿木头，木头是不是温度就没那么低，是吧？是不是就没那么容易结冰呢？而嚿铁呢一摸下去呢就赤的，啊，所以这个是它温度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呢就呵气可以颜物，呵气颜物呢主要呢体现我们端砚石一个它很细腻，它又不吸水，所以呢而且端砚石呢从它的地质的化学的分析来讲的话呢，它含有的水云母是特别多，水云母呢是一种含水分的一种物质来的，就是它本身就含有水分，当遇到热的时候它里面的水分就会走出来的，啊，所以呢当它呵气的时候，一个口气的温度就会高一点啦，是吧？所以一喷到下去之后的话它里面的水分自然会走出来，再结合呢口中的水气在表面呢就结成一层的水珠，所以呢就叫呵气可以颜物了。
0: 咁就係因為我哋肇慶端砚呢種獨特嘅材質，先至決定咗佢有呢兩大特點。
1: 冇錯，咁仲有咧，我哋講端砚係好滋潤。點體現滋潤呢？即係我哋通過攞蜜條去磨佢嗰陣時啊，磨出嚟嘅蜜汁咧係特別油潤發亮。油潤發亮就係因為我哋端砚本身喺形成嘅過程中，佢呢種有機質嘅油脂係長期浸住佢，滋润住佢，所以咧佢磨出嚟嘅物质咧，佢油润发亮啊！佢因为含有啲油脂性啊，所以咧佢写出嚟喺纸上所表现出嚟嘅话咧，就层次特别分明。我哋讲一般讲系墨分五色，系嘛浓淡啊，浓淡嚟对比啊，墨分五色。但系我哋攞端砚，尤其我哋攞名贵嘅老坑坑仔岩或者坑咧。磨出嚟嘅咧，可能就可以墨分七色，佢里边嘅层次好分明，而且咧出嚟嘅淡物咧就特别透亮嘅，所以我哋讲睇翻我哋依家好多嘅历史上好出名嘅书画家，佢留低落嚟好多好精细嘅作品，你包括齐白石啊，包括我哋岭南文化嘅巨匠啊黎鸿才啊。关新宇啊等等呢啲书画家，佢哋一辈子咧都系攞端砚去磨墨咧去写字嘅。齐白石嗰啲砚嗰啲画，佢啲虾，哇睇见佢好似会跳出嚟嘅。
0: 系
1: 啊，你睇下我哋黎鸿才嘅画，佢嘅淡墨层次系相当嘅分明。佢嘅浓墨虽然系望落去都系浓墨，但系咧佢每一次画上去，佢都有层次嘅。所以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端砚用端砚磨出来的物质它的效果。
0: 听王会长这样介绍，我相信身经旁边的朋友和晓华一样，对于我们肇庆的端砚呢就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我之前去肇庆见到的一些肇庆端砚呢，好像又有紫色的啦，又有白色的啦，还有绿色的，是吗王会长？究竟肇庆的端砚大致有多少种颜色的呢？
1: 我们端砚石总共有三种颜色组成。一种叫做紫端，就是紫石的紫色的。现在我们看见大部分的比较深色的这些呢都叫做紫端。另外呢就有一种叫做绿端，就是绿色的岩石。第三类呢是白端，是白色的端砚。白色的端砚呢因为它是出产在著名的旅游景点七星岩的岩山上面的。
0: 所以咧風景名山，
1: 風景名山，所以咧自50年代之後咧就已經係杜絕開採噶啦，係唔可以再開，因為佢係一個旅遊景區嚟噶。所以依家所以我哋見到嘅呢啲咧，佢都係以前保留落嚟嘅一啲咁嘅材料。所以我哋端砚講到開採呢一 part 就係相當辛苦。端砚開採主要咧就係乜嘢咧？洞穴開採。在个山窿那里开采。那我们刚刚讲呢，它那个可以造砚的砚石呢只有20公分到50公分。古代的古人为了开采这一嚿石呢，都是呢开一个窿，顺着呢这个石物一路开采入去。咁为咗减轻呢个炉度嘅强度啊，因为喺呢一层嘅岩石嘅上边同埋下边嗰啲石头咧，系唔可以做岩石嘅，而且又相对硬好多嘅，所以咧佢开采嗰个窿咧，一般高度咧都系喺80公分左右。那个洞是80公分左右。所以历史上咧就开采岩坑人都系要爬入去开采嘅。爬入去咧就睇见有呢一层石，就把呢一层石把佢凿出嚟。我记得宋代嘅大文豪书法家苏东坡，有一首砚铭系咁写嘅，叫做千夫挽羹，百夫运羹，篝火下坠，以出师真。咁呢个系介绍咗我哋当时开采砚石嘅人点去开采嘅一个过程。因为我哋刚刚讲啦，啲砚石长期呢系俾水浸住嘅。而且嗰个砚坑呢系大概45度角呢一路向斜走落地下嘅。所以里面呢长期俾水浸住。浸住位都要开采佢呢，咁呢就首先要把里面嘅水要清干净。咁每一年呢就到咗秋冬季雨水少啦，先就可以去把里面嘅水去抽干净。咁咧，所以叫做千夫挽羹，要好多人排住队把里边嘅水滗出嚟。呢个叫做千夫挽羹。百夫运羹咧，即系话喺里边开采出嚟嘅岩石，又要经过好多人一嚿一嚿把佢传出嚟。因为端岩石咧，佢嗰个硬度咧就唔系好硬，因为佢嘅硬度系几多？系2.5到3度左右。呢个咁嘅硬度，咁我哋平时咧嗰啲玻璃咧就叫做5度噶啦，玻璃啊，咁咧我哋嘅翡翠咧就系7度噶啦，所以佢嘅砚石咧一般系3度左右，3度左右咧就系、是、如果系大嘅震动咧，嗰啲砚石咧就会裂，所以一般咧都要轻开采，又唔可以放炮，开采出嚟运输又唔可以乱咁掉，系嘛，咁所以咧佢要求比较高，古人咧。开采砚石人都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来的，危险艰辛，因为洞里面经常会有塌方，蛇虫鼠蚁就经常有。为什么讲到他不穿衫呢？是因为一个，首先他们穷，没有可能去买那么多衫去穿。第二个的话呢，因为他都是在岩石洞里面开采，那岩石就很利的嘛。那你如果入去穿衫去里面开采，一日换一套你都唔掂，好快就同你磨烂㗎喇。第三个嘅话呢，佢当时嘅洞里面开采一般都冇咩通风系统嘅，里面呢好闷好热嘅，所以开采过程中真係大汗淋漓，全身都湿到透晒嘅。咁如果系啲衫着住嘅话呢，有咁湿透晒嘅话，就会把个皮肤搞烂咗嘅，噏烂咗。所以为咗身体健康，所以呢一般嚟讲都唔着衫。
0: 咁从几时开始开采砚石嘅呢一种咁样嘅艰辛情况系得到咗改变呢？
1: 我哋讲到咗解放以后咧，1959年系重新恢复咗端砚嘅开采。当然，咁我哋开采讲到去到70年代之后咧，我哋就有讲公家同埋私人之分啦。公家当时开采咧就系按照国家嘅要求，你要戴住安全帽，着住工作服，要去开采。而且嘅坑洞咧都开大到好多，人工作强度咧就唔使咁辛苦啦。
0: 肇庆端砚历史悠久，咁今日亦都系再次感谢王建华先生百忙之中系抽空嚟到我哋嘅节目接受专访，多谢晒。
1: 系多谢晓啊。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

0: 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嚟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嘅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9: 今日同大家继续嚟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咁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嘅探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主角是晓露吓。
10: 嗯，冇错啦。咁我同小夫一起去分享我嘅北疆自驾之旅啦。因为喺小夫嘅印象当中咧，我是一个唔会去享受驾驶乐趣嘅人，但系咧又即系成日都会出去旅行嘅时候租车，咁佢就好好奇。新疆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幅员辽阔的地方啦，其实揸车是一个很长时间很浪费体力的一个工作来的，为什么我会在新疆都还是会自驾呢？这样在这个探世界在路上我们就会一起分享这个话题。
9: 所以你今次是真的有揸车的？
10: 是啊，
9: 你不是斋坐车？
10: 是啊，我有啊，而且应该都有差不多一半吧是我揸的。
9: 看来呢都挺有心得的，稍后一起在探世界在路上的环节听听晓露的介绍啦。另外呢，探世界 topic嘅環節咧都會同車有關啊，講嘅係電車露營，因為而家露營咧已經唔係新鮮事啦。但係電車露營係咩意思呢？其實因為而家有越嚟越多人咧揸住電車出行啦嚇，電動嘅嗰啲無論係運動車又好啦，純動嘅呢一啲汽車又好啦，咁其實佢哋喺呢一個車上嘅呢一啲功能係相當多嘅，可以充電亦都可以放電啊嚇，所以帶嚟好多新嘅玩法。稍後咧就會同大家一齊傾傾呢個話題。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咧，尽在探世界节目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世界快讯，首先系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最近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发表网志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大约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嘅城市活动，为香港带嚟大约58亿港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系33亿港元嘅。而今年下半年香港将会举办超过100项城市活动，预计咧将会吸引超过185万嘅旅客参加。
10: 陈茂波就表示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同 M 加博物馆喺上个年度合计收入同比增长系超过20%嘅。咁其中咧出租场地同埋文创产品销售咧系成为重要嘅收入来源。咁佢就以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馆珍藏展为例，就讲明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嘅200多款相关嘅文创作品咧，总嘅销售额已经系突破咗3000万港元啦。
9: 冇错啦，有人流咧，亦都有消费啊，所以城市活动咧带嚟嘅呢啲本地同埋境外嘅人流啦，令到消费啦呈现出更加多面向嘅联动。 有信息顯示啦，近日啦啟德體育園舉行嘅三場球賽總共係吸引超過120,000嘅觀眾入場，門票收入咧就預計係超過1.8億港元嘅。咁而喺附近嘅啲食肆咧，亦都話佢哋嘅生意明顯喺比賽期間咧增長大約20%。咁仲有商户咧會推出一啲票根優惠，譬如話餐飲折扣啦，同埋免費泊車嘅服務，所以亦都係帶動咗咧成個市場啊，消費更加暢旺啊。
10: 嗯，冇錯啦。咁啊，睇出咧從藝術啦、文創啦，再到呢啲盛事嘅活動啦，係為我哋香港增添咗好多正面嘅氛圍咧，同埋消費嘅需求嘅。而香港整體嘅數據方面咧，都係展示咗一個良好嘅勢頭。香港嘅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咧已經係連升14个月啦，而今年嘅上半年嘅升幅咧係9.6%啊。
9: 係啦，展望下半年啦，香港將會舉辦超過100项嘅盛事活動，包括有美食博覽、國慶煙花匯演、香港單車節同埋香港美酒佳餚巡禮等等，亦都預計咧會吸引超過1,850,000嘅旅客參加，帶嚟大約59亿港元嘅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咧大約係33亿港元啊。而且今年10月份香港仲会首次承办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届时亚太区的重要政商领袖都会云集香港的。
10: 嗯，没错了。再关注一则我们广州琶洲港澳客运码头的一个新闻。
9: 嗯，
10: 日前见回在琶洲港澳口岸的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我们一个临时暂停的通知了。通知就表示，因为船舶需要进行呢个年度嘅检修，所以咧喺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呢度咧，会从2026年嘅9月1号开始系临时暂停全部嘅航班运营嘅。咁啊，口岸后续咧都会恢复通航，具体复航嘅时间咧系另行通知嘅。
9: 系啦，如果有打算要坐船出行嘅朋友咧，就要换下其他嘅交通方式啦。咁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广州方面嘅一个咧，即系都几有关注度嘅新闻，咁就系咧，喺广州方面出台一个早茶传统店总部评价的指引。讲紧嘅咧就系，其实喺广州有好多嘅早茶铺啊，咁啊好多嘅早茶品牌啦，系从原嚟嘅一间店，咁啊而家走向啦8,000店，走向啦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嘅。咁啊，究竟即系走向全世界之后，呢种地道嘅味道仲可唔可以守得住咧？咁啊，最近咧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咧就发布咗广州早茶传统店总部评价实施指引试行，咁就将探头从门店延伸到连锁企业嘅总部，咁啊令到咧即系呢个早茶啦，佢嘅标准化程度可以从源头上边就捉实啦。
10: 嗯，我哋见翻相关嘅负责人表示啦，今次嘅呢个总部指引嘅亮点咧，可以归纳成为两个维度一条红线嘅。咁啊，第一个维度咧就系总部自己有冇能力管嘅呢个维度，佢嘅评价体系满分系100分，而90分及以上先至系通过嘅。咁啊，佢会考察总部系咪设立专职嘅食品安全管理架构，人员经费制度系咪配齐到位。是否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巡店考核和培训的机制，以及采购配送应急处置等等的关键环节上面有没有标准化的操作规程，这些都是构成我们对于总部管理能力的全面体检。
9: 第二个维度就看看总部对于门店有没有真正管得住，制度不可以只是得个写下得个看，而是落实到每一间后厨的操作台上面的。所以评价会追踪门店有没有按照规定开展日常的自查，包括发现问题有没有及时上报、整改、闭环，还有就是进货的查验、食品存储和配送是否符合规范。所以你总部的体系建得再好，如果你门店落不到地都是空转。当然最关注的就是那条红线究竟是什么了。
10: 嗯，没错了，红线就是门店全覆盖一票否决的。也就是说你总部旗下在广州市区的所有门店都一定要全部符合之前的这个门店的评价标准。任何的一家门店不达标，总部就视为整体的评价不合格了。咁啊，呢個設計力都係令到大家咧，會更加關注我哋呢一啲漏洞啦，會例如係總部呢度係咪只係管好佢哋嘅招牌咧？唔係嘅，係任何一間嘅門店，唔理招牌定係品質，都全部要管好啊！
9: 冇錯啦嚇，咁啊，而講到呢一個總部評價啦，其實同門店評價一樣咧，都係相同嘅原則，係自愿申報、免費參評，堅持高標準嚴要求，確保評價結果咧公平公正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都睇翻咧，即係你自己作為總 總部企業有沒有這樣的實力，我主動去亮出我的這個實力出來，給我們的顧客在吃早茶的時候，無論吃到哪一間的分店，你都可以吃到這一間品牌帶來的一種溫度和品質的。
10: 嗯，冇错啦。咁啊，讲咗咁多啦，唞下先，翻嚟继续会系我哋嘅叹世界快讯。
11: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
12: Action！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继续嚟关注翻一组嘅成绩单。咁啊，从文化和旅游部方面了解到啦，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34.63亿，比上一年同期增长啦1.78亿，同比增长5.4%。咁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噶。
3: 关注到佢哋嘅消费方面咧，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系3.21万亿元，这个数字比上一年系增加咗0.06万亿元嘅，这个数字亦都系同比增长2%。咁其中咧，城镇居民嘅出游花费系2.66万亿元，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亦都系2%嘅。而农村居民方面咧，系花费咗0.56万亿元，系同比增长咗0.6%啊。
2: 系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再关注一下一啲喺机场方面的新操作吓，喺青岛方面啦，有啤酒之都嘅名誉啊嘛吓，咁啊最近啦喺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嘅都达口，有啲旅客啦系从亲友手中咧接过咗一个啤酒啊吓，一落飞机就有鲜啤酒相送。咁原来咧呢一个系青岛机场开展嘅青岛接机酒主题活动，哇！活动启动以嚟咧热情系相当之高涨，系一落飞机就有靓酒饮咯。
3: 冇错啦，今年暑期以嚟咧，因为有好多嘅出游高峰啦，所以亦都叠加咗好多各地嘅文旅嘅一啲花样吓。例如见到好多座嘅机场都会有探索我哋喺航空嘅呢一个航站楼入边嘅一种文旅融合嘅新玩法嘅。例如咧会喺头先讲到嘅喺青岛呢度啦。他们一落机就有接机走啦，亦都有很多个机场是提供了免费的中转的住宿和这个餐饮都有的。其实就会令到大家呢即是更加在我们一落机就享受到这些很有地方特色和更加舒适的一个旅程啦。
2: 没错，那同时呢即是亦都是一个城市综合文化空间的展示来的。譬如说在四川的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呢就打造了熟感文化的展示长廊。而在陕西的西安推出了秦腔艺术周，而在湖北的武汉机场方面就开展了一个非遗的主题宣传，将汉绣老字号的美食都引入到这个空港的舞台。大家去到机场不单止是坐飞机，是有交通出行的中转站，而更加是一个城市综合文化的呈现。
3: 没错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看看回来在探世界在路上的这个环节当中，我和小夫就会去谈下我的自驾的北疆行了。
2: 没错了，我们阵间就跟着晓露一起去感受一下塞里木湖和伊宁的蓝色浪漫。
4: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1: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0: 飞过几千个城镇，
1: 几千万人，
0: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1: 就在路上，
0: 叹世界
1: 在路上。
2: 入到嚟睇世界在路上嘅时间啦，今日啦，即系假装在路上嘅，会有小夫同埋我身边
3: 嘅小路。在路
2: 上翻嚟啦，翻嚟啦吓。咁啊，阿晓露啦，即系上一次吓同我哋啦喺度 share 佢嘅呢一个北疆自驾之旅啦，就书接上一回啊吓，就讲到话咧，佢就原本就谂住喺那拉提嗰度咧，就其实玩一日都 OK 嘅吓。咁啊，只不过咧就住多咗一晚吓。咁当然咧，亦都有去到那拉提本身嘅嗰个时间比预定嘅嗰个时间遲咗嘅原因啦，
3: 遲咗有三個鐘啊！
2: 係，但係講真，你話遲三個鐘，同埋你留多一晚嘅嗰、那個嗰、那個臨界點，究竟係乜嘢咧？因為你話哦，遲多三個鐘，咁你咪補多三個鐘，你晏啲走咯咁樣樣。但晏啲走同埋晏到可以留多一日，甚至玩多一日，係完全唔一樣嘅安排嚟嘅喎。咁係有啲咩動因令到你啊唔得啦，我真係留多日咧？
3: 係因為佢哋臨時起意要徒步，跟住嗰個徒步路線咧，睇落就係得一點幾公里嘅啫。咁但係咧，佢哋冇同我講嘅一個點就係呢一點幾公里入面，其實佢嘅落差係六百幾米。
2: 好，我放棄啦。咁俾住我會講啊，你喺度玩啦，我揸車先啦、啊。
3: 即係佢哋冇同我講全程係啲咁樣好陡峭嘅樓梯。
2: 因為曉露俾我睇嘅咧，就係佢喺那拉提嗰度啦，即係徒步路線下俾到我睇嘅嗰個樓梯啦。唔知大家有冇去過下，即係近近地嘅講緊話去
3: 摩星嶺、
2: 廣西咁樣去過。去個姑婆山咁樣就類似嗰種嚇，即係你就沿路全部都係樓梯，跟住你話就話係直線距離係嘛？地圖裏邊你二 D 平面係
3: 1.7公里
2: 係嘛？但係大家如果學過三角函數，你都大概知道，如果高度個高差係嘛？
3: 係啦，
2: 去到幾百米咁樣樣嚇，你中間整個根好易咁樣，你都大概知道嚇。你究竟要行幾多路，同埋你過程當中會各種嘅體能上面嘅呢個挑戰啦咁。所以你住多晚係為咗適應體力嘅係咪？
3: 我住多晚係因為我真係好痛啊！我膝頭哥好痛啊！接落嚟嘅幾日，我膝頭哥都係打唔到彎。即系就系嗰种痛咯，而且系一日比一日痛咯。即系佢可能啱啱爬落嚟嘅当晚唔系话特别痛，哇！一觉瞓醒，我觉得天都塌啦。
2: 我觉得你应该要买嗰啲叫咩泡沫族咧，
3: 系啊系啊系啊，
2: 部车
3: 同埋我应该即系随身带住嗰个髌骨带先得。
2: 系
3: 如果唔系膝头哥，即系本身唔系咁嘅。同埋咧，我自己本身咧就会系即系对爬山呢件事啦。以前佢哋对我嘅一个评价就系话根本上要上不掉，即系我嘅。耐力是比较强的，
2: 即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在骂你吧。
3: 我姑且当他赞我了，即首先我爬得不是那么快，但是我基本上不需要怎么停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就一旦停低我就很难再有这个上去的勇气了。
2: 即是那些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那些呢，
3: 是的所以呢我就一直都是那种他们可能到了某个点就坐得饮啖水啊那些，我是不得的，我就会慢慢地好像蜗牛那样一直走一直走，耐力很好的。所以呢他们就会是中途有几下他们是交替去照顾我，有阵时是我老公啦，有阵时是我仔啦咁样。他们另外一个呢就会是往返咁样走来走去啦去拍照啦。咁其实那个。
2: 体力真的好好啊。
3: 是啊。跟住他们那个往返呢都很得意的，即是在这里都给个忠告给大家啦。即系冇相信呢啲爬山佬嘅嘴，冇相信佢哋讲出嚟任何一句说话。
2: 因为咧，我自己下印象好深刻嘅，同我太太去过一次姑婆山啦，咁啊，跟住咧就一路行上去嘅过程当中，我孭住我只猫，系啦，跟住一路行上去嘅过程当中咧，就一路问落嚟嘅嗰啲人点啊，到未啊，仲有几耐到啊？个个人都话：，好快嘅咋，半个钟就到噶啦。
3: 系啊，系啊，个个都咁同你讲，而
2: 且行咗七个钟，
3: 冇错。而且他们呢是会有不同的话术的、例如我现在我记得当时是即是嬲到呢发了个朋友圈的，所以我现在可以
2: 拿回来
3: 读回来。例如呢他就首先跟我说，我们走到一半的了，你是不是没什么感觉啊？ 其实那阵时系五分一到嘅啫。
2: 哎呀，
3: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诶，你上嚟咧呢一段系平路啊，啊，最多最多行到100米就系平路噶啦，即系佢就话，你而家眼睛可以睇到嘅呢个地方就已经系嗰个楼梯嘅尽头啦，一上嚟就系平路噶啦，其实唔系咯，你上到去你会见到另外一橛转弯嘅楼梯咯。
2: 哦，然之后你就会见到嗰一橛平路咧，可能就30米咁样，之后一个转弯，跟住又开始转梯。
3: 系啦，佢所讲嘅呢度就已经系平路啦，系平路就系、是、嗰个转弯咯。
2: 你点解甘心俾佢两个呃咁多年嘅？
3: 我唔知啊，可能蠢吧。仲有，
2: 同埋如果即系我比较想知道呢个徒步路线，佢哋需唔需要原路返回噶？
3: 啊，原路返回。
2: 咁你停喺度等佢得啦。
3: 佢哋會同我講話，嗱，你睇，呢一度咧，距離你頭先想放棄嗰度咧，又過咗去500米啦，係咪？你係咪覺得你自己好勁咧？係咪？你呢500米又上咗嚟啦？
2: 即係呢啲話術對你係有用嘅，係咪？
3: 係有用噶。
2: 下次出去你攞嘢嘅時候，我就試下咁樣。
3: 仲有咧就係、是，佢哋就會話：，喂，你再上嚟睇下呢度個視野好闊，但我影個視頻俾你睇，即係視頻攻擊都出曬嚟啦，咁、樣係咯。仲有啲咧就係、是、到最後咧，我就話地圖顯示。明明佢即系一开始同我讲1.7公里啊嘛，佢话嗯呢度、地图一定有问题，剩低嘅绝对唔冇700公里，冇700米噶啦，你上嚟睇下你就知噶啦，绝对冇嘅，有乜可能我咁快就上到700米啊？系咪咁样？即系佢会一路呃你，一路呃你，一路呃你上去，唔系好简单话俾你知，快啦快啦，即系呢件事就唔具象，佢系每一个点佢都有个具象嘅嘢呃你。
2: 好得人惊啊！即系你就系俾你老公同你个仔咁样呃
3: 轮流呃，
2: 系
3: 佢哋两个竟然即系出奇一致咁样就呃咗我上去咯。佢哋之前系冇彩排嘅，轮流呃噶。
2: 我只系讲即系呢个喺基因当中可能亦都有一啲嘅作用喺度啦。
3: 亦都可能有阵时咧，即系对于佢哋嚟讲的而且确佢哋嘅认知系咁样嘅，佢冇谂到我嘅认知系咁样嘅、就好似我系好位高嘅，但系佢哋两个次次见到啲咩菲拉达啊嗰啲高空嘅嗰啲。咩藍索啊、玻璃橋，佢哋好興奮嘅。咁、我今次就好似我哋喺一開頭嘅獨山之大峽谷嗰度咁樣，我就會同佢講嘅話，你哋有冇一種咧？其實當你向下望嘅時候，你會感覺自己企喺一個球體上邊，周圍嘅嘢係會旋轉嘅嗰種感覺。
2: 位高嘅人係會咁。
3: 佢話冇啊，唔會啊，佢哋唔喐噶嘛，係你要喐嘅時候，你先會所謂嘅移步換景。我話換個嘴，係真係好似係個球咁樣嘅，即係嗰個你好似望到所有嘢都好似通過一個魚眼望咁樣嘅。佢話冇呢啲感受。
2: 嗯，
3: 係咯。
2: 所以即係先唔好講話嗱，你從物理上。啊，即系 physically，
3: 即系生理上。
2: 你想留低多一晚，吓，当然你有身体上面嘅原因啦。咁但系你话如果从一个游览嘅角度嚟讲，呢件事值唔值先？
3: 哦，咁其实又系值嘅，因为爬山嘅人咧，成日都会觉得就系话，你上到去之后嗰一下，其实你成个人系好开阔嘅，同埋咧系好轻松嘅，嗰种生理上边都会有一种叫做唔知分泌系多巴胺啊，定系嗰个叫做。內分肽啦，即係反正就係分泌出嚟嗰樣嘢，係令到你極其之開心、愉悅嘅。同時咧，人係少嘅。我哋知道啦，一提嗰度佢人多嘅地方嘅體驗感就好似。另外一個感覺咁樣咯，
2: 因為大部分嘅去到喇喇提嘅人都好似我咁噶嘛，
3: 係啊，
2: 因為行下冇得啩，
3: 就唔會上去啦。咁、所以我哋徒步上到去天台嗰個位置嘅時候，嗰、個感覺真係好震撼嘅、因為你周邊都係唔同嘅草原，同埋咧你上到去嗰度，你可以睇到即係從河谷一路睇到去所謂嘅山谷、峽谷，再睇到雪山嘅草原，佢其實都有嘅，同埋咧嗰度叫天鷹台都有好多鷹。

0: 的，即是你可以在那裡靜靜地坐一陣，然後你就會見到很多動物他們是很悠然自在的那種感覺咯。
1: 可以感受到就是呢，即是人與自然啊，即是和諧共生那些，即是不是說一句漂亮話或者空話這樣，而是你因為人的影響確實在那裡很少，而都你真的可以靜下心來去到感受一下那裡原本擁有的植被啊，那裡原有的這個生態啊，你就好像一個外人是吧，旁觀這裡所發生的一切的那種感覺啦。喂，但是留多了一晚之後呢，亦都意味著你在計劃外要留在那拉提要體驗的東西會更加多啦。作為一個臨時起意啦，在那拉提臨時可以體驗到的東西有哪些呢？
0: 我覺得就是你可能因為大家都知道新疆的所有景色都好食天氣的，咁所以我哋第一晚係睇唔到非常之靚嘅日落嘅，因為烏雲其實好重啦。咁第二晚咧，我哋就真係睇到好靚嘅日落啦。咁呢個我覺得會係一個意外嘅驚喜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咪話空中草原嘅早上我哋嚟唔切嘅，跟住仲有咧就係我哋有條自駕路線，佢其實好多好多嘅路線，佢都唔係環線，喺成個那拉提佢都唔係環線，佢就係點樣去你點樣翻嘅。所以我哋如果唔係留多過一晚嘅話，我哋冇辦法再深入到去咁深再出嚟咯。佢成個景區太大啦。
1: 明白啦。所以其實咧我之前又諗起豪哥喺度講那拉提嗰集咧，我再重温翻咧，其實佢都建議我哋可以喺裏邊真係住成個星期啊。
0: 係啊係 啊，你會探索到好多唔同嘅角落。你除咗主路上嘅嗰啲之外，當然主路上嘅嗰啲都已經夠曬你三日兩夜噶啦。咁如果你留一個星期嘅話，好可能你仲可以離開呢啲主路咧，你仲可以有其他嘅啲探索咧咁樣。
1: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係真係時間充足嘅，或者點樣係真係可以更加深度去到玩一個景區啦，因為一嚟就真係地廣人稀咯，景區嘅面積本身就好大嚇，所以俾到大家嘅可以體驗嘅嘢或者可以見到嘅景色就好唔一樣，甚至係你喺唔同嘅天氣之下，你留喺同一個地點，可能你每一日見到嘅嘢都會唔同啊。
0: 係啊，哪怕你天氣是一模一樣，你的時間點都可以見到不同的東西，因為它那裡的生物是非常之多的，好像我們就見到松鼠仔，我們都見到土蕃鼠即是那些呢就是啊是啊，我們就在等它跟住發覺它不
1: 會的，
0: 跟住我就發了個朋友圈，然後有很多個朋友即是選友就支招，就說你要搶它的草食，吃曬它的草它才會起身，
1: 不要破壞生態提醒
0: 即是它是很得意咁樣喺我哋面前食草，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人特別多嘅話，未必佢都會出嚟啊，係咪？所以就好多好多嘅景色係有隨機性嘅，所以喺呢一個地方，首先佢大，你留嘅時間長，你先可以睇到更加全面嘅佢。第二個就係好多好多嘅生物出現係有隨機性嘅，天氣亦都係隨機嘅，所以喺度唔會覺得悶呢個其中之一。仲有咧就係係入到去即係那一題就開始接觸到好多。當地有唔同嘅少數民族，尤其是哈薩克族啊咁樣，你就可以去試到佢唔同嘅美食。咁人嘅胃係嘅係個大細係固定噶嘛，
1: 啊、
0: 你留多幾日就可以食多幾餐咯。
1: 咁、究竟有啲咩食咧嚇？即係衣食住行方面係點樣樣嘅咧？因為我記得咧，即係上一集曉露就講過，那拉提一個比較成熟嘅呢個景點啦。咁亦都係咧，即係唔少朋友啊嚇喺呢個獨庫公路嘅沿途咧，就一定會留低，甚至會留好長時間，作一個補給點又好啦，即係作為一個等自己放鬆落嚟慢落嚟嘅地點都好啦。OK 啦，咁喺配套方面嚇、有啲咩值得大家衣食住行要留意嘅地方咧？我哋下一 part 繼續同曉露在路上嘅。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碳世界自碳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碳，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碳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碳，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碳，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0: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1: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0: 飞过几千个城镇，
1: 几千万人，
0: 你同佢哋相遇的机会
1: 就在路上。
0: 叹世界
1: 在路上，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嘅叹世界在路上啊，仍然咧会有假装在路上嘅小夫啊，同埋咧喺路上已经翻嚟温暖的家嘅晓露啊。
3: 系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啊，讲起啦，温暖的家啦吓，即系喺那拉提有冇温暖嘅感觉咧吓？
3: 喺那拉提其实会有嘅，第一个咧就系我哋住嗰间民宿啦，佢每一晚都会有篝火晚会嘅，每晚都有嘅，而且每晚嘅嗰个节目系唔同的，
2: 系旺季佢先会有咁样安排啊，定抑或其实？即系日日佢即系自不然，佢自己都要谂啲嘢去到如何。
3: 我觉得应该系每一日，即系只要有客入住，佢哋都会去搞嘅。咁、然之后佢嗰个互动性亦都几强嘅。咁、我哋喺嗰度两晚睇到嘅系两场完全唔同嘅篝火晚会咯。咁、第一晚咧就会有佢哋嘅员工啦，就会因为头先讲咗佢多民族嘅一个地方啦，佢哋就会有蒙古族啦，会有哈萨克族啦，咁、当然仲有维吾尔族啦等等，佢哋就会有特色嘅一啲佢哋故事嘅介绍啊，同埋佢哋嘅舞蹈啊，会带住我哋去学佢哋嗰啲民族舞啊咁样咯。咁、跟住咧，亦都会去唱佢哋啲歌啊咁样。然后嗰啲歌词提到乜嘢嘅时候，佢哋亦都会讲俾我知点解会系咁样，
2: 或者咩意思，
3: 系咩意思咁样。咁同埋咧，我哋去嗰个附近咧，亦都系有个花海嘅。你就可以见到好似薰衣草啊、向日葵啊嗰啲，即系可能喺内地冇办法见到咁大规模嘅。咁、可能我哋揸出去几公里，仲系咁样嘅一个花田嗰种感觉咯。
2: 所以俾到大家嘅嗰个体验感系强嘅，因为如果我同喺一个地方住咁长时间，我都会担心话佢系咪真系每一日都咁抱有咁大嘅呢个热情系嘛？即系晚晚要安排啲咩节目俾我？讲真啦，即系喺嗰啲自然环境特别好嘅地方，你亦都好难会有啲咩话夜经济啊，夜晚有好多好丰富嘅呢个体验俾到大家咁样样，你又冇理由就屈喺房度咁样。唔換招㗎咁樣嚇，咁如果佢每一日都仲有啲咁嘅咁有心思去到安排唔同嘅嘢，我覺得亦都幾難得嘅。
3: 係啊，同埋頭先你講到食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可能新疆佢個份量就係好大份嘅，咁、我哋兩大一細本身食唔到太多，所以留低幾日咧，其實我哋對於點菜嚟講係相對友好
2: 的。一日點一個餸，
3: 一餐點兩個餸咁樣都試咗好幾個佢哋各個唔同嘅嗰種美食咁樣。
2: 必食榜有邊啲啊？
3: 我覺得烤肉係一定要食嘅。即係我哋有句就喺路上嘅笑稱啦，就係見到啲羊啊，白天就好得意啊，晚黑就哇好好食啊，係啦，冇錯啦。跟住第二個就係佢哋啲餡啊，都係有好多種口味
2: 的。哦，係啊，呢、這個亦都係我最記得咧，就係去烏魯木齊啦，因為我嗰次就係好短嘅時間嚇，我真係好短時間去咗烏魯木齊，四日嘅時間先得三晚咁，我最多就行下大巴扎啦。咁但係講真啊，淨係大巴扎嗰條街咧，賣餡嘅鋪頭。
3: 是啊，
2: 就已经好多，然之后每间你入去发现，原来有甜嘅，有咸嘅，有酸
3: 嘅，
2: 有奶
3: 香嘅，
2: 你可能有玫瑰香嘅，你有坚果味嘅，有芝麻味嘅，
3: 系啊，咁然之后咧，佢哋仲会即系有好多种做法，除咗话烤之外咧，有时仲会炒啦，
2: 浸汤啊，
3: 系啊，浸汤嗰啲全部都可以试。咁仲有咧，就系佢哋嘅羊肉啊，除咗话可以烤之外，仲可以双火锅嘅，会分部位嘅，
2: 好痛，
3: 系啦，跟住仲有嗰啲锅油肉。即反正
2: 最好味嘅，佢肥喎，佢又夠肥。
3: 系啊，佢就過完之後就會幫你去撈佢哋嗰啲面啦。而且佢哋每一家仲有啲仲分咩黃面，我唔知道黃面係攞咩嚟做出嚟，反正就係真係黃色少少嘅。
2: 係啊，即係感覺就係佢唔係嗰種好精製嘅面咯，即係稍微粗纖維啲，
3: 就係好香，特別香。
2: 但係黃面有個好嘅就係咧，特別係嗰啲咩過油肉嗰啲咧，
3: 係啊，
2: 佢你淥完之後佢咪特別索水嘅，
3: 係
2: 哇，佢索曬嗰陣油啫，
3: 反正就好香。跟住佢份量又好大，你又冇辦法話你餐餐都係咁樣點喎。跟住佢個羊肉有陣時又仲可以做嗰啲清燉嘅手揸肉啦，有陣時仲可以做手揸飯啦，咁樣反正就係你每一餐你都可以試到唔同嘅嘢咯。
2: 真係好嘅啫，我都想去那拉提住翻一頭半個月啊。
3: 係啊，住翻一頭半個月可能會。

0: 肥十斤，
1: 会唔会？
0: 其实人系会肥十斤嘅，我觉得。
1: 唔系，主要系佢饮食上啊吓，佢一嚟好适应大湾区嘅胃啦，就系、因为佢好讲究嗰个食材本身嘅嗰个真味。嗯、你话佢真系好有师傅咩？其实亦都佢唔会落啲咩好花巧嘅嘢。你话真系手揸肉咁，佢就系嗰个好靓嘅部位，跟住浸嘅啫嘛，浸熟佢嘅啫嘛。有咩特别嘅嘢啫？又唔会落啲咩嘅？咁你面啊嗰啲，其实对于佢哋嚟讲，亦都系一个好常。

0: 同埋真味，所以大家比較好接受。佢又唔會話個味型好重啊，或者點樣，立下油啊，佢亦都唔需要額外落。本身你羊油啊嗰啲就已經好夠啦嘛。咁二嚟有樣嘢，我覺得就係、是、飲食結構上面嚟到講，可能大家比較有挑戰嘅，亦都只係佢所有嘅組合就係、是、碳水、
1: 加肉、
0: 加肉。动物油咯，同埋咁，所以嗰样嘢其实你咪话糖分都几高啊，或者
1: 就好容易眼瞓咯。
0: 系啊，
1: 所以你谂下，仲要加你瞓晏觉时间咧，
0: 你要揸车咧，
1: 系啊，
0: 你话点起身啦、啊？你话啦，
1: 就留多一日就咁咯。
0: 所以原来留多一日咧系有咁样样嘅原因嘅吓。咁啊，但系啦，嗱，那拉提咧就真系讲得差唔多。嗱，就咁又讲咗一集噶啦吓。但系那拉提后续嘅呢个行程原本系点安排嘅咧？
1: 哦。因为喺呢度就留多咗一日，所以我哋取消咗去八卦镇特克斯嘅一个地方。嗰、个地方本身系我哋谂住去再往呢条路深入少少，再行入啲，再去睇完一个叫做库尔德年咁样嘅草原之后，再翻到去嗰个特克斯嗰度住，然之后再翻转头去往塞里木湖嘅。咁、后边就会觉得话，我哋反正。你深入再要出嚟嘅、同時呢其實我喺庫爾德年嗰度我會有一個徒步嘅一個計劃，
0: 咁你既然都行咗
1: 啦，咁我就覺得算啦，就不如就後面就唔去啦。咁、可能稍微有少少可惜嘅就係嗰、那個特克斯嗰度本身可以睇到個八卦鎮嘅，咁、個八卦鎮就係成個鎮咧，你喺中心嗰度點去睇咧，即係成個八卦咁啊。呢、個同甘肅嘅嗰個永泰嘅古城
0: 有啲類似，
1: 成個龜城嗰個感覺係有啲類似，就係佢可能出於城房仲係點樣嘅嗰個規劃，就會令到成個城市嘅佈局，你喺高空中去俯睇嘅時候，佢就會有嗰種一係就係龜啦，一係就係八卦啦嗰種感覺。同埋咧嗰個地方就係算係哈薩族嘅一個聚居嘅 地方，你就可以去嗰度，去到佢哋屋企。咁我哋當時定嗰間民宿就係佢屋企。
0: 哦，但係你就中途你就要 cancel 咗呢件事。
1: 就要 cancel 啦，因為冇辦法，我哋時間有限，咁同埋體力都有限。
0: 係，主要係你已經將個體力咧就花咗喺嗰個嚇。
1: 那
0: 拉提嗰度啦，咁样吓，咁啊后续啦，既然已经cancel 咗嗰个景点咯，咁你咪系直奔塞里木湖地？
1: 系啊，我哋就瞓多咗一晚，跟住咧就拣咗个人好少嘅地方，再入一次那拉提。讲到呢度，其实我真系要点赞那拉提，因为佢嘅嗰个车票啊，系从你。第一次入去到你最後嗰次入去計係有48小時有效嘅，所以雖然佢好難搶，但係你只要搶到咧，你可以喺度玩足3日係冇問題嘅。咁、所以我哋臨走之前嘅嗰一日咧，其實我哋就係揸車去再行多一次我哋最中意嘅盤龍古道。咁、因為我哋第一次行個盤龍古道嘅時候咧，我哋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咁啊，咁後邊臨走之前再去行多一次嘅咧，就係、是、連續咁樣開，即係相當於第一個你可以當作我哋醒神啦。就係嗰種感覺係特別特別舒服嘅，
0: 所以俾到一個即係駕駛嘅樂趣嚟，你難得擁有駕駛樂趣。
1: 冇錯，喺嗰度我真係難得擁有個駕駛樂趣，就會覺得嗰條路點解可以咁靚嘅咁樣。
0: 係啦，所以俾到大家嘅嗰個體驗，亦都建議話可以喺你中意嘅嗰個景點嚇留多啲或者留長啲嘅時間啦。當然啦，都建議大家咧，如果你可以提前預約嘅，即係既然可以改車牌呢一件事，係知道嘅話。话咧，即系下次吓，如果大家咧要准备去那拉提嘅旅程嘅话咧，就尽量吓你先填住一个自己嘅车牌先啦。你去到再改牌都仲 OK，令到啦你可以吓更加稳妥咁样样吓安排到一啲景点啦。咁当然啦，对于好多嘅 J 人嚟到讲咯，话要安排到咩程度，可能系好重要嘅一点，特别系旅游。
1: 其实我好好奇系 J 人讲嘅早起系咪真系可以早起？
0: 系。
1: 咁肯定嘅，
0: 好肯定。我只可以话俾你知，我应该成家都系 J 人吧。成家人里面我一家四口 JP 应该我细女啦。但系喺我哋嘅调教之下咧，我如果朝早7:30嘅飞机，佢哋两个系真系可以自动自觉凌晨3:30起身。
1: 哇！
0: 系一家人都可以，然之后齐齐整整，仲可以提前出门口。原本谂住喺屋企煮埋个早餐先出去啦，咁后屘就唔好啦，去到机场先再食啦。咁因为佢哋中意去机场嗰度食快餐。
1: 咁呢个系一样嘅，但系我同时有一次即系都系7:00嘅飞机嘅时候，我哋全家人
0: 一齐 miss 咗，
1: 临急临忙咁样，最后即系忙到咩程度咧？
0: 裙拉裤甩咁样。
1: 系啊，系我直接叫我老公即系喺床上抱我个仔起身，咁、去到机场安检嘅时候放低佢，先发觉冇带鞋。 所以全

0: 企人係已經急到，
1: 因為他頭尾攞過啲，
0: 係啊，就會擒青到呢一啲程度咯。
1: 哦，明白啦，所以就係咯，即係每一家人都唔一樣。但係你話如果真係要安排咁樣計，我覺得你成個新疆之旅難嘅難點就係如果你要。唔係一嚟起唔到身，二嚟係臨時起意。對於我嚟講咧，即係如果要臨時起意啊，我真係好想 stay 多一日。哎呀，但係
0: 就不斷去 cancel 後邊。係
1: 啊，我後邊
0: 嘅地
1: 方我就會好難受。
0: 我哋還好，我哋對於呢一啲可能慣咗。
1: 係啊，你哋慣咗，所以大家都係要抱住一個咁嘅心態，特別係 J 人，你準備到咩程度係嘛？你預留鬆啲空間同埋時間，你可以。有規劃地留內地下。以上呢都是我哋今日啦，即係在路上嘅內容啦。我哋休息一陣陣返嚟呢會有其他內容先，唔好行開呀。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係澳門文化局局長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今日同大家倾嘅呢个话题咧，即系都几新鲜下噶吓，因为我之前咧讲露营咧，同大家喺节目入边都倾过好多啦。露营咧，即系已经系成为咗好日常嘅一种休闲嘅方式。露营咩意思呢？即系其实大家可能会带住一啲露营嘅设备，即系我觉得带设备好重要。即系你无论系话放假又好，定系周末。或者是落班之後，我只是想去一個大草坪上面坐一坐都好啦，我肯定會帶帳篷、帶一啲凳椅，可能帶一啲食用要用到嘅餐具啊，咁啊呢一啲嘅設備係好齊全嘅。咁但係我哋今日要傾嘅呢個話題叫電車露營，係咪我哋要帶嘅設備就會少一啲呢？要問翻隔離呢一位資深嘅露營者啦。
3: 其實我覺得係唔同嘅，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到嘅露營咧，我都會有呢一部分嘅裝備，佢同係我平時揸車出去嘅咧就會係完全唔同嘅。咁如果按照我自己嘅嗰個分法咧，
2: 都係有裝備要帶。
3: 係啦係啦，好似我車後面我會因為我自己揸嘅都係電車，咁其實我電車後面因為佢冇嗰個備胎嘛，咁所以就會有一部分空間係我常備住一啲露營嘅嘢嘅。咁嗰啲嘢包括咧就係、是、好似我嘅頭先你講嘅咩椅啊、凳啊嗰啲我都有。咁仲有啲咧就因為電車佢可以外放電，咁可能我仲會放一個咩咖啡機啊，又或者一個
2: 電飯煲啊。
3: 電飯煲我暫時未去到咁高階，即係會有一啲用電嘅嘢啦，好似移動電源啊嗰啲，我會放一個喺度啦。咁仲有冰箱啊嗰啲，我會放一個細個啲嘅咁樣喺度。
2: 長期放喺你部車上面啊？
3: 係啊，就會。
2: 咁你部車載重咪好大咯？
3: 還好，因為佢係嗰種，你可以理解成為佢都只係保温箱，只不過充個電嘅啫。佢冇辦法將個嘢好雪到好低嘅温度，但係佢可以維持到嗰個温度係咁樣嘅。唔係以前嘅嗰種車載冰箱，以前嗰種我都有係擺喺屋企，因為佢真係好壓力。咁然之後，好似你話江邊露營嘅嗰種咧，喺我嘅印象當中，我就會叫佢係電雞露營嘅裝備，即係佢同樣都要輕便，但係佢就唔使帶電相關。因为电机是没办法放电给他的，同埋呢电机可以带到的东西是就是那个载物空间相对少的，所以他带的是另外一套相对简便的
2: 蜡烛或者一些充好电的灯，
3: 是啦，头灯啦，同埋那个露营灯啦，可能还会有一些很轻便的这个台台灯灯啦这样，但是我就不会去带东西了，因为一般来讲电机可以到的地方都可以叫到外卖的。
2: 啊，咁你嘅意思即係话如果江边露营嘅话，你哋会係直接喺屋企揸部电动车。
3: 对啊，就会直接揸电机去。咁所以带嘅嘢相对就会少好多。我会带小朋友嘅玩具。我会带一啲即係好似小朋友户外嗰啲玩具啊咁样。然之后就会去带好便携嘅台同埋凳。即係便携佢就会去牺牲一部分嘅舒适性。咁喺电车上面你就可以去放嗰啲相对舒适嘅好似躺椅啊嗰啲。或者好高背嘅月亮。
2: 你嘅意思其實就係話，如果我係揸部電動車出去嘅話，我有更多嘅空間可以放更多嘅一啲設備咁嘅意思。
3: 係啦，同埋我可以用電，即係佢會同江邊係兩種唔同嘅。咁仲有一種就係我哋講嘅入山嘅嗰種，即係徒步嘅嗰種咧，就會將。佢會同電車係結合嘅，我相信其實我哋今次講嘅主意都係呢一種，就係我哋揸部車去到某個地方，然之後咧，其實我哋仲會孭住一啲嘢上到去一部分嘅徒步路線，跟住再翻到嚟我哋車上邊去過夜。
2: 我明啦，即係相當於其實我哋坐電動車出去露營嘅話，其實可以帶嘅裝備會更多。
3: 冇錯，咁然之後你仲要，
2: 因為確實你部車係大啲嘅，
3: 你仲要去收一啲你徒步嘅時候可以去帶嘅嘢，係啦，所以佢其實係分三種嘅。
2: 但是我而家所理解到嘅咧，一啲嘅電車露營咧係咁樣嘅，即係話佢係一種低成本嘅旅居模式，即係呢種低成本唔係在乎於我嗰個設備嘅價錢個高同埋低，而係話我可以幫我自己
3: 即係嗰晚嘅住宿嘅費用，
2: 冇錯啦，可以慳咗落嚟啦。
3: 其實係。都是兩睇，第一個就是如果你找成熟的營地呢，你是要有租場地費的。咁你租嘅嗰個場地費呢，包括佢提供到俾你嘅，好似沖涼啊，同埋租一啲嗰個 好似你部車冇車載空調咁樣，或者車載空調唔係咁好，或者你嘅車尾帳冇佢哋嘅嗰個營地嗰度提供俾你嘅咁好嘅話，你嗰啲租設備嘅錢同埋租場地嘅錢，其實同你真係去住一間酒店係冇太大分別嘅。但係喺咩情況底下你係真係可以慳得到呢？就係你去一啲風景靚少少嘅停車場入邊，咁佢就冇嗰個費用啦。咁你原先自己有嘅嘢咧，你就可以用。咁喺嗰個情況底下，你慳到嘅住宿錢換嚟嘅係乜嘢呢？係你住宿方面嘅一個冇咁自在，例如你沖涼唔知喺邊度沖，可能你要去公共廁所沖咁樣咯。
2: 所以我哋見到咧，而家其實喺江西嘅萍鄉武功山咧，就成為咗好多自駕遊客同埋徒步愛好者嘅熱門打卡地。點解呢？就因為佢哋咧係好平嘅，平得嚟咧就係話佢可以喺個停車場嗰度提供到你作為住一晚所需要嘅一啲服務。譬如話，我有即係喺嗰度去廁所啦，有山間嘅小食啦，亦都比較平啦，甚至乎可以有沖涼嘅地方啦。咁但係咧，即係除咗有呢一啲地方之外啦，可能更加多嘅朋友咧就會喺露營過程當中咧，就開到去一啲非營地嘅地方，譬如話酒店嘅門口，因為酒店嘅門口咧其實有停車場，咁佢哋咧就可以一方面停喺嗰度之餘，亦都可以利用酒店入邊嘅一啲公共服務，譬如話佢哋嘅廁所啦、洗手間啦，或者係飲用水嘅呢啲。
3: 咁會俾人鬧㗎。
2: 唔係，就係所以而家就會係成為咗一啲咧可以討論嘅話題咯。即係因為究竟呢一種嘅遊客，酒店應該點樣去對待，其實都幾有意思嘅。
3: 我而家見翻其實好多酒店，包括廣州喺黃埔有間酒店，佢哋自己會推出一啲露營套餐啦。咁同時佢哋會喺因為佢所在嘅位置啱好就係個水庫旁邊，嗰個水庫自己係自帶一嚿好靚嘅草坪嘅。咁我都見過就係話佢會唔俾嗰啲唔係佢非酒店住客嘅人入嚟去用到佢嗰啲公共嘅設施。咁如果你係喺佢下面嗰個公共嘅大草坪嗰度咧，咁佢就會有相對嘅咁樣嘅警戒線嘅。咁佢會保證到佢自己酒店入面住客，佢提供俾住客嘅嗰部分露營套餐係非常之舒適嘅，係咯。
2: 咁但係其實而家因為確實成個嘅新能源汽車嘅保有量已經咧係去到一個比較高嘅數字啦嚇。睇翻啦，喺今年六月底，我國嘅新能源汽車保有量已經達到4897万啦，可以話咁龐大新能源車主群體咧，確實係帶嚟咗好多自駕遊嘅新動能。咁究竟有邊啲嘅電車露營嘅新趨勢？我哋透透先啦嚇，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過。
4: 探世界自探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探，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點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點 dinner time 繼續探，千祈唔好錯過啊！千祈唔好錯過啊！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讲到咧就系话，而家确实成个电车嘅呢个路型咧，佢慢慢嘅呢个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嚟源于就系话电车本身佢嘅功能越嚟越丰富。啱啱前面咧，即系其实啊，晓露已经有讲到就话佢本身系空间大，我可以塞更加多嘅装备入去。其次佢可以充电，又可以放电，而且咧我见到有好多车咧，其实佢哋嘅车尾箱咧系会提供一种，即系譬如话咩，将佢嗰个车尾箱搭咗起身之后，可以变成半个。
3: 有車尾帳，係啊，
2: 係咯，
3: 佢有配套嘅。而家有好多全汽車產業鏈嘅嗰啲商家啦，佢哋會配套一啲電車專用嘅車尾箱，或者話係電車專用嘅車尾帳嗰種帳篷咧，就係佢會好密實咁樣貼合到你嘅車打開之後嘅嗰個空間，咁你車內嘅空調就會入到去帳篷嗰度，
2: 係啦，即係你就直接坐喺個帳篷嗰度，你都有冷氣可以吹得到，
3: 有冷氣可以吹得到，而且佢即係嗰個貼合性係非常之好，
2: 同埋我相信亦都好輕量化，唔會好難帶啦，喺呢部車上面好容易就可以
3: 十斤左右咁樣。
2: 所以即係其實而家呢一種新嘅潮流出現之後咧，就帶嚟咗一個情況咧，就係話你作為酒店嘅呢個 管理者你點樣去面對呢一群嘅客人。咁同埋我包括之前喺芙蓉帳嗰度咧，咪有個好大嘅停車場嘅，嗰度我都見到有好多嘅嗰啲房車露營嘅嗰啲愛好者就停喺嗰度，佢哋基本上就好似生活喺嗰度一樣。咁周邊咧，其實我覺得有幾樣嘢就係話你首先趕唔走佢哋，你唔可能趕走佢哋，因為佢係一個公共嘅服務嘅空間，同埋又冇話禁止你即係喺呢一度做呢樣或者嗰樣嘢。佢嘅嗰個服務嘅設施亦都提供咗俾你。咁其實就係話你點樣可以更好咁樣喺秩序上邊去監管好呢一群嘅人，佢哋使用呢一啲所謂嘅公共嘅服務，一方面佢哋使用可以保護到佢哋嘅使用，另外一方面如果係普通嘅遊客，佢哋又唔去唔好話對其他人造成一個打擾。咁呢樣嘢可能就要喺即係管理者方面，佢哋要從意識上面去改變自己原嚟嗰種態度啦。
3: 冇錯啦，其實即係點講咧？電車露營呢件事咧，你如果從一個比較正向嘅理解咧，就而家我哋車嘅保有量多啦。但係同時，我始終係覺得旅行呢件事、住宿呢件事，佢係分層嘅，佢係風險由人嘅。所以咧，如果有人係選擇咗呢一種方式，而且佢喺唔打攪其他人嘅情況底下，其實我哋係應該以更加包容的这个心态去对待他们的。即是好像你他哪怕是用了一个即公共停车场，那公共停车场本身他也是有些公共的设施的。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做好相关的一些管理的话，除了说对他们的管理是不是也都可以加大这个即清洁的那个力度或者班次啊，有多些人去保持那里的卫生清洁啊，还有呢也都有更加多的这个指引引导去令到每一个

0: 外人嘅嗰個行為都受到相關嘅規範啊，咁樣其實我覺得即係大家都有呢個選擇嘅自由，呢個係其一啦。咁其二就係我會覺得有一啲酒店嚇，佢喺佢酒店所在嘅嗰個位置，其實仲有好多閒置空間嘅，佢完全可以提供唔同嘅嗰個分層嘅嗰種套餐俾到大家，就好似有啲露營地咁樣，佢可以分成我只係按照一個位置俾到你，另外咧亦都有打包，我呢個位置上面我仲會加啲設備，或者我加啲餐飲，跟住即係佢會有唔同嘅套餐，令到大家可以去選擇。即係其實我哋可以做嘅嘢，可以提供嘅業態仲有好多。
1: 冇錯，其實我都想講呢樣嘢，就係話可能喺酒店業嚟講，有一啲嘅經濟嘅酒店咧，佢哋會覺得係被衝擊啊，因為咧本身呢一種低成本出行嘅電車露營方式啦，同佢哋嘅呢一個酒店所提供嘅產品其實係有類同嘅地方嘅。咁既然係咁樣，因為佢已經出現咗呢一個新嘅趨勢，咁我哋作為呢啲經濟型嘅酒店，係咪就可以好似啱啱阿曉露話齋，提供多一啲嘅套餐？呢一啲嘅套餐嘅產品，我可能一方面係服務翻我自己本身住即係酒店嘅嗰啲過夜嘅遊客，另一方面就係 for 呢一班嘅電車露營嘅車主，我可能只係話提供一間房或者一個沖涼房、
0: 終點房，
1: 淨係晚上
0: 洗衫啊，
1: 可能12點，因為你肯定會有一啲嘅餘量嘅，因為房間佢肯定未有陣時未必可以用得曬，唔同嘅時間段你可以攞出嚟，佢入邊唔同嘅服務，包括我可能喺嗰個大堂嘅空間嗰度專門有一間廁所，就係攞嚟俾佢哋呢一班人所專門使用嘅。
0: 你哪怕收費咧，可
1: 冇錯，
0: 好多閒置嘅資源你係可以盤活嘅，同埋咧，其實你見到咁樣嘅需求之後，我就舉個例子啦，你其實完全可以整一個3到4個鐘嘅你個終點房俾佢哋去沖涼同埋洗衫，
1: 冇錯。
0: 咁樣其實就會令到好多人即係喺嗰個位置，因為點講咧？本身你就係閒置嘅，第二個咧亦都係做好自己口碑咯。
1: 冇錯，所以咧即係其實我覺得而家成個旅遊嘅市場咧發展嘅趨勢係越嚟越多元啊嚇，咁啊電車露營亦都成為咗咧露營旅遊發展嘅一個新嘅垂類嚇，咁啊相信咧未來呢一啲嘅發展咧亦都會俾我哋帶嚟更加多新嘅旅遊可能性。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哋今期探世界節目咧亦都嚟到尾聲時刻啦嚇，提醒翻聽日嘅同樣時間，我哋繼續人生自在探世界，聽日再見，
0: 聽日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